0: 部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其他地区呢炎热程度会得到一些缓解。那明天体感会更舒适一些，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度以下。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京哈高速宝山段因秦皇岛站附近 K270 处沈阳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车辆缓慢通行。因交通管制，唐山北站、甄子镇站、千安站、卢龙站、抚宁站、北戴河站的沈阳方向禁止黄牌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因交通管制，南铺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受降雨影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昌黎东站、昌黎南站的双向，北戴河机场站、黄店庄站、乐亭东站、乐亭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另外，北戴河机场站、黄店庄站、乐亭南站以及乐亭东站的秦皇岛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及两客一危车辆上道。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详细咨询。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我们再来说一个路况的提醒吧。魏平这位朋友说到一个情况，说在红星街、北新街这一片啊，中间这一段路每天都会有很多骑电动车的骑到主路上，非常的危险，很多还是附近中学的学生。他说希望呢相关部门可以在这里来看一看，管一管哈，不一定非要骑到主路上嘛，非机动车当然也是可以骑的，而且这些电车特别的快，
3: 对，各行其道啊。
1: 是非常的危险啊。
3: 还有就是杨洪亮说到，哎，今天石青路进市区方向怎么这个走不了了？刚才节目开篇我们提醒过石家庄交警的提示，在石青西警务站门前因为有电缆掉落需要维修，双向今天是断交了，大家需要绕行一下。
1: 我们之前有很多朋友向我们来求助说亏电的信息，这样这位朋友搭伙救援，这是白先生哈，把您需要求助的这个详细信息发送过来，您的车型车号停在哪里，联系方式这样让大家的帮助更加直接一些。
3: 有一位朋友崔先生就给您做了个很好的示范他这个信息发得很完整，他的车亏电了，是在栾城商博瑞地库亏电了，白色重态车，车号 GA 尾号 N05。 这位朋友联系电话15032107601，15032107601，附近车友可以帮忙给他对个活。咱们再来和大家看看我们自己的青春记忆吧。今天又是到了怀旧的时候，你看刚才有位朋友星期天就说了，哎，我发现每到六月的时候啊，大家先回忆儿童节那天，回忆童年，然后呢就开始回忆自己的这个上学的学生时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们也想了想为什么，因为六一啊，儿童节，然后紧接着就是每一个毕业季都是在六月，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所以你看每到六月的时候，我们就是到了空气当中有一种离别的味道啊，这个每一年学生和自己的这个老师就要有一次分别，所以说才会有这种集体的六月的记忆啊。
1: 是，那别着急啊，我们还有九月的记忆呢。几月又开学了，又
3: 见到新的老师，
1: 新的一些这个接触的世界也出现在我们面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六七月份啊，八九月、八月份的时候去回忆去纪念。那咱们九月份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开始啊。
3: 听友跳跳问即时新闻在哪留言，您在微信啊直接回早高峰就可以打开咱们的引导帖，进到咱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早高峰的留言专区了。我们看看有位朋友段桥，这位朋友就说到，说我的记忆是葛于城镇镇中的岳淑英班主任老师，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记得岳老师对自己的教导啊。
1: 对，还有呢，就光头强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他说我回想起来的老师呢是咱们市体育运动学校的彭金兰老师，对他记忆深刻。
3: 哎，彭老师。然后我们再看看还有突然尾号7325说我想起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沧州市第一中学李浩老师。李老师啊，
1: 哎，风信子跟您这个地方也是想起来是中学的老师啊，他说是我是涿州的，我想起来是涿州市第二中学的张平老师。
3: 对，我想起了，一说数学老师我也想起来我的数学老师李新平老师，是我复读那一年李新平老师。为什么呢？因为复读那一年我那个数学分在他的手下从68分提高到了108分，涨了40分，很不容易，所以很感恩啊，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感谢啊，这是我的记忆啊。
1: 你这位老师还依然在职吗？
3: 已经应该是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1: 是，就是
3: 这样的20多年了，
1: 好老师太难得了。
3: 对，然后还有呢，你看很多朋友福禄，我记忆最深的是我的大学导师叫陈静怡教授，到现在都一直有联系啊，也是在大学里给自己包括未来的人生有很好的规划啊。
1: 对，都是自己的关于这个学生携带的一些记忆，包括有位家长其实也说到了一些情况。我们先说一位啊，成长成绩，他说了，我说我们家是有俩娃，很焦虑，为什么呢？一个上初三， 马上中考，
3: 嗯，
1: 一个上初一，哎呀，
3: 还有两年也中考，
1: 我这六年呀，怎么熬的呀？
3: 对呀，因为中考完你还有高考呢，
1: 对，
3: 然后下一个初一的等中考完还有也是高考啊，
1: 别再给他盘算了，他心里比咱们都明白。
3: 哎，对，所以说，想想办法缓解一下焦虑吧。
1: 哎，对，那关于这个毕业季啊，关于这个学生时代，大虾这位朋友也有话要说啊，
3: 我们听听啊，
1: 嗯。
4: 我在孩子六年级，上周开家长会，在家长会结束的时候，班主任说了一句话：以后我的学生就靠你们了，特别感动。
3: 六年级毕业的时候的家长会啊，
1: 就是这位老师首先是非常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爱心，然后对孩子们也非常的有感情，希望家长能够更好的去帮助和陪伴孩子未来的上学之路，哎，这是挺感动的一句话啊。
3: 也就是说，教育是一份家庭学校共同的责任，你看小学毕业了之后还有更加忙碌的课业的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等等，但总之除了我们的每一任老师之外，当然孩子时时少不了的陪伴教育和引导就是家长，是吧？
1: 对，大家对于中高考这个毕业季想对孩子说什么，或者自己曾经的一些关于老师的一些回忆啊，大家都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聊一聊。
3: 对，为什么要在即时留言，是因为大家的这个想到的这些老师的名字还有这些学校，我们在评论区互相能看见，
1: 对，
3: 没准就撞上了你自己的同学或者是师兄弟，哎，校友啊等等啊，可能不是一届，但是同一个老师，
1: 也许老师自己本人也能看到呢，
3: 对，
1: 是吧？
3: 所以说回复早高峰之后，一定在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留下您记忆当中的学校和老师。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的早高峰也继续来陪伴咱们的好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
1: 早高峰特别关注，省会市区快速路出现惊险一幕，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行车，石家庄交警迅速采取空地联动措施紧急处置，稍后关注记者报道。
3: 九卷酷评，央视调查发现很多驱蚊药功效虚标，号称天然成分，实际上添加了微毒的农药，粗制滥造的驱蚊药比蚊子更伤人，稍后九卷食品员洪泉将对此做出点评。
5: 春赏花海，夏看云，秋观银杏，冬望雪，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走太行山高速行寒段，800里风光任您驰骋，美景就在路上。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
6: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7: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7: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3: 早间的8点11分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评论区的留言哈。有位朋友做个好人啊，说 我在学校里的回忆，其实我当时成绩不是特别好，于是乎每一任老师对我都特别的严格，但是啊，确实自己没有学习好，现在觉得挺后悔，但是要特别感谢每一位老师当年的教导啊。
1: 嗯，
3: 你看现在他的名字做个好人，哎，现在是成人成才了哈。
1: 这些青春记忆其实好像比那些一直被关注的好学生的一个记忆更加有这个含金量，是不是？
3: 对，你看教出好学生是老师桃李满天下的成就，但如果能够把这个相对后进一点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好，其实是个更伟大的成就。

0: 滨河省广播电视台也是联手为大家打造了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现在上线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三个小时，会在省交通运输厅的官号河北交通的抖音和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多个平台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找充电桩，应急的提醒，规划路线，或者随时路上有什么问题问一问 ETC 啊，问一问高速的相关的路况，都可以在直播间和主持人直接互动。您现在回复关键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随时预约。
1: 992早高峰特别关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这样一件事儿哈，近日省会石家庄城区的快速路上出现了惊险一幕，一位高龄老人误入快车道逆向行车，现场的车流密集，车速比较快，可以说是安全隐患重重，交警迅速采取了空地联动的措施紧急处置。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3: 红军中队，我市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及无人机发现，有一老人骑电动三轮车在南三环主路游戏巷东复兴大街处在快车道上逆行。
4: 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接到群众报警电话，称在石家庄南三环南侧主路上，一名老人驾驶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根据无人机巡逻拍摄到的画面，分控中心迅速锁定老人位置。现场车流大，车速快，老人的逆行致使南侧主路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纷纷躲避，道路安全隐患大，情况非常危急。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5: 老人呢随时有被碰撞的这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按照紧急行程处置预案采取了措施，打开了警灯警报器，用最快的速度赶往现场。
4: 民警奔赴现场的同时，空中无人机持续跟踪盯控。由于第一架无人机是在巡逻返回期间接到的报警，电量即将耗尽，石家庄市交管局随即启动相邻的南三环107国道另一架无人机，继续前往该路段追踪并指挥调度。最终，民警在石家庄南三环308国道上找到了老人张前。
6: 大爷，你要去哪儿？你要去哪儿，大爷？
5: 这个位置就是当时我们发现老人的这个具体的位置，这个老人是沿着这个中央的隔离带径直的逆行，情况是比较危险的。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把警车停驶在了主路上，然后呢利用警车给老人建立了一个约20米的安全屏障，等建立完这个安全屏障之后，我们再开始解救，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这老人的生命安全。
4: 做好防护后，民警上前了解情况。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受紧张情绪影响，他双手攥着车把，沟通十分困难。民警耐心询问老人去处，安抚老人情绪。石家庄市交管局快速路交管一大队红旗中队指导员张前。
5: 考虑到老人这个情况呢，我们当时的第一反应呢是尽快的把老人从主路上解救下来。我首先呢把他这个电动三轮车的电源先给他断掉，防止呢老人误拧这个油门发生危险。然后呢我又通过言语的安抚，让老人先坐到这个三轮车的后座上，然后呢我采取的推车的形式把老人从三环主路上尽快的先把他推下来。
4: 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地带后，民警通过老人手机联系上其家属，现场叮嘱家属务必做好老人出行看护，随后家属将老人平安接回。
0: 早间的8点16分，我们接着来看看吧。这个一说到老师的情怀，很多朋友都有记忆啊。这个我们听友刘建立就说了，我是一位80后，初中、高中、大学老师都
2: 记得很清楚，
0: 对，记得非常清楚啊。现在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这个时候能感受到当年老师们对自己的那种苦心啊。
2: 对，我们来看刘淑霞这位女士说到的，说我的小学1年级到5年级的启蒙老师是杜美芳老师，今年89岁了。我们这位老师呢是又善良又严厉，长得又漂亮，我们都爱上她的课。那个时候呢他教我们的语文，这个字儿也非常的漂亮啊，口才也非常的好。我们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寿，笑口常开。
0: 对，今年老人已经近90的高龄了。
2: 对，我们看到的照片呢就是面容慈祥，就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小学老师班主任那个样子。
0: 你想象的画面当中老师该有的那份既有严厉又有慈祥又有期待又有婉这种温婉哈，
2: 很有气质。
0: 哎，对，而且才华横溢，真的是不错，遇到这样的一位老师我觉得一生都是幸运啊。
2: 对对，我们也 也是感谢刘女士把这老师的这个照片分享给我们哈。
0: 很多朋友其实也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

0: 这个感慨，我们看在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大家找一找自己的同路人吧。老师啊，给我们说，我的老师是晋州二中七九届的物理老师冯南元老师啊。枯燥的物理，当时被他讲的就是活灵活现的感觉，活色生香的，课堂气氛特别好。
1: 看看还有朋友说到的是，2210，我记忆当中老师呢，就是星级是业余体校的。裴慧娟老师啊，是我，他也是数学的启蒙老师。就是说在这个体校当中学习的，这个老师对他的印象很深刻哈，而且他也讲了他和老师的故事。大家可以在我们今日客户端留言早高峰去看一看。
0: 还有就是另外也是，你看数学老师居多，
1: 理科老师居多，是吧？
0: 0872说，我的这个数学老师叫黄书斌，我是他的数学课代表。并不是因为我数学成绩好，而是当时老师啊，为了提高我的数学成绩，就让我当数学课代表。你就不断的去喜欢这门学科，慢慢的进步了。
1: 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你的老师是你的伯乐。
0: 对，所以说大家看看有没有我们河北各地的或者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聚在这里，当年的学校，当年的老师，有没有您同路的恩师同校的校友啊，都可以在即时新闻的专区我们互相找一找。
1: 因为马上就要高考和中考了，家长啊还有学生朋友啊，包括老师，可能有很多话要说，也可以同时留言。
2: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3: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2: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3: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2: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3: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2: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7: 喏，就在那儿呢。
6: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8: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9: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8: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10: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21了，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啊，这个早高峰，因为天儿还不错，而且相对于前两天呢，这个温度有所降低，很多朋友出行的时候可能开车的少，这个锻炼骑行的、步行的，公共交通比较多，所以整体看今天早高峰时段省会市区的通行还可以啊。
1: 目前来看呢，西二环的全线已经较之前一个小时吧，明显的好走很多，没有长距离的明显排队的路面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同样的，北二环和南二环路况也都不错，东二环的排队压车的地点呢，主要是在南向北方向的东二环与和平路交叉路口以及东二环淮安路交叉路口这个附近，过了两个路口之后就好走了。

0: 说到了啊，就是夏天一到，这个蚊子让人烦恼。为了免受叮咬之苦，很多人包括有老人孩子的家庭啊，恨不得传统的蚊香、电蚊香、杀虫剂、驱蚊液齐上阵，还有一些价格高昂的网上的所谓驱蚊神器，但是用下来效果总跟期待差得挺远。央视就调查发现，很多驱蚊药的功效是吹出来的，成分也有问题。比如说明书上标注啊，天然植物提取物，但都是用来忽悠人的，真正起作用的反而是商家刻意隐瞒的有微毒的驱蚊酯成分。
1: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哈，2021年农业农村部明确规定，所有具备驱蚊功效的产品统一纳入农药品类的监管，而且必须要具备正规生产资质与严苛的审批流程。现实当中，不少驱蚊产品呢，利用政策漏洞，用驱蚊酯这种兼具农药与日化原料属性的成分，以化妆品、日用品去备案，绕开严苛的管控，实际上呢，却偷偷添加了微毒的农药成分，粗制滥造的驱蚊药比蚊子其实更伤人。我们有请9.2时评员洪泉对此做出点评。
2: 电视剧主角在描写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真实呈现了国内其他地震波及地区各单位家属院里面搭建的集体防震棚啊。一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除了对此画面感觉很亲切以外啊，许多人对其中一个个的蚊帐很有感觉啊。毕竟当时这个用具不仅防住了蚊虫叮咬，更还遮住了各自家庭的一定的隐私。随着时代发展进步，现在家里说还用蚊帐的基本上看不见了啊。可是看到今天这个话题，难道没人觉着夏天蚊帐其实还是最好的防蚊用品吗？啊，不仅防蚊效果好，你扎好四个边以后就能保证里边没蚊子呀，这不也没有任何有毒化学成分吗？说起来这才是环保啊。当此各家各户都有空调情况下，夏天打开空调支起蚊帐，这家庭防蚊工作不既安全又有效吗？其次，当然如此并非说现在所有的防蚊产品都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啊，不是这样的。只要您打开配料表看里边有没有驱蚊方面的模糊表述，没有的话这种产品基本上都是可用的啊，包括在一定的开窗通风的情况下，有的话咱不买不得了。当然说起来，既然都知道这些成分是农药管理都有危害了，农业部也以文件形式要求必须纳入农药管理了，那为什么不能对此类产品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呢？啊，就比如说这些产品的盒子上如果印上使用须知，这个其中写明哪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本品啊，这个如何如何是更好的使用，如此岂不更好？既保证了民众的使用，又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民众使用时候啊，避免对民众身体的伤害，有何不可呢？乃至是不是也可以学一学烟草啊，在使用说明里边用红字或者大字注明产品有微毒啊，使用请开窗等等啊，如此起码厂家做了告知，那如何使用那就是用户的事儿了啊。可如果我们没有在相应的产品中看到这样的说明和告诫，那一旦产生问题乃至不产生问题，用户就觉得这样不舒服，起诉生产此类产品的厂家或者说管理者，相应的厂家或者公务员们啊，你会觉得冤枉吗？你觉得冤枉，你赶紧按要求做好注明，这不就可以了吗？其三，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灭蚊激光神器啊，说一个产品可以利用激光发现并立即击毙蚊子啊，甚至短短几分钟就可以灭掉几十个蚊子。看到这个选题以后啊，我个人想，哎，你说那些激光灭蚊神器假如进入家庭以后该多好啊，啊，既解决了人们的消灭蚊子问题，也让一个产品瞬间有了数千万甚至好几亿的销量。如此产品假如在中国成熟以后迅速走向全世界，谁说这不是中国制造带给国人乃至带给世界人民的贡献呢？
0: 早间8:26，久等了各位啊！微信好多朋友都在一过8点就开始问啊，今天开奖号码是多少？为什么时间稍长？号码出来之后啊，我们要经过非常严谨的、细致的核实，因为会有这个中奖的听友们的留言。如果说中奖比较多，就会出现核实的时间长哈、啊。今天就是这种情况。今天早间我们先说啊，8点时段开奖号码是639639，这个时段有6位朋友中奖、
1: 所以说这六位朋友平分500元，每个人83.3块。给您算好了
0: 对，
1: 所以说这6位朋友赶紧来联系我们兑奖，中奖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参与帖当中预留的领奖电话。如果您恰巧是我们帮帮团的群友，赶紧来直接在群内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
0: 另外朋友们现在也可以。

0: 继续来参与留言，这回没中也没关系，咱们今天晚上六点的晚高峰时段还有一轮开奖，现在留下的数字就可以来参与晚间的开奖了。
1: 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0: 天儿一天比一天热啊，这两天这个温度蹭的一下上来，大家都在感觉议论一件事儿，开空调吧。昨天我还说了开多少度啊，哎，怎么解决，有的人觉得冷，有的人觉得热，还有的朋友觉得现在没有到伏天，没必要用空调，家里就可以开一开特别好的这个空气循环的电扇哈。
2: 对，
0: 那今天我们接着给您分享前两天卖爆了这个啊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
2: 嗯，对，而且它是语音遥控款的，也就是说你喊它小荣小荣，马上就可以去说一些这个口令，它会帮你开机啊关机啊，包括摇头啊，包括这个档位啊都可以直接去遥控了。
0: 这可太适合懒人了，因为您想您在甭管午休或者靠在沙发上，哎，或者是正在晚上休息，享受一份清凉，但是觉得这个风吹的角度想调一调，或者高低档想调一调，你要么起来专门去调一趟，要么就是找个遥控器又忘在放哪儿了，你就直接用语音控制啊，你原地不动就可以解决了。
2: 还有一个使用场景我分享给大家，也是我发现的，就是您在做饭的时候双手都是油，这个时候你就语音遥控它，它就给你遥控到特别舒服的一个档位。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你手里正在干着活洗着衣服的时候，或者弄着花弄着草的时候，你语音这个功能是强大到让你觉得太好了。
0: 对，非常方便，解放双手嘛，
2: 非常棒。
0: 哎，所以说朋友们可以来感受一下。那它本身呢，这个也所用的这种圆加厚型的这个飓风的机头跟旋风涡轮风叶强强联合哈，所以说它的这个虽然体积小，但是它所吹出的这个风却能够这个吹到8米远的位置，让整个屋子都清凉了。
2: 哎，是，还自带有香薰功能，让您家360度也是满屋飘香的。现在价格非常的让人动心啊，颜色呢是玫瑰金和深灰色两款去选，平时关起的价格是399，今天我们九九爱商城的一个特惠价只需要129元，而且一年质保的，大家放心使用，可以用语音，也可以用遥控两种模式啊，都可以使用，方便大家的这个使用。
0: 然后我们再看微信当中晚晴等多位朋友刚刚又在问啊，说没听清啊，今天中奖号码是多少，我们再提示一下吧，今天的开奖号码8点时段是639639，已经有6位朋友中奖了，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今天晚高峰时段的摇奖，随意在评论区留下3位阿拉伯数字啊，前提是回复好运找到留言帖。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吉利银和 M7 的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都能及时到好运来。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为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
3: 上午8点30分，
1: 992半点导航。
0: 好的，这个时段的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各位早上好，早间8点30分，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环线方面呢，关注南二环西行方向是在塘沽大街下桥口这块，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后方缓行呢到东南二环转弯处。本身呢这块就有从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过来的车辆同时汇入到二环主路，所以后方来车呢一定要注意提前来减速。还有一个事故节点呢，在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是在天意路桥面，现场也是有排队的，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这段常态化换气。南北穿行的话呢，东半部分的体育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在东港路和前方的淮安路路遇红灯，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今天早间整体来看拥堵指数不高，大伙路遇红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也是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刚刚呢8点钟开出来的开奖号码呢是中奖号码是639，如果您中奖了，赶紧去联系一下我们互动帖当中的预留领奖电话，联系帮主胖丫。
0: 另外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哈。再有就是今天早间和我们的互动话题留言的朋友，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找到咱们即时新闻 APP 的留言专区就可以了。如果已经手机当中有即时客户端的朋友，直接打开首页搜索互动专区，就来到我们的留言大家庭了。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6: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我们来看一下路上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小宝这位朋友说我这车亏电了哈，他说现在呢也是有位师傅帮忙救援成功，竟然和上次是同一位，哎，我就好奇了，我看您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亏电的？是在2月15号，想问一下您这段时间是否已经更换过新的电瓶？如果没有的话，赶紧去更换，这是电瓶一次又一次在提醒您该去更换了。
0: 哎，所以说也谢谢咱们热心的救援的听友们，你看这个热心，然后同路人也不少。
2: 对，
0: 还有呢，我们看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刚才有朋友说日月，这位朋友说今天号码是639，我猜的是619，这是最接近的一次。还有比您还难受的，下边那个楼下回忆这位朋友，我今天选的369，数全对，就是顺序错了。
2: 那我也觉得，我今天我选的是563。现在是639，对，我还对了两个数呢啊！
0: 所以大家都接近了，抓紧时间来参与吧，还差一哆嗦就中奖了。
2: 对，我们等待着哈，下午6点之前继续发送3个号码阿拉伯数字啊，到微信平台回复好运帖的好运的好运帖当中留言啊就可以了。
0: 刚才微信有位朋友问我们，看到哎呦这微信呢刷到了，说这个王慧卓朋友说山西992的山西的频率是多少？首先咱们河北台覆盖的是京津冀地区啊，北京、天津跟河北，山西没有覆盖频率，但是如果我估计您爬到太行山顶上，就是这边山这边河北那边山西能收到一点信号。当然了，我们说咱可以网络端收听啊，您手机下载一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上面就可以随时网络收听，信号清晰稳定啊。
2: 是的，欢迎大家聚在这里，可以回复早高峰3个字给我们继续留言，聊一聊您的大学时代或者您学生时代记忆犹新的老师，以及马上中高考了嘛，作为老师作为学生作为家长，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想跟大家分享的，也可以留言，我们这两天都可以畅所欲言啊。去分解您心中的一些紧张。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我当年大学的导员呢，去年我们几个同学聚会的时候还去看望了一下他老人家，老师对我们都还是挺记忆深刻的，而且还有一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
0: 我们大学老师我记忆也很深刻，尤其是咱们这个省内的媒体都知道，
2: 广播界电视界
0: 广播界都知道的我们的这个大学啊，李亚红老师，现在也还在教学的一线，也还在不断的培养着咱们的媒体的人才啊。
2: 是
0: 这位有在黎明前的曙光，他说我今天猜的是639啊，留了一个捂脸哭的图案，是遗憾吗？不遗憾，您中奖了，这位朋友。
2: 黎明的曙光，
0: 有他您，对，您早间我们看到后台7点14分留的言，赶快联系帮主胖丫，您是中奖了，不是遗憾啊。
2: 对，中奖了，
0: 没有错过。
2: 您跟我们来去这个哭诉这件事儿，对了，也许知道自己这个中奖没在意是吧？您现在提醒了，而且在有限时间段之内，你赶紧去去
0: 那个留言帖，对，您留言帖底下有联系方式，联系帮主胖丫。
2: 恭喜您中了83.3块啊，
0: 不错，
2: 把好运气分给我们一些。
0: 好的，朋友们，继续加油啊！我们接下来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之前刚才有朋友咨询说，哎，咱们去那个研学旅行线路回什么关键词没有听清，回什么，因为今天这个词儿是甘青，就是甘肃的甘，对，青海的青，先回甘青这两个字来查询，或者您直接啊先拨打400-888-7998 400-888-7998，因为这一站咱们研学旅游季带大家体验的是甘青大环线，首发团已经满了，现在只能是发后边的团期了啊，限时返场，舒舒服服的游玩大西北，住的 好，行得爽，服务贴心，品质拉满。
2: 那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全程会入住到的是携程四钻的高品质酒店，出行的全程呢陪伴您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座椅非常的宽敞舒适，专业的领队加金牌的导游，双导护航，落地呢还有鲜花接机，24小时 VIP 客服在线，精品的小团啊，精致游玩，不急不

0: 不敢，非常的自在，而且呢精华的景点为您全覆盖，涉及到了玩透大西北不踩坑，时间呢是8天7晚，机票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自费也没有套路，而且首期团呢已经瞬间售罄了，现在属于是限时返场的一个情况，席位非常紧缺，所以说想要出发的朋友千万别等，回复甘青来锁定名额。
1: 同期新疆伊犁的南北疆域线路包括西藏拉萨林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同步报名当中啊，去旅游就找赢台翠，加微热线400-888-7998，也可以在微信回复刚才这个关键词啊，甘青，甘肃青海的两个字，甘青就可以来报名了。
0: 帮助一位朋友特级寻呼啊，6月1号上午9点多钟左右呢，是在省会的万象城附近丢失了周宗一这位朋友的身份证、保障卡等非常重要的证件，捡到的朋友联系对接96992，或者直接联系一下周先生哈，电话呢是18033815126。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接着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大家啊都在最近议论说公积金提取是不是越来越方便，在咱们的15规划纲要就提出啊，深化住房公积金这个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也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应该说未来啊，这个公积金的提取会有更多的保障，很多地方都有了最新的实践，可以看出一些新的思路和动向。那么您正在存的这个公积金，日后会解锁哪些新的实惠场景呢？我们来听报道。
2: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2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3: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2: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3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4: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2: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5: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2: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6: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2: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7: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5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2: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

0: 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1: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地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0: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2: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3: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4: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4: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3: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4: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4: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3: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5: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还好及时刹住了，
1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1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47了，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现在路况通行非常的理想，基本上北二环双向畅通啊，然后现在南二环除了东向西在东二环转过来之后有一段缓行，其他路段基本也在恢复正常了。
1: 还有呢，就是最繁忙的路段还是出现在和平路东西双向建设大街下桥口这个位置，后方排队距离呢是大概一个路口左右的长度哈，大家呢不要着急，有序的跟行就可以了。
0: 说到这个施恩难忘啊，这个季节，你看我们六月份怀旧，
1: 怀念吧，
0: 怀念啊。理解和谐这位朋友说，我记忆最深的恩师是当年，哎呦，这很早了，71到72年初中的数学老师，傅兆瑞老师，
1: 也是数学老师，
0: 对，老人家当年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啊，那个时候教我们的这个数学基础打得非常好，后来他应该是调到了沧州学院，到现在都记得傅老师啊对自己的这个教导，
1: 是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和傅老师的合影，非常的幸福的一个画面。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也是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留言上面也在说了，我们记忆当中的老师呢，还有说是最深刻的记忆就是作业写不完挨老师的训啊，书背不过也是老师也在训，但是就是后悔啊，当时为什么没有跟着他好好的学习啊，真的是希望能够再来一次。
0: 对，有朋友也感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说，感慨说现在严师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啊，我们也建议现在家长别太玻璃心，有的时候让老师对自己孩子管教严厉一点，适当的这个教育成绩的基础上，真的是对孩子啊有好处的。
1: 哎，是的，严师出高徒嘛，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些训练啊，一些这个运动员的这个身上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个话语去激励他。同样，我们这平时的文化课的学习也都是一样的啊。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着关注一下大家的出行，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坐航班遇到这个行李箱登不进机舱的情况，为什么呢？有旅客反映说，20寸的行李箱原来的规定都是可以直接带进随身带进机舱里，但现在部分航空公司却要求啊支付费用，等于说你相当于办了一个付费的托运一样。那记者也梳理到遇到这个情况呢有多种类型，比如票务平台销售的时候啊没有对随身行李尺寸显著的提醒，再有就是一些低成本廉价航空啊，它对这个不同票价舱位对能携带的行李箱大小是有差异的，再有呢就是机场面临不同的这个航司不同的工作人员啊，他检查标准有弹性，20寸行李箱稍大一点的不行，稍小一点呢又行，哎，这种情况就让乘客很苦恼啊。我们来听报道。
2: 航空公司对于登机行李箱的具体规定究竟是怎样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4: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1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3: 首都航空，
5: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了。这个需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什么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3: 九元航空，
6: 对，因为现场他也会查看您的行李的，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3: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
1: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有朋友问到今天早上起来高速路口的情况哈，目前来看省会市区周边的高速

0: 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可以通行，而且此时段啊，省会市区的各环线的通行状况也都是非常良好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有朋友啊，快乐悦享就说到了，说哎呀，说到老师小时候，我记得啊，上课不听话淘气啊，老师可能稍微动手拍一下后背啊，这个有时候给上两巴掌，这算是一个惩戒，但是呢是那种收着力，或者说明显感到老师啊舍不得真的下手，
0: 就是一个提醒而已啊，
1: 拍一下，或者是我们现在说扒拉一下，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自己就可害怕了，就觉得老师已经很严厉了，哎，然后就马上听话了，
0: 就敬畏之心比现在可能要更明显一点。
1: 所以说希望，对，他也是跟刚才我们即时客户端那位朋友说的一样，就是希望什么呢，家长多给老师一点这个容让哈，有的时候你看遇到一些情况，动不动说了两句把孩子训得有点自尊心挂不住了，教育局投诉去了，没有必要哈，
0: 对对，而且你想咱们自己在家，您训孩子的力度轻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吧，
1: 当然，
0: 所以说呢，换位思考，老师也是为了咱们自己家孩子好嘛，
1: 对，每个老师都希望自己桃李满天下，希望学生们都是变得越来越好啊。好的，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物。今天是6月3号，66全国爱眼日已经临近了啊，咱们对眼睛的呵护其实是时刻都不能放松的。眼睛出现干涩、疲劳、痛痒、模糊等症状的时候，可以推荐大家用上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的蒸汽版眼贴。而且它里边添加的人参啊、石斛等等珍贵的草本精华，天然的成分，配合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去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按摩一样，之后看东西水润、透亮又清晰。
0: 也是趁着这一次66全国爱眼日的活动，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您的手机号码当中有一个6的朋友啊，下单周期购买好视力，每人会多送78元的眼贴。如果您的手机号码当中呢有2个6数字啊，那么恭喜啊，节目会再送您一盒足足10包的蒸汽眼罩。还有就是前6分钟拨打电话购买的朋友，好视力还会额外送您一副智能健康手表。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好视力进行下单。
1: 再次提示刚刚的特级寻户啊，有位朋友在这是6月1号上午9点多10点左右，在省会万象城附近丢失了周宗一这位朋友的身份证，还有社保卡等等重要的证件啊。这位如果您在前两天就是儿童节那天上午啊，在万象城附近拾到的话，可以联系咱们的96992。我们再次提示一下，今天啊，在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我省多地可能会出现这个强对流天气。提示一下，省气象台发布的这个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这样的短时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大家需要防范。尽管早间出门大家觉得是波澜不惊的一个早晨，天气挺平静，但是今天一定得做好防范强对流的准备啊。
0: 对，还有要提示您，在4号就是明天白天啊，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一个信息，李女士说啊，是刚才在省会的祥宇路西三庄街捡到了一个双肩背包，里边还有车钥匙等重要物品。如果说您可以就是发现是自己的双肩背包丢了，就在这附近，可以联系对接9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下线索。
1: 好，今天的九九二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的九九二大家帮。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大家帮。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快报。6月1号起，石家庄正式进入汛期。石家庄市水利系统锚定人员不受伤，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汛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2: 为了方便广大市民暑期出国顺利办妥证件，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启动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从6月15号到8月14号，在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20点。
1: 财政部近期下发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前5名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以及文化娱乐。在过去的10年中，旅游8次登顶，今年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比去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昨天，我国高温范围达近期最大，影响华北、黄淮等10余省份，其中石家庄最高气温达到38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今天最高气温下降，但多地有雨，局地可能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好，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有请小飞侠。
1: 下午好，上午九点钟的早高峰的车辆是有明显回落，但环线方面现在在逐步恢复平稳。高架部分的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在长江街交汇处，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还是有长假化缓期。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幅的友谊大街和中华大街相对平稳，东半部分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路域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机非混行，后方来车呢注意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世界其他多干道在有序回落到平静的状态，打过路易黄灯，顺着车辆依次前进就可以了。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京哈高速在沈阳方向秦皇岛站附近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呢有车都反行情况，唐山北站至北戴河站沈阳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上道。另外呢，在秦皇岛辖区有降雨的一个情况，目前秦滨高速管控了危险品车辆、旅游包车19座以上的客车上道。成新高速秦皇岛段、京秦高速遵秦段只是限制危险品上道，其他高速通行正常，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省气象台联合河北省水利厅是于6月2号的17点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号的20点到6月3号的20点，承德市的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渤河、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15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0: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2度。
3: 关注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以及北京天津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
0: 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8: 他为一个亏欠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9: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7: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9: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7: 九九二大家帮，
9: 心向阳。

0: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1: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说参与方式吧，路上的即时路况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您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及时联系我们。
0: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1: 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到河北交通广播留言互动。
0: 那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就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来给打卡留言。
1: 咱们打卡留言的朋友哈，今天在节目结束的时候还会抽取幸运听众，奖励给您大家帮车贴。我们再给咱们的新老朋友说一下找到帮个忙拜的路径，如果你有即时新闻了，您就直接在首页的这个搜索栏直接进入帮个忙拜，或者经常参与把它放入咱们的收藏夹。另外如果新朋友的话，有咱们的微信，就在微信当中发大家帮这三个字，这是咱们的一个关键词，直接链接到帮个忙拜，您评论留言就可以了。
0: 我们欢迎雨后，欢迎虫小梅，欢迎一生相随，欢迎小胖子，还有老陈出车，叮叮当当，还有高一念，笑看浮华桑生，欢迎清亮，欢迎风和日丽，千年古梨树，树点补，高速小王子，吃喝玩乐，王我独行，还有很多的朋友在凌晨0点钟的时候打卡。我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早晨6点20分的时候，有自由人，红玉当头，勇敢银河，静哥哥，还有静而不争。我们再往前翻，今天最早的是谁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6月3号的凌晨0点钟，
1: 王永军，
0: 王永军，
1: 对，他加夜班呢。
0: 王先生，您值夜班哈，好辛苦啊，真的是哈，正是正点的。6月3号的0点0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0点准时打卡了，他说我来上夜班了，所以说我是准时打点。
1: 辛苦了，还有北方南方，人家6点39分就打卡，说上午好，大家帮打卡，我的5公里快走已完成，那真的是一个勤快人啊。那北方南方，你就让我想到那个崔健那首歌，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勤快人儿、啊、哈，你这真是
0: 体力超好哈、超人。再来看一下森森全屋定制，也是很早就来了，也要欢迎7453406，谢谢隐藏的黑玫瑰，欢迎欢迎安哥，欢迎用户70后。谢谢大家的到来，欢迎到来。
1: 还有一位朋友叫热情的火龙果，这个名字有点陌生，可能是位新人，他说能看看我的注册时间吗？
0: 好吧，
1: 我依旧求车贴，您是5月10号，还真的是位新人，这不还不到，还没满月呢吗？
0: 男人简单。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3年的9月份，算是咱们这一位老朋友了啊。加油，这位朋友他的注册时间是在2021年，更早
1: 哦。新老朋友们，欢迎大家在帮个忙里边持续互动，获得咱们大家帮的车贴啊。那节目开始也来个送分题吧，咱们现在你就是不提高考也在这个氛围当中，朋友们别把学的知识都交给老师了。还记得这么一道题吗？85×85和84×86哪个大？千万不要去算，算就没意思了。哪个人手机上都有计算器？哪个大？是85×85还是84×86？您第一感觉是什么？打给我们，或者有的朋友说，嗨，这有公式的，哎，那个原理，那个公式你还记得吗？
0: 快快快快快，拼手速，拼手速哈、啊！赶紧的，赶紧的把答案发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我们来看一下谁第一个答对。
1: 我们看看。朋友们，哪位数学好？其实这个挺简单的一个公式，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还记得吧？其实初高中好像就学过，应该是初中。
0: 咱们先说有 AB 之分嘛，那个是 A， 那个是 B。
1: 85×85是 A 吧？然后84×86是 B， 这样的大家好答。
0: 好，你选 A 还是选 B？
1: 哪个大？我们说的是哪个得数是大的？你选 A 还是选 B？ 或者你答1和2，我们就都知道。我们看看有没有朋友哈，这个时候还能迅速的。出来的，
0: 这还真不是脑筋急转弯、啊、
1: 不是不是不是，
0: 这实打实的数学题。
1: 对，我们就是想，这不高考了吗？咱们也预防预防，是吧？就是咱们的头脑也动起来，别把所有的知识都还回去哈。其实它是有简便的算法的，好吧？这个提出给大家，继续抢答。我们看线上史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史先生。
2: 喂，你好。
1: 哎，您说。
2: 哦，你好，你好，我那个那什么，就是我们是那个。社区摆摊的，摆摊的什么？去年参加了个那个庄里集那个，他交了10000块钱，他本来说一直举行了，结果弄了20多场，后边就一直说天气热了，然后一直拖说9月底，然后10月，然后到年底，到现在也不那什么了，那个也不管了，也不退钱，也不那什么，而且把这群解散了，微信联系不上，电话也联系不上。
1: 那他是哪个部门办的这个呀？
2: 他这个当时他不是说哪个部门，他说这什么拿了个人社厅那个文件，他说人社厅有什么零工市场，然后说那什么，我们当时就交了钱了。
1: 他们拿的这个文件、 只是说是啊。
0: 我们想问一下。

0: 冷吧，就是那什么，后边就说天气热了，然后就那什么，那个停了，停了以后，后边又说那什么，说9月1号，到9月1号了，问他，他说这都9月底，要拖的一直到10月底、11月，反正一直拖，拖了啊，最后边又说啊那什么不合适，要说给退钱也不给退，也不给那什么。
1: 我们想问一下啊，您说是交这10000块钱签这个合同是在去年的几月份啊？
0: 签合同去年的2月14号。
1: 去年的2月14号，那在春节期间的是吧？还
0: 啊，就是春节好像一过啊，就是那个时候的，
1: 刚过完年。
0: 然后我印象当中是，反正2月14号。
1: 2月14号，然后你说是这个，其实就摆了二十多场，相当于是
0: 2月14号，然后他就说那什么也是一直拖到好像是12月份啊，然后就
1: 才开始
0: 才开始，然后开始了20多场，然后后边就停了，说是天气热了，然后就说那个进社区。也卖不到东西儿，然后就那什么停了，停了都要说到9月份再开，9月份再问吧，就是9月底，9月底再问就成10月，然后一直拖。
1: 石先生，咱们说重点，签这个合同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这个周期是一年呢，12个月呢，还是多长时间呢？
2: 还是多少次？
0: 啊，他说是一年，说是一年，说是19800，但是我那什么就先交了10000块钱，说先坐着。结果弄了到现在也不给退钱，也没说法。
2: 石先生，我问问您，您那个怎么样？那几次的效果还行吗？收益还行吗？
0: 收益也一般，
2: 也一般。
0: 本身那什么啊，我们做生意也不好卖，现在生意也不好做。
2: 好，您听我们问一下情况，我们大致了解，看看这到底是哪儿组织的，就多少商户？就比如说您参加的这些次，多少摊位商户参与啊？
0: 具体的不知道，反正大概有几十个。
2: 几十个，
0: 有的交的多一点，有的交的少一点。
1: 那比如说他们承诺说了吗？比如说一年之内的话，可以哈，就是摆摊设点，就是多少次、多少场，进入多少个社区，这个有说吗？
0: 他当时承诺是每天都有，甚至有的时候说你不是一年不是365次啊？他说你这365次，就是我们有可能好几个社区同时开，你这说不得用不了一年就用完了这365次
1: 啊。就是说，比如说吧，我家里人多，我可以一天去好几个点儿，也是可以的，允许的，是吧？
0: 也是可以的，但是说这他说不得组织的时候一直就是一天一次一个小区。
2: 水先生，您还留存有当时的照片吗？咱们出摊的，我们也想看看这个情况。另外，他一定跟小区联络，进小区也会有相关手续，就比如说他有没有一些条幅或什么的。您把这个如果有照片给我们，另外合同给我们一下，我们看看，好吗？
0: 照片，现在那个照片我在手机里边查一查。
2: 对，你查一下。
0: 合同的话应该有。
2: 你这样，你那个如果有的话，你都发到咱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你这个有吗？咱们的微信。
0: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2: 没事，你不用现在找啊，不用现在，一会儿找就可以。
1: 还有，我们想问一下哈，具体当时签合同的话，是和某个单位、某个机构、公司，还
0: 是
1: 某、
0: 就是那
1: 个、
0: 搜那个99日是吧？
2: 不是，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您稍后，您别着急，我们厂编辑教您。咱们先问重要的，您签合同的另一方是什么？他的称呼是什么？
0: 签合同那个他那个人收钱是叫董安月。
2: 不是。
0: 然后那个合同方是长安你好食食品商行。
2: 长安你好食食品商行
0: 啊，对，而且还是个个体户，个体户现在个体户都注销了。
2: 没事，我们想问您，就是他以这个商行这个签的合同，那这个摆摊设点都在长安区范围内吗？还是全市啊？
0: 全市
2: 啊、好嘞。行，这样一会儿我们厂编辑啊教教您，好吧？您把相关的联系方式啊也都留给我们厂编辑，我们也帮您再问问怎么回事，好吗？
0: 好，
2: 好嘞，厂编辑来教一下怎么来发。
1: 第一啊，我们想问问大家，这种所谓的装里集这个形式现在还有吗？反正我们小区算是一个老小区，也街上不道的会有这种摆摊设点的，我还纳闷呢，我说他们怎么能随便进来呢？难道是跟物业打的招呼吗？他还是以其他的某种组织机构组织的这种进社区的这种活动，人家也是合法合规合情合理进来的，
2: 他得跟物业反正打招呼，但是。

0: 我也在想的，朋友们，您的小区里你有印象吗？去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有这样的打着庄里集这样的这么一个活动名称的进您小区吗？
1: 进我们家小区的好像没有这种横幅说是庄里集，对，所以说不太清楚。那好，那现在问问哈，就是去年从二月份开始哈，就是签了合同交了钱，那参与这个庄里集活动的您后来就是一直是延续下来了吗？一直是进社区吗？就是您干了多少场？那比如说你这个后来天气热了，然后就不再干了，还是说不让进社区了？那这个钱有退吗？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0: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们一直想听一听，比如说到底是哪儿来主办的？你看他打的是河北省人社厅零工市场，这只是签合同的人拿出了这么一个文件，那跟咱们人社部没有关系吗？是咱们来鼓励有些企业去落实的吗？还是怎么回事？刚才说到一个长安叫你好食食品商行，大家有了解这个情况的吗？就这个事儿运作的这么一个始终您明白是怎么回事，是哪个部门推出的，我们好来问一下。刚刚史先生啊也留下了就是两个负责人的电话，有庄里集的负责人，有签合同的刚才一位史先生，我们先从他们的这边了解一下，看遇到什么困难了。
1: 对，
0: 就是你总得按合同兑现承诺呀。
1: 对，签合同的这人姓董啊。咱们试试了解一下。
0: 我们看一下。这是看的是打的哪位？也有庄里集的负责人，也有签合同的，电话都留下了，我们都问问吧，看看哪位了解情况，哪个电话能通。有没有同样的商户遇到这个情况的？您了解的？一会儿我们再等等这个合同，看看是怎么回事。
1: 好，我们正在尝试拨打这个电话，看有人接吗？我们也问一问。
0: 有位朋友心向来说，这钱十有八九可能回不来。那为什么呀？我们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
1: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
0: 是一位底先生是吗？看能接吗？正在接通，好像没人接。这是
1: 底先生。
0: 底先生。庄里集的负责人。
2: 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
0: 怎么是这种状态呢？就让人觉得还是有点担忧了。这种状态，我们再联系另外一位签合同的，史先生，看看怎么样。因为群也解散了，微信也不回了，甚至刚才说的那个公司商行也注销了，这让人更觉得有点担心。我们一会儿再试试。
1: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0: 看能不能接通。应该是1583018-0621。我们再核实一下，我们再核实一下，看看，对，158开头的哈，我们再试一下，看看情况怎么样。另外，如果一会儿都不接的话，我们也再问问跟咱们的人社部门有关吗？或者跟咱们的区的市场监督部门联系一下。
2: 通话已转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
0: 都这样
2: 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录音完成后挂断即可。
0: 这两个都是这样的设置。这让人就更觉得有点担心了。就他们可能，对，难道是经营遇到了一些什么问题？那你也得跟大家解释清楚该退退啊。还是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什么，别让大家都觉得你打这个幌子是一个什么局吧。
1: 好，稍后呢我们再来尝试一下啊。好，先来看一下哈，各位刚刚哈参与我们的那个问答哈，就是84乘以86和这个85乘以85到底哪个大？刘向鹏他说当然是85乘以85大了。
0: 为什么当然？理由是什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选项啊。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啊，底下来打卡留言，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这个选择到底选 A 还是选 B。
0: 你看有位朋友用户234-1241说我的答案就是 B。所以选 A 的选 B 的都多，但你看安哥啊，他给了他说85大呀，5跟5相乘后数还是5，6跟4相乘是4，5跟4比当然是5大。那他如果有进位呢？虽然是4，但他就有这么一个直接判断，5×5=25，那4×6=4，那肯定是那个大。这也算是一个简便算法，虽然你没套用公式，但是我觉得你挺聪明的，安哥。
1: 来看一下青云还有这个勇敢都选的 A， 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选 B 的啊？有选 B 的哈，8145174选的 B。你好，九九号。选的 A， 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位朋友，这是托土选的 A， 还有位朋友，这是米兔选的2。
0: 你看有位朋友情窦初开说，我给举个例子，4×4=16，3×5=15，所以我选 A， 不知道对不对？其实这个呀，你要说位数再大了，不一定对，但是这次你可能蒙对了。
1: 66.77 哈，他选的是哈武大。还为朋友做个好人，选的是 B，
0: 选什么的都有哈，但是选 A 的可能会多一点儿。但是没有一个人提出这个公式的，其实它有一个减算公式，我们看有没有提出来的。
1: 逻辑在哪儿？
0: 对，逻辑在哪儿，而不是让咱们就是猜估摸，它真的是有一个公式，你一看就知道，哦，确实是85×85比较大。
1: 刘湘鹏他说5×25啊，4×6=24啊，
0: 你看，都是通过这个算出来的。那如果我们再多几位数的话，有进位，你可能就未必这样就对了，是吧？好吧，咱们看哪位朋友还能记得那个公式，还能答对的哈，继续大家来答一下。咱场编辑正在拨通咱们人社厅的相关部门的电话，咱们先了解了解，咱们去年有这个项目吗？是他们直接扯着咱们的名义，冒用这个名义，还是说咱们真的是鼓励这样的商户进社区？那由他们，如果真是他们来操持的话，能不能联系一下咱们相关的这个主办部门？
1: 对，
0: 可不可以？
1: 史先生，这个照片呢，包括这个合同照片呢，我们还暂时没有看到。
0: 对，
1: 如果看到这个合同的话，比如有章、有落款、有联系人，这个好办了就。我们到底看一看，到底谁跟他签的合同？这个找人社厅，直接找人社厅呢，还找其他的部门？人社厅一般来讲，那咱们都一般理解来讲的话，管人事的，好像还不是商业部门，
0: 对，
1: 还不是市场部门，对吧？
0: 他一般，你比如说招聘呢，安排就业呀，难道跟这个促进消费就业有关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拉了一个大旗，还是说真的在响应什么号召。但总之涉及到商户也不少，也没有兑现承诺，钱也不退。刚才大家也听了两个相关的负责人电话都成了这样的状态。
1: 人社服务专线啊，有一个号啊，位数12333，咱们打这个试试。
0: 我们先问一下，有这项合作吗？
2: 请稍后。8015号。为您服务。
3: 你好，这里河北省1233社保热线，请问什么可以帮您？
0: 您好，咱的客服是，咱们是河北交通广播民生节目99大家帮。这不有位咱们的市民啊，也是一位摊主打来电话，也是问到了一个情况。您看呢，这是跟咱们人社厅有关吗？他说去年的时候有企业拿着咱们河北省人社厅叫零工市场的这么一个通知，组织他们进社区摆摊儿。就是我们也想问问，这是咱们来号召组织的这个事儿吗？您能查到吗？
3: 女士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是河北省1233社保服务热线，是主要负责解答社保相关事项的。这个关于零工市场的，如果是人社厅这边，是下发的相关通知吗？是哪个文件中有下发的吗？还是说是在河北人才网？是在哪里看到的？
0: 所以不知道他是对方拿着这样的说，你看，但所以我们也想帮他核实一下，因为他这个经营啊遇到一些问题，这个摊儿没有继续摆下去，而那个对方呢，所谓的这个组织者哈，一个商行也不接电话了，也注销了，所以我们就想问问，如果真的是咱们人社厅组织的，最起码咱们还能按图索骥，能看看能不能帮他们找一下，如果不是的话，那可能就是冒用咱们的一个名义，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就想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个文件，有没有这么一项活动。您看打哪个电话比较合适呢？
3: 零工市场。
0: 零工市场，对。咱们有这么一个地方吗？
3: 看一下。
0: 好嘞好嘞，谢谢您。
1: 或者说以前咱们这个热线接到过其他的一些商户的一个反应或者投诉吗？
0: 对，关于一次的投诉。
3: 我这边暂时还没有了解到关于零工市场的情况，不过我这边可以看一下，因为今年的话暂时还没有，一般这种零工市场的反应是在去年的8-9月份的时候有过。
0: 就是说去年，
1: 就是有人反映过这个问题，是吧？
3: 但是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收录关于这个的相关信息的，因为我们这边确实主要是社保热线，并不是说代表人社厅的一个。
0: 明白。您查到就是去年的话，是查到咱们的记录呢，还是说咱们相关的文件上有这样的关键词呢？就是它确实也是去年的时候。
3: 看到去年的时候有过。很极少数，大概一两个群众反映过这个关于零工市场的问题，但确实也不在我们受理范围之内，没有收录关于这个零工市场的相关联系方式啊，或者具体的组织方案啊，这个我们确实没有收录到。
1: 您看，如果说出现这种行为或者这个现象、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联系咱们相关的哪个部门呀、可能会了解相关的情况呀？
0: 对，哪个科室？您看，
3: 我看一下，您稍等。
1: 好。
0: 您看一下。他肯定是促进就业呀，拉动经济啊，就是这个方面的部门。您看看是咱们哪个科室？
3: 所以我是说，刚刚我以为您是通过河北人才招聘服务招聘网之类那种地方看到的有相关的招聘信息。
0: 不是的，他是相关的这个商行拿着，就说你看，这有人社厅零工市场的这么一个规定啊，我们要组织这个活动，他是这样的，他没有自己在咱们的相关网站或者官方渠道查到过。
3: 这个零工市场很多都是各地市县自行举办的，

0: 然后有省厅这边商贸的省厅的，所以说您那边看是具体是哪个地方的呢？哦，是咱们石家庄长安区，它是在全市吧，但是对，是长安的一个商行负责的这个事儿。哦，您看一下，
1: 那您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相关资质啊，或者您可以打一下石家庄市热线问一下，因为这种有很多，这种零工市场都是地市县各行自行举办的，然后交由省厅这边负责审批之类的。
0: 所以我们想问一下，石家庄市那边的，我们想问问，比如说省厅这边审批的部门是哪个部门？咱们看看去年有没有批，按图索骥帮大家，因为涉及到商户比较多，能不能联络到当时组织的人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报批的，有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我们是想这样，您看哪个电话能打通，或者负责这个，您能帮查查吗？您那儿有吗？对，您看相关的科室也行，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也许会给一些建议啊，就是告诉我们，那个科室负责。你比如说有没有咱办公室的、综合部门的都行。哎，有位朋友提供了一个，这是咱网站上的电话。哦，外设的，查不到是吗？
2: 对，我们这边是一个外设的社保咨询热线，然后具体的，你像内部部门的住址的电话确实是没有收录到。这个是可能。
0: 确实不太清楚这个零工市场是有哪个部门承办的，非常抱歉，女士。
1: 哪个部门都行，但都没有咱们的电话是吧？
0: 就是我不太清楚关于这个零工市场的信息，没办法提供到具体是有哪承办，所以也不清楚是有哪个部门的，也没有他们电话。我们说综合部门就行，办公室也可以，我们问他们就行。没有是吧？没有，我们自己查吧。
2: 类似于这种的综合部门。
0: 这个确实非常抱歉。好的，好，谢谢您了。好嘞，好嘞，谢谢。看来啊，
2: 就是咱们这热线的工作人员呢，对这个零工市场这个概念非常的陌生。
0: 对，
2: 对吧？那如果说他是咱们哈人社厅下面的一个常年组织的一个常规活动来讲的话，肯定是有印象。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哪个科室。那如此看来的话，难道就是一个拉虎棋扯大皮？是不是有这种可能？还是怎么会？还是说真的是各部门上报，我只是负责审批？是吧，朋友们？
0: 这个事儿，就您小区你遇到过吗？他进过咱的社区吗？或有没有也签了合同的商户的？因为现在好像还没看到那个合同，
3: 还没有，还没传过来。
0: 我们特别想看看。
2: 等会儿咱们再问一下这位先生哈，就是石先生，看看您手里还有没有这个合同，给我们翻拍一下这个照片。
3: 这样的话，咱们可能从中哈可能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
0: 对，
3: 咱们直接找谁？好，那我们稍等一下，先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市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来关注下京东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受到降雨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是管控了两颗 EV， 那除此之外的全省其他高速整体表现是非常良好的，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彤。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24小时的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预报的是雷阵雨转阴，19到30度，北风3到5级。
2: 承德今天中雨转阴，11到23度。
0: 张家口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17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廊坊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十八到三十四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19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19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0到38度，南风4到5级。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2: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风3到5级。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2到33度。
2: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6度。
0: 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有南风3到5级。
2: 9点，石家庄 PM2.5，空气质量良。
0: 好，有好多朋友也在发好运的关键词。朋友们，我们也提示大家参与咱们的9921好运，全天的活动来迎现金吧。工作日的8点是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元。如果没人中的话，会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 在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M7赞助支持的，也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2: 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给我发了一张图，这张图呢是2025庄里级发展计划 PDF 格式的，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比如说有目录啊，有这个项目的前期啊，有什么政府背书、物业支持啊，有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一个相关的文件，这个文件是什么呢？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场规范。

0: 暂缓架设的十项措施的这么一个通知，但是这个通知里面好像也没有具体的关于庄里集的一个相关的信息，
1: 它只是关于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的十条措施。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我有这样的一个倡议有措施，那你报吧，符合的就批，那批没批，是吧？就他们上报不上报，咱们好像也不太知道，不太了解。
0: 其实你看这个所谓的哈庄里集的这么一个社区巡展的一个规划，它用词我觉得就不讲究，至少不规范。什么叫做政府背书物业支持啊？什么叫做什么消费降级，百姓生活感什么下降？这很明显，这些用词，这些说法很不严谨，也不科学。
1: 你看大家摆个小生意哈，就觉得你看有人组织能够给我们打通这个进社区的这么一个关节，是吧？你要个人可能你很难去，就想着挣点钱呢，这是吧，那小本买卖都不容易，你这等于把人钱给坑了，给扣住了。如果这个路径不通的话，咱们厂编辑啊，咱们也可以问问，对，看看石家庄市人社局有没有可能知道，或者再问一下咱们签合同的刚才说到的
0: 石先生，
1: 或者说长安的市场监管部门，这个商行营业状况怎么样？
0: 哎，
1: 如果说他都已经注销了，真的注销了，或者经营异常了，那这个事儿大概率我们也就一个判断了。那咱们就该起诉就起诉吧。那真有可能是扯着什么样的名义，然后收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0: 好啊，朝外山之风他说拉虎旗扯大皮，拉虎皮扯大旗。
1: 我们刚才说的拉虎皮扯大旗，拉虎旗扯大皮。好吧，
0: 好，咱们纠正一下哈，拉虎皮扯大旗。
1: 好，还有好多朋友都在算这个题呢。哎呀，终于有人算，终于有人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
0: 咱们说一下底层逻辑啊。
1: 用户557-5058说，你看 A 加1乘以 A 减1等于 A 方减1，是吧？所以25。

0: 就懵了，是吧？哎，我们又连到了石家庄市人社的咨询电话，我们问一下，这转过去了是吗？你好。
1: 啊，对，我们是石家庄人社。
0: 哎，你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哎，民生节目，这不有市民打过电话来，是咱们的一位摆摊的商户，说去年的时候啊，曾经有一些商户呢，就找他们。说咱们人社部门有一个什么零工市场的相关的一个建议，组织他们进社区摆摊儿，还交了押金。后来呢，这个摊儿没摆多长时间，就没有进行下去，押金也没退。想问问咱们有过这样的活动吗？
1: 去是哪里？
0: 是
1: 哪里？
0: 石家庄市，石家庄市。它是长安区的一个可能商户组织大家的，但是它是进所有的石家庄的市区的一些社区。
1: 进一些市区摆摊吗？
0: 社区小区，对，摆摊儿、
1: 小区内摆摊儿，
0: 对对对，是的，叫什么人社厅零工市场，说拿了这么一个
1: 零
0: 工市场，对，
1: 市场
0: 我们问了省人社这边，说问问市里吧，他们那边好像只负责审批，没有具体的这样的组织这样的活动行动。
1: 问是设计，稍等啊。那他们交了押金，是每户交了多少钱啊？
0: 你想
1: 知道吗？
0: 他让交19800，这位商户咱们就是先交了10000块钱，所以还不少呢。只组织了20次，本来说全年每天都有，所以这个还剩不少钱。但是你再打对方的这些电话呀、微信呢，都已经不通了。刚才我们也打了一下。
1: 明白。就是您这边的话，就是留您这个电话吗？
0: 可以，如果你想跟咱们的，比如说。摊主直接联系了解情况也可以。
2: 这样，我们
1: 市民电话您有吗？
2: 这样，当事人电话呢，史先生的电话也接进来了哈。我们看看您这边需要再问他点什么其他的详细情况好吗？
1: 可以。
2: 这是咱们的摊主史先生。史先生你好。
3: 您好。
2: 你看啊，我们帮您联系到了这个省厅，还有这个市局啊，都是咱们的热线12333，12333的咱们的客服工作人员也在线呢。您看还有什么问这个当时的这个摊主的？
1: 就是您好，您是徐先生是吧？
2: 史先生。
1: 史先生，历史的史。
2: 对。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时的话，您这边是在哪摆的摊啊？哪个小区啊？知道吗？
3: 这小区有很多，然后就是各个小区里边，然后他组织了20多。
1: 市区的各个小区吗？
3: 啊？
1: 就市区里边的各个小区都可以摆摊。
3: 市区里边的，有玉华区的、高新区的，还有有时候也长安区。
1: 就长安区各个小区都可以是吗？都可以摆摊。
3: 对，他给组织了20多场，后边他说天气热了，然后就是小区卖不动货了，然后以这个为由就停了。停了以后，后边
1: 他这个活动就叫人社厅零工市场活动是吗？
3: 最后还注销了。
0: 这样，那个史先生，您注意来听一下哈，注意来听一下咱们的这个客服人员咨询您的情况啊，他好记录，好吧？
3: 好嘞。
1: 他这个活动就叫人社厅零工市场活动，对吗？
3: 我不听不太清。
0: 就是问你那个名字，那个活动的名字，你再说一下。对方拿着什么？
3: 他说叫庄里集。
0: 庄里集。
1: 庄里集，石家庄的庄。
3: 对，这是石家庄的庄，里外的里，那个集市
1: 的
3: 集，大集的集。
0: 对。
1: 他是庄里集活动吗？
3: 对。
1: 是哪组织的您知道吗？
0: 对，你再说一下当时他们说是哪儿的文件，拿的哪儿的文件。
3: 他拿的那个是
1: 组织的吗？是
3: 河北省人社厅的文件，什么零工市场，然后还是那个长安区食品怡好怡好不是长安区怡好食品商行。
0: 你好时光吗？
3: 不是，长安区怡好食品商行。
0: 怡好食
3: 对，怡就是那个便宜的怡，好就是好坏的好，
0: 食物的
3: 食，食品的食。
0: 好嘞，好。
1: 行，
0: 这
1: 那这个看我们得登记清楚，然后的话交办到市人社局那边去具体的落实一下，到时候让他们给您答复，可以吗？
0: 好吗，史先生？
3: 好的。
0: 史先生，你自己去过人社部门吗？
3: 我去过一次咱们省人社厅门口，然后门口。他那个门卫没有让进，然后后边有一个工作人员，他过来，他说我们这个人社厅，他们那什么用我们的名义，好多有诈骗的，这不是？他说前两天有一个诈骗25万。
0: 担心你被骗了，还是已经确认说我们没有做这个？
3: 基本上这个都没有这个活动，都是被骗的。
0: 你看，那咱们市人社部门，咱们也。

0: 再查查帮他好吗？
1: 行，好的。
0: 嗯，
1: 那个是您好，史先生，您留个电话吧。
0: 嗯，这样让我们厂编辑给您留、
2: 哦、
0: 好吗？您别放电话就行了。
1: 可以的。
2: 好、
0: 嗯、
2: 我们先请哈咱们的市局的哈这个工作人员先暂时不要放电话。另外呢、
0: 嗯、
2: 史先生，我们想问问您那个手里那个合同到底现在有了吗？有照片了吗？给我们发一下我们看一眼。
0: 嗯，
3: 发到那个公众号了。
2: 你发了吗？已经
3: 发了。
2: 你再发一个史先生。
0: 对、
2: 啊、
0: 我没看到，也可能淹没在信息里。
2: 我们方便检索、哦、我们看一眼这个合同
0: 行
2: 吗？行
0: 吧。什么、
3: 哦、发一个名字是吧？姓名
0: 啊，史先生，或者你发个大家帮，我们也就都能看到了，好吗？
3: 我稍等一下啊。
0: 啊，您
2: 啊，
0: 您
2: 现在就发就行，
0: 操作一下，好吧？咱们把史先生电话留给咱们的热线就可以了。
2: 嗯
0: 啊，热线也在外边呢，咱们来接一下。嗯，
3: 发了，
0: 发了是吗？哦，啊，
3: 嗯、
0: 就发的这么一个。
2: 这不是我们说的是那个合同你签字按手印的那个合同、
0: 那个、我们看看那个部门给你签字的那个部门包括合同内容、
2: 嗯、
0: 不是这个计划书、嗯、啊，这是一个策划计划。
2: 首先石先生
3: 重新发了一遍。
2: 石先生你听我们说啊，你手里是有那个签字按手印的那个合同吗？有吗？
3: 有这边现在发了，收到了吗？
0: 又发了。好，一会儿我们查收一下啊、
2: 嗯、
0: 您发，我们要的是合同而不是这样一个项目书、
2: 嗯、
0: 项目书能看出啥来呀？它只是个规划。这是
3: 我知道，我现在发了，就是不知道你那儿看到了吗、
0: 嗯、好，我们看一下。
2: 你的微信名叫什么？
0: 你说一下。
3: 就是史建刚。
2: 你的微信名叫勇闯天涯是吗？
0: 是你吗？
3: 不是就是叫史建刚。
0: 嗯，
2: 哪有啊？
0: 没有。这样你再发，我再跟您说一下哈，您在公众号搜河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公众号，然后发给我们合同照片。
3: 好、啊、发个照片是吧？
0: 对，
2: 合同的照片我们说了半天，就有你签字的日、
3: 啊、
2: 年月日的
3: 照片。我发了，可能是那什么
0: 格式的问题吗？
3: 我不可能是格式的问题，我重新发一下。
0: 您再发一下，我们没接到，只接到你那个计划发展计划了，那个计划书了、
2: 嗯、对对对
0: 啊，我们好帮你判断
3: 一下
0: 是不是被骗了。
2: 嗯
0: 好，如果一旦史先生，等一下咱们市人社的回复，如果这边也说没有这个活动，
2: 嗯，
0: 那就赶紧该起诉起诉吧。
2: 对，
0: 好吗？那就是被骗了。
3: 好的、嗯、我
0: 好嘞，你
3: 发
0: 一下啊，我们再看一眼。好嘞，再见。
2: 嗯，好，因为我们这个河北交通广播的平台啊，这个信息特别多哈，就是瞬时间就翻篇了。
0: 嗯、
2: 所以说呢，刚才呢，第一是没看到啊史先生的这个照片，再者说呢，就是那个计划书呢，并不是他那个签字的那个合同，
0: 对
2: 那个计划书，你看，满嘴的这个那个的，
0: 全都大帽子，
2: 一看就不靠谱。这个所谓的计划书，也不知道谁做的。
0: 嗯，所以说都是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的一个意义。这个就是商家给你看的，你看啊，我们这个规划预期，我们就想看看跟谁签的，那个合同里怎么写的，怎么承诺的，然后落款是谁，我们也想再来看一看。哎、
2: 嗯，
0: 小胖子说用天眼查看那个商行已经注销了。
2: 你看，
0: 哎呦，
2: 就怕
0: 这个，
2: 就怕这个，对吧？
0: 那这就更可疑了。
2: 哎、某个商行或者某个机构、某个小组织，然后就是扯了一张这个虎皮，
0: 啊、做了个大旗，
2: 或者是这扯了个大旗，
0: 扯了个大皮，
2: 然后收了这么多人的这么多钱。
0: 嘿，朋友们，就是我们再建议大家，知道大家可能觉得心切，就想着多点收益，但是他扯哪个部门，你一定现在这个热线是吧这么好打，你问一问，查证一下咱们相关部门是不是在政策支持，是不是知道这么一回事儿，备案了没有，您再去加入好不好？因为这个钱也不少呢、
2: 嗯、
0: 咱们别轻易的就这么去交啊。
2: 嗯，
0: 好吧，一会儿我们再看一看啊。你看陈伟也说了，史先生说的这个食品商行工商网都提示注销了、
2: 嗯、
0: 所以这就更可疑了、
2: 嗯、
0: 给朋友们也提个醒啊，夏天了，夜经济，连咱们的是吧这个地铁都延长了，也是各地如果再有什么夜市啊金社区啊，您要留个心思，是咱们正规部门做背书的监管的，然后咱们再去理会、
2: 嗯、
0: 哈。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来看一下他这个合同的最后一页，我们来看一下甲方组织方，这是组织名称、庄里及组织地址，石家庄市全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章盖的是长安怡好食品。
0: 怡好食品商行是吗？
2: 对，
0: 怡好食
2: 食
0: 品商行
2: 啊、就是这个适宜的宜。
0: 对，
2: 嗯，
0: 对，他刚才说便宜的宜是吧、
2: 嗯、
0: 就是怡好食
2: 食品商行、
0: 哦、你看组织名称就叫庄里及。
2: 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乙方啊，史建刚、
0: 嗯，
2: 你看有他的名字，有他的签字，
0: 嗯。

0: 还有他的联系电话。
1: 公司名称还不叫那个，你看公司名称叫什么、多莱米、
0: 这应该是史先生这边的。
1: 那还好，
0: 乙方嘛，他是
1: 乙方，
0: 对对对对，
1: 公司名称，
0: 对对对，
1: 好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章了，哎，他有具体的什么样的内容吗？也好像也没有、
0: 内容我们稍后再来看一下啊，因为它有横版的，有竖版的，稍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中哪些条款足以证明它和人社部门是有关系的。
1: 我们看一下啊，哎呦，这个合同也揉搓的比较皱了。我们看一下，你看确实写的是365场次，经营范围哦，你看它养生健康类也说明了摊位的面积，然后怎么到达也都有了，什么分成，我们看到了，说的倒是挺详细的，确实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承诺啊，联创合伙人的一些权利什么的，费用这也都写着呢，但是就是没有践行，然后这个商行就是取消了，然后人就是找不着了。目前这样，我觉得唯一的途径，那你就找市场监管也找不着，他已经注销了。
0: 但是其实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是单纯从合同上来看的话，甲方他就是这个食品商行，他就一个公司而已，
1: 对。
0: 他还不是某一个政府部门，他跟什么省人事厅啊？你看，连这个省人厅、市人社局的是半毛钱的这个关系都没有。
1: 没有，
0: 你从这个合同里面看不出任何和人家有关系来。
1: 咱还差一个，咱不知道第一页那边有什么，会不会有这么一大段？
0: 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像还是真有。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页啊，第一页它你看就是一个庄里级联创合伙人的这么一个合作协议，它其实就是一个甲乙方的一个合同。
1: 最重要的，你看第二条、第三条，第一条呢？哦，有活动概述，也没有任何的，没有什么人社部门的相关的。
0: 所以说嘛，所以甭管咱们刚才啊，就是说什么什么拉大旗做虎皮，
1: 都没拉，
0: 什么拉虎皮做大旗等等，这个我跟你说，这个什么跟省人那个人事局，这挨不着。
1: 对。完全没有，也许他当时忽悠大家的时候拿的是，但是你在活动概述里非常简单，就一句话，就是甲方将在石家庄市区内举办庄里局全城社区巡展，旨在什么提供丰富的上面，根本就没有人社部门的任何的背书。
0: 朋友们，你听一听，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所谓的哈庄里局发展计划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一个文件，什么政府背书、物业支持啊，引用了一个什么省人事厅的某一个文件，那个文件跟你这个活动本身有啥关系呀、
1: 没有任何关系，人家出台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政策，你只不过扯过来了，
0: 这完全是唬人呢。
1: 对，在合同里也没有任何这样的体现。
0: 对啊，
1: 所以这个就几乎成定论了。
0: 所以你看，刚才我们打那两个电话，一个是所谓的那个庄里级的负责人的一个电话，还有一个所谓的是和签合同的对方的电话，都是转接了，这个电话两个手机号码都转接了。
1: 所以你看
0: 群也解散了，微信也不回了。电话也拉黑了。
1: 有一新向来说，我以前也是卖小吃的，经常有各种组织给我打电话，什么进社区呀、什么展销会呀，我直接就挂了。他说我就卖小吃的，他说那也可能也是吧，就摆摊的，找个集市、早市啊、夜市啊，老老实实的干就得了。
0: 有位朋友他说，你看上面有他们公司电话，有负责人，有财务，没有，他这个合同上没显示。
1: 对
0: 啊，只有一个章，刚才咱不说了吗？他只有一个章。
1: 嗨，清风也说了，庄里级听说过进社区摆摊卖东西的，他这个就是个人或者一个公司组织的各个小区社区，然后你们去那儿摆摊收你的费用，他说早散伙了，你看有听说过的。
0: 那怎么办？那好，那如果说果真如此的话，那该怎么办？那对于这个商户，包括史先生在内，包括其他的商户，如何挽回自己的损失？
1: 你每个人将近10000来块钱，几十个摊位或者更多的摊位，这就涉及到多少钱呢？那商户们，我们也再等等咱们市人社的一个回复，不行的话，史先生你认识的一些商户，大家联合起来看看要不要走一个诉讼，集体的诉讼，看看能不能挽回损失。好吧，大家还有什么主意可出，您继续发表观点。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30，石家庄新华汽车。

0: 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相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0: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1: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0: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6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1: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6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0: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1: 去旅游就找银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8: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9: 出发啦！
7: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0: 你啊！
7: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11: 好，大家那个题刚刚做完啊，就是咱还得再做个题。虽然说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但是咱得选择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咱们大家帮的那个新版的文创钥匙扣，大约周4就出来了。我们想问问大家，就是现在没得到车贴的还多吗？就是我们想发放的是，比如说我们几天之后就发新的钥匙扣，扣这是第一个选择，还是贴加扣，车贴加扣，这是另一个选择，还有是还是可以二选一，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我都得到过车贴了，是吧？那我就可以选一下，在这或者是吧，还没得到车贴，我先要车贴，或者我有车贴了，我选扣，
12: 我都想要，怎么办？
11: 对，你觉得咱们怎么发放？我们不太知道，咱们没得到车贴的朋友还多不多？没得到的朋友，咱们举个手。如果说我们新的这个发放规则的话，你是希望发扣，还是贴加扣，还是二选一 ？A、B、C， 大家，我们看更多朋友的意愿哈。再过两天，可能我们就要启动一个新的发放的规则了，给更多的朋友哈一个新的感受。朋友们，您给我们来出出主意。
12: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1号室这边。
11: 哎，我们来看一下。
13: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busy now. Please redial later.
11: 这是咱们的听友嘛给查到的，就是咱们长安1号室饰品商行，好像是一个财务的电话。哎，既然这个如果商行真的像大家说的注销了，我估计什么财务的还有朋友给查到的招商电话 负责人对接。

0: 接电话。哦，这是庄里级市级招商活动对接，估计这些电话也都够呛能接听了，嗯，状态都不正常了。
1: 嗯，是的，嗯，
0: 好吧，那关于这个事儿哈，大家还有什么说的？你也可以继续发表观点。我们先进入今天的交通会客室。
2: 权威聚焦路网脉动，权威解读行业新规，实时追踪出行热点。您的每一次回应都是城市交通的优化密码。这里是992大家帮交通会客室，您的畅行指南针，立体交通，我们共同构建。
0: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热了，随着夏季高温天气的到来，这个车辆在炎热环境下的安全问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今天呢，咱们是专访到了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系的李富松老师，让他和大家聊一聊夏季用车的注意事项。
3: 首先想请问李老师，夏季高温对车辆本身，比如轮胎、发动机这些关键部件会有哪些影响呢？
4: 第一个呢，要说的就是轮胎。夏季呢，咱们这个地面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胎压呢本身就偏高，或者轮胎呢有老化呀、鼓包呀、磨损不均匀呀等情况，那么爆胎的风险呢就会明显增加。所以建议大家每个月呢要检查一次胎压，留意咱们这个轮胎的这个花纹的这个深度，还有看看咱们这个轮胎侧面有没有裂纹，及时更换这个老旧的轮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咱们发动机的冷却系统，因为在高温环境下呢，这个发动机呢容易开锅，尤其是长时间行驶或者堵车的时候，我们呢要定期检查防冻液它的这个液位满不满足要求，然后我们这个防冻液的这个质量呢是否符合要求，同时呢要注意清理我们车辆前方这个散热器表面的柳絮、泥沙这些杂物，保证呢散热良好。
3: 现在路上新能源的车是越来越多了，相比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在夏天使用上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尽量避免在阳光直射呀、环境温度高的情况下马上给新能源车呢进行充电，比如说我们刚跑完长途，然后在露天情况下直接呢开启这个快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停车的这个环境也非常重要，尽量呢避免阳光直射，选择呢遮阳或者通风良好的地方。如果我们车辆呢支持远程开启空调呀、或者电池热量的这个管理功能，可以适当呢在用车前啊把这个功能打开，给我们的电池和座舱呢适当降降温。
3: 最后想请李老师从驾驶习惯和日常行为上给车主朋友们一些中肯的建议吧。
4: 好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防止疲劳驾驶。夏天呢昼长夜短，加上呢高温让人呢犯困，尤其是午饭之后，所以这里建议大家呢出车前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连续驾车呢不超过4小时。第二个呢，我们不要在密闭的车内呢长时间开空调睡觉。对于这个燃油车来说呢，我们在停车状态下开空调，那么发动机怠速呢会产生一氧化碳，在空气流通不畅的地方极易中毒。纯电车来说，虽然呢我们没有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这个风险，但是呢我们紧闭车窗睡几个小时，车内的这个氧气呢也会下降，二氧化碳浓度呢也会上升，让人呢头晕乏力，甚至呢有健康的风险。
0: 嗯，哎，正好有位朋友在微信当中问到，他说啊，昨天呢忘了关空调了，他是打着空调除锈除臭啊，就忘了关了怠速2个小时，他这样对车辆会有损伤吗？朋友们，
1: 嗯哼，
0: 谁知道？咱们刚才专家咱们老师也提示了，千万大家不要有的时候等人的时候，你那样开个空调的话，避免一氧化碳中毒。但是他这个他是忘了关了，就一直怠速开着空调，对车的一些发动机啊、机件有损失吗？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赶紧给他回复一下哈。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呢也在继续留言。昌浩他说啊，我还是新人，我还没有车贴呢。
0: 嗯，
1: 还为朋友9818525他说啊，打卡签到求车贴。还为朋友幸福一生平安他说，车贴我也没领到呢，我要车贴。嗯，
0: 还有一位朋友这显明显是有意见，说爱发啥发啥吧，反正我啥都没有呢。
1: 古林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他说当然我是要扣了。哦，不对，贴加扣。古林树，车贴你肯定有的。
2: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其实新闻客户当上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哈，用户8180795，我一直在，他说，哎呦，我也是老的都快掉牙了，也是啥都没有呢。啊，是吗？你是我们992的老朋友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您这注册时间倒是不老，2016年4月20号才注册的。
2: 所以哎呦，还有这么多的新老朋友哈，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还没得到，或者说新朋友呢就更，那好，那更多的朋友可能都是选的B 是吧，扣加贴。好，我们看看我们库存还多不多。所以没有得到贴的朋友，这两天利用这两天我们集中发贴的时候，赶紧哈，要车贴您就直接发车贴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我们着重来关注一下这些朋友吧。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整体表现是非常畅通的，此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都可以正常来走。高架部分的关注下，淮安路东行方向是在富强大街下桥口有排队，对尾道后方平安大街的位置。来提示下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晋华大街到展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一大医院，往东走呢是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如非必要前往医院的话，可以绕行平行的向塔北路等。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15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2: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2度。
1: 向号提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另外呢还有北京天津，今天限行的尾号都是4和9。
2: 东东说，那43×58、44×57哪个大？这个还是用平方差公式吗？那你没有那个 n 呢、你没有一个相同的数，这里面没有两个相同的数。大家来说说吧，像这个它还适用吗？43×58和44×57相乘哪个大？适用那个平方差公式吗？好吧，朋友们，这个咱们也都跟着来感受一下高考的气氛。刚才还有朋友说呢，说如果我只有一天的时间能够参加送考吗？我觉得这样，你也可以来报名。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我只有某一天需要的话，我们再点对点的跟您对接吧。朋友们，也特别感谢大家的热情。咱们马上要高考了，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您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也可以加入咱们的送考的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特别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在明天上午的9点半，我们的爱心送考出发仪式会在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本活动也特别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出游计划，希望大家早做安排。992眼炫旅游季哈，现在为您哈轻轻推出的是甘青大环线首发爆满，限时返场了。想舒舒服服的玩转大西北，选这条线哈绝对没有错，住得好，行得爽，服务贴心，品质直接拉满，全程入住携程4钻的高品质酒店，睡够玩好没烦恼。出行全程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座椅宽敞又舒适，长途赶路也不遭罪。专业的领队再加上金牌导游双导护航，落地就有鲜花接机，贴心的服务从第一步就开始了。24小时 VIP 的客服在线，精品小团精致游玩，不挤不赶超自在，精华景点全覆盖，玩透大西北的这个甘青大环线，而且不踩坑。时间很多朋友特别关心。

0: 是8天7晚，这8天7晚呢，机票、住宿、住宿、美食、门票一价全含，零次费，无套路。那首团呢，瞬间是售罄了。所以说，现在我们是限时返场，席位非常的紧缺。想出发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拨打这个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说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甘青”来锁定名额，手慢无。
1: 哎，
0: 另外呢，新疆伊犁南北疆，还有西藏拉萨林芝、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同步的热报。去旅游就找银台翠。
1: 你看8天7晚，我们在想高考之后呢，怎么也得半个月才出成绩呢？其实这个时候啊，也是咱们考生们和家长们可以放松的时候。咱们一边玩着一边琢磨着，哎，我这个成绩大致报哪儿啊，是吧？也是可以。当然了，还有就是咱们志愿报完之后那就更放松了，或者暑假，是吧？朋友们就赶紧安排起来。如果想报名参加的话，400-888-7998。刚才考了大家数学题，又有朋友考大家一个语文题。我们刚才看到东方，哎，刚刚6月初已经有荷花了，你去哪儿了？东方哪个公园可以赏荷了？好吧，你这语文题不就来了吗？大家接下句，接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车贴，接天连夜无穷碧。这个如果答不对，那您高考肯定语文，就是第一场考语文，您肯定也愁眉苦脸的。这是最简单小学的这个古诗了哈。
0: 接天连夜无穷碧啊，
1: 哎，对对，对是啥？朋友们赶紧把您的答案，语文考题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大家帮车贴。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帮助大家。
1: 有几位朋友也回复了，说那位朋友就是你怠速忘了开这个关空调的，说可能会积碳多一点。还有朋友说可能对车没啥影响，但是钱包有点受影响，那费油啊，是吧？所以大家还是真的是哈，你夏天你开车就是关车下门，关门下车的时候，就是关门下车的时候，看看车窗啊，看看您的空调啊，你提前关闭哈。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朋友呢也在发送文字和语音，我们来听听石头他是不是接着下半句。
3: 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就这么简单，但是细嗅蔷薇说小荷才露尖尖角。
2: 你是上半句。
1: 你是上半句。哎，这个细嗅蔷薇你叫这个名字，这其实也是一首诗的算是下句吧。上句是什么，朋友们？这不是咱们中国的这个诗，好，是翻译过来的一首诗。
2: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朋友的语音啊，张浩，你们来听听啊，说点什么？
4: 你说，刚才那个人问的那个题应该是，两树的和如果一样的话，那两树的差越小，它们的冲击越大。
1: 好，这位朋友数学好，
2: 好，貌似听懂了。
1: 但是实际上还得琢磨，其实还在琢磨着呢。更多情况下咱们都是这样，是吧？其实还没闹明白。这样。
2: 不是，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就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就是大家学的这个数学，您觉得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当中应用的场景多吗？就是你想，当年数学没白学，用上了。
1: 但我就觉得
2: 还是说，学那么多数学，学那个东西有啥用？
1: 是，他是潜移默化已经说让咱们是吧？还是说，会个加减法，会个就行了？
2: 加减法这用着多，你总得算账，
1: 加减乘除啊，对啊，
2: 对，特别上就有乘法表和乘法口诀，这个用的贼多，对不对？其实学数学呢，还真的未必一定要把那个知识点用在某一件事儿上，它其实锻炼的是你一个数学思维，
1: 对，是这样的，它的一个逻辑啊，严谨呐、要不然你实际生活当中哪会？

0: 说往前走几步，往后退一步，什么一个青蛙往井上爬几步，往后退几步
1: 啊，什么一个水池子里面一边灌水一边这个流水，
0: 这不有病吗？对，
1: 啊、对
0: 就是，所以他对就是一种思维哈，哎。舍变哥说了，我也出一个，出的我是下句，哎，这个下句有时候补上句特别难，得把整首诗。
1: 对，
0: 他说下句是禅房花木深，上句是什么？还挺清凉的哈，您这个诗真的挺适合今天。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石这朋友啊，细嗅蔷薇上半句心有猛虎。
0: 哎，那就再来了，这谁写的这首诗？咱们加一个难度哈，好吧？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节目。有位朋友这个也是在帮个忙吧，里边想让大家帮忙。北欧童话说，谁有不用的帐篷啊？他想用，摆摊用。也是摆摊用
1: 哦，帐篷啊，
0: 帐篷，
1: 我还以为你要那种天幕呢。
0: 嗯，他不是，看来是摆摊的那种帐篷，能支起来的。就是谁有，就是二手的，也不用的，你转让也可以哈。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渠道的话，自己就有，也可以在我们这儿来对接一下。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线上有位苏女士，她有什么事儿啊？苏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哎，那个，
1: 哎、您说吧。
2: 我昨天打电话就是。想让帮我问一下，我那个车5月22号，在路边的停车位停着的时候，被别人开车，他撞了一个电三轮，然后他肇事逃逸了，他肇事逃逸，到现在交警也不给我开那个认定书，什么也不问，我打电话他就说让我等消息。
0: 哦，你是有点着急了，觉得事实比较清楚是吗？
2: 啊，对。
1: 找到那个肇事方了吗？肇事人吗？
2: 啊，找到了。
1: 哦，现在已经归案了是吗？
2: 啊，对，
1: 这是交警对交警跟你说的，
2: 啊，对，交警给我打电话说找到人了，
1: 哦，找到人了，
2: 车也扣了，我说那个怎么办呀？他说那你就先等等吧，我说那我等到什么时候啊？他说这个没准儿，你先等着吧，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联系。
1: 哎，他有没有跟你说是因为涉及到三辆车，是他这个肇事车中间还有个电三轮，然后第三辆车是你这个车，是因为哈涉及到三辆车，可能这个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来讲有点复杂，跟你解释了吗？
2: 他说要那个差不多2个星期吧。
0: 哦，
1: 你看5月22号，今天是6月3号，在刨去这个休息日。尚可还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周期
0: 之内，对，他分，你要是一般交通事故是吧，什么严重交通事故他有处理期限，这个倒是。另外我想问，影响到您了吗？就是您这个车没扣吧？扣了吗？
2: 我的车没扣，但是我要开车呀，把车撞坏了。
1: 您这车损大不大呀？你这车损
2: 前边那个保险杠还前脸那个中网大灯那块撞坏了。
0: 就是
1: 撞坏了，就对，所谓的撞坏了是说也影响你的这个安全驾驶吗？现在
0: 开不成了是吗？
2: 对，我没法开。
1: 没法开。

0: 是到哪一步
1: 了。啊，您的意思是我可以先自己修车是吗？
0: 不不，咱们问一下，一定要确定一下，问问警官可不可以这样，要不然咱们一直等着是吧？看看行不行。
2: 那您现在核心诉求就是说早一点看看能不能快一点早一点把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出出来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啊，这是第一。那关于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呢，你现在心里怎么主张怎么想的？
0: 是修好就行了那还是
1: 啊，对，给我把车修好就行了。
2: 对，就说通过事故责任认定，到底是比如说跟中间那个电三轮有没有关系，还是说那个属于那个肇事方第一个肇事逃逸的那个人他来全赔，还是怎么样，对吧？
1: 对，
0: 好，
2: 你车牌号留一下。
1: 他什么都没跟我说，只让我等消息，我也闹不清怎么回事。
2: 行，那这样，对，有些事咱们可以问啊，留下你的车牌号。
0: 您说一下，我们一会儿帮您问
1: 什么号？
2: 车牌号。
1: 啊 ，GA。565AD。
2: GA565AD， 车主就是您是吧？
1: 啊，对，就是我。
2: 时间5月22号，什么时间啊？这个具体时段？
1: 凌晨1点。
2: 凌晨
1: 左右。
0: 就是您这个车损，你问了问4S店吗？大约修好多少钱呢？有心里有数了吗？
1: 他没跟我说，他说得拆开看。
0: 哦，还得
1: 拆
0: 开，
1: 他没法定。对，
0: 有可能里边有没有什么机件受损。好嘞，我们也知道这个情况，一会儿再替您问问啊。当然这个事儿就看看哈，咱们的警官因为还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调查阶段，他有没有可能向咱们透露。如果实在不行，您也可以自己打，一会儿我们帮您问问好吗？
1: 哎，好嘞，谢谢了。
0: 好嘞啊，好，再见。
2: 对，你看有位朋友也是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比如说那个所谓的肇事逃逸的人是否涉嫌酒驾。对，其实啊，关于肇事逃逸这事儿，他后来又归案了，看来是相对来讲是有一些事儿在里头，需要进一步的这个调查，
0: 有可能，
2: 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看看事故责任认定这个到底该怎么出。
0: 对，就是这个情况下，他能自己先修车吗？反正跟他是没关系的，是吧？那几方可能是比较复杂，还经过要调查，他能修车吗？
2: 属于无妄之灾嘛。
0: 好像我们厂编辑联系到了咱们的事故交警，我们也替这位女士咨询一下，对，哪怕给个原则性的回复，能不能修车？暂时没接。
2: 也许是在忙，
0: 有可能我们一会儿再试试。朋友们，就按照大家的这个，我们还是觉得慎重一点，就这位女士一定要问清楚，咱们事故交警允许咱修车了，这样的话咱们再去修。但一般情况我们感觉是吧，跟这位女士的车是完全无关联，她肯定不会，不管对方那两个人再怎么样，是不会有她的责任的，除非她停车不当，但是人家是在停车位里的，停车入位的，方向什么的都没问题，
2: 对，
0: 注定没责任的话，我可不可以先修车？
2: 哎，
0: 东方说了，这是正定的云居湖公园的荷花都已经开了。
2: 哇
0: 啊，
2: 这么早啊！
0: 哎，真的是6月初啊，人家西湖还6月中呢。咱们石家庄6月初，充分证明咱们现在的气候比原来比古代要热一些了。
2: 尤其这几天是吧？
0: 肯定是啊，把这花都给催开了是吧？
2: 你想想，这几天37、8度，
0: 是呢。好多朋友也都对出了这首清凉的诗，像天高云淡等等说，说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哎，我们看一下，有朋友在帮个忙吧里边提供的路况。有位朋友在南科，他说南三环复兴大街东发生了交通事故，他说这儿大堵车了，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大山说民生路和胜利大街路口东20米路北有棵树倒了，没看到树根，应该从根部断的，而现在挡的是变道和非机动车道。这个情况让咱们厂编辑报个12345吧，咱们能不能赶紧来清理一下。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哈，天高云淡哈，也是答对了，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是7447878，都答对了。还有好多的朋友，想问一下答对的朋友，您有车贴了吗？如果说没有的话，您再加一句是吧，把这一整句诗然后再加上一个车贴这两个字，
0: 对，
2: 我们从中就是答对的或者说更早答对的更快答对的朋友当中，我们再选取幸运听众。
0: 对，就我们这大脑啊真的是记不了那么多，比如说哪位朋友得到过哪个名字比较熟悉，记不太清，所以咱们其他的朋友发扬精神，有的啊咱们就不要了，好，咱们就转给更多的朋友好不好。还有就说到这个数学那么多的公式对咱们将来的实际生活有没有什么用处，大家都有什么观点。北纬35度说买菜也不用开平方求导数。 就是给加减乘除而已，是吧？
2: 我刚刚哈、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还说哈、这有一道题，韬光养晦，我的天哪，韬光养晦，你这是肯定是截着一张图、这是一道数学题，什么四棱锥 A 杠 B C D E， 底面是 B C D E 为矩形，侧面 A B C， 什么底面什么 B。

0: C 等于二 ，C D 等于根号二 ，A B 等于 A C， 我的证明。过
1: 完全听不懂，现在完全都哎说原来怎么学会的这些，就觉得原来好神奇。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位警官是吧？哎，您好。
2: 你好。
1: 哎，无极交警大队，您是事故科的警官是吗？这不有位咱们当事人给我们打过电话了，他有点着急，5月22号凌晨咱们通知的车，他的车呢是停在停车位上，可能是被撞了，他说肇事车撞了一辆电三轮，电三轮也撞上他了。现在他有点着急，就是他这个车，你看他肯定是无责方吧？有没有可能他先修车呀？可以吗？
2: 我就这样吧，我跟他联系吧，我直接跟他联系。
0: 啊，行，
1: 也
0: 行，
1: 可以，
0: 你直接跟他联系也行，因为他有些事儿他不太明白，不太懂。
2: 你这王，你别管了，我先联系。
0: 行，
2: 啊，麻烦您了。
0: 您就是
1: 麻烦，
0: 详细的、通俗易懂的跟他这个说一说，他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吗？
2: 我跟他联系，你别管了啊，麻烦你了。
1: 您知道是谁吗？没有告诉你苏女士电话吗？
2: 苏女士，我看着我这有卷，
0: 我们这有
1: 卷
0: 车牌号
1: 啊
0: ，GA565AD 那个车，
2: 我这有，
0: 有是吧？行，
1: 没事。您看，您能说这个事儿就是快出责任认定了吗？因为他有点着。
2: 快了，一两天就出了。
1: 一两天就出了。好嘞，那您回复他一下。
2: 联系吧。
1: 你跟他联系一下啊。
0: 好嘞，拜托您。
1: 好吧，不麻烦我们。所以说好多事儿哈，咱当事人亲力亲为，你去问咱的交警也会给您一个回复的。就一两天了，所以这还行是吧？修不修，还是说等一两天出来认定再修，应该都相差不大了，这还好哈。
0: 好，人生苦短哈，渐行渐远。他说哈，哎，我怎么来得到车贴啊？我是不是要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留言？没错，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朋友们想得到我们的车贴，一定要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这是我们的一个置顶帖，在帖子下面跟帖留言，包括我们给大家出的数学题、语文题啊，这个包括这个题，还这个包，还尤其是很多朋友这个答案都在那上面。
1: 是的
0: 啊，所以说呢，想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三个字"大家帮"，自动跳转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在这里参与，有很多的熟悉的、陌生的、新老朋友都在这儿。
1: 这位朋友不跟你玩了，他说我数学记忆最深的就是勾股定理，三方加四方等于五方。哎，就大家还能记得最深的一个公式吗？虽然现在你都可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就刻在脑子里的数学呀、物理的公式、化学的公式，大家还能记得吗？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玩的、特别可笑的。小时候学这个所谓的数学逻辑，当时啊有一句话，比如说哈，就是5:3，大多少。或者说5:3多多少，你知道吗？我当时理解不了，多少知道是什么意思？意思说多多少？哎，我就一时转不过那个弯来，什么呀？哎，是不是多了一个多？你知道吗？多多少是什么意思？哎，就死活弄不明白。
1: 那后来怎么弄的？是哎，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数学特别有意思，你当时并不明白的，你上了高年级，那些很复杂的英语题，瞬间就明白了。
0: 不，其实说到底是什么呢？说到底，刚才我们问到了，说包括这个小学、中学学了很多的数学概念、数学应用，它事实上你在工作生活当中，并不见得直接用得上，但是你的思维能力。训练不到，就会影响到你日后的工作生活学习。
1: 对，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啊，你那个智商不是说智商，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年龄你理解不了，但是过两年你忽然发现豁然开朗。所以我就总好奇，后来有答案说我们在小学数学特别不好的一个人，后来人家当了小学老师教数学，人家但是就是他等他过了那一阵儿，他就什么都明白了。
0: 也许在很短的一段时间，或者说某一个瞬间，他又突然开了窍了，
1: 他就是
0: 入了门了。
1: 他这个真跟方法有关，跟人心智的成熟其实也挺
0: 关
1: 的。
0: 有关有关，对对。
1: 所以你不要说贸然就说，哎，他数学不好，他是不是挺笨的？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慢慢理解能力强了就好了。
0: 特别是一些小男孩，是吧？小男孩，尤其是低年级的时候，往往就是前几名都是女孩比较多，但是慢慢，哎。就是差异就显现出来
1: 了，有那么一点，初高中好像男孩就往上的劲头就会多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是吧？再考大家别光说勾股定理了哈，圆周率谁能背？最后啊，你不能去查，越往后越多越多越多越多。
0: 不是你要说第几位是吗？
1: 圆周率说的最啊，你说第几位是多少数字啊？
0: 你想考大家什么？
1: 我想看谁说的最长，能记得最长。好吧，朋友们，今天光考题了，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凭咱们的初高中的知识获得大家帮车贴，所以知识是有用的。
3: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4: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3: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4: 德令哈满是。

0: 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1: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0: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手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4: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在我们的即时新闻上留言7163121，他说哈，刚才伟龙说的对哈，他说多车事故的话，像这样的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来讲就比较麻烦。他说我当时啊就涉及到4辆车追尾，交警啊就是因为涉及的车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哈出的它就是慢，程序呢相对比较复杂，不适合简易程序，它只能是走一般程序了，或者说哈走这个特别的通道才可以。而当时我也特别着急，着急修车，交警同志呢就给了我一个情况说明，也扣了公章。然后呢 4S 店和这保险公司也认可这个情况说明，然后呢保险公司就给修车了，所以说呢这也是一个变通的办法，如果说你实在着急的话也可以试着走一走。当然咱们刚才无极这位交警也是说的特别痛快，说你甭管了是吧，我给当事人打电话，稍后呢咱们再问问的当事人，
5: 对，
4: 看他有没有接到咱们的警官给他的一个回复电话，
5: 对，
4: 或者说他还有没有其他还不明白的，相信他想了解是不是已经给他说明白了，是不是可以先修车。
5: 一会儿我们再回访当事人啊，看看怎么样。还有好多朋友都回复了派嘛，圆周率啊就不用说了，好多朋友回复的特别多。帅便哥他的思路，他说派我只能说到3.14159159，他说今晚我的幸运数字我就会选159。好吧，那您试试。
4: 但有的时候我在想，你说记那么多，这个它的作用是在哪儿啊？
5: 就
4: 这有啥用啊？
5: 考你的记忆力。是那阵就记，就大家就比着记厚道，我就记到3.14159926，后边我都早都忘了，到现在。
4: 大多数都是。
5: 对，哎，那说到这个，大家肯定会想到一个人，祖冲之，这咱河北人。
4: 哎，
5: 河北哪儿？
4: 这个必须知。懂啊，这个必须知道啊，祖冲之是咱河北哪里人？
5: 哎，这大数学家，这个咱不能忘了哈。
4: 这个是咱家乡，咱自豪啊，是吧？
5: 朋友们，有没有跟他是老乡的啊？这是咱们的另外一个题，好吧？一边接受着考试，咱们一边献爱心。哎，有位朋友家人走失了，您好，马先生。
6: 哎，您好。
5: 哎，马先生，什么情况？谁走失了？
6: 那个我爱人，昨天下午3点多。这个就是看监控看到的，他在那个体育大街跟石湾大街交口往南走吧。
5: 他头脑清楚吗？
6: 他有点精神有点问题啊。
4: 多大岁数了？
6: 50吧。
4: 那比如说体貌特征再跟大家说一下，穿什么衣服？
6: 上边上身穿的是粉色的 T 恤。然后手里拎着一个包。
4: 什么颜色的包啊？什么材质的包？
6: 哎呀，颜色包我不太清楚。
4: 是那种布包、皮包，还是说那个塑料包？
6: 应该是布包，应该是去超市买东西去了。
4: 裤子呢？
6: 应该是裤子监控看不清。
4: 头发呢？什么颜色或者长
6: 头发？短头发。短头发。
4: 偏黑偏白？
6: 是短头。他是短头发。
4: 是偏黑还是偏白？
5: 皮肤。
6: 皮肤啊，皮肤。应该算偏黑一点吧。
5: 偏黑一点。
4: 那个粉色的 T 恤是那种短袖的是吗？
5: 但是就是这个您说的吧，可能大家还是特征不太明显。您如果有那个监控，您翻拍下的照片赶紧给我们，我们让大家对照找一下。
4: 还有身高的大概多高啊？
5: 嗯，
6: 身高不到一米六
4: 啊。体型呢？
6: 一米六吧。
4: 胖瘦呢？
6: 体型现在不胖了，以前有点胖
4: 啊，
6: 基本上比较
4: 啊。他叫什么呀？
6: 陈雪宁。
5: 陈雪宁是吗？
6: 对对。
4: 陈雪宁。
5: 好，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到什么程度？他会迷路了吗？还是说就是不想回家了，可能想清静静，还是说会迷路啊？有可能
6: 迷路
5: 啊。会迷路
4: 啊。
6: 有几次他去超市买完东西就坐反公交了，这次估计也是坐反公交，然后不知道坐这儿为什么下车往这边走了。
5: 那你查监控在别的地方就没查到是吗？
6: 他的110查的监控就到这儿就没了。
5: 体育大街石峦路往南是吗？
6: 对对。
5: 哦，好嘞。这样吧，您把那个照片，如果手机里尤其是他的生活照啊，还有您这个视频的，就监控视频的那个截图，您给我们一下，我们赶紧让大家帮着找吧，好吗？
6: 有照片发到哪儿啊？
5: 发到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
6: 啊，微信公众号是吧？
5: 对对对。哎，爱人手机通不通啊？什么状态呀？
6: 他没带手机，带手机就好了。
5: 是呢，那行，我们等您照片，好吧？
6: 啊，好嘞，
5: 哎，好嘞，好，再见啊，嗯。
1: 上午10:30，
3: 992，半点导航。
4: 我们来看一下飞扬，他说多少人学数学都是为了预防以后老年痴呆，这个有作用吗？那肯定是有，但是那具体到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找一些失智的中老年人，阿尔茨海默症啊，老年痴呆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他这种病理性的东西他也是不可逆的，
5: 是
4: 就目前来讲的话，学界啊医学界的话也是无法治愈的，这是很头疼的一个难题，世界难题。
5: 所以你看，咱们在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当中，咱们也说了，你排名第二的就是保健养生，
4: 对，
5: 尤其是到一定年龄之后，是吧？好吧，好多朋友当然也都在回复咱们的问题。有位朋友还拟了一个对联，清亮说了，我出个上联吧，祖冲之算尽圆周，根扎河北。那他到底是河北哪里人啊？朋友们，您再回复一下。还有一心向蓝，我怎么没印象？他考大家一道小学语文题吧。70后、80后应该都会，90后可能也会。秋天到，秋天到，地里庄稼长得好
4: 啊。
5: 我们怎么没学过这个？
4: 不是他考什么题？这
5: 语文
4: 不不，
5: 肯定是有下句
4: 哦，
5: 肯定是要背的下句。
4: 秋天到，秋天到，地里庄稼长得好。
5: 没有学过，我自认为我们没有学过。朋友们，谁能接的？他说70到90后可能都会有。咱们问问哈这几个年龄段的朋友，好吧？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7: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来关注一下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首先受到降雨影响，京哈高速和沿海高速沿线都是管控了2颗EV。唐山辖区内呢有一起事故在唐津高速北行方向呢，是在与京花高速互通的匝道处有事故发生，现场正在清澈，后方是有缓行，过往车辆呢注意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过。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勤良好，大伙可以放心出行。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4: 好的，谢谢小童。再来看一下日月，也是提醒大家说308西向东的方向过了新寨店通行缓慢，他说有谁知道前面是啥情况呀？这段为什么走得这么慢？
5: 对，知道原因的朋友给来回复一下。另外咱们路上的朋友哈，也留心一下刚才咱们寻找的陈雪宁女士，50岁，穿粉色 T 恤，手里拿着去超市的包，短发，然后1.6米的身高，中等的身材吧，皮肤偏黑。昨天下午3点多，监控录像显示的是从体育大街石峦路交口往南走。因为精神状态不太好，有可能是迷路坐反公交了。咱们昨天或者今天此时此刻有发现类似特征的女士，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络一下。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次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30度，有北风3到5级。
5: 承德中雨转阴，11到23度。
4: 张家口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
5: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4: 唐山雷阵雨，17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5: 廊坊雷阵雨转阴，18 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4: 保定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5: 沧州雷阵雨18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4: 衡水雷阵雨19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5: 邢台雷阵雨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4: 邯郸雷阵雨20到38度，南风4到5级。
5: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4: 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

0: 度东风3到5级。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2到33度。
0: 郑州多云转晴22到36度。
1: 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10点石家庄 PM2.5 指数19， PM10 指数62，空气质量良。
1: 好多朋友都答对了，更多朋友都答对了。
0: 哎，祖冲师老家是哪里的是吧？
1: 对，好多日月五星飞翔，保定来水。
0: 哎，也有答涿州的，对吧？
1: 好像咱们查到的更多的是来水。
0: 来水，对对对。
1: 他出生地是在江苏南京，但是老家就是咱们保定来水的哈。
0: 对，好，你看今天光给大家出题了啊。哎，有一个好消息，也不能算是好消息吧，至少气温没这么热了。因为到周末的时候呢，你看周五、周六、周日这几天啊，都会比较凉快了。明天相对来讲也就好一点了。我们说这个考试的这两天，其实大家看一看这个气温。还挺适宜，但是问题来了，气温是降下来了，但是有可能会遇到这个阴雨天气。
1: 对，确实是，尤其是6号那天，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它的降水概率90%多，还挺大的，中雨。
0: 是的。
1: 但温度都可以，都是最高才20多度，还可以。
0: 对，你包括7号这一天也有降水概率，
1: 对，
0: 好像也有。对，所以说提醒大家吧。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备考的家长们、孩子们，好像咱们今天还没放歌呢，是吧？
1: 哎，没呢，
0: 对吧？哎，朋友们，如果说您家有考生，或者说您想起了自己的这个考试的这个，悲惨的经历，或者幸福的、开心的那些峥嵘岁月，你就是哪首歌能够代表就是备考前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心情，或者说您觉得可以送一些歌给到这些咱们备考的孩子们？
1: 您可以点哈，但是我们代表我们栏目组送一首新歌。大家能听出来谁唱的吗？这首歌也挺励志的，叫《赐予我力量吧》，听一下。

0: 是谁唱的，也是那个他一来雨就来的那个人唱的，所以高考期间还是别放他的歌，大家先躲一躲吧。
1: 这首歌呢很有这个哈
0: 节奏感，
1: 韵律还有节奏感，力量感哈，赐我力量吧。
0: 对，帅片哥一下子听出来，说雨神萧敬腾啊，每逢高考必有雨，是不是他唱的呀？所以有的时候降雨降到咱们，已经进考场了，千万别在路上忙忙活活的。进考场有的时候你这个有下着雨，反倒更安宁
1: 啊。对啊，当然也不要刮风狂风暴雨，
0: 对
1: 吧？
0: 还是安静一点。怎么有这么多朋友真的学到过这个课文啊？有朋友说秋天到，秋天到，地里庄稼长得好，高粱红了脸，稻谷弯了腰，玉米咧咧笑，桃棉花朵朵白如瑶。我们确认你这么说了，更不知道了。
1: 就算有的话，这也是肯定是一二年级的时候
0: 了，儿歌似的，是吧？花无果说了，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你看，每个人跟每个人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我觉得这真的是吗？你看，还有朋友也说了，下句棉花朵朵白，大豆粒粒饱。
1: 特想问一下，
0: 真没学过。
1: 特想问一下，现在小学课文里面还有这些词儿吗？就还有很多的关于这个农民、农业、农村的这个片段吗？
0: 还有没有是吧？就这个，就给孩子们。尤其是离农村的生活朋友们，就孩子们越来越远了，还有没有让他们记住的？
1: 对啊，你包括现在二零后就是越来越远了，是吧？很多城市里孩子真的越来越远。
0: 尤其是离原来的那种，比如说现在收麦子啊，你可能就联合收割机了，你说他们会知道什么收打麦什么扬长？

0: 些、
1: 啊、
0: 就完全不知道了，脱离、
1: 啊、
0: 对，好吧，所以有些可能还应该保留，但是不光保留在课本里，如果能够身体力行让他们参与一下当然就更好了。
1: 嗯，好，还是那些老话啊，就是活到老学到老啊、嗯、说到学习，有位朋友小胖子他说，如果说学数学是为了预防老年痴呆，那还不如从小学习打麻将更预防打麻将。
0: 那容易破财、
1: 哎。我跟你说哈，打麻将真的是啊、咱不鼓励这很多老年人一坐坐一天打麻将啊，
0: 对，那
1: 咱还是要活动一下这个身体，但是话说回来，打麻将还真的练脑子，
0: 嗯，
1: 真的是。
0: 你得算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但有的时候容易
1: 你得记牌，
0: 容易影响情绪，你别太激动、嗯、你得淡定、嗯、
1: 对对对对，
0: 要不然的话你看还有位朋友说了，河北大学校园里还有祖冲之的雕像呢、嗯、是的，大数学家哈、嗯。好嘞，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啊、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1: 好，咱们问一下哈，就是刚才咱们无锡的这位苏女士哈，看看咱们的这个交警大队的警官有没有给她回电话。哎，苏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1: 哎，我们给她打完电话之后，她给你回了吗？
11: 啊，她给我回了。
1: 啊，
11: 她说那个有一两天就给我出认定书。
1: 啊、
0: 那个车可以修吗？
1: 嗯。
11: 啊，她说可以。
0: 哦，可以。
1: 可以修，的前提或者说。
11: 到时候，把那个发票什么的留好，她说有人陪。
1: 啊，对，你都听明白了是吧？
11: 啊，对，
0: 嗯，
1: 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说需要我们转达的吗？
11: 没有了，
1: 没有了是吧？
0: 啊，
1: 没事没事没事。你看，人家交警刚才啊，其实好多听友也在说，涉及到多辆车的这种哈、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再涉及到什么肇事逃逸的，又重新归案的，他确实，他需要一定的这个调查取证这个时间，所以说呢，咱们也理解一下、
11: 哎、
1: 好吗？
11: 啊，好好好，
1: 嗯，
0: 好嘞，
1: 哎，有事您说话好吗？
11: 哎，感谢感谢、啊，
0: 没事，好，再见。
1: 嗯
0: 嗯
11: 嗯，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吧，还有朋友，雨后彩虹说，交通九九爱专解车友愁，天天来打卡，我想要个扣。哦，您已经想要钥匙扣了，这还未来时呢。咱们现在发的是贴，朋友们，没车贴的，想要车贴的，倒计时15分钟，赶紧发车贴的关键词。
1: 哎，咱们那个是钥匙扣吗？
0: 对，你钥匙扣也行，
1: 挂在哪儿也行，
0: 背包扣也可以。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关键呢，哎呀，又小剧透了，它那个是一组，
1: 嗯，
0: 大是一个字。
1: 嗯，
0: 家是一个字，帮是一个字，你单独哪个也都可以，你集齐一组把它挂在一块儿、
1: 嗯、
0: 一串 也很可以。
1: 哎，如果说三选一的话，你选哪个？
0: 哎，
1: 我觉得
0: 我选帮。
1: 哎，对，
0: 对吧？他有单独的，或者我选家，我家门的钥匙，我选大，我是老大，都还可以吧？朋友们，大家帮，到时候你说咱们就盲盒随机发，还是说反正我给你一个，你想要哪个？我估计那帮出的最快了，可能
1: 帮出的最快，价格也最高
0: 了
1: 啊，一个帮10万啊。
0: 你想刻那个帮，咱们是镂空的不锈钢的，工艺挺复杂的，那个最难刻了，工艺是大的好几倍。好，先给大家小剧透一下哈，现在没车贴的先抓紧要车贴哈。我们看线上还有一位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张先生。
5: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5: 你好。
0: 你说。
5: 我那个是上午检车的时候，车检过以后不是打那个捏那个章吗？他给我盖到去年那个上重影了，就是今年都看不到，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后期有没有影响。
1: 重影了
0: 啊，就盖到去年上头了，或者某一年上了，是这意思吗？
5: 对对对，盖到去年都上面了。
0: 这个
1: 哎，特想问一下，你这个网约车的检车跟咱平常一般来讲咱们私家车的这个检车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5: 没有，我们就是这个网约车就是一年一检。
0: 哦，也是上这个交管的这个线是吧？外边的检测线。
5: 对对对。
0: 啊，
5: 哦，就
0: 不
5: 是，
0: 对
5: 对对，
0: 那
1: 你遇到过咱们的交警或者咱们的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查过这个行车本吗？
0: 就查这一项吗？好像
5: 没有没有，但是现在就是之前没有，但是
0: 我觉得，你没事，你网络上你123上也能显示你没漏检呢。
1: 你的这个网约车是你自己个人的名是吧？
5: 对对对对。
1: 你自己的名肯定有12123，对不对？
5: 有，123，
0: 觉得问题不大，
1: 那上面都有，
0: 都有。你要漏检的话，人家一看你车牌号也能看出来。
1: 这个我们感觉啊，问题不大啊，重不重影这都不关键。现在几乎没人看这个，就是行车本。
0: 对
1: 对，
0: 哎，是不是有的那检测线都不用扣章了，只要你
1: 对
0: 是吧？你检过了，而且也不要标了，什么不扣章了，检过了，系统里自然就有了，你就显示你不漏检呢。
1: 我们感觉应该没事儿，
0: 应该问题不大。
5: 不就是那个打印机打的吗？
0: 对
1: 对，
5: 打印机打的
1: 是。对，我们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
0: 哎，你那个是那个行车本满了吗？还是说是怎么的？空间满了吗？
5: 那个，可能放的位置不对啊，是怎么回事？
0: 我说满了，你要在意这个，咱就换一个那个副本是吧？如果没满的话，下次就我觉得问题不大。
1: 你看，第一，你从来没有遇到过交警查这个行车本。另外呢，咱们自己有自己的12123，就算临时查的话，你看这个东西跑不了的，对不对？他自己有那个警务通，一查也都知道有没有检。
0: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
1: 问题不大。
0: 对，
1: 他不会说啊，这个鸡蛋里头这个挑骨头啊，你就重影了，你必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不至于啊，
0: 应该不至于。好吧，我觉得您放心，放心啊。好，再见。
5: 好的，谢谢大家。
0: 哎，朋友们，你觉得这个还好像都没注意过这些？
1: 不是大家，我特想问问大家，你都多少年不曾遇到过交警说啊，你出示驾驶证、行车本儿？可能很多的营运司机因为在路上的时间长，是吧？这种概率可能有，所以这个普通的私家车来讲的话，我就觉得好多年不曾遇到过交警。
0: 或者说我有驾龄以来我就遇到过一次，那都是
1: 而且查酒驾是吧？
0: 不是查酒驾，它是例行检查，在高速口之前，所有的车都查。
1: 对对对。
0: 所以其他的就真的没有，在市区里头啥的，除了酒驾也不让出驾驶证啊，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几乎就不查。当然，咱们不说不查，咱们就是这个呢，他也不会查到这项，因为他能看出来你的车如果漏检了，你进过卡口的时候也都会报警，会被抓拍的。
1: 对对对对，
0: 我们觉得这应该不会这样。
1: 这应该不
0: 会
1: 这
0: 么这样是吧？托索也说没事儿，重影后台都有证据证明你检车了，
1: 对，
0: 说应该没问题。
1: 古黎树也说他这个没事儿哈，只重影而已，现在都是电子证照了，有记录就行。是的，是的，我们也是这么理解的。
0: 也是说联网了，现在都不用管这些了
1: 啊。慢慢的，以后我觉得可能这个就实物的东西，也许可能将来某一天就彻底被淘汰了。
0: 有这个可能，看见社辩也说了，说无所谓那个账扣就行了，盖在哪无所谓，我好几年都是他们瞎盖的，嗨，瞎盖的。咱们就是检测站也是，你也走点心。如果需要盖的话，你找一个地方是吧？小鱼说：“我要是再中不了车贴，我就自己画一个，自己贴上了。”
1: 天，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
0: 怎么样呢？要多么决绝呢？哎，相约992说：“我中了车贴，我还没收着呢，你要再催一下，我们给你再催办一下，好不好？”
1: 哎，小鱼在哪儿呢？我找找。
0: 你要着重让系统关注他一下，是吗？
1: 不能让他。
0: 人家只是画一个，你不能丑画是吧？到时候人说这是什么啊？这是，好吧，朋友们，想得车贴的还有机会啊，还有10分钟，您再帮个忙吧，里边继续留言就可以了。有位王女士，我觉得她也真的是，啊，这位王女士，我们看一下啊，这也是参与咱们的一个 算是爱心送考吗？对，哎，你好，王女士。
12: 您好，哎，您好，我是六天私房面的员工，然后我们老板是姓许
0: 啊，
12: 然后那个他这边委托我们就是给您这边打电话，他想做一个爱心送考的这个活动，就是高考期间，咱们就是考生可以凭着这个准考证免费到我们店里吃面，午餐晚餐都可以。
0: 什么面呢？咱们看看，就是有那种清淡的吗？
12: 我们是手擀面
0: 啊，
12: 有好多种卤
0: 哦，那还好，
12: 有清淡的，有清淡的，
0: 因为考生们可能比较在意现在是吧，吃的清淡一点，
12: 咱们常吃的这个西红柿鸡蛋啊这种都有啊，
0: 好
12: 牛肉啊，
1: 哎，据您了解咱们这个店面旁边有考点吗？
12: 有
1: 也有是吧，
12: 咱们离考点都比较近。
0: 是几中啊咱们附近？
12: 我们是有三家店，一家店是在城角街上，城角街这儿离41中比较近。
0: 四十一中，还有呢？
12: 还有一家店在这个新华路，新华路这儿离18中、19中都非常近，
0: 18、19，
12: 还有一家是在江西大厦的底商，这儿离9中很近，就在9中的正对面。
0: 好，41中、18中、19中、9中，在这儿考试的这个。哎，光是给考生是吧？就陪同的家长，这个不能再就
12: 对
0: 凭准考证。
12: 就是、考生，我们就是给考生提供方便。
0: 好嘞，
12: 因为我们店里也非常干净，然后也有这个。

0: 很自立，说没事儿，我自己来，是吧？真的也有可能去吃碗面。好嘞，也谢谢您，我们也记住了这几个地方，谢谢您。
1: 啊，好
0: 嘞，哎，好，帮我们转达一下给老板，好，再见。
1: 啊，好嘞，
0: 好嘞，
2: 41、18、9，
0: 嗯，18、19和9都可以啊，人家三家店，三家店，唱起戏来了，就6天，人家叫6天私房面啊，也有清淡的。家长们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我觉得吃个面就是挺温和的哈，也是可以的。总之，感谢大家以各种途径吧，觉得关爱咱们的考生，关心咱们的考生，力所能及，您能提供什么便利的哈，大家都可以来表达一下。也欢迎朋友们也继续哈，如果想参与咱们的爱心送考，您直接发送考的关键词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也是可以的。
2: 对，
0: 需要提供送考车的，可以提供送考车的，都可以在这儿来进行一个对接。
2: 好的啊，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现在好视力眼贴呢马上要送出的这份哈护眼的福利，大家哈一定要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来接住。为什么这么说？好视力遇上了66全国爱眼日，给大家双倍的福利。今天啊，只要是通过我们99大家帮节目来购买的话，不管买多少，每人当场再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节目组呢再加送一套蒸汽眼罩。重点提醒一下，就是眼睛干涩、发痒、流泪、模糊这样的听友们，那这个眼贴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啊，有很多的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上之后效果立马是看得见。因为遇上了66全国爱眼日，所以说福利也翻倍。今天呢，每人再送78元的眼贴，然后还有一盒足足10包的蒸汽眼罩，还有如果说是前6分钟来下单的话，每人再加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随时随地的可以检测您的身体健康。这个电话您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打了，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说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视力来下单也行。
0: 有位朋友林说，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他说行车本副本漏杠，车管所重新
2: 什么叫漏杠啊？
0: 对，我没看明白，是因为他比如说那个号发动机号有个杠漏了，然后车管所重新打印的，你是担心无效担心是吗？
2: 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现在都不大了是吧，也没人查，现在谁查呀？
0: 或者你查的话我这车在这儿，
2: 对呀、
0: 你看一下发动机号
2: 代
0: 驾号，
2: 对啊，我123上这个信息那么全都在呢、
0: 对，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而且是车管所给你改的，又不是你私改的啊，这个应该把心放肚里吧。好，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精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哎，刚才说让大家点个歌，就比如说咱们高考的时候，你觉得最能表达考生心情的，更多的朋友都是《追梦赤子心》。那一会儿我们放到节目最后，好不好？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听一个不同的版本的，好吗？好，需要车贴的朋友，抓紧这3-2分钟的时间继续发车贴，然后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线上是李先生，我们看看，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事儿？
5: 对，我家住长安区上达家园小区。我们是5号楼1单元，然后今年4月底的时候，我们那儿有2部电梯，其中北边那个电梯损坏了，然后到现在也没有修好。然后1号的时候，这个南边这个电梯进水了，也坏了。
0: 2部电梯都坏了现在？
5: 对，我们层高是26层。
0: 那咋办？那高楼层的怎么办？
5: 走楼梯没办法。
0: 走楼梯啊？
5: 对。
0: 那再修吗？它卡在哪儿的？是没配件还说没资金？这是什么情况？
5: 北边这个电梯他说的是需要动维修基金，但是没有人投票，一共需要投40多户票，他只投了17户，投不下去了。
0: 那他们不觉得不方便吗？这些人啊。那南边那个呢？
5: 南边那个是进水了，那个维保说的是需要等自然风干，需要3天。风干以后才可以检测，如果检测就动大地的话，可能也得需要好长时间。
2: 那可是遭了罪了，
0: 这
2: 么大热天的话，这么高的楼。
0: 我想问问您家投票了吗？
5: 投了，第一时间就投了。
2: 那没投票的怎么想的呀？
0: 他怎么想的？是低楼层的吗？还是能自己？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不用，何时用啊？
5: 这个说来话长，是因为这个电梯应该是十几年了，它可以走这个国补换新。但是这个物业吧，它应该如果说它去年或者

0: 今年年初早点跑手续的话，可能能赶上今年上半年这一批国补换新。但是他没有赶，
1: 没赶上。
0: 我们想准备走这个下半年或者明年年初的国补换新。但是这个节骨眼电梯又坏了，所以说要修，修得花一万块钱。所以居民说，那我这一万块钱修完不就白扔了吗？
1: 哦，就觉得，但是可是啊，你想等那个那节点等不上了，你就得都得。走了，
2: 咱们涉及到多少户啊？
0: 我应该是问了问，可能得一共是60多户，因为一层3户，可能是20多层，有商户，可能就60多户。
1: 60多户，
2: 如果说平均下来的话，10000多块钱的话，一家一户这是多少钱？
0: 180可能是，
1: 180，哎，
0: 我看那个
2: 就有的住户觉得我就是啊，就白掏这180了，是吧？
1: 嗨。白掏180就不掏，就等着下半年。那如果下半年的话，你看这已经下半年了，他能很快走下来吗？你赶明年的，这肯定赶不上了。有没有问问物业，你赶下半年的能赶上吗？赶很快。
0: 为了问朝阳区住建局，他说可能也得，等等，下半年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这就算国补批下来安装，也得2-3个月。
1: 嘿，那这个走着，您家几楼啊？
0: 我家18楼。
1: 啊，那你怎么着？那都是天天这么爬楼啊！
2: 天哪！
0: 对，你说自己爬还好，你看现在上班，家里60多岁的老人看孩子，
2: 不是你自己人，年轻人也不行，也受不了啊，上下楼。
0: 对，孩子上幼儿园嘛，不是，然后爬几段不愿意爬了，得老人抱着上。后来这两天
2: 遭罪了。
1: 这样吧，那时间来不及了，您把那个物业电话告诉我们，我们赶紧催一下，这也不是个事儿啊，是吧？好，您这样留下就行。哎，好嘞啊。好嘞，先这样。这个就是你等了，错过去了，把那个时机错过去了，现在在中间坏了。
2: 好啊，这个事儿哈，我们在线下追踪啊，问问看看能不能抓紧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节目快要结束了，朋友们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帖子下面发送车贴这两个字。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位，他的名字应该是 Mr. King 啊，他说打卡了，求车贴。好的，恭喜。好像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暂时没有的。
1: 没有
2: 啊，对，
1: 印象不大。
2: 还有棒棒啊，两个字，棒棒啊，你真棒。还有一位朋友乐成，还有一位朋友，乐成这个名字以前有吗？有的话啊，我们在做这个线下工作人员对您回访的时候，您看能不能把这个车贴让给别人，行不行啊？
1: 对，
2: 因为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次数太多的话，难免可能有这个重复的概率。
1: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在这里，小鱼。小鱼就说，实在不用我就画一个，别画了，我们送你一个，
1: 送你一个。还有在文印店说能不能打印的，别，你就守候咱们，总有机会的哈。好，稍后是正在说车，再见。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新闻快报快播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十一点的最新资讯。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的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的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当中备战和比赛当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以上是这时段为您准备的新闻快报，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
0: 这段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来有请992小飞侠。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好，幸好出了点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在6月2号的18时28分发布了雷暴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3号白天到前半夜，全省的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可以达到每小时20到40毫米，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呢要注意防范。另外在降水方面呢，5号夜间到6号中南部地区呢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3号的白天，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的中东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9度。4号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以及唐山会有西北风4到5级，一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此外呢，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6月2号17时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呢6月2号的20时到6月3号的20时，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以及平泉市等局地呢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会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呢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有请992小飞侠关注市区通行状态。
2: 各位上午好，那这个时段市区整体来看表现非常平静，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不过来关注下医院周边，像自强路与维民大街和中山大街各路段是在省三院周边呢，来往车辆较多。东半部分的东港路沿线，建华大街到翟英大街之间，这块临近医大医院，双向都有车辆排队进出停车场。在医院周边行驶，您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大家有任何的内容呢，可以来随时的骑行交流，我们也会在线为大家出行服务。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0: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0: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话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1: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继续在上午的11:07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各位在选车用车出行当中有任何的信息呢，都可以来随时找到河北交通广播哈。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中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随时来发表你个人的一些评论。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可以通过互动帖来交流哈。那么老朋友别忘了给我们打打招呼，新朋友来了以后呢，先改改名字，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找到我们的互动帖还是老办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买新能源车型啊，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呢往往都是安全，那实际情况到底怎么样呢？那么工信部啊也是在前不久呢进行了一个安全的排查。那么这个排查呢，它其实不是一个例行的检查，它是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去对整个汽车的安全，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安全呢进行关注，是从一力争是让所有的车企从原来的拼速度然后转向拼安全。所以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如果有一些车企像这个鱼目混珠，对吧，或者是想滥竽充数，那么未来呢你的路会越来越窄，那么面临的监管会越来越严，面临消费者口碑方面的评价，那么也会有更加分明的一个表现了。所以这次呢整个的工信部的检查也不仅覆盖质量啊、监测、售后还有事故等四大维度，就连2017年之前的一些老车那么都会要进行一些关注啊。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严重的像这种起火的方案啊，或者说你瞒报了，或者是你撤销了某一些产品公告，那么这些问题呢都会得到关注，所以称为史上最严一点也不为过。所以这是一个信号，就意味着以前大家对于新能源车型安全的关注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消费者自己去评价，现在呢相关部门出手，那么实际上呢就会让整个行业从底层要发生一些改变。那可能很多朋友也问到一个问题，就为什么会突然间下这个非常严厉的这样一个监察呢？啊，这个下狠手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市场的渗透率，你就发现了，2025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是突破了55%了。市场从原来的增量的这种厮杀，转向了存量的竞争。那么之前呢，为了抢份额，那么很多车企呢就是吧多快好省，然后马上呢就去冲量，甚至会有些地方啊粗糙一点，那么市场呢也对它有一定的包容性。但是现在呢汽车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越来越大了，那么不少车企因为竞争也降低了成本，甚至呢把电池包的防护钢板都给你做一些调整，你看不见的地方它有可能会减配啊，包括把 L2 级别的这种辅助驾驶也进行重新的包装。所以这些东西呢就会引发一些安全的隐患，最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啊比较现实的案例，那这种案例时间有可能就是负面的。所以呢现在相关部门出手就是要让整个行业认识到汽车安全的底线，它就是底线，是不能突破的。所以从前大家可能也会关注到一些车辆的自燃的消息，那甚至有的车企是拖了好几个月才召回原来发布的公告纲当中的一些车辆，甚至有一些辅助驾驶失灵导致追尾的事故，那最后呢会以什么呢，用户啊没有保持专注力或者你使用不当收场。那么这次的排查也会专门把辅助系统人员误用的情况列进去，其实本质上就是在这个管车企的一个过度的宣传。你如果敢吹自己是有多智能，你就得要为用户的使用啊方面的一些保障去买单。如果说不是因为用户个人的原因，那么你车企必须要承担责任。还有朋友呢会关注到一个细节，比如说你说这个新能源汽车起火3次，然后呢会进行一个非常严厉的处置，有人说这是不是太放松了啊？其实呢这是一种平衡的方案，就因为电动车的起火它是有概率性的，如果你一刀切，比如说啊你一次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把你这个打入谷底，那实际上也会让整个行业的成本一个是会暴涨，第二就是说你最终可能还是要消费者来买单的。所以反过来的话呢，他把一些老车纳入范围，也相当于给车主呢发了一张
啊护身符，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车企认识说，不是我车卖了就好了，对吧？我车卖了，其实好，这个很多的使用年限是在使用周期之内，如果出了一些问题，那有可能也会面临一些处罚。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呢，这事儿影响非常直接，就是咱们买车呀，还是提醒大家那句，你别光看续航，别光看优惠了，要查一查这个车型过往的历史当中，它有没有过自燃的事故，有没有过起火的这种记录，有没有过召回的信息，有没有安全方面隐患，然后引起大量投诉的事情，这些功课大家是需要做的。那么对于我们老车主来讲呢，我们已经买了某一个车型，那你就去关注车企的一些变化啊，包括它售后服务方面的一些变动，主动去4S店时不时的做做检测，对吧？不是说车出了问题才进店面，因为他们现在店面都是要免费有。

松动的，对吧？电压有没有不稳的啊？电池是不是有这个所谓的护板有没有破损的？那所有的这些都会关系到你的安全，大家也应该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用车的习惯。如果你的车呢刚好哎被发现问题了，那实际上就相当于给自己上了一层保险呐、啊，或者说提前发现问题，让这个问题消失于萌芽状态。这对我们自己、对家人都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跟我们来啊，这个一起来探讨一下，就是目前对于工信部的这项监管你是怎么来看待的？对于以往的新能源车型的安全问题，你是有怎样的一种认知啊？不管是浅层次的，还是说有深刻的思考，我们都可以通过互动帖来随时聊一聊。记得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我们的互动微信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也提示一下大家，前两天有朋友说我这个大成拍的那个搞笑视频没有看到啊，今天我们又给安排了一个关键词，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拍的这个搞笑视频了啊。然后呢互动内容记得还是要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稍后回到正在说车，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正在说车哈，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在线的交流啊，同时我们也看看在互动帖当中还有哪些朋友呢进入到了我们的平台啊，欢迎小梅，还欢迎米兔，欢迎传奇日暮途远小胖子啊，明月，这都是我们老朋友啊，也有一些新面孔，好好爱自己。欢迎大家啊，包括有些朋友在我们微信上说昨天听到了这个评价什么奔驰 A 级车呀，这个车型啊，能不能联系到车主？这个其实我们线上的确实不太方便。那么大家如果说真的是想去联系到车主的话呢？

0: 或者说我们真的是想通过平台对接到你第三方的买家，也有一种方式，大家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比如说我就通过互动帖去问二手车的评估问题。那好，那如果你有车友啊，愿意说通过平台跟你取得联系，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平台当中啊，看看要不要私底下建立一下联系啊，啊，留个联系方式啊，哎，这样你们可能就很轻松的把车卖出去了。那当然这个呢，大家自己去辨别，我们这个因为平台是开放的啊，也可能有一些车商啊，万一要进来，大家自己去甄别一下。但是这个呢，是一个互通信息的平台。所以大家要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啊进入啊，怎么进入互动帖呢？就是直接通过河北交通我们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小梅应该是看到我刚才的这个拍的是个视频哈，说影帝级别，你这个过奖了，咱们就是只能说是搞笑一下啊，这个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而已。清亮说打卡说啊，正在打卡，正在说车，大家上午好。我们的小编啊，这个娇娇也到了我们的评论区了，也给大家出了一个互动的问题啊，大家可以来就这个问题继续来探讨。就是每当我们坐进车里的时候，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大家想一想，是系安全带，是调座椅，还是说打开音乐，或者是导航啊？当然我们说这个打火可能是这个很多朋友会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我们把这个打火这件事情，或者是有的时候上来我安全带先不系先打火，还是怎么样，就大家坐进车里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也了解一下大家的用车习惯啊。因为有时候你其实你观察自己，你倒不如去跟朋友或者说跟其他人交流一下，没准就能够找到一种最科学最合理的方式，也或者说是找到一种共鸣感。大家呢可以在互动帖里边来说一说啊，你的用车习惯，坐进车里你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互动哈，随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有任何问题随时交流，稍后回到正在说车。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有任何的选车、用车、出行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交流，找到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两个字哈，我们来关注大家的问题。有位朋友呢说，我最近啊犹豫锋兰达的双擎和长安应该是 CS75 吧啊 ,CS75 Plus 的双擎，问问家用少高速，说这两个车相比啊怎么样，还有就是他的认知当中是不是国产的钢板五年以后会生好多的锈哈、啊、你这个认知就有点老黄历了哈、啊、你不能因为早前你看江淮曾经出过，那是一几年的时候呀啊，曾经出过说所谓钢板内锈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跟你讲，就是现在大部分应该说90%以上的合资品牌用到的钢板基本都是国内生产的，那你说合资品牌就一定好吗？对吧对吧，就是这个是不是自主品牌跟合资品牌的差距就那么大吗？其实不是的啊，你应该这么样认知，就是不同品牌它选择供应商是有区别的，这跟国产你不能一竿子打死，就是如果说它用到了一个不太好的供应商，那是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的。但是由此说国产的钢板就不行，五年以后生锈，你这就属于谬论了啊。因为你要其实这个涉及到所谓用选材用料这事儿呢，是跟品牌有关系啊，跟品牌有关系。因为成本，刚才我们开篇谈到了，车市的竞争一旦进入到无序的竞争，当他为了保住生存的时候，就是说我可能如果我卖不出去，我就要品牌就没了，那个时候他会铤而走险啊，甚至不惜会逃避监管的某些这个所谓的这种漏洞吧，钻漏洞，然后呢我可能就会用一些不太好的材料，对吧？尤其是你选的什么材料，它没有一个严格的说法规上要求你必须用谁供应商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钢板啊，一般生锈钢板是什么呢？可以跟大家普及点知识，就是它可能用到的是一些这个工艺不达标啊，就是你比如说排水孔的设计有缺陷，对吧？或者说我那个做电泳，我们知道这个传统四大工艺当中，你第一个就是电泳嘛，它给你做那个所谓的内部的这种底漆的一个喷涂，哎，那漆薄一点，那它当然能省成本了，对吧？还有你比如说有些车企用的空腔注蜡的技术，这本来是一种防腐防锈的一种方式，它有的就是这个我不跟你做啊，还或者说我用最普通的那种所谓的冷轧的那种钢板，那它可能钢板也分三六九等的，那么它自然而然就会有生锈的风险。所以你包括早前有一些车企之所以有大面积的一个生锈，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问题啊，它省成本了，这些东西你看不见呢，可能用了大概三四年之后会发现生锈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怎么规避这个问题呢？选尽量选的主流品牌，然后呢你选的这个品牌呢不要太边缘化啊，或者说它至少现在的销量都是正常的，并且某一个车型的包量还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会好一点，因为它会摊薄成本，它摊薄成本以后呢，它相对来讲它采购方面就有优势。但是你这个说你到底哪个车会生锈，这个谁知道啊，对不对？你这出了问题大家才会发现啊。好，我们回到你说的这两个车型，这两台车型呢，如果说论混合动力啊，这个智擎丰田的历史更早，相对技术更成熟，它的 THS 油混其实从九几年就开始，所以到现在的话呢整个的路线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 CS75 它的超型版其实是主要是从今年开始主推的，为什么？这个背景也跟大家介绍过，丰田的双擎包括本田说，尤其是丰田能够占到市场当中啊70%-80%的这么一个市场份额，本田占一部分，所以卖的还不错。而现在自主品牌尤其是长安，像 CS 系列它本来主打的就是一个燃油，现在呢燃油因为油价高成本高，大家用车成本，它的销量在萎缩呀，所以今年也推出了一个所谓的 HEV 的一个超型的这么一个设计啊，基本上原理都差不多，用一个非常小的电池，然后呢通过它快速的这种闪充闪放，给这个所谓我们日常的加速动力方面的输出呢提供一些助推力，比燃油车确实要省一点，但是又比插混要费一点，但它成本低呀，所以这两个车型呢 如果你论成熟，客观来说，丰田的车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它有先发优势，并且呢还经过了市场的检验。3475呢，如果说论空间、论设计、论除了双擎之外的其他的东西，它占优势，但是这个技术呢还要经过市场的沉淀啊，或者说是多长时多这个很久以后的这个口碑的一个反馈，你才能发现它到底稳不稳定啊。所以这两个车型呢都有自己选择的这个亮点啊，再衡量一下吧。欢迎大家来继续聊车啊，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河北这个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送汽车这两字啊，进入到互动帖。杨柳飞絮说，我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这个意识好呀，系了安全带咱们再打火。因为你看有些朋友说曾经我听过，就是有一种极端的案例啊，这种就是什么叫飞来横祸呢，刚一上车突然间有一辆车呢，就是比如他停在路边，有一辆车他别人失控了，造追尾了，但是这时候如果你在车上我系着安全带呢，那这个损失对人员的伤害就降到最低了，对吧？虽然我没开车，还没正式行驶呢，但是你不排除会有些意外情况，所以上车系安全带这事儿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包括我自己上车第一件事情就是系安全带，然后点火啊，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底线嘛，安全是底线。其他朋友呢，还有哪些？这个不同的操作方式啊，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很多朋友在互动，稍后来继续分享各位的内容。好了，半点时间了，我们要继续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京东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降雨影响，京哈高速以及沿海高速沿线站口是协助管控了两颗 EV。 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哈。各位在出行的途中呢，遇到了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交流啊，在线的为大家答疑解惑。您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当中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爱商城里也为大家准备了好物啊，今天呢为大家重点准备的就是蚂蚁溯源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日常呢官网一支正装150毫升要500元，现在呢就叫爱商城夏日清爽福利价格，150毫升的正装仅需要199元，买两支更优惠，仅需299元，可以和朋友呢一起拼着买，就更划算了，男女通用的。大家需要的话呢，赶快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就可以了。此外呢，大家如果想买好事脸贴呢，可以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前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呢，可以获得3重好礼，蒸汽眼贴啊，热敷眼罩也可以送给大家。需要的朋友也赶快哈，拨打电话400-6986-992。好的，稍后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和大家聊聊选车、用车、二手车方面的话题，有任何内容随时交流。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走进正在说车，来关注车坛的热门车型，我们一网打尽啊。其实在6月份的话呢，有很多的新车会集中上市，这些新车呢也是各具特色，涵盖了 SUV， 涵盖了轿车，也涵盖了 MPV 多种车型，我们一一为大家来说一说。首先要说到的是呢，来自于比亚迪的这个大唐啊，朋友们也问到过，这是王朝网的首款 D 级的全新的一个旗舰 SUV 了，车长呢达到了5.2米，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龙岩设计，有所升级，七座布局配置呢相对 度来讲也非常的丰富哈，纯电动力最高续航里程是950公里，零百加速3.95秒，全系标配了1000伏的高压架构和10C 的闪充技术，同时整个车型底盘也采用了云辇的衔接系统，来自于 smart 的精灵六，那精灵六呢也是推出了一个 EHD 的一个版本。我们知道 smart 品牌呢最大，它是目前来讲是 smart 最大的一个车型了，也是首款掀背轿车，车长达到4.906米，外观设计比较新颖，走一个宽体运动轿跑的路线，内饰有奔驰的轻奢的风格，同时搭载了一个 EHD 的超级电混系统，综合功率达到了320千。

0: 纯电续航里程285公里，综合续航最高1810公里。起敬的 GT7 是由华为和广汽联合打造，定位于中大型的智能列装轿跑，外观呢兼具了经典的跑车风格，内饰是以星际空间为主题，搭配了鸿蒙座舱，采用了800伏的高压纯电，支持6C 的超充，三电机零百加速2.98秒，全系是标配了双腔空悬等高端的配置。领跑推出了 D99， 这是领跑旗下的 D 平台首款旗舰 MPV， 车长达到5.28米，外观呢采用一个子弹头的一个流线型的轮廓，还内饰走一个克制的豪华路线，配置丰富。动力方面有增程和纯电的版本，增程版呢纯电续航里程达到480公里，纯电版续航可以达到700公里。另外呢，尊界呢 S800 推出一个 Grand DC 这个 Decision 的一个车型啊，这是一个超豪定制版车型。它的车长达到了5.48米，外观有专属的双拼的配色啊，这个是在豪华车当中呢非常的流行的一种方式，采用四座布局。动力方面有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的总功率是达到了635千瓦，纯电版本达到390千瓦。2026款的星途推出了一个 ES 的全新的版本车型，外观延续了2025款的一个设计，智驾层面全面提升，整车的传感器达到了27个，内饰呢配备了8295的芯片和 AI 座舱，动力方面有增程和纯电两种版本，增程版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680公里，纯电版最高是880公里。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新款的乐道的 L60 年度大改款呢，迎来了106项的升级，外观运动科技走了一个精致化的路线，同时也采用了900伏的纯电平台，提供了单电机后驱和双电机四驱，零百加速最高是4.6秒。好，以上啊，我们基本上把六月份可将要上市的车型呢，从 SUV、轿车、MPV 等多种类型呢，做了一个这个推荐哈。这个其实大家呢，对于车呢，要有自己的认知。我们更多的会从整个车辆目前的一些产品亮点上来说，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些产品亮点，可厂家说是卖点，但这些卖点啊，未必都适合你。所以买车多一层思考，多一些理性，你买到的车才可能是最合适的。好了，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正在说车，聊新车也说二手车，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啊，新车问题，二手车信息都可以随时说。我们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互动帖里来逛一逛啊，找到互动帖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打打招呼，同时可以就我们的话题随时探讨。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这我是大成哈，来为大家呢进行交流。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出行的问题啊，这个互动帖当中这位朋友，我看看名字啊，好好爱自己啊，他说呢想买一辆六座的 SUV， 理想的，哎，这个问题是昨天你也问过哈，说预算30万左右，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没有听到？可以呀，在这个级别的话选它。我记得也是尹老师也给到你意见了哈，就是30万左右，其实选它的话呢，算是一个重点选择对象吧。跑高速不多，尤其是合适啊，加这个城市通勤，家用为主，经常满载，注重沙发舒适性，买它就没问题。在这个级别呢，其实有些其他的车你可以作为对比，比如像魏牌蓝山。然后呢，也是对标的理想的这个车型啊，六座的版本，问界 M7 也有一个所谓的六座增程版，这都可以的。然后呢，这是主要的竞争对手吧。好，这个时段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1: 哎，大成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嗯，刚才呢跟大家探讨了一个话题，我们上车就是你一般情况下第一件事是做什么？有位朋友说上车第一件事系安全带，尹老师你呢？你算是一个业内人士了啊，这习惯是怎么样的？
1: 我一般就是先打开这个要有点动。

0: 不行，我一般要不就是有能连蓝牙的是优先连上自己蓝牙，没有的话我是打开广播。我是要车里不太喜欢特别安静，我需要有点动静，
1: 然后
0: 这是
1: 再
0: 我
1: 去
0: 的
1: 进行
0: 第一。
1: 其他操作。
0: 对，然后呢？对，然后再去什么？这个再去行驶啊，再挂挡啊，再去调节空调啊什么，这是其次了。当然呢，现在如果说车在外边晒上一天的话，我得先开窗户啊，我是先开窗户的。对，
1: 是，其实这个从细节啊，往往能够看出，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点点追求。你看，尹老师其实应该是非常注重生活品质的，对吧？因为据我了解，你看尹老师第一个喜欢打球，对吧？最近
0: 对。
1: 是在练习游泳，
0: 哎，对，你还关注我了，杨 老
1: 看
0: 师，
1: 到你发朋友圈了
0: 对，对，我一般平时就是主要是现在还是业务上不太忙，这个行情现在可能是比较什么，所以说有更多
1: 有
0: 的
1: 休
0: 时
1: 闲
0: 间
1: 的
0: 再
1: 时间
0: 去
1: 了，对吧？
0: 充实一下自己吧，
1: 那
0: 对，
1: 说明这个市场是最近是偏淡吗？还是怎么样啊？
0: 确实是偏淡，然后进入4月份以来吧，就是过了年之后，因为你看往常年咱们一直都在说过了年之后有一段小高峰，但是我。近两年，我发现这个小高峰，它的高峰来的会越来越短，这个周期。就以前可能这个高峰持续到整个3月份，但是今年的话，我感觉就短短的半个月就过去了，10天半个月。然后到了4月份，整个二手车的行业吧，这个销量确实处于这种急剧下跌的状态，不是这种刚性的需求，或者是说这种换车特别迫切急切的人，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持币观望。然后呢，等新车的政策，等这种燃油车的降价。不过确实这俩月，经过这俩月的这个洗礼吧，这个基本上市场上所有的商家的车辆的库存都处于这种饱和状态。然后呢，现在是如果说要谈价或者是沟通，只要是有诚意想买的，我觉得应该都比较容易做价格工作啊，我觉得。
1: 好嘞，好嘞啊。这个再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评论啊，也非常的有意思啊。当然，这个尹老师其实刚才是透过自己目前生活的一个状态，聊了聊整个车市的一个变化。这段时间大家其实买车卖车都不会特别的集中啊，但是往往是淡季价格会能卖得高一点，还是说旺季才能卖得高一点？
0: 因为二手车它是属于这种持续走低的状态，你不能说现在是属于淡季，等到下半年旺季的时候，我的车再卖高一点，这是不现实的。就只能说，就是我一直在给大伙说嘛，就是要卖的话，及时是卖，尤其是作为车主来说，就是尽早变现，它一定是它的残值会最大化。那你往后拖，你说我等到我下半年，等到天冷的时候，等旺季的时候来的时候吧，但我觉得到时候车的整体价还是会有所下滑。所以我觉得尽快出手。所以这个节骨眼啊，就目前来看啊，要是卖车的车主，对于卖车的车主，我觉得这个行情可能不是很友好。就很多商家对于这种老的或者年限长的一些燃油车，开始做一些挑拣了。就比如说里程大的，或者车况不理想的、过户次数多的、颜色不好的品牌车型、冷门的，他可能就会挑挑拣拣的，都不去接纳了。所以说，再卖起来可能就会给人们一种心理落差，就导致这个价格有。就是很容易跟你去砍价嘛，会
1: 是的，
0: 形成
1: 是
0: 这
1: 的。
0: 种状态。对，
1: 好嘞，那我们来聚焦一下哈，大家在车型啊，这个选择和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提示大家哈，问问题呢，您通过我们的互动帖，就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汽车”这两字，我们第一时间可以优先来解答你的问题啊。来看看这位用户7911的朋友，他说我有一辆2014年的丰田的花冠，白色的，11万公里了，三手了，有小刮蹭，手动挡，还能值多少钱？再卖就是四手了。
0: 这个一四的是吧？是一四的吧？这个我觉得其实过户次数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但是你要说11万公里这个里程要是真实的话，我觉得作为花冠来说并不是很多啊。手动挡的话，我觉得日系车的手动挡，就现在看的话，您这台车还是有交易价值的，是因为。它手动挡的也有人是有这种练车、练技术啊、练手代步的这种需求的，然后油耗又低，养护又便宜，对吧？它不像一些大排量的车，后期使用成本可能会高一点。所以这台车我觉得啊，就是三手也好，四手也好，只要车况保持得不错，里程真实啊，我觉得您这台车奔着7、8千的价格，就不太可能会过万了啊，就是1万以内7、8千的价格，我觉得是有市场的啊，您参考一下，
1: 好嘞，好嘞，还有朋友有一个用车的问题啊，他说我这个宝马啊，X3，空调我调成冷风了， 2020年的一个车型，但是后排出热风，座椅下边也出热风，这是哪儿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关注过啊，就是有一批车型，就是这批就是从2020款，然后应该是18到2022这个样子，就有一批车啊，也是概率问题啊，它是那个就是空调内部的一个塑料板翻板，它随着时间长可能会变形，就是甚至有的都会出现断裂，结果呢是导致呢关闭不严，暖风水箱的这个热气啊就窜入到后排或者脚底的风道了，就造成这种情况。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车有没有进店做过检查，因为如果是这种问题你跟店面联系了，可能师傅就心知肚明，有可能就知道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当然如果说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呢，也顺便做一下检查吧。所以这个呢多半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为对这种大厂来讲，其实空调压缩机啊也不太容易出问题，包括蒸发箱什么的啊，所以从小的问题上有可能是一些设计或者是原来的一些材料问题啊，这个呢你及时做检查吧，估计你通过车内操作不太好解决这个问题。欢迎大家呢来继续交流哈，我们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啊！大家发送二手车问题呢，要通过我们的互动帖，直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汽车这两个字，然后呢进入到即时新闻的互动帖里边，我们这是我们的阵地啊，主要在这跟大家交流。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继续革命这位朋友说，我的车是新能源车，我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踩刹车然后启动车啊，我看很多朋友也是这么评论，说踩刹车然后做其他的事情。新能源车这么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可能你踩了刹车以后，它可能就是通电呀或者什么各种系统就会进入到一个待命状态，是基于这种考虑吗？啊，还有朋友说我是燃油车，我就是系安全带，我开新能源车我就踩刹车然后系安全带。严老师是这个样子吗？
0: 对，新能源车它你需要一脚刹车来激活车里的所有的这个电气设备以及这个能源电池。你是前提是身上有电池啊，你才能可以激活一下。
1: 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安全带跟踩刹车这两件事情你可以同时进行，对吧？你踩上刹车其实马上要系安全带，因为我的习惯是上车第一件事我先系安全带啊，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说到了一个就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意外情况，你比如说你没有系安全带啊，意外窜车呀，或者说万一有别人，你停的位置不合适，追上尾了，实际上你系安全带了就会减少伤害，啊，然后呢，你再去做什么，点火啊也好呀，或者是音乐操作呀，啊，这些呢，其实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啊。朋友们，看来继续聊一聊，啊，另外我们的小编娇妹儿啊，又给大家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停车的时候，你是优先选择目的地近的车位，还是说更好倒车的一些空位呢？就这个习惯大家是怎么样的？你比如说我到商场我去购物，我一定要找那个离电梯口近的，还是说我一看哟这位置可宽阔了，我就停在这儿吧，然后步行到那个某一个地方目的地啊，就是大家的习惯是怎么样的？尹老师你的习惯呢？
0: 我是优先电梯口近的，我不考虑车位，只要能停进去基本上技术上是没有问题，就是尽可能的少走路，我是属于这样的。
1: 哦，就是一切以方便为目的，对吧？但是你看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我如果说是在周末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去到一些综合体的时候，我往往是什么呢，就见着哪有绿灯先停进去，因为那时候车位紧张你知道吗，你可能溜一圈回来就再也没有位置，又要花半个小时就会耽误时间。但平时我跟你的习惯一样，我就可能会靠近电梯口一点，这样确实方便啊。好，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习惯，就是你平时不光是我们说地下停车场哈，就是到了一个地上停车场或者到一个某一个地方，你是挑一个离目的地近的地方，还是说选择一个宽敞的地方呀，好停的地方呀，欢迎大家说说你的习惯哈。其实我们这个平台就是一个用车生活的交流平台，透过一些小的习惯，你可能发现大家的一些用车的一些共同点，找到一些共鸣啊。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车，是一辆2020年的宝马 X3 28i 的一手车，67000公里，车况非常好，没有刮蹭，有车衣，而且无事故，问问可以买多少钱？
0: 28i， 这是 2.0T 高功的。 底下一个25万，新车的价格当时应该是40多一点的指导价啊，
1: 嗯，
0: 但是后来这个宝马 X3 应该是卖到35、36这样，20年上的牌子，现在应该是15万不到啊，大概率现在以现在的行情，28i 我觉得15一大关，就是你终端的卖价基本上卖个，14万多或者少15这样，然后呢，市场的收车价可能在这个基础上还会再低，极有可能下探到就是14以内或者14左右了啊，这样。
1: 好，这是供您参考啊。大功率吃饭机啊，这我这个名字应该是我第一次读到啊，是也可能是老朋友啊，但是你第一次跟我们节目来，在我这点互动啊，欢迎欢迎。他说啊，上车啊是先打开手机那个汽水音乐，为什么呢？他说先看俩广告。然后能免费领一天会员就可以听歌曲了，也是跟尹老师有点像，就非常追求，车厢当中的这种氛围的一位朋友啊。还有这位，这位朋友说的，我们看一下啊，你追逐我，你我追逐的梦。他说上车第一件事肯定是关车门呐，这你是不是理解成脑筋急转弯了呀？对吧？这个还真不是，我们今天没有给大家出脑筋急转弯，就是说到一个正常的用车习惯哈。也感谢参与。再来看这位朋友，一辆起亚的智跑 2.0 的自动挡跑了有11万公里了，右边的翼子板有一块喷漆，是一个一手车，问问现在还能够值多少钱？
0: 您的关键信息，每年上的牌子没有等到，对吧？起亚智跑你11万公里，如果年均10000的话，年均10000的话，现在11年往前推，咱们反着推，就是也就是15年前后，15、16的吧。如果说15、16的啊，现在这个车的行情大概率就是20000多，不上3，这是老一代的了啊。如果说年限近一点，比如说18、19改款之后的啊，但是还有一定的交易价值，基本上就是5万上下。但是这个跨度会比较大一点啊，你一定要写清楚你这个上牌年限啊，这是一个二手车评估里边很关键的一个评估信息啊。
1: 好。还有一个暖心的事情哈、啊，他说昨天上午十一点多，有这位朋友发来的，淮中路啊，说东向西，快到要华清街的时候呢，说，你这个前提是什么呀？反正他的意思是说有快递小哥帮忙，还有私家车的一对夫妻啊也在帮忙，还有三个女骑警也在帮忙，啊，事就把这问题解决掉了，特别特别好。这个是什么情况？我没有这个发现啊，但是他确实通过节目说想感谢一下。好，我们也把这消息传递出去哈，大家在路上互帮互助啊，收获爱心，收获正能量。好了，更多的哈关于这个车辆买卖啊，二手车评估呀、新车问题啊，大家继续发问。发问的方式啊，大家稍微改一改我们的这个互动习惯，就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字，然后呢进入到我们这个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因为里面有互动帖，这个大家就能找到很多年前的感觉了，就是逛帖子，对吧？逛贴吧，去看大家的评论，看主题互动，我们也是这个意思。这两天我们正为大家准备着礼品呢啊，这个进入到互动帖以后呢，形成习惯，我们就可以抽奖了，争取给大家更多的小惊喜。好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大家及时进入互动帖，及时改名字，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汽车就可以了。
2: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3: 听，
4: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3: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2: 听，
5: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2: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6: 晒晒晒，
7: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也请到了来自于淘车乐的尹世豪尹老师。尹老师你好。
0: 嗯，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的互动问题。有一朋友呢是有一辆啊，这是什么时候啊，啊，落地21万多，说买途观 L Pro 380的值得吗？目前的行情啊，想问问这个价格，这价格落地的话应该差不太多吧，因为途观 L 毕竟是一个中型 SUV 啊，你要是所有的保险呀包括税啊都加起来21万多还不算贵，还可以的。尹老师你觉得呢？
0: 嗯，你要买新车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那你21万多这一定是顶配的了，这个高配的了，
1: 380嘛，
0: 对吧？
1: 对
0: 对，380的了，这个它的新车指导价我记得应该是24万多，
1: 24万，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24万多的价格，你21万落地，刨去优惠加上税费，你问上两家店，我觉得就应该就清晰明朗了，
1: 嗯、
0: 应该差不太多。我觉得
1: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
0: 细化的，
1: 肯定不算是买贵的，对吧？肯定不算买贵的，但是你要是不是买的最实惠的，那你这就得货比三家了，
0: 对
1: 吧？货比三家，大家买车这事儿别着急、
0: 啊，
1: 你对比两家，你肯定能够薅到羊毛的。好久不见，这位朋友说有一个2015年的白色的雪铁龙世嘉1.6的自动挡。这车呢是烧油的啊，跑了有94000公里，前后保险杠呢更换过，然后呢左后门还划痕喷漆过，右后的翼子板呢也喷漆过，有一块需要喷漆，估计是没喷呢。
0: 嗯，
1: 这个问问多少钱吧。
0: 嗯，这应该是一手开下来的，说得很详细啊，对车辆的历史，这个掌握得很清晰啊，前后杠换了。左后门、右后翼子板全是外观覆盖件，我觉得可以忽略不计啊。2015年到现在也11年的车龄了，手动挡的，现在应该也是不过万的一个行情啊。我觉得应该也是维持在7-8千，
1: 嗯，
0: 7-8千左右啊，9万公里，我觉得也有一定的交易价值啊，参考一下。
1: 好嘞，运河外滩说啊，我停车就是越近越好，嗯，就是基本靠近目的地的哈、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这空气说了，我选宽一点的车位，我怕被别人开门刮蹭。哎，这个也很重要。有时候你虽然能停进去、但是保不齐人家开门也许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啪的一下是吧，给你撞个坑什么的，这心里也挺腻歪的一件事情。确实停宽的有停宽的好处。小梅也说了，我会想着比较宽敞的空的地方停车，说那样停车的时候呢我心情比较舒畅，嗯，从容，那从从容容心情自然好了。还有天雷地火说，二位老师买一辆二手皓影中配，尹老师近期有什么车型吗？大概价格这样啊，这个大概价格我们可以跟您说一说，但是你要真正想买，在互动帖里说说，我们让尹老师呢跟你对接一下。所以大家通过我们互动帖啊，有一个好处啊，你可以呼唤到尹老师，并且能够跟尹老师建立联系、
0: 嗯。
1: 怎么找到我们呢？通过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互动帖，如果真的有需求你就留言，尹老师会看到的啊，然后给你私信啊。那这个二手皓影、中配的近期什么价格？二手的你没说年限呢、对吧？
0: 对，因为
1: 一两年的，
0: 对，这对没有说你的预算和这个购车预算和年限要求是吧、基本上你看他新车20多一点，不到20，那现在2-3年的车龄，我觉得现在如果说买年限近的11、12、13、14，买个23、24、25的问题都不大，
1: 嗯，
0: 就比较宽泛啊，比较宽泛，
1: 嗯，
0: 再详细一下你的需求就行了啊，好吧，
1: 好嘞，好嘞，线下多交流吧，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交通网微信发送汽车，尹老师呢随时守候，也为大家服务着。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是幸运九九二，尹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到了一个非常畅通的状态，像四条环线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可以正常选择。平行的两条高架呢，在主辅路交汇的路段，您注意做到文明礼让，放慢车速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整体表现良好，大伙都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感谢小童。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有三条重要天气提示。第一条是强对流提示。河北省气象台已于2026年6月2号18点28分发布了雷暴黄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三号的白天到前半夜呢，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会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会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第二条提示是高温提示啊，三号的白天，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9度。接着第三条是大风提示，四号白天，也就是明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
0: 继续气象风险提示，山洪灾害。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已经在昨天的5点钟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号的20点到6月3号的20点，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经历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张家口、保定西部和石家庄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15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是35到39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
0: 今天夜间，唐山、秦皇岛、廊坊、石家庄南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阴转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2度。明天白天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五号的白天到夜间，中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
2: 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的限行尾号是4和9，具体信息大伙儿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扬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情

0: Hello， 各位幸运992，
1: 生活超有趣，
0: 欢迎您收听幸运992，我是你超级会过日子的隔壁小嫂子马杰。
1: 各位好，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小伙子玉玲。哎，今天星期三啊，虽然说还没到周末，但是不影响咱们看美景。石家庄呢又添了美景的好去处。近日，石家庄太平河南岸5000平米金鸡菊，哎，菊花，没想到吧？夏天的菊花迎来了盛花期，连片的金黄花海是临水盛开。与此同时呢，像这个东环公园雅青湖畔也有天人菊次第开放，这个就不是全黄的了啊，红黄相间，是观赏性十足。两处免费的花海环境都比较优越。那这两天啊，稍稍热了一点，过两天又要下雨，但是下完雨之后，预计到这周末那个天气就舒服了，气温舒适，可以去结伴散步、赏花、拍摄取景。这两处地方呢，也可以成为大伙儿这个城区短途出游和亲近自然的热门去处。
0: 接下来要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儿。
2: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高考临近，很多的国内双一流高校发布了2026本科的扩招计划，东南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院校扩招数百人，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兰州大学也适度的增加了招生的名额。新增招生计划主要投向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等紧缺学科，为河北考生增添升优的优质选择。
1: 昨天呢，河北省教育厅发布了2026年中小学招生入学的相关通知。

0: 之义务教育阶段坚持免试就近入学，严禁掐尖儿设立重点班，民办学校超额招生实行电脑摇号，普通高中落实公民同招，优质高中八成以上的招生名额定向分配到校，同步妥善安置随迁子女、多孩家庭等特殊群体，线上简化入学手续，全方位保障教育公平。
1: 近日，河北省政府批复了 S78 横德高速的改扩建项目，路段呢起于衡水，直达冀鲁交界，改造之后沿途设置衡水东、清凉店等五处收费站，收费的年限限定是25年。项目落地之后，补强冀东南的省际交通路网，缩短了跨区域的通行耗时，方便沿线百姓出行，农副产品和工业货物高效运输。
0: 从6月1号开始，石家庄进入汛期，当地水利部门细化防汛方案，敲定了3800多名防汛责任人，前期完成全域防汛隐患排查整改与应急演练，全市储备了2400余万元的防汛物资，各大水库提前腾出了库容，各类水文监测设备调试完毕，多措并举筑牢城市汛期的安全防线。
1: 日前，石家庄地铁6号线的17东左路站的末端区间主体结构实现了封顶，该区段呢总长是260多米。此前月末项目出入段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验收，施工方克服了复杂地质、路面导致改难等问题，后续将会陆续开展附属设施机电铺设以及轨道施工，稳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进度。
0: 昨天，中车石家庄公司制造的首批柴电一体智能冷藏集装箱正式交付云南当地物流企业，这批集装箱搭载智能监控系统，可实时监测温度、定位车辆，厂家同步配套技术培训，该批设备落地后提升西南跨境冷链运输效率，也是石家庄高端装备产品向外输出的又一成果。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之后呢，您可以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发送欢迎光临，来看一看今天的留言帖，一起来打卡互动哦。

0: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1: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0: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2: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1: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

0: 各位，欢迎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看一看今天的留言帖。今天的留言帖跟下面说的这条消息很有关系。
1: 对，已经有朋友发现了，今天那个互动话题的内容跟奶茶有关。那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奶茶的事儿。
0: 最近啊，不少朋友都爱喝限制奶茶，你就会发现就是比那个瓶装的饮料好喝。
1: 哎，限制的确实味道不错。
0: 有的人啊，点一杯能放半天，我可见过那小姑娘，尤其特瘦的那种小女孩，嘬一下午啊，
1: 一点一点喝，一点一点喝，
0: 甚至都隔夜了，觉得呢只要没坏就能接着喝呗。但是相关的检测结果显示说，奶茶开封之后放置的时间越长，细菌的数量增长越快，部分饮品在常温放置2小时之后，菌落总数就会出现明显的超标，还可能检出大肠菌群，存在不小的食品安全风险。
1: 这个限制的奶茶就是咱们奶茶店里能见到那种，它和瓶装饮料不一样啊。瓶装饮料你比如说那个统一那个阿萨姆，它经过过高温杀菌密封处理，微生物的含量是可控的，虽然打开之后它的微生物也会一瞬间暴涨啊。但是这个奶茶就是限制奶茶，在制作过程中是没有杀菌环节的，原料、器具、环境都可能带入少量的微生物，再加上奶茶里本身就富含糖和蛋白质还有小料，哎呀，这仨加在一起可以做培养基了，刚好为细菌繁殖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在室温环境下就会快速滋生大量细菌。
0: 很多朋友喝奶茶的时候呢，习惯直接对嘴喝，这个动作会让口腔里的微生物随着唾液回流到杯中，进一步加速细菌的增长。检测数据显示，喝过的奶茶放置2小时和4小时对比，大肠菌群最高可以增长将近6倍。就算是没有开封的奶茶，放置超过2小时，也有不少样品菌落总数超出了参考。

0: 限制的标准。
1: 那参考国家饮料安全标准啊，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都有明确的限制，长期饮用细菌超标的饮品容易引发腹痛、腹泻、呕吐等肠胃不适，老人、儿童、孕妇等免疫力较弱的人群风险会更高，严重的时候还可能导致急性肠胃炎，需要就医治疗。
0: 想要喝得安心又健康吗？记住几个实用的方法，奶茶制作完成之后尽量在2个小时之内喝完，这是保障安全和口感的最佳时间。如果2个小时内喝不完，要及时的密封放进冰箱冷藏，放置的时间呢也不要超过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或者出现异味啊、分层啊、发酸等异常的情况，就不要再喝了，直接丢弃是更稳妥的。
1: 同时也建议大伙选择正规和卫生条件好的门店购买奶茶啊，购买后呢尽快饮用，不要长时间放在车内、办公桌等等常温环境里头。常温啊，放到夏季它就
0: 放太阳地儿底下。
1: 哎，夏季气温非常高，尤其这几天，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会更快，
0: 越热越快。
1: 对，更要缩短存放的时间了。那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呢，也要守住饮食安全的底线，避免因为饮用不当影响身体健康。
0: 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呢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今天依旧有一个互动话题在咱们的互动帖当中等大家，关于奶茶，期待各位的回复和参与哦。

0: 各位九九二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了，河北交通广播邀您一键解锁大西北的绝美风光，这条封神环线真的闭眼冲，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留遗憾。莫高窟的千年壁画，鸣沙山的月牙泉全沙水相依，青海湖高原蓝海，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德令哈生命树同款取景地，嘉峪关雄关城楼张掖的七彩丹霞，网红的 U 型公路，念那么一大堆都有啊，还有人文瑰宝、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路径你能把大西北的这个震撼与温柔全都拿捏了，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八天七晚，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键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开就秒空，这次限时返场余味真的不多，首慢直接无。另外还有新疆伊犁的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灵芝、羊卓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抢位中，抢位热线是400-888-7998 400-888-7998，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直接锁定名额。
1: 再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6月2号，教育部联合公安、网信等多部门启动了2026高考护航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包含了考试作弊、器材售卖、替考代考、涉考虚假招生诈骗以及不实的网络谣言，各地同步优化考点周边降噪、交通、食宿配套等服务，考完之后持续做好志愿的填报指导，切实维护高考秩序。
0: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期有不少考生体验了用于治疗疾病的高压氧舱，希望通过吸氧来缓解压力，舒缓身心。新京报评论，高压氧舱在医学上是一种严肃的治疗手段，不当操作极易造成耳膜穿孔、鼻窦气压伤，甚至引发神经性的氧中毒，家长和考生不宜以身试险，放下焦虑，尊重身体的生理规律，是家长与考生面对高考该有的清醒。
1: 6月2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智能数据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于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保障居民健康。
0: 昨天，中央财政下达了2026年度育儿补助资金999亿元，同比涨幅超过了10%。各地依据相关政策落地发放补贴，资金按季度拨付到位。上季度通过资格审核的家庭，本季度就能领取补助。大额财政投入落地，持续完善生育配套福利，助力生育友好社会建设。
1: 昨天6月2号，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于娜塔莎系列挤压玩偶现象乱象发布提示，部分商家靠着玩偶砸摔、低俗半博流量，营销内容充斥着暴力擦边元素，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中消协指出，此类营销违背了公序良俗，涉嫌违规，督促平台商家规范产品设计，抵制不良营销，倡导健康消费。
0: 日前，一架落地广州白云机场的航班在落地之后还滑行了58分钟才停靠廊桥，引发旅客吐槽。机场解释，滑行线路和机位由空管统一安排，受到航站楼布局影响，偶有耗时偏长。目前呢，机场联合空管优化机位分配与滑行路线，缩减旅客落地的等候时间。
1: 日前，上海松江法院宣判了一起压岁钱的财产纠纷，夫妻二人呢早年为孩子存入了20多万元的压岁钱，离婚之后账户余额仅剩几十块钱，法院判定压岁钱是属于孩子的个人私有财产，监护人只有为孩子花销才能够动用，私自挪用不合法也不合规，判令当事的母亲返还钱款，提醒家长规范保管孩童的财产。
0: 近日，广东汕头一家潮汕火锅店迎来了4名食客，用餐大半后以口味不服预期为由索要免单，还说我已经写好了5000字的差评，抹黑门店。店家表示，清淡的卤味是本地的传统特色，无奈选择免单了事儿。这件事儿呢，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多数观点认为，消费者不能凭借差评来威胁商家，理性包容饮食的口味差异。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四个字到微信平台，或者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留言，欢迎光临。
0: 一会儿回来我们就互动啊。
2: 12:30，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燃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跳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doing now?
1: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信息992，我是马杰。
2: 各位好，我是玉玲，我们的广播节目正在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火热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哎，首先啊，我意识到一个问题，昨天小胖子在12:42的时候发了一个互动过来，但是啊，我的手机没有能够刷出来，真的手机有问题，就该换了。那旧的呢？好，这里有个广告位啊，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小胖子昨天问说，哎，对了，玉玲问你一个问题，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足球叫什么名字？晓得了不？晓得啦。这次美加墨世界杯的那颗球叫做三重浪，浪花的浪啊，因为它不是三国联合举办嘛，所以这个球上的这个设计就像浪花一样，然后有三个国家的颜色，红色、蓝色和绿色，然后名字叫三重浪。你要说到这个足球世界杯官方用球的名字，其实这两年我印象最深的还得是那个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那颗普天同庆。哇，当时2010年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就是生日礼物能收到一颗普天同庆，但是爸妈说一颗足球1000来块钱，你拿去场上踢
1: 啊，那么
2: 贵
1: 呀。
2: 对
1: 哦，不要要了，玉玲，是你的错。
2: 对，主要是因为1000来块钱，如果我真买回来，我肯定是放家里的，放家里展示用。然后你看，像2014年巴西那颗布拉祖卡，再到2018年俄罗斯的电视之星18，这个有说头啊。为什么叫电视之星18呢？因为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时候，那颗球第一颗，咱们现在画足球的时候不是都画一个圆，然后上头一堆五边形连一起吗？
1: 有黑的，有白的。
2: 对。那个就是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的那颗叫做电视之星的足球，已经成为了足球历史上一个跨不过去的标志点。包括像1974年西德的那个世界杯，他用的也是电视之星的耐磨板。后来1978年的阿根廷的那颗坦克和1982年西班牙的那颗坦克西班牙，还有一直延续到了1998年法国那颗三色球，他们的设计基本上也是沿用70年那颗电视之星的设计的。
1: 嗯，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互动。我们要继续刷新小板报了，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年印尼羽毛球公开赛的男单首轮，李世峰战胜了日本选手西本全泰，晋级16强。
2: 近日，王皓在队内总决会上宣布，马龙结束了12年的队长任期，王楚钦当选为国乒男队的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2014年，马龙当选为男乒队长，12年任期内以身作则，从技术到心理都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2025年的4月，马龙当选为中国乒协的副主席。
1: 各大机构最新世界杯夺冠概率榜单出炉，西班牙、法国牢牢占据了前两席的席位，成为本届世界杯独一档的争冠双雄。
2: 罗马诺用标志性的 Here we go 确认，前伯恩茅斯的主帅伊劳拉将。

0: 执教利物浦，他表示突发，利物浦原则上达成协议，任命伊劳拉为新主教练，事成定局。
1: UCI 国际自行车联盟官宣，中国新增两站小轮车竞速赛的世界杯，这意味着本赛季共有四站世界杯分站赛事落地国内，第五站第六站10月3号到4号在北京门头沟，第七站第八站10月10号到11号在张家口崇礼，今年赛季呢将会在法国开启，第三站在荷兰，中间四站在中国进行，最后呢在美国收官。
0: 2026 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将于6月9号到6月14号举行，向鹏获得了 WTT 提名名单，出战男单正赛。
1: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更新了参赛动态，由巴蒂斯普特法网受伤，郑钦文进入伦敦500赛的正赛，作为去年赛会的四强，下周将会在女王俱乐部开启草地赛季。
0: 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消息，6月2号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开幕，来自俄罗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入境旅游商齐聚北京。开幕式上，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发布，北京位列全球数字旅游引领型城市的榜首。
1: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6月2号的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重大革命题材电影《四渡》官宣定档6月26号，聚焦四渡赤水的历史，为暑期档头部的主旋律影片。
0: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了奶茶哈，我们在这个欢迎光临的帖子里问到大伙儿说，您喜欢喝奶茶吗？您对奶茶看法如何呢？最喜欢喝的是哪一类的奶茶？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评论。
1: 杨先生，我有点土，对于奶茶口味没啥感觉，但是温度必须得应景，冬天喝暖暖的，夏天必须要喝着带冰凉茶的，
0: 哎呀，
1: 还有里边的珍珠，我都会一粒一粒挑出来处理。
0: 除了最后一句，其他地方我跟你特别像啊，春熙，就是珍珠一粒一粒挑出来，你不如直接给商家备注说你不要珍珠，
1: 不要珍珠
0: 啊。然后王不留情
1: 说，只不要奶，只要茶。
0: 就要奶要茶，不要珍珠。王不留情说，奶茶我还是喜欢喝超市里边卖的那个袋装的，还有瓶装的。等一下，
1: 阿萨姆呀，
0: 瓶装的阿萨姆我见过，然后包括各种瓶装都见过。你说的袋装的，
1: 是不是自己冲的那种啊？回来咸不愣登的。
0: 我知道了，那种啊。然后看向着太阳迎着光说的，说喜欢喝烤奶，不加珍珠的那种，可以加布丁椰果，只要不加珍珠就可以。感觉加珍珠喝完有点撑，是不是珍珠喝进去变大了呢？
1: 哎呀，人家有的还给你加糯米呢，感觉跟那儿喝了一个粽子似的。
0: 对，其实是这样的，珍珠它本身也是拿糯米粉揉的，你就想你那一杯里头那么多珍珠，整下去是不是就跟吃了碗饭似的？
1: 是的，再加两颗红枣就更好了。
0: 哎，然后小胖子回他说，你家的珍珠是海蚌精产的，平时都是河蚌。这他那珍珠不是蚌产的啊，这个是就是糯米揉成小球球啊。你看小胖子还说，奶茶不就是勾兑瓶吗？糊弄孩子还行，个人不太喜欢。这样小胖子，这个你得对奶茶有个新的了解了，就是以前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就是早期商业奶茶出来的时候，它确实是勾兑瓶，就是各种香精啊勾兑在一起，现在有点不太一样了。现在真是奶家茶呀，可以去试一试。
1: 您可以自己在家做，我跟你讲，东方树叶，东方树叶，然后呢就是勾兑一切的奶，然后你再加一点咖啡，再加点茶，哎，反正出来跟外面买的那味儿也差不大的。
0: 对，你就自己配也健康。

0: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晒晒晒，
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9: 欢迎各位发送欢迎光临到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欢迎光临。今天说说关于奶茶啊，现在呢大街小巷年轻人不能说人手一杯吧，几乎上啊人人都得拿一杯。
10: 对，加冰，步行街你逛一圈基本上旁边都是拎着杯子走的。
9: 对，加冰啊加糖啊这样的奶茶，很多人都觉得奶茶是近现代的新潮饮品，是当代人的专属快乐。
10: 其实啊大错特错，从古至今咱们中国人才是实打实的千年奶茶玩家，从这个唐朝的宫廷苏煎茶，到元代的爆款苏签儿，再到清代皇室专属的这个御制奶茶，奶和茶的搭配，咱中国人都玩了上千年了啊！最传统的那种咸口的，然后酥油款的，谷物款，就是现在马老师说的加糯米那种，谷物款的都是应有尽有。
9: 咱们呢先从唐朝说起吧。唐朝堪称是中式奶茶的起源时代啊，唐德宗李氏妥妥是古代奶茶的代言人。早年他还没登基的时候，就偏爱在茶汤里边加入酥油花椒做成酥煎茶。
10: 我还想试试呢，在里头加花椒啥味儿？
9: 反正他还说过一首诗，玄墨翻成碧玉石，天酥散作琉璃眼。
10: 哎呦，
9: 描写的是酥油入茶浮现油花，和现在奶茶奶盖挂壁高度相似啊。
10: 这里他说的那个酥啊，就是古代奶油。唐朝不光是酥煎茶盛行，还有这个樱桃配乳酪的吃法，有没有下午茶那个意思了，就是古代版的芝士水果茶啊。古代进士登科要办一个樱桃宴，满桌都是樱桃乳酪，是古代读书人的顶配下午茶，氛围感直接拉满。那转眼来到宋代呢，茶文化彻底普及开了，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已经进入必备了，茶走进家家户户。那宋人就把点茶茶百戏玩到了极致，点茶反复击打出绵密泡沫，像现代的手打奶泡。而且各位，日本的那个抹茶得管咱的点茶叫爷爷，就是点茶传过去成的抹茶。然后茶百戏是啥呢，就是在茶沫上画画，堪称是古代咖啡拉花啊。
9: 继续往后走啊，等到元代游牧文化和中原茶饮是深度融合，现代奶茶的标准化配方正式定型，古代药典里面的饮膳正要写明酥签的做法，就是两勺茶沫搭配油酥搅匀， 沸水冲泡，妥妥的古代速溶奶茶。
10: 就是刚刚大伙儿说的那种粉儿啊，回家剪开自己倒的，而且
9: 乐美，
10: 对，它还有配比呢。古籍里头写了啊，说明苏多于茶为佳，那奶量比茶多，口感更好。就连马致远，哎，乍一听是不是觉得听过《枯藤老树昏鸦》？就是他。他的杂剧里头，主角进店喝茶都点名要这个苏签儿，没有真苏，就是没不上真奶啊，奶精啊，还会较真儿，足以看出当时苏签儿奶茶有多火爆。
9: 嗯，最奢华的还要数清代宫廷的御制奶茶，妥妥的是顶配天花板，用料啊，方方面面都特别的讲究，奶源是按位分配的，皇帝日常配60头奶牛产奶。皇后是25头，连嫔妃都有专属的配额哦。
10: 对，你甭管他喝不喝得完吧，反正就是给你配上了。茶叶呢，选用黄茶普洱，煮茶呢，只用北京玉泉山的泉水。重点来了，清宫奶茶还是咸口的配方。现在大伙儿去内蒙能喝到啊，就是那种咸的奶茶。黄茶、食盐、乳油、牛奶按规范配比。乾隆吃八珍糕，就是吃点糕点，标配就是一碗咸奶茶。而这个盛奶茶的器具更是贵重，乾隆御用的那个白玉碗镶嵌了108颗红宝石，碗内还刻着专属的咏奶茶的诗句。这杯子不干别的，就喝奶茶啊！除此以外呢，宫廷奶茶还是重要的社交礼仪，大型国宴招待蒙古的王公都要赐奶茶，玉碗赐茶需要收回啊，这个瓷碗你可以带走，暗藏古代官场的小规矩。
9: 其实啊，细数千年的配料清单，古人奶茶的配料真的是五花八门，像什么酥油、乳酪、食盐、花椒、生姜、蜂蜜、果干、炒面都能往里加，衍生出谷物奶茶、咸香奶茶、花果奶茶多种品类。
10: 所以你看，就得跟小胖子说一下了，现在咱玩的呀，跟老祖宗玩的其实差不多，就已经不再是勾兑奶茶了。当然勾兑奶茶也有啊，所以不是完全不健康的，这是传承上千年的一个传统饮食。那古人饮茶重仪式，讲究茶和奶的平衡，现代人的奶茶自由不过是千年茶饮文化的新式延续。
9: 你看奶茶多有文化，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食，跨越了唐、宋、元、清四个朝代，一杯奶茶藏着民族饮食的融合史。原来啊，咱们从古至今一直都偏爱这口奶香混合的一股甜味儿。

0: 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刷新这一时段的午间小板报国际方面的消息。截止到6月1号，20浩特铁路口岸周欧班列的货运运送19.37万标箱，182.66万吨，同比分别增长了10.94%和27.46%。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务实载体，中欧班列持续织密横跨亚欧的物流网络。目前呢，经20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了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了中欧班列大部分的首发城市。
0: 当地时间6月2号，欧盟统计局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的膨胀率按照年利率计算，预计为3.2%，高于4月份的3%。
1: 根据路透社6月1号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欧盟计划针对关键政府公共采购项目中的云计算服务出台严苛的准入标准，此举或将把亚马逊、微软和谷歌三大美国企业排除在相关项目之外。
0: 世界气象组织6月2号发布最新报告说，多数的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会发展成中等强度的事件，并可能进一步的增强。
1: 监测数据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已经接近了厄尔尼诺形成的阈值，海面以下存在大范围的异常暖水，部分区域温度较常年高出了6摄氏度以上，为未来数月持续升温提供了能量支持。
0: 当地时间6月1号，马尔代夫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政府决定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访问某些社交媒体，该规定将会在1年内全面实施。
1: 马尔代夫政府表示，此举旨在保障儿童福祉和社区安全。目前，马尔代夫政府针对青少年的网络诱骗、网络霸凌等内容的传播十分担忧。
0: 92爱商城让您放心购物啊！你看夏天挺热的，出门一趟又是汗又是油脂，混着你的防晒、彩妆、尘土，这个时候需要给你的皮肤好好的一个深度的清洁。今天为您推荐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专门为夏日的闷热肤质量身打造。它采用的是皂基加氨基酸的复配，主打的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还有啊，一般的什么粉底口红都能给你卸了，平时拿来卸妆，日常防晒，真的是懒人的福音。日常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500块钱哦，现在我们只要199，买2支更优惠，只要299。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欢迎进入99爱商城。
1: 那以上。

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是谁让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2: 喏，就在那儿呢。
1: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一点三十分。
1: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2: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2: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2: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2: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现在。
3: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3: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5: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5: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上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992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财政部近日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目前河北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了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测评、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截止到2号的17:17，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亿元，电影《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王楚钦任国乒男队队长，梁靖昆任副队长。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3, 2, 1, go 992
3: 乐行天下启程啦。
4: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5: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6: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4: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5: 坐淄博烧烤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7: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4: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4: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约播出。
1: 1, 2, 3, hey! 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那这里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发送吃喝玩乐各种的问题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互动啊，吃住行游购娱啊，大家在旅行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或者是需要大家帮助，或者你有什么好的一些推荐，都可以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一说哈。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乐行两个字，会回弹一个海报，来识别二维码之后，我们为大家也总结了旅行的攻略，还有一些旅游的热点新闻。当然节目一开场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我们现在重点主推的992的严选旅游季啊，甘青大环线现在也限时返场了，邀请大家一起来解锁大西北的绝美的风光。这条封神的线路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走哈，这里面有10大核心的景点，可以一次性全打卡，绝对不会留遗憾。比如说莫高窟的千年壁画，还有鸣沙山月牙泉、 沙水相依，包括还有青海湖啊、高原蓝海以及茶卡盐湖、天空之境啊、大柴旦的翡翠湖啊，包括塔尔寺，我们是藏地艺术嘛，还有德令哈的生命树同款的这个取景地，包括还有嘉峪关的雄关城楼啊、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网红的 U 型公路。人文瑰宝、沙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在这一条线路上把大西北的震撼和温柔全部都能够拿下。当然这个里面大家一定要放心跟着我们走哈，全程是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的。精华的景点当然一个也不会落下。有很多人会问到说，这个是这么多景点大概需要几天呢？这是一个8天7晚的一个行程。机票、住宿、美食、门票，这全包的，而且一价全含啊、这里面是零自费的哈。当然首团刚开就已经秒空了，这次我们限时返场，余位不是很多了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甘青啊，甘肃的甘，青海的青，甘青，就可以直接锁定名额了。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另外呢，包括新疆伊犁南北疆的全景，还有西藏拉萨的林芝的扬州雍措、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现在也在抢位当中。当然了，关于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这个甘青大环线的具体的一些行程的安排，8天7晚，我们这些热门的景点都怎么玩？到那之后我们住什么标准的酒店，我们都会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啊？还会有其他有没有一些特色的这种行程安排呢？我们会在半点之后将会来连线资深的金牌领队啊，为大家详细介绍。当然也欢迎大家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这个价位呢，您到时候看看啊，在那上面看一看，价位相当相当的合适哈。除了为大家来推荐我们992严选旅游记，大家要跟着我们出去旅行的这些线路，当然今天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这几天天气真的很热啊，到了办公室首先要开空调，要赶紧降降温，让自己舒服一些。回到家之后，打开冰箱，吃个雪糕啊，吃块西瓜，那太解暑太爽了啊！那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大家这个不管是啊爬山、看海、逛古城啊，还是说你自驾等等等等啊啊，只要你出去之后，尤其在这个夏天，你也想着说，哎呀，我赶紧能够，我能吃点什么，我最解暑呢？空调不是随时都能开，但是你吃点东西一定让你的这个心情会好一点，让你自己感觉到会凉爽一些啊。当然还有一些物理降温嘛。呵呵，互动话题，夏季外出旅行，你到了景区之后，你觉得吃什么能够让你特别特别的解暑啊？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来推荐，比如说在我们河北这些热门的避暑景点当中，有一些专属的夏日清凉的美食，会从这个海边到深山，从皇家的行宫到太行峡谷，我们也会为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些景区当中的一些消暑美味啊！欢迎各位继续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啦。浪花一朵朵，应该在夏季的时候会让你的心情也更加的舒爽。啦啦

0: 小二严选旅游记，甘青大环线限时翻场啦！
1: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0: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陶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1: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0: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1: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0: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0: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0: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1: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0: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0: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1: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都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今天

0: 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乐行天下。今天是我上乐行天下的第一期节目，非常喜欢这个节目当中这些电乐啊，包括这些歌曲啊，你听到之后就让人觉得心里边就特别的舒适。呵呵，也希望我们今天节目为大家来推荐的这些景点啊，也能够让你的心情也更加的舒适凉爽。那今天跟大家互动到一个话题，就是夏季外出旅行，这个景区你到了之后你吃什么你感觉是最解暑的。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冬季春来说了，解暑绿豆汤，西瓜雪梨，藿香正气水，就是，但这些东西你到哪个景区都是可以有的。还有这个长虹说了，说那得冰棍配可乐，因为现在很多的景区都是有这种文创的雪糕的，像那种雪糕真的你要让我配上可乐我觉得有点浪费啊，你让我舔两下我都觉得哎呀，反正这很好吃，但是又不太想把它吃掉，因为要不管走哪儿还要拿它拍照啊，但是因为天太热了，可能逛一会儿这个雪糕就化了，还是先化到你的心里吧啊。还有朋友这个定制还说了，我们今天为大家要推荐这个甘青大环线嘛，有朋友说这个需要跟拍的摄影师吗？连电您先回复一下甘青这俩字儿，先看这个行程您喜不喜欢，您假如要过去之后您觉得哪是最能出片的地方也跟我们说一说哈，欢迎您加入到我们这个旅行当中，一定有很多朋友希望你给大家拍一拍啊。接下来就为大家来推荐一下吧，其实夏季出游讲究玩的舒心吃的清爽，其实我们河北从坝上草原城的避暑山庄，包括秦皇岛的海滨，到保定的太行山水、邯郸古城，每个景区呢都也是扎根本地的这些食材，为这个盛夏而生的一些特色的吃食啊，当然不用这个冰镇饮料啊，很多本地的小吃都可以让你感觉到内心很舒爽啊。咱们先说一说从北边往南吧，先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嘛，你想想皇帝都夏天都到那儿去避暑，那不管是环境很凉爽，那吃的肯定也得心里边得舒服是吧，凉爽。首先要推荐就是承德的绿豆凉粉啊，坝上的绿豆磨粉做成的，切成小块之后呢，这个根据个人的这个口味，我都觉得有点像我们石家庄这边我们所谓爬糕啊，你可以放上点那个蒜水，就那个大蒜，那个蒜呢，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做的不是特别地道，可能就是比较省事儿那种，他把那个蒜弄完之后呢，就放到那个搅拌器里边，就啪就把它搅烂，然后倒上水，那个是有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不太够味儿。怎么样的是最好，我在家这个这是一个美食家跟我说的，后来从那儿之后我所有吃这种蒜我都是这么做，要把那个蒜把它拍一下之后放到碗里，要用那个要捣蒜汁把它捣碎的，要把那个蒜汁捣出来，在捣的过程当中你要撒点盐，那个才是味儿最正的啊，然后把它浇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凉粉上，你再滴点醋啊，还有喜欢吃这种辣椒的弄点辣椒油是吧，再弄点麻酱，哎呀，放点黄瓜丝儿，太好吃了啊，夏天的时候吸一口然后就透心凉啊，你像这300年历史皇家出宫必吃的啊，山庄的门口小摊上也是他们的标配啊，这是第一个，就是承德绿豆凉粉，还有一个荞麦碗坨，这个荞麦蒸的嘛，然后这里边也同样跟这个凉粉差不多，就是你还是它把它切成块，其实也很携带方便，有的是你可以拿碗，有的是它现在已经成那种可以外带的，那个蒜汁就是配上往里边一浇，拿那个小叉子把它划拉之后然后插着吃，你到夜市上都能够见到，当然在当地还有这个冰镇驴打

里边是裹着这种豆沙，在 冷藏之后使用的，再搭配上本地的杏仁露，哎呀，这个绝对是避暑的绝佳的搭配。当然去承德那儿，这个杏仁露必须得喝，要喝那种冰镇的啊。还有，哎呀，我想不起那叫什么来了，这去过好几次，我们在那儿，就是差不多也是那种杏仁糕啊什么的啊，专程过去吃。有谁知道吗？就是在承德那儿，就除了这个杏仁露，还必须要吃的一个，也是杏仁的一个制品啊。对，那个品牌叫幸好有你啊。跟好几个朋友一起去，每次去都一定要去尝一尝啊。接下来我们再往旁边走一走，看看秦皇岛北戴河到山海关，当然靠海要吃海啊，海鲜加上本土的这个冷饮，双重解暑啊！清蒸鲜活的这个海鲜，皮皮虾呀、扇贝呀、花蛤呀，海水边捞出来之后啊，直接清蒸，清淡啊，不水不燥热啊。其实，在那个老码头海鲜拍档，这是必须要吃的啊。当然还会有一些这个在北戴河老味道的这个冰糖银耳雪梨羹啊，这是海边老字号的这个糖水，逛完鸽子湾看完日出喝上一碗啊，还有这个本地老式的汽水手工酸奶，那也是海边的这个消暑的刚需了。还有一个秦皇炒焖子，红薯淀粉煎制的，然后跟那个刚才我们说那凉粉差不多，然后再你浇上点汁儿，在这个夜市的这个平价消暑的小吃。小丽也说了，哎呀，那个凉粉我们家在夏天的时候都做成那个主食啊。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就把那个凉粉切了之后放到那锅里，那个水一定是冰箱里边那个特凉的水，然后浇点蒜汁，最主要的是有要有醋，要有香油，还可以放一点点那个酱油，放一点点鸡精味精，哎，多倒点水啊，喝那个碗里边就是这些全部都要有。那个黄瓜也是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的，那个黄瓜呀最好不要用那个擦板去擦，一定要用刀去切啊，那样吃的它不规则，口感才是最好的啊。不能再说了，这个真的，这个旅行除了看景点之外，我觉得这吃是必须的，一定要让自己的味蕾满足了。再说一个离石家庄很近的保定啊，你去保定看保定的一水湖，还有野三坡的百里峡那边，因为它这是太行的山水景区嘛，峡谷温度大概在23摄氏度左右，非常的凉爽。易县冰爽3件套啊，要西冰柿子、酸梅汤，还有桑葚茶。当然，太行山的鲜果古法冰镇，天然饮品没有添加啊。当然，还有一个在易水湖游船，啊，标配的解暑的饮品。还有就是，哎，到野三坡大家有没有去喝过那个，我们那么多年我们就搞这些活动哈，包括有时候跟朋友也会去到那边，还有朋友还会带回来，野三坡的这个什么酸枣汁儿啊，那个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哎呀，一口都能闷一瓶。还有就是说这个山野菜水饺，还有山泉豆腐啊，当然再配上本地的这个刚才我说的一个酸枣汁儿啊什么的啊，很美味。保定还有冰柿子，太行山的磨盘柿子，然后做成这种天然的冰酪，然后绵密的冰沙的口感，还真的会媲美这些冰激凌啊。咱再往南走一走吧，看时间，因为不能再推荐太多了，桌子上放不下了。呵呵，在邯郸的广府古城，古城水乡，广府的酥鱼是肯定要推荐的啊，冰镇小米粥啊，哎，这个我还真没吃过。酥鱼呢，酥软不腻。古城的环城水系边上用餐，你想想，水乡的微风配上简餐，解暑又饱腹，当然还有本地的手工的雪花酪，老式的冰饮，在古城夜市啊，说这是人气王啊。
以上是为大家来推荐的我们河北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解暑的美食，其实每个地方也都是有的，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也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您一般这个出门旅行的时候您会吃什么呢？到那个景点之后您觉得吃什么最解暑，还或者是您曾经去到过一些景点啊，您觉得哪儿的这个美食特别适合在夏季的时候吃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9到30度，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阴，11到23度。张家口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17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8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19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邢台雷阵雨19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0到38度，南风4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风3到5级。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12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6度，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市14点的 PM2.5 指数为17， PM10 的指数为49，空气质量为优。另外提示大家，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锁定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信息啊，包括规划线路等等，大家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都可以来进行问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您扫码关注就可以来观看了，或者是可以提前预约。

0: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九九二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1: 由九九二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2: 红的发子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3: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子，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三品以上穿紫袍，五品以上穿飞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紫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季的生动总结。
1: 这里是九九二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4: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九九二乐行快报，
6: 九九二乐行快报，来关注一下旅行方面的信息。先来关注一下气温，昨天我国的高温版图拓宽到了近期最大，影响了西北、华北、黄淮、江南、华南等11个省份，热力值很高。今天的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的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会持续减少。到了周末，仅有华南部分地区和新疆吐鲁番盆地等地还会有高温天气出现。需要注意的是，北方多地的气温累计降幅较大。根据中国天气网预测，像石家庄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摄氏度，6号或将降到20摄氏度，前后炎热和湿冷反差比较大，大家一定要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忽凉忽热引发身体不适。6月5号的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具体标准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的航线每航段80元，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是150元，下调2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包括因公制裁的人民警察，还有革命伤残军人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

0: 及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Everybody hands up！
5: 生活的压力，
4: 说句再见。
5: 工作的重担，
4: 下周再续。
5: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4: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5: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4: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5: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4: 不负好时光，完成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5: 992旅行小作文，
4: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0: 992乐行天下，来到旅行小作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黄宁。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为大家来推荐了甘青的线路，因为很多朋友之前在讲说这个之前没有报上名啊，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当然我们应听众的要求呢，这次我们也限时返场，没有报上名的想要了解的朋友一定要听好了，先记住我们的咨询的方式，抢位的热线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获取行程海报。当然今天我们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去了解我们这次的行程，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瀛台翠的金牌旅游的策划师秦振立老师今天会在节目当中详细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甘青大环线的一个行程。各位在听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这个线路任何的问题，吃住行游购娱任何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向秦老师来进行提问了。秦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瀛台翠的秦振立，非常高兴今天给大家聊一下我们的甘青。
0: 这个刚才我们也讲过，是不是最近这个线路是相当的火爆，是吧？报名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6: 我们首轮报名的名额已经被秒光了，我们是应广大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要求，所以说紧急返场，然后呢紧急的这个收其他的这个就是增加团期。
0: 增加团期，我们也再次也提示大家，这个电话您一定要记好了，400-888-7998，400-888-7998。那这样，秦老师先跟我们说一下，我们这次线路大家都会去到哪儿呢？
6: 好的，我们这次线路的话呢，会去到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这个嘉峪关莫高窟，还有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翡翠湖、生命树的这个小镇。茶卡盐湖、青海湖以及塔尔寺都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包含了湖泊、草原、沙漠、戈壁、丹霞和这个佛窟，那么西北的六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景点都给大家囊括在里面的，让大家不留任何遗憾。
0: 真的听的您的这个介绍，光说的这个景点咱们得说好长一段，确实能感觉到这个大西北的风貌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些景点也是相当的丰富，所以大家要跟着我们走的话，不用纠结是哎呀我到底是选去哪儿啊，我去这个茶卡盐湖啊，我还是去青海湖，全都给你安排上。那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月份6到8月份我们要去甘青，景色到底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就6到8月份跟其他的月份有不一样的吗？
6: 六到八月份的话呢，干青是最舒服的时候，也是最漂亮的这个时候。比如说这个时间点的这个青海湖，湖水蓝得像这个宝石一样，然后岸边的油菜花呢刚刚绽放，还有金色的花海，以及这个蓝蓝的湖水。

0: 北，远处雪山上的残雪都美得不可胜收。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天空晴朗的时候，它湖面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把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雪山都倒映在湖里面，人走在上面就好像在天上一样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敦煌的莫高窟在六月份的时候，那个就是七八月份人六月份的人没有七八月份的人这么多，门票呢也好预定很多，不用人挤人，可以安安静静的看这个壁画。那么天气的话呢，也在20多度左右，不冷不热，非常适合出行，刚刚好。那么六月份去甘肃的话呢，人少景美，价格也非常好。
1: 嗯，没错，我倒觉得真的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在河北这个期间，6到8月份，这是我们这边最热的时候，到那边其实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哈。那其实这些景点有很多，那刚才您也简单介绍了一下有几个特色，那其他的景点就比如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玩的，我们大家该怎么玩，能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敦煌的景点给大家捋一捋吧，比如说这个就是敦煌。那么敦煌的话呢，我们可以去到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看这个沙漠和清泉共存的这个奇景，可以骑骆驼爬这个沙山，还有这个大才旦的翡翠湖，它的湖水呢也是碧绿的，然后蓝的黄的相间，就像散落在人间的宝石一样，随手一拍都是那个就是不可替代的大天。那么像德令哈也是诗人海子笔下这个雨水中一座荒凉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写照，像最近胡歌的这个新剧《生命树》也是在这个地方取景拍摄的，非常有这个文艺感。还有我们的这个茶卡盐湖也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旅拍，我们在天空之镜里面留下最美的这个倒影。像这个青海湖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那么六月份的青海湖湖水是湛蓝的，油菜花初开，美不胜收。像这个西宁的塔尔寺，那么也是参观藏传佛教的圣地，它可以看到壁画、堆绣以及酥油花等三个艺术绝技都能够看到。
1: 嗯，哎，刚才这个齐老师跟我们大家介绍到这几个重点的这个精华的景点，大家该去怎么玩，能够体验到哪些？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有很多的问题，现在您都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把您想要问到的问题发送过来哈。那其实我先为大家问一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茶卡盐湖的旅拍真免费是吗？
0: 嗯，对的，只要是参加我们这个就是电台高端定制团的话呢，我们银台处都会赠送大家这个就是茶卡盐湖的这个旅拍，让大家的话呢能够那个留下最美的这个场景，而且还会赠送这个文家牧场的下午茶。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就是草原上面，大家就可以喝到这个少数民族当地的这个下午茶，那么给大家，而且还会赠送当地的少数民族的歌舞晚宴，让大家品尝美食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们当地少数民族的这个热情的这种歌舞表演，所以说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然后的话呢，抢占位置是最早的。
1: 嗯，有一个问题大家也是很关心的，就是吃跟住啊，这次我们的行程是怎么来安排的？
0: 我们全程的酒店都是安排的高端舒适的这个甄选的这个酒店，那么也是我们的旅游规划师实地考察的，也是他们亲自去体验过的，是为了让大家在旅途当中休息好，睡个好觉。那么在吃的方面的话呢，我们专门安排了6大特色餐，而且都是当地的这个社会餐厅，绝对不是普通的团队的这个团队餐厅。比如说我们安排了敦煌的烤全羊，还有这个大漠风情宴，以及青海的牦牛土火锅，我们的这个藏王歌舞宴，还有敦煌的驴肉黄面，茶卡的这个康锅羊肉等等，那么都是非常地道的这个西北美食。那么大家一边吃着美食。

0: 我们一个特别网红的一个景点了，这个大家就不管谁到那儿之后一定要各种拍拍拍，然后那儿还特别特别的出片，当然还有这个茶卡盐湖，我倒觉得这是赠的这个免费的旅拍，你又有下午茶，然后再加上什么烤全羊啊，什么这个火锅啊，还有你还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歌舞的表演，真的我觉得这趟行程安排的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各位朋友的一些问题吧。有朋友问了一下说青海湖茶卡盐湖会有高原反应吗？我们要提前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吗？
1: 大家不用紧张，青海湖的这个海拔呢大概是在3196米左右，然后茶卡盐湖的海拔呢大概是在3100米左右、但是呢我们是从这个兰州出发，兰州的海拔是1500米，一路玩过去的话呢给这个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个高原的这个逐步增加，所以说的话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那么如果说到时候大家有什么轻微的反应的话呢，及时告诉导游或者是说领队，都会给你做出相应的这个措施，那么他们也会不那个每天提醒大家不要做剧烈运动，然后多喝水睡好觉，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那个就是要好很多，大家放松这个心态就可以了。
0: 这个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啊，我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青海湖那边我也去过，然后我也去过拉萨那边，其实青海湖因人而异，它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高原反应，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稍微头在头的后边呢，前面会稍微有那么一点感觉，但是整体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它是一路走过来，从海拔它慢慢慢慢的增加，它不是说你直接就过去，对吧？另外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讲到说啊，那是不是什么体格好的这个就容易高反，还是体格弱的容易高反，好像这个没有说特别的这个对某一些特定人群有这个限制，应该是就是根据个人体质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我在去青海湖的，这太美了，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的，一个孩子当时去的时候是7岁，一个是4岁，我们家小的一点事儿都没有，就大的7岁的就是晚上稍微有一点，他说爸爸我睡觉的时候我觉得枕头有点不舒服，其实那时候他就有点高反了，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两个就都已经适应过来了啊，就是要睡好觉，对吧？我们的行程其实也没有安排那么紧凑啊。好，那是刚才提到这个高反的问题，这个大家要放心，那边其实整体上还是没有问题哈，根据个人的体质情况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提到说温度怎么样，比如6月份，因为今天6月3号了嘛，那现在大家去说啊那边是很凉爽，那我应该准备什么样的服装呢？
1: 6月份的话呢，甘青白天温度在20多度左右，所以说还是比较凉快的。大家穿里面的话呢，穿个长袖或者是短袖，外面呢加一个薄的外套就够了。但是早晚的话呢，温差比较大。如果说想去看日出日落的，需要备一件冲锋衣或者是说薄的这个羽绒服。那么在这个中午的太阳出来的时候，紫外线就比较强，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准备太阳镜、太阳帽以及防晒霜等等，避免到时候晒伤之类的。那么每次我们出团之前的话呢，领队都会给大家发一张那个详细的行李清单，让大家呢跟着这个行李清单收拾行李就可以了，就是大家不用特别的操心。
0: 对，不用特别操心，这个清单应该给大家列的都特别的详细了，你只需要去准备就行了。但确实有些人可能不太愿意戴太阳镜，但是这个遮阳帽或者防晒衣防晒霜那都是必须戴的。假如说哎呀我平时我出去之后我不操心，你习惯了就别人给我操心没事，您到那儿之后旅游肯这个咱们导游也肯定会告诉你说哎呀您没有戴防晒霜哪儿都可以买，会一定会把这些问题帮您解决掉的哈。但是还是提前大家要看一看这个行程安排需要准备的这些，根据这个清单要准备。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出行的交通，有朋友问了说哎，出行交通怎么安排，时间会很紧张吗？景点跟景点之间是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吗？
1: 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话呢都是非常舒适的，让大家会非常舒服。那么首先我们安排的是双飞，那么从这个就是你们从这个河北然后呢飞到这个就是兰州，然后呢再从这个兰州呢飞回河北，都是双飞。而且中途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安排非常舒适的航空头等舱的大椅座吧，那个大巴车， 那么它也是这个二加一的这个头等舱，相当于是说一排只有三个位置，然后呢每个位置是非常宽敞非常舒服的，每个这个座位上都有 USB 接口，也可以充电，它的靠背还可以放到135度，相当于是说大家斜靠着就可以游览完整个这个甘青，因此的话呢整体来说行程上面的话还是比较舒服，而且我们每个景点之间都会留够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去拍照然后打卡。

0: 那再去观赏，因此的话呢，时间是比较充裕的，绝对不会赶路。
1: 这个就大家就要放心了哈，因为在前年的时候，当时也是跟南英台翠，我带着这个我妈妈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一起去到的这个新疆，整个那个行程安排，各景点之间会很给大家留足够的时间去拍照啊，买东西啊，然后其实在路上坐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长途大巴是很舒服的，这个2+1的这个头等舱是非常舒服的，老人也觉得没有问题，孩子也很开心哈。来看看，还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莫高窟的门票好买吗？会不会我抢不到啊？
0: 放心，莫高窟的门票的话呢，确实是在旺季的时候很难买，很难的抢得到。那么但是的话呢，大家只要参加我们的银台最高端定制游的话呢，跟着我们电台团走，是绝对不会担心这个问题的。那么我们都会提前这个把这些票给这个约好，然后实名制的给大家这个预约，保证你能够拿到这个第一手的这个票，不用你天天守着手机守着电脑去抢票，就是的话呢，跟着我们走就不用担心没有票。
1: 哦，所以就不用担心了，您只要这个确定说我要去了，你跟我们说了就一定会给大家都安排好的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就是费用怎么安排，含不含机票，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形消费呢？
0: 大家完全可以这个放心，我们的行程呢是8天7晚的这个行程，而且是一价全含。那么我们这个价格的话呢，包含了这个往返河北的这个就是兰州的这个机票的价格，还有这个头等舱的座椅大巴的这个价格，还有全程的高端定制酒店的价格，以及景区门票，还有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餐食，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所有正式的这个就是旅拍呀、航拍呀、篝火呀等等，那么都已经含在里面了，所以说的话呢，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这个额外收费，那么也是零自费的。所以说呢，只是你拨大家先电话4008887998，那么就可以享受到我们所有的福利，和享受到我们所有的这个好的这种品质吧。
1: 一价全含，还有旅拍，还有下午茶，这个价格肯定是非常非常值的。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甘青之外，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线路要给大家来推荐吗？现在值得去的一些地方。
0: 我们的银台翠高端定制游呢，给大家安排了很多的这个丰富的线路，比如说有这个新疆的伊犁草原，有喀纳斯，还有这个喀什古城，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那么你想要的我们都有，还有西藏的布达拉宫、羊卓雍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给大家圆一个西藏的一个梦。那么如果说你想出国的话，越南、老挝都会给大家一种异域风情、异国风情。那么所以说呢，大家只需要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我们都有一对一的这个管家给大家这个服务，推荐你最想要的行程。
1: 那还有一个朋友问到说，那我想7月份去，我是不是也需要提前预定呢？
0: 是的，如果说那个7月份的话呢，它算是暑假的这个旺季。如果说你有这个出行计划的，要带孩子出行的，你必须这个早一点，这个就是预定，早一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你把你的这个需求说出来，不管是甘青还是我们的新疆还是其他地方，都会有这个行程。那么早一点这个抢这个就是位置的话呢，那么早一点拿到更好的这种就是票啊，或者是说各种这个酒店，那么到时候的话就不用特别的这个着急订不到门票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一定要早点打电话4004008887998。
1: 好，那这样这个看看时间的，跟秦老师的连线也大概到这儿。那这样最后秦老师给大家来一个这个真诚的邀约吧，邀约大家共同来参与我们这个行程哈。
0: 好的，我们992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欢迎非常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银台翠高端定制游。那么我们的这个甘青的这个夏天呢，有青海湖的蓝的非常这个纯粹，还有这个茶卡盐湖的这个就是天空之镜，以及莫高窟的这个穿越千年的这个壁画，以及我们的这个精美的这个就是线路和这个打造的各种品质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价全含，名额有限，那个就是手慢就没有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
1: 好嘞，好，非常感谢秦老师，再见。大家要记好电话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行程海报了。去旅游就找银台翠，我们在旅途当中等待大家。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

0: 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北京时间的14:5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992乐行天下。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要提示大家，992的即时好运在今天早上的8点的开奖号码是639。本时段6个人中奖，平分500元，每人是83.3元。那18点继续500元，给大家安排上。没有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参与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发送好运两个字，或者是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右下角的服务点击进去找到即时好运，查看开奖的视频，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992开奖，来查看摇奖的过程以及结果。工作日的8点和18点2个时间点开奖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好了，那我们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阳光体育。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三点。

0: 992整点导航，首先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有一个重要的天气提示啊，就是强对流，河北省气象台呢已经在6月2号的傍晚6点28分啊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3号的白天到前半夜，全省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可以达到11级以上。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外，5号的夜间到6号，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3号白天，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6度。另外有一个大风提醒啊，4号的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唐山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另外我们再来关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6月2号的17时是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6月2号的晚上8点到6月3号的晚上8点，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的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再来关注石家庄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2点3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的全市部分县区是有分布不均的雷阵雨或阵雨，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15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35到36度，其他地区呢25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秦皇岛北部、石家庄西部4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2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3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多云。5号的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呢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好，再来关注一下限行提示啊，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河北的邢台还有北京和天津市限行的尾号4和9，除了邢台之外，河北省的其他城市都是不限号的。想了解具体的限行信息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进行查询。
1: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2: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

0: C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啦啦啦。
2: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现在到了夏天了啊，这个每个人呢，这个可能醒的是越来越早了，有很多人早早的就醒了。那这个时候有人选择闭眼再睡半个小时的懒觉，有人呢则是比如说躺在床上刷半个小时的手机。哎，其实啊，这个时候更建议大家，您可以起床去晨练半个小时左右。早起半个小时的晨练啊，真的比睡懒觉更值。你看最近的一项研究就证实了，每天早上坚持锻炼一会儿，能把这个患癌风险降低约30%。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哎呀，运动这事儿啥时候运动不一样啊，非要早起那半个小时吗？早上睡个懒觉多舒服啊。哎，但是真的建议大家，如果你起来睡不着啊，这个时间又很充裕，真的可以锻炼和运动一下。你看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国际癌症杂志就发表了一项新的研究，就发现了和中午运动的人相比，早上进行一些身体活动可以让患癌风险下降26%。如果你同时能够保持早睡早起的习惯，那么会比同样早睡早起但是喜欢中午运动的人呢，这个患癌风险会同样下降。就是这种清晨运动确实对我们身体啊是比较好的，而且它的这个防癌效果在女性当中是更为凸显的。这都是他们的一些研究结果啊，具体的一些数据就不跟大家说了。但是研究人员认为呢，这个清晨活动它是正好顺应人体自然昼夜的节律的，所以说对这个身体是更好，对防癌效果也是更明显。如果说你坚持晨练啊，你会发现身体的一连串的一些变化。就第一个变化就是你的心肺功能哎会更好，比如说你的肺活量啊，或者是心脏的这个供血啊，都会有显著的一个提升。如果你坚持长期坚持晨练的话，可以显著的降低像心脏病、高血压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的一些风险。第二个好处呢，你的头脑会更加的清醒。你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感觉昏昏沉沉的，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去晨练一下，哎，能够让你的全身细胞都活跃起来，然后你的大脑的供血啊供氧哎都是更充足的，就是整个人这一天都会感觉精神焕发。另外呢，对我们的新陈代谢也是更好的。就是新陈代谢啊，这个早上锻炼它能够激活整个的代谢系统，哎，让这个新陈代谢在一整天当中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然后比如说有想减肥的朋友，您真的可以试一试，早上去锻炼一下，然后正常的吃早饭，哎，它会有助于帮你减轻体重。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睡眠质量啊也是更好了，就是你晨练早上去锻炼有助于调节你的生物钟，哎，帮助你养成一个规律的作息习惯。还有一个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加

稳定。比如说早上我们选择，大多数人都是选择那些有氧运动，跑步啊、瑜伽呀、骑行啊等等，哎，可以促进我们身体去释放内啡肽。哎，这种快乐激素呢，能够让人感觉到愉悦和放松，哎，这是非常有助于减轻焦虑还有抑郁的。这是晨练的好处啊，但是晨练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晨练你别起太早啊。人说是恨不得4点就起来啊，我去锻炼去，定个闹钟去晨练。就是我们可以等到什么的时候呢？你看现在夏天天亮的也早，对吧？等到天亮以后再出门。如果说你太早出去的话，这个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相对来说高一点的。如果这个时候你出去锻炼，就是特别早，比如说5点多就去了，4点半5点啊，这个时候这么多的高的二氧化碳浓度，反而会增加你的心血管的一些风险。所以等太阳出来之后，咱再开始晨练。还有一个啊，晨练的时候呢，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别空腹。哎，尤其是那些低血糖的人，哎，这个空腹可能导致你出现一些头晕、心慌的情况。然后也不要吃太多啊，说这个，那我吃饱饱的吧，啊，吃10根油条、2碗豆浆，我再去晨练去。你这时候吃的太饱之后啊，反而也会加重你的肠胃和心脏的负担。所以说就是晨练前半个小时可以少的吃一点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一片面包、一杯牛奶啊、一个鸡蛋，这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热身这个环节不能省掉，尤其是晨练，因为你经过一夜的休息睡眠，然后你的各项的身体机能啊都是处于静止状态，这个时候你的肌肉关节还没有苏醒，如果说这时候你直接啊，来个100米冲刺跑啊，是吧？或者是高强度的一些运动啊，可能会导致你身体的一些，比如说拉伤啊、扭伤啊，身体的承受不住。所以说，早起的这个晨练的话啊，热身一定要充足，比如说可以慢跑啊、拉伸呐、让身体逐渐的进入状态。还有一个啊，就是晨练我们适度运动就可以，千万别太卷。你想你晚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哎，跑个10公里没事儿，但是早晨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也不要太过的那种体力啊，就是消耗的太多，因为你毕竟晨练完之后你还得去上班啊，是吧？你早上起来你就跑了个半马，然后你这上班一天那不行了，呼哧带喘的，那影响工作效率。所以说你平常假如说跑个10公里，早上的话跑个5公里、3公里，这就足够了。所以说啊，这个一定啊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来去进行晨练。如果说晨练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头晕、胸痛，咱们立刻停止运动。有必要的话及时就医啊，就是一定要确保健康运动。我觉得尤其是对于一些刚开始准备晨练的朋友来说，咱们就从一些中低强度的运动开始，哎，跑跑步也不要跑太长，是吧？跑个10几20分钟，就是半个小时以内啊，这种运动量就已经足够了。所以说早上，对吧？早起半个小时，看似只是一天当中一小段时间，但是如果说你用它来进行晨练、进行运动的话，身体会慢慢的给你一些回馈，你会发现你血压可能更平稳了，心跳可能更有力了，这个患病风险可能降低了，而且一天的心情也会变好了。所以说这个真的啊，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呼吁大家可以尝试着晨练。也想问问各位啊，您有晨练的习惯吗？哎，您晨练都会做哪些运动呢？强度是多大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跟我们来留言互动。

0: 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 是客人，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2: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3: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92阳光体育这个时段呢，我们来说说咱们身边事儿。现在夏天已经是到了啊，而且体育呢也是在这个季节

焕发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那在前天的时候，6月1号啊，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正式拉开了帷幕，而且健康消费月也是同步启动。这一次的消费季啊，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啊，有各种的一些赛事活动，还有优惠。那这届的消费季是以新体育新生活为主题，活动周期呢是从6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维持3个月整个的一个暑期。那体育消费季呢也是实现全域联动、全季惠民、全民参与，也是要激发体育消费市场，更是推动体育产业的一个提质增效。经过了6年的沉淀和创新，现在咱们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啊，已经是成为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惠及民生，还有引领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平台了。多年来呢，这个活动呢也是以体为媒，以赛促销，跨界融合数字赋能，更是持续推动体育和文旅、商业、教育、康养的一个深度融合，更是不断的丰富体育产品的供给，还有优化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力。而且体育消费季呢，这个也有效的激发咱们老百姓啊参与体育锻炼、享受体育消费的热情，从而推动体育消费从可选消费向刚需消费的转变。那这届的体育消费季啊，也是构建了一个4+N的活动矩阵，围绕着这个体育消夏的主题，推出了特惠、热恋、嗨玩、游学四大板块，跟大家来逐一的说一说啊，你也可以仔细的来了解一下。首先来说说这个体育消夏特惠季，那也是联动全省众多的体育企业啊，推出1000余项，就是上千项的这个暑期优惠活动。有哪些优惠呢？涵盖了体育用品，还有场馆、运动场馆，还有运动培训等多个领域，就是叠加政府专项的消费券啊，通过多重的优惠让利，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享受实惠。最近有喜欢，比如说您去各个羽毛球馆，哎，您看一下他们是不是有一些优惠券啊什么的。还有第二个呢，就是体育消夏嗨玩季啊，也是深化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然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一些体育赛事和体育消费活动，哎，更是串联商圈街区、文旅地标啊，然后延长消费链条，激活尤其是夜间经济。还有呢，就是体育消夏游学季。咱们河北省啊，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些自然资源的优势，推出了一系列的体育研学、体育夏令营，还有体育户外休闲线路。哎，我们也是要打造体育加研学加旅游的一站式体验，更是打响户外运动品牌，吸引更多的游客啊，尤其是京津的游客啊，可以走进河北，享受我们河北的山山水水。同时呢，这个全省各地也是同步开展一市一品、一县一特的一些特色活动。什么意思呢？形成百项赛事千企联动、万民参与的一个浓厚氛围，让体育消费真正的融入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点亮咱们平时的生活。而这个健康消费月活动啊，将会推出一批效果好、群众参与性强的一些品牌赛事，并且是持续开展跟着赛事游河北等等的一些活动啊，引导公共体育场馆免费或者是低费等等的一些优惠措施，更是要带动咱们老百姓啊参与科学运动、参与体育消费。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呢，现在已经是全面开启了，也是希望啊，咱们能够积极参与，乐享运动，一起来点燃夏日体育消费热潮。
好，我们再来关注啊，6月1号的时候呢，2026年石家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是在石家庄的长安区文体中心举行。哎，这个仪式上呢，正式发布了全民健身志愿服务专属的品牌，叫庄小 AI。也是同步公布了2026年度全民健身志愿服务工作的一个计划。全年的计划开展志愿服务呢，不少于460场次。哎，这启动仪式上呢，这个一大特色亮点就是这个庄小 AI 的一个正式发布。那也是为整个石家庄市的这个体育志愿服务啊，搭建起了一个标准化、特色化的一个全新载体。那这个庄小 AI 的一个品牌打造呢，也是对整个石家庄市啊，精准对接群众的健身诉求，还有补齐公共体育服务的短板，创新实践的。相信，真的啊，这个全民健身会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融入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让健康惠及千家万户，也是让志愿温暖点亮整个城市。

992半年的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下午的3:1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呢，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流的天气，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雷阵雨转阴，19到30度，北风3到5级。承德中雨转阴，11到23度。张家口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17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廊坊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保定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沧州雷阵雨，18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衡水雷阵雨，19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邢台雷阵雨，19到31度，南风3到5级。邯郸雷阵雨，20到38度，南风4到5级。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风3到5级。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2到33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6度。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南风3到5级。石家庄此时的 PM2.5 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57，空气质量属于良。现在夏天到了啊，高温来袭，这个不知道大家这两天出门是不是就感觉在外边走一会儿啊，就是满头满脸的汗，然后这个油脂混着，尤其是女生涂了防晒也好啊，化了妆也好啊，再加上这道上刮点风啊，这个加上点尘土，哎呦呵，这个脸上可以揉面了都。而且如果说在外边闷一天，这个毛孔容易堵塞，所以说这个时候吧，一定要注意，就是清洁面部很重要，不论是早上还是晚上，所以这个时候选对洁面乳是非常关键的。那今天我们的爱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明星都是常年回购的王牌洁面啊，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它呢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也是专门为夏天这个闷热肤质量身打造的。前一阵子是缺货了，那很多朋友说，哎，能不能再上架呀？现在给大家继续来一波库存啊！啊，这是一款皂基加上氨基酸的一个配方的，主打就是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锁住水分啊，抵御污染，也是提高皮肤的活力。而且我觉得对于女士来说啊，你看这款洁面呢，它是一般的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够卸掉的。而且平时啊，那个比如说抹了防晒啊，不管男士女士抹了防晒，拿这个洗面奶一洗就可以了，可以说是懒人的福音。而且它的泡沫是非常细腻的，很好冲洗，不会有那种感觉泡沫残留啊，或者是那种假滑。而且就是对于换季的敏感肌的朋友，它有一定的镇定和舒缓的作用。就是它为什么叫山茶花洗面奶呢？就是它呢是打开之后就有一股那种清香的山茶花的香味儿，而且它不含任何酒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主要跟大家说说价格吧，日常呢这个官网上一支正装150毫升的呢要500多块钱，因为毕竟香奈儿的嘛，肯定不便宜。那现在我们的992爱商城夏日清爽福利价，150毫升的正装只需要多少？199。而且如果说你买两支的话是更优惠的，只需要299。比如说你觉得两支自己用不完，跟朋友一起拼着买，真的很划算。而且大家可以放心购买啊，因为它是可以蚂蚁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夏天到了啊，这个昨天跟大家推荐了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就是一个非常智能的电风扇。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后台卖的销量是真的挺高的。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你看这个传统的电风扇呢，只是一条线去吹风，哎，不转弯也不绕路，就是只要是不对着人吹，就感觉没啥感觉一样。那这款循环扇啊，吹出来的风呢，它是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的，而且非常智能，它是自带香薰功能，吹完之后让您家360度满屋飘香。而且荣仕达呢是从1954年起步到现在呢，已经是成为了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关键这款循环扇啊，它是内置离线的 AI 芯片，就是智能 AI， 咱们可以语音控制，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装什么 APP， 就你直接说话啊，这个精准的响应指令就可以了。所以说老人小孩都可以无障碍。

0: 的操控。而且啊，它呢，这个哪怕你开到最低档，都能够这个风啊，轻轻松松的吹到8米远，再配合上它左右90度摇头，还有上下90度摇头，所以说就是可以真的是360度的给你带来这种夏天的凉风。啊，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啊，我们的爱商城夏日清爽特惠价只需要129块钱。颜色呢有两个颜色，玫瑰金和深灰两款。另外这个它的性价比很高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尤其老的那种电风扇，我觉得真的该淘汰就可以淘汰了。第一，这个吹风啊，它不能像这个循环扇一样360度的去吹，还有一个它噪音比较大。那这款循环扇啊，它的噪音真的很小很安静，就是3档以下几乎你听不到声音。开5档的话，就是风很大才会有点声音。所以说，平时官方旗舰店要卖到399，那现在呢，只需要129，而且有1年的质保，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如果需要的朋友，同样是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商城页面，可以下单购买。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2: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2: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2: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9: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下午好，我是浩成，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刚才在爱商城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微信平台上亨瑞就说了，说已经下单买了，买的是玫瑰金那个颜色。哎，确实我也觉得这个玫瑰金这个颜色是更好看的。他说我呢是正在犹豫买什么牌子的，正好就听见主持人在说了。哎，确实啊，就是如果说您想买什么东西，比如说小家电也好，美妆产品也好，服饰也好，日用品也好，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然后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您可以仔细的搜一搜，看一看，逛一逛。咱不能说应有尽有吧，反正就是大家日常需求的东西啊，都可以买得到的。另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探讨了一下这个晨练的事儿。哎，如果说晨练的话，这个它对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状态啊，都会有一些提升和帮助的。而且现在正好也是到夏天了嘛，天亮的是越来越早了。如果说您醒得比较早的话，真的不妨拿出一点时间去锻炼一下，哪怕只有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几分钟就可以了。然后亨瑞也说了，说早上晨练啊是真的减肥，它的效果呢是比晚上要好的，而且早上晨练心情也会变得愉悦。哎，确实这个晨练的好处真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它你早上锻炼个半个小时左右，你会发现你整个一天啊都会精神饱满，而且有助于你就是调整作息，比如说会让你早睡早起。火山儿啊，他说现在呢是4:20天就亮了，然后我推着妈妈坐着轮椅，然后我们俩到9点，这算晨练吗？每天早上是3万多步，好家伙，这相当算晨练了。而且我真的建议您可以少走一点，因为这个早上运动量就这么大这么多，您这一天还能有精神干其他的事儿吗？当然了，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啊，有些人可能觉得走3万多步啊就是洒洒水一样，但是有些人可能走3万步这一天可能就瘫在床上了。就是晨练我们不必要做太过量的一些运动，你比如说你推着妈妈是吧，坐着轮椅，我觉得散散步，每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啊就可以了。The place to be. 好了，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来继续的留言互动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刷新体育热搜榜。

体育热搜榜，我们来说说世界杯。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啊，还有不到10天，美加墨世界杯就将会拉开大幕。是在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啊，正式开幕。这次世界杯看点也是非常多的啊，你看这次是第一次3国联办，第一次48支球队参赛。然后横跨16座城市，这个规模啊也都是创下了历史之最。那这个新赛制我们该怎么看世界杯，有哪些比赛是不容错过的呢？给大家来提前画一下重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来联合举办，更是参赛球队从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支球队。可以说这次世界杯是一次超级世界杯。那为了适应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啊，赛制也是迎来了一些颠覆性的调整。48支队伍呢将会被分为12个小组，每个小组4支球队，然后小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哎，这个呢将会共同组成32强的淘汰赛。然后比赛的总场次啊，从以往世界杯的64场激增到了104场，几乎快翻番了。那这个小组第三名，就是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哎呀，这个该怎么评定呢？假如说我们积分都一样啊，谁晋级谁不晋级啊？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规则啊，它是有一个优先级的顺序排名，就是第一看总积分啊，积分高的肯定就进了，然后积分相同的情况下看净胜球数，如果前2个都相同看总进球数，如果到这儿也一样的话，那就看公平竞赛积分。这公平竞赛积分什么意思呢？就是看红黄牌啊，看谁得的少一些。如果说连红黄牌都一样 ，OK， 看非法的，就是国际足联的世界排名。哎，这世界排名是没有并列的啊，所以说怎么也能够区分出到底哪8支第小组第三名的成绩会更好。所以说这也就意味着啊，小组赛的每一场比赛都是有意义的，就真的是不到最后一轮不知道谁出局，也是让整个的赛事更加的激烈，更加有悬念。那这次的世界杯啊，这个时间也是跨度更长了，横跨39天的时间，从就是当地时间的6月11号揭幕到7月19号最后的决赛。所以说这个小40天的时间啊，对于足球迷来说真的是一个甜蜜的1个多月的时间。那这次的世界杯呢还会有一些看点啊，就是很多传奇的最后一舞，你像是内马尔、梅西、 C 罗，这个黄金一代的球员或将啊这个上演谢幕演出。就是你看上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我们就说哎，这是诸神黄昏之战，谁知道这诸神这不嫌累啊，这大晚上还得站一场。就是这次世界杯大概率是像是 C 罗、梅西、莫德里奇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我就不太相信他们还能踢4年。那你看我们先来说说内马尔吧，这次其实他能够进入到巴西的这个大名单当中就已经挺难得的了。内马尔呢经历过2014年巴西世界杯，还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2022年卡塔尔3届世界杯，合计出场13次，贡献了8粒进球和4次助攻，但是始终没能够带队夺冠。那这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啊，将会是他弥补这个世界杯遗憾的最后的机会了。还有一个就是上届捧杯的也是球王梅西，他也将会继续创造历史。这届赛事呢是梅西的第6次世界杯之旅，上一届他是带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也是实现了整个职业生涯的大满贯。如果说这次还能够率队卫冕的话，他将会完成前无古人的壮举，将会当之无愧的成为整个历史长河当中的唯一的 No.1 啊 ，GOAT。当然了，这个想要卫冕世界杯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更何况梅西是吧，跟上届相比又老了4岁了。比梅西岁数还要大2岁的呢就是 C 罗，
葡萄牙球星 C 罗是目前唯一一位啊连续五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超级巨星。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啊，他将会冲击六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说成功的话，他这个记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很难被打破的。有老将传奇的谢幕啊，也有不少的新星亮相，非常值得期待。比如说亚马尔，今年刚刚18岁的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球员之一，他也是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嘛。这将会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之前他是2年前的欧洲杯啊是全球成名，那这次的世界杯他会有怎么样的一些精彩的表演呢？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还有一位啊，可以说也算是怎么说呢，虽然说参加过2届世界杯了，但是依然很年轻的姆巴佩，他今年呢27岁，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哎，他曾经在2018年随着法国赢得过世界杯，然后上一届呢又是在决赛当中惜败阿根廷，也是闯进了决赛。2届世界杯他一共是踢进了12粒进球，他呢是有望去追平甚至反超这个克洛泽世界杯16粒进球的记录的。你看距离16球还差4球而已，所以说姆巴佩啊很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就夺得世界杯历史射手王的荣誉。所以说这届世界杯啊依然是看点十足的，但是对于咱们中国球迷来说，哎呀不太友好。什么不友好呢？时间上，北美跟咱们中国时差大概12个小时是吧，然后本届世界杯的主要比赛呢都是安排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3个时段。要么上班啊，要么就已经睡过去了。但是有一些关键的这个场次和节点，就是即便是大半夜起来或者早上，咱不能说翘个班啊，这样不好，或者早上咱摸个鱼啊，用手机看看也是值得看的。哪些关键的比赛呢？首先就是6月12号的凌晨3点，这是这一届世界杯的揭幕战，将会在墨西哥队和南非队之间展开。另外6月17号的上午9点啊，喜欢梅西的朋友一定要守候在这个屏幕前了，因为这是梅西的首秀，是小组赛阿根廷对阿尔及利亚队。有了梅西 C 罗的首秀呢，在隔天就是6月18号啊凌晨1点是葡萄牙对阵刚果，这是梅西的首秀。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因为淘汰赛阶段现在咱也不知道赛程具体谁对谁也不知道，那最后的决赛是一定要看的，是7月20号凌晨3点。哎，那天晚上就别睡了啊，这是世界杯的决赛之夜。然后这届世界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电视免费观看了，因为前一阵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央视跟国际足联这个世界杯版权终于是谈妥了，所以说这个想要看世界杯的朋友啊可以通过 CCTV 啊，将会全程直播世界杯的精彩比赛。好了，既然提到了世界杯，那我们也来放一首跟世界杯有关的主题曲吧，也是火遍大江南北的1998年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

0: 提到了世界杯啊，看来很多朋友都是有话想说。亮晶晶说了，说这届世界杯确实观看的时间不是很友好，只能早上起来摸鱼看球了。然后若愚说了，说世界杯冠军非国足莫属。哎，醒醒醒醒，这大白天别睡觉了。如果说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国足拿到世界杯冠军的话，就说句不好听的，死都瞑目了。看看时间，今天的992阳光体育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92特保团。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快报。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共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992快报。6月1号起，省会正式进入汛期。今年以来，石家庄市水利系统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防御目标，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2: 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启动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自6月15号至8月14号在五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夜间专场，统一延时开放至晚上8点。
1: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今年消费意愿排行榜前五名分别是旅游、保健养生、电脑、手机等数码产品、学习培训等教育支出以及文化娱乐。在过去的10年当中，旅游8次登顶，今年计划增加旅游消费的人比去年增长了3个百分点。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2: 我们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变化情况。有好多朋友呢也提到了石家庄有些地方呢已经出现了降雨的情况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的西北部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可能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10级的大风，个别地点可能有11级以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最高温度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是15到24度，沧州南部、衡水南部、邢台东部、邯郸的中东部呢是35到36度，其他地区是25到34度。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保定的西北部、秦皇岛的北部、石家庄的西部呢是4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2度。
1: 我们再来关注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2: 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的北部呢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保定的南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
1: 5号的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象号方面的提示。今天呢是6月3号周三，我省的邢台和周边的北京、天津现象尾号呢是4和9，我省除邢台之外其他的地市是不限号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限行资讯呢，也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限行就可以详细的查询到了。
1: 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的992特报团，抖音同名搜索。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3: 产品质量、
0: 汽车三包、
3: 食品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0: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5，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消费维权类节目992特报团，我是王哲。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新亮。
0: 我们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说一说你所在区域的天气。这一刻石家庄的亮度已经调低了50%了，我觉得。
1: 因为有好多人说，他说石家庄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这个雨点子还挺大的。有朋友啊说省会的桥西啊环路这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
0: 对，我们欢迎大家告诉我们你那边天气是什么样子。我们抖音直播间是992特报团，大家实名搜索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参与节目的互动，想赢取特报团节目车贴的话啊，也可以把雨情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您可以来说一说目前您所在的地方是哪儿，有没有下雨，这天气怎么样，就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给大家也答疑释惑啊，这互动有无一下。
0: 对，我们的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你在这发特报团，有一个互动帖子叫做帮个忙呗，在这留言还能得到车贴。
1: 没错啊，还有人啊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说，从雷达图上看，唐山、保定、石家庄的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他还给我们发来一张雷达的气象图，
0: 好，能看懂吗？
1: 我们也不专业，也完全看不懂，但是他好像是能看懂。
0: 还有朋友提到了原市县基村镇下雨了，说挺大。然后华哥提到的是沧州的风好大。
1: 哦，沧州这边，就昨天晚上承德就开始下雨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
0: 为什么那么关心？
1: 承德的朋友说的，因为我感觉他这个雨可能是不是从北往南？
0: 什么样子的朋友大半夜跟你分享承德的天气？是雨下的很大，还是这个朋友？
1: 人家就说了嘛，说承德已经开始下雨了，
0: 这是个女朋友，
1: 就问人家说那个石家庄有没有下，然后告诉他们说石家庄还没有，但是有可能今天就会下。你看这下午4点多就开始下了。
0: 你们朋友们聊天真的是
1: 就聊一些天气。
0: 对，也挺好的，就是我已经没有这种朋友了，就是下雨的时候会跟你共享一下，说哎我这里下雨了，你呢？
1: 还有
0: 人，我已经20年没有过这种朋友了。
1: 还有人说，他说这个大行堂啊也已经开始下雨了啊，行堂也开始下了。
0: 哎，暖阳赵大地说下完了啊，还有的朋友说是下大了，祖国之大真的是十里不同乡啊。
1: 还有人说，他说开发区这边已经开始打雷了。还有人说，他说长安万达附近呢开始下雨了，石家庄长安万达这边也开始下雨了。
0: 那这省会市区应该就都差不多了。
1: 对，因为今天下午2:32的时候，石家庄市气象台就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到前半夜，石家庄全部县区有分布不均的雷阵雨或阵雨，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可能会有冰雹，请您注意防范。
0: 对，然后就想到了今天是6月3号。你知道高考是哪一天吗？
1: 7、8、9、3天。
0: 不是6、7、8吗？
1: 不是，7、8、9、3天。
0: 哦，咱俩昨天已经对了口供了。
1: 7、8、9、3天。
0: 对，一般就是在高考这几天的时候都会下雨。
1: 对，而且今年高考预报也是有雨的。
0: 每一年好像这个时节都下雨。
1: 这周末预报周六周日两天应该是会有不同程度的降雨，所以提示大家啊，就是出门的话带好雨具。
0: 对，董你说雄安新区安新县啊，现在是在阴天，邢台威县是个大太阳啊，沧州是阴天刮了大风。
1: 省气象台在下午的3:19的时候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的信号，预计呢今天下午到前半夜，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的中南部、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雷雨时呢伴有雷暴大风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呢在20到40毫米之间，局地可能会达到50毫米以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
0: 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出门你一定要关好窗户啊，这最重要的。
1: 还有人说，他说省会的东南二环附近已经开始掉点了，他说好像还挺大的啊，他说我看到楼下已经开始有人跑了。
0: 往家跑呢啊！崔宝辉他说：“我家女儿高考，祝孩子旗开得胜啊！好子就是蒙的都对啊，考的都会。”
1: 还有人说：“他说我怕车被冰雹砸了。”他说：“好怕，好怕呀！”然后他发了一张图，他应该是用床单还是被罩把这车给盖起来了。
0: 应该盖个被子吧？如果他下冰雹的话，
1: 盖的是什么呀？他可能是一个那种车衣，但是比较薄，就是一块布一样。
0: 那不管用吧？
1: 对呀。你要么是拿那厚的棉被把它罩起来，要么是有那种专用的车衣，有加厚的。你这个太薄了，看起来你就把前挡风裹了一块。 这顶多也就是说玻璃可能不会出现裂纹，
0: 就是盖的是心理哈，觉得好像已经照顾到这个车了，比不盖强点可能、哦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西三环已经开始下雨了，提示大家、嗯、
0: 好，有什么样的雨情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告诉我们，虽然很多朋友在给我们报的是省内的省外的国外的，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全球同步直播、
1: 嗯、读爱秋晚这位朋友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留言，他说打卡特报团、啊嗯、省会的玉华路这边开始下大雨了，他说给我淋得透透的，我拍
0: 路
1: 上了。
0: 玉华路哪里？
1: 对，玉华路这从南到北得多长啊？整个贯穿石家庄，
0: 从东到西
1: 啊，从东到西，不好意思、
0: 哦、
1: 从东到西、
0: 哦、
1: 啊，这得多长啊？
0: 嗯、
1: 哦，你指的是玉华路具体哪一段？
0: 对，
1: 嗯，
0: 还有人说上次下雹子，我都想着爬到车上去。哎，你有好的办法吗？就是如果真的在下冰雹，
1: 停到商场的地下车库。就是家附近商场的地下车库，它有一些是付费的，有一些它可能晚上的时候你停一夜也没多少钱，有一些商场是对外公开的。
0: 那要是你正在路上走着突然下了冰雹，那就自求多福吗？
1: 对啊，
0: 没有别的办法。我曾经遇到过，就是在过那个地道桥的时候，
1: 就排地道桥那底下，
0: 对，我就觉得好过分，他们为什么排在那儿、啊、后来就知道是在下冰雹，
1: 下冰雹的时候、
0: 哦、
1: 嗯，还有人说他说路权现在已经开始下冰雹了，提示大家。
0: 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们会采取这种行动吗？因为就前头几辆车堵在那儿，然后整体的交通全部都堵死了，
1: 瘫痪了。
0: 对啊，
1: 嗯，确实有很多人谴责这种行为，就是说你不走啊、
0: 嗯、
1: 不动啊，能看到有一些这个拍短视频的，就是把这个发到网上去、
0: 哦、
1: 嗯，就说这样的车主
0: 嗯，
1: 不知道那些车主可能就是觉得怕车被砸吧，
0: 就不管反正是吧、
1: 嗯、这保险赔吗？
0: 不知道哎。
1: 对啊，你比如说是不是有相关的保险种类、
0: 哦、哎，刚刚有人提到这个了，开朗的网友他说冰雹是不是必须有车损险才能赔、
1: 嗯、你交强险按说也不够吧，你要是整车要修复的话、
0: 不会嗯。还有人说就别躲了嘛，你躲桥下影响交通啊。
1: 对啊，
0: 啊，说零售下雨了呀。
1: 嗯
0: 嗯，
1: 还有人说说省会的东三环啊，目前呢已经开始掉点了啊、嗯，提示大家。
0: 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你们知道，就是因为我的快递就是几经波折，终于找了回来。
1: 嗯，
0: 我在网上买的这个衣裳，它线下是有门店的，因为我在线下买的时候呢，它这个码是没有的，就这个偏大一点点的码数没有。嗯，然后我就买了一个，我因为我之前穿的是两个叉的，大家不要以为很大啊，它就衣服很小。我想买个三叉试试，就在网上买的。你知道网上买的，之前我们探讨过，就是网上和线下不同产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我拿到手之后，当时就想，还不如找不到呢，就它的质量真的是太差劲了。
1: 哦，
0: 非常的薄，就那个棉线，你就觉得它那个筋数叫什么？一定是不同的，就
1: 磅数。
0: 对对对对，就看它，对它看着特别的细。
1: 哦，
0: 然后那个线那个针脚都觉得它都没有砸实。
1: 你不是买到假货了？
0: 可是我是从官方网店买的呀。
1: 哦，就是它线下也有同款的商品？
0: 有同款的，只是那个三叉的码线下门店都没有，只有网上有。
1: 不应该啊，那只能说明它线下和线上的这个供货渠道不一样，
0: 就真的是质量差好多，但是它价钱是一样的、嗯、
1: 但是你看我现在身上穿这个衣服、它也是线下有实体店、我是在线下的实体店试了以后、然后我也是在线上买的，因为它线上大概比线下便宜个几十块钱，
0: 几十块钱，
1: 对，几十块钱、后来我发现这个拿到手以后其实是一样的、
0: 那我正常想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吧、
1: 嗯、
0: 你看正义门他说这个应该就是 AB 货吧，就 AB 版、
1: 或者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它的样子特别像，但是那个号不一样、
0: 嗯、
1: 就比如说它有一串那个商标的代码嘛。
0: 我懂你说，它其实就是款嘛，
1: 对，
0: 货号不同，
1: 货号可能不太一样，有没有可能、
0: 可是它价位都一样啊。
1: 哦，价位都一样。
0: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它、我不会再从网上买了。哦
1: 哦，那可能你回去看看，就是你的衣服上的这个货号和那个实体店的那个货号是不是一致的。
0: 我把标签剪了也能看到货号是吗？
1: 嗯，它下单页面应该是有这个货号的，就是你下单它不有一个交易快照吗、那个快照呢，那个货号应该是准确的、你从交易快照呢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商品的准确的货号的。
0: 大家还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网上跟实体买的东西、它真的是两条线啊，产品质量不太一样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嗯，还有人提到了下冰雹的地方，说省会的植物园门前这儿啊、下冰雹了，提示大家开车到这儿的话一定要注意了。
0: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大家有什么雨情路况也可以随时播报，回来之后我们我都想笑了，为什么？我们来尝试连线一下吕先生，还有不少人在问我今天吕先生这个线索还关注不关注，你们说呢？还关注吗？因为昨天我跟吕先生，我真的是有一点生气了，就是他发生交通事故了，人车车呢的确是撞了啊，人呢没有什么事儿，然后他 投诉是因为安全气囊没有弹出。
1: 对，他质疑这个安全气囊没有弹出，有些人也劝他说你弹出了可能会反而更危险。
0: 就本身你的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吧？你只是车撞，他就认为我车厢都坏了，你安全气囊应该弹出，弹不出，那么啊，就应该有一些说法。
1: 包括 4S 店呢、厂家呀、给他出具的检测报告，他也不太认可。
0: 是的，
1: 他认为这个上面没有厂家的公章啊，他认为这个不够权威。
0: 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吕先生还有想维权的意愿吗？因为我昨天回去之后，我也在想这个事儿。你说他给我们打电话来，是因为他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吗？
1: 他维权的意愿应该非常强烈，但是能不能成功，就得看这个实际情况了。他应该是特别想维权。
0: 对对，昨天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原因应该也心里头有所分析啊。
1: 对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可以发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啊，你觉得他这个事儿就是维权成功的概率有多大啊？你认为 4S 店也好，厂家也好，有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也可以在帮个忙的互动帖上来说一说。
0: 还有人说啊，重伤了不谈才投诉啊。对啊，就按理来讲的话，就比如说我这车上的人员伤亡很严重，他这个气囊没有弹出来，我觉得没有对我起到保护的作用，是吧？我也正面撞了，然后我的速度也行，他那就是人其实都挺好的，没什么事儿，这个也是万幸啊。我们昨天一直在讲，在强调这一点。然后没有弹出来，他投诉来了。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呢？他说我想要一个公章盖在这个检测报告上。
1: 对啊，他就是

0: 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1: 喏，就在那儿呢。
0: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2: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3: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食品，
6: 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哎呀，李先生连进来了，应该是哈，我们请他来。李先生啊，你好。
1: 啊，你好。
0: 啊，昨天节目连线了，会有一些不高兴的情绪啊。我说的这个主要是可能我影响了你的不高兴，但是我回头也在仔细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作为你来讲的话，就是朴素的希望这个安全气囊弹出呢，还是说对于这个没有弹出来要一个说法呀？
1: 对呀，你肯定是啊。
0: 嗯。
1: 你问题是咱这个高速上撞的车，咱不是别的地方。
0: 嗯。
1: 高速上撞车的话很危险。
0: 嗯。
1: 这气囊没有开。
0: 嗯。
1: 这个不仅是气囊没有开，而且它这个气囊还有一个共鸣点儿，就是震动。如果震动频率大的话，它也会弹开。你像撞车的话，这震动频率应该很大的。因为撞上了以后又反弹回来又撞上去，这震动力度绝对够的。
0: 嗯，前头车都弹开了，你对于前头两台车，你比如说车上人员的情况啊，以及他们当时的车速啊，你有了解过吗？
1: 没有。
0: 他
1: 也是紧急刹车前面。
0: 嗯，就虽然你人员没有任何问题，你也觉得他应该弹开来对你加以二重的保护是吗？
1: 对呀、啊，你最起码对我一个保护，对不对？
0: 嗯，他不弹开，你会觉得心里头不踏实、不安全。
1: 肯定啊，咱说实话。
0: 嗯，就虽然人员哪儿都平安无事啊，安全无恙，你也是希望他能弹开的。
1: 对呀、啊，咱要不说实话，这车啊，为什么安气囊啊？就因为什么？关键的时候能保护一下，多少能保护点儿，对不对啊？
0: 但是就是你这个情况的话，就是人员其实是安全的，就他没有弹出来，你的人员也是安全的。
1: 美女啊，我想问一下啊，我购买车的、
0: 哦、你说
1: 我购买车啊，
0: 嗯，
1: 的意义在哪儿？第一，
0: 嗯，
1: 我交通方便；第二，我要出稍微出一点事故啊，他这个气囊能保护我。我为什么他有车？再说回来，车为什么有气囊呢？为什么专家会研究它？为什么车上会装气囊呢？它不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候救了你一命吗？
0: 嗯，你这个朴素的理解是有你的道理的。嗯，但是呢，我们从就是数据和技术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你先看一看你能不能接受，好吧？我把这个观点说给你听，你能不能接受？就是你当时的撞击速度不知道。而且呢，撞击力度是追着前车尾。你照前两个车的情况来看，就你一共是追了两台车，也就是说第一台车他自己是刹住了，对吧？
1: 对，那个第一台车刹住了。
0: 啊、哦，
1: 第二台车已经撞上第一辆车了。
0: 啊、
1: 然后我又撞到第二辆车上面。
0: 好，你告诉我第一台是个什么车呀？
1: 第一台是捷途。
0: 第一。
1: 捷途大圣。
0: 第一台车是截图，你也是截图是吗？
1: 对。
0: 哦，第一台是
1: 但是人家前面追尾的前面的车啊，是个把前面的后杠只撞烂了，撞烂了以后，但是人家的气囊人家弹出来了，人家后车的那个帕萨特气囊已经弹开了。
0: 你看，是截图停住了，帕萨特撞在了截图上，弹出了气囊。你的车撞在了帕萨特上，气囊没有弹出来。
1: 对，
0: 你认为至少你的车应该跟你追的前头那台车一样，它。

0: 也应该有气囊弹出来。
1: 我比他的厉害，我比他的厉害，因为我撞击他的力度相当大。
0: 你这个是你
1: 后备箱，
0: 嗯，
1: 因为他后备箱啊，后备箱底板什么的都进去了。
0: 就是你把他的后备箱撞进去了。
1: 那底板都撞进去，都撞烂了底板。
0: 嗯，在这种情况下，你是认为他应该弹出的？
1: 嗯，不是我应该能弹出的，应该是100%应该是弹出的吧。
0: 嗯嗯，
2: 昨天连完线之后，这个 4S 店有跟你联系过吗？
1: 联系过。
2: 4S 店又给你打电话了是吧？
1: 对 ，4S 给我打电话，怎么，说要给我干什么？我说我的诉求，我说不是说我的诉求不诉求的问题，是你们的质量有问题。如果你们质量没问题的情况下，为什么你感觉你们的质量没问题的话？
0: 不是这两件事儿，李先生，他不问你们你的诉求是什么？
2: 嗯，
1: 我的诉求把气囊给我换掉，要不就是把车给我退掉。
2: 你这俩诉求差的挺大呀，第一个是把气囊换了，
1: 不是，
2: 第二个是把车给你退了。
1: 我的，但是我跟他说了，我说车我就是修好我也不敢开，你的气囊有毛病，有质量的问题。
0: 你的诉求是把车退了，你这是个21年的车，开到现在6年了。
1: 你就是不退，你就是不退好吧，我添钱好吧，但是问题是这个气囊是有质量问题，我真不敢开。你就不给我换，你给我把气囊给我换了都没事，对不对？
2: 就是你的底线是他把气囊给你换一个新的，
1: 对，
2: 就可以了。
1: 对，你把我车都给我修了，
2: 把车给你修了。
1: 对，
0: 你为什么呀？
1: 昨天他跟我说什么？说你的诉求在哪儿？我的诉求是你车有质量。也不是我的问题。
0: 不，李先生，你刚才说明白了，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你希望他给你把车修了？
1: 我希望他把车给我，他有车有质量问题，我希望他把车给我换了。要不你把气囊给我全部大换。
0: 你在高速上追尾了别人，你希望你这个汽车品牌，给你把这台车换了。
1: 他气囊有质量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0: 就是你认为他的气囊有质量问题。
1: 我认为我修好了以后，车我也不敢开，气囊还是那个问题。
0: 嗯，所以你就干脆咱修也不修了，直接让厂家给换一台全新的车。
1: 嗯，换我可以添钱，对不对？
0: 添多少？添多少钱呀？
1: 添多少？那到时候协商呗。
0: 就是说，反正这个车
1: 对对
0: 你要么就是不要了，要么让他们给你全部都修好。
1: 要不你就把啊对，要不你把这气囊都给我换掉。
0: 把你的车给你修好之后，换掉气囊，换全新的。
1: 把气囊给我换新的。
0: 用给你修车吗？用给你修车吗？
1: 啊、车，车4S店昨天跟我说呢，说什么？嗯，你的诉求在哪儿？我说诉求是，我说我整个的诉求就是把车。你给我干了什么？把气囊给我换掉。
0: 把车怎么了？
1: 我可以自己气囊。
0: 嗯、
1: 哦。嗯，我的意见是什么？把车给我换掉。为什么换掉？因为它有质量问题。
0: 就是追尾了之后，你一分钱不掏，你希望对方给你？
1: 不，我不可能不掏、嗯，因为车你得折旧吧，对不对啊？因为我开了好几年了，对不对？
0: 那你的意思这么说吧，就不，你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是希望就4S店把这个车收回去吗？以二手车的价格收回去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呀、啊。
0: 哦，那二手车这个评估怎么算呢？是按照什么？
1: 按，你怎么得按市场价格吧？
0: 按市场价格。
1: 啊。
0: 市场价格是撞之前还是撞之后啊？
1: 你肯定要撞之前了，你有质量问题啊。
0: 但是你这个车不是因为它有质量问题，你所谓的质量问题才撞上去的呀。
1: 你别忘了一点，如果我不撞车的话，我怎么知道它有质量问题？
0: 就是现在你自己已经认定它的气囊有质量问题了，没有经过第三方的检测，你认定它有质量问题，所以你认为4S店应该把这个车收回去，或者是给你钱，是吧？
1: 对，你应该召回去吧。
0: 哦，你有就是证据啊，或者说通过其他的机构啊途径检测出来砸死你这个车有问题了吗？
1: 我不跟你，我不是说了吗？
0: 嗯，
1: 我的要求是他把这个过的检测报告盖公章，盖完公章、嗯、我自己找第三方做检测，找律师。
0: 哦，就是谁告诉你就必须要盖了公章，你才能找第三方去检测？你这点
1: 你没有公章、
0: 嗯，
1: 具有法律效益吗？
0: 嗯，就是说他如果不盖公章，没有法律效率，然后呢？
1: 什么然后啊？
0: 哦，他如果不盖公章，你就不检测了。
1: 我检测啊，我肯定检测啊。
0: 哦，那你就
1: 你有这个公有，我跟你说啊，你有这个公章啊，我有这个权利去找，再去找一下。他没这公章，我也有权利找，但是他有这公章，他具有法律效益，更好的法律效益。
0: 哦，好，昨天跟你连线的是什么人呢？是他们的这个技术总监还是什么人啊？
1: 他们经理。
0: 是我们连线的那位经理吗？
1: 不是，
2: 就是真正的他们的售后经理是吧？
1: 对，
2: 你把那个售后经理电话给我们场外导播留一下。
1: 没有，因为他当时那个你昨天我给你的电话那个他联系的，联系完了以后他在旁边接的电话，
2: 他用李先生的电话给你打的是吧？
1: 对对，
2: 就那个电话给你通话的电话还是那个售后的李先生的电话。
0: 嗯，
2: 你没有留他们售后经理的联系方式是吧？
1: 嗯，他不是咱不留，是人家当时不给。
0: 没关系啊，一会儿我们把能连线的方式都找到。那我再总结一下，就是吕先生，你现在的认知是说，因为撞了你才认定你的这个车安全气囊它没有弹出来，所以它有问题。因为它有问题，所以你要求4S店和品牌方对你这次事故负全权的责任。
1: 对啊，
0: 嗯，那你的理由是因为安全气囊有问题，安全气囊有问题是你目前个人的一个认知，你并没有拿到详实的有效的报告和第三方检定，对吧？
1: 对，
0: 嗯，
1: 对，
0: 你现在需要他们盖一个章，然后你就可以去，你就愿意去鉴定了，鉴定完了之后，对于所有的结果，你是愿意走下一步或者怎么样，是吧？
1: 肯定的。
0: 好的，哦，好的。
1: 啊、
0: 嗯，
1: 他要不把我，
0: 那我这么来问你吧，就是比如说对于这份检测报告啊，你给我们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见证之下，如果4S店他说不用盖章，他们完全认账，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去检测吗？
1: 嗯，这种他这种，咱说点实话，他认账，人家上面不认账啊。
0: 哪里不认账？
1: 除非他这口头协议你认账，
0: 嗯，
1: 他只是一个业务员，只是一个什么的，他们公司承认的，你得让他们总公司承认。
0: 哦，好，你这样啊，可以，我们问一问4S店，对吧？就是说，吕先生对于你们这个报告他不认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应该怎么办？行吧？
1: 对呀。
0: 嗯，好的，来，这个问题呢，我们关于吕先生的连线呢，就先到这儿，稍后回来我们尝试连线一下4S店。4S店如果在我们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的话啊，准备一下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检测报告当中关于力度和速度啊，到底是如何来显示的，有没有相关的信息？昨天我们连线的时候，他们说到了说技术总监当着吕先生的面给他解释过详细的数据是什么啊，吕先生予以了否认。那第二点，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如果说车主对于这份报告是不认可的，那么他们作为4S店也好，作为品牌也好，会给到车主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对吧？因为4S店肯定有自己的就是详实的数据，车主不认可那怎么办？第三个问题就是针对车主提出的希望你们把这个车给他处理的，无论是回收还是要掏钱还是要怎么办，关于车主提出的这个方案，4S店的回应是什么样子的？
2: 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到帮个忙的互动帖上去留个言啊，来说一说。
0: 嗯，
2: 其实如果是吕先生啊，就是打定主意要起诉这个4S店也好，车企也好的话，
0: 哦，
2: 他这个检测报告上有没有店家或者厂家的公章其实不太重要，
0: 反正他都不赔你了，他说是质量问题吗？你不认可你就可以去起诉。
2: 因为这个检测报告是4S店或者厂家出具的证据，是吧？然后你作为车主这边，你可以自己去收集证据，你可以找第三方，然后你向法庭提供你的证据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帮4S店或者厂家提供一份就是他们认可或者不认可的证据，你也没有这个义务，是吧？厂家也好，4S店也好，他们会向法庭提供他们的证据，然后他们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没有公章，那就是他们的事了。你没有必要帮厂家或者4S店啊去替他们完善他们的证据链。
0: 好，吕先生呢刚才已经表达了他的诉求，对啊，对吧？至于他为什么执着于一定要一个公章，原因就在这儿。但是刚才呢，我们刚才提到这一点之后，不知道吕先生作何感想啊，我们问问他。吕先生啊，
1: 嗯，
0: 就啊，
2: 您帮这个厂家也好，4S店也好，提供完善他们的证据链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你看，我感觉他数据不算太准，我感觉他数据不准，如果说他数据存在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他盖了公章了，对于我这边来说，法律这边要起诉的情况，第三方做完检测以后起诉他们特别快，具有法律效益。因为他没有盖公章，人家完全可以不用承认这是我出的报告。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盖公章他作假，你是以这个方面的？
1: 对，你得防止吗？你防止吗？
0: 你想多了，我觉得你想多了，不用，你就直接起诉吧。
1: 你想吧，第一，这东西啊，咱那说什么，你就是一个合同好不好？没有公章就没有法律效益。
2: 他这个只是一个检测报告，就是他到时候如果应诉的话，他会跟法官或者说法庭提供他这个有效力的证据，这个不用你操心。
0: 嗯，
2: 这个是他跟法庭，他跟法官提供的。
1: 我跟您说一遍的啊。
0: 嗯
1: 嗯，你可能没理解这东西啊。他如果不盖公章的话，人家说什么？这不是我们公司，检测的。你从哪儿来的？你找去吧，这不是我们公司的。人家一口咬定不是他们公司。
0: 那可以啊，那他就让他接着提供一份他们公司的嘛，对吧？他本来就说 啊没有，他本来就说你这个安全气囊没问题啊，你现在说他这份报告不是我的，那你除非提供一份有问题的来，那有如果有问题更好了，直接赔你了呀。
1: 我跟你说，你还没了解到一个合同和一个东西的那个什么重要性，
0: 这是谁
1: 重要性，
0: 这个概念是谁告诉你的呀，吕先生？你这是听哪儿说的呀？
1: 我不是听哪儿说的，我跟你说啊，我做的是什么？我做的是农业。我做农业，不管是在哪儿签合同，包地好吧，承包土地好吧，我必须得有公章，没公章这个不具有法律效益。
2: 他这只是一个检测报告，他是给你看的，你们俩之间没有因为这个检测报告构成任何合同关系，能理解吗？
1: 我再问你一遍，这个检测报告如果说不盖公章，人家说这不是我们公司做的检测报告。
0: 哦，那你就说你好，那你拿一份，你出一份，你承认的，不就得了？
1: 人家。重新再拿出一份来，
2: 到时候法庭如果不认可他这个证据的话，
0: 不
2: 要求他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0: 你照着你刚才的话说，他重新又拿出来一份怎么样？
1: 重新拿出一份来，那你拿出一份来，比这个稍微再完善一点。
0: 嗯，
1: 人家说你这从哪儿来的？
0: 嗯，我建议你啊，
1: 吕
0: 先生
1: 告我了，人家说你这是诬陷我。
0: 嗨。那没，
2: 你过滤了啊，过滤了。
0: 那不会给你判，
2: 对，
0: 不是你诬陷他，也不会给你判坐牢的啊。这一点你放心，吕先生，你可以这样，你呢，你也先别那个什么找第三方的，你就先起诉，对吧？法院一看他有他报告，你说我不认，法院说来，在法院的主持之下找第三方鉴定机构，这个时候双方都得认，你把你那个什么都省了，找他盖章这事儿也省了，你找第三方，自己找第三方也省了，直接起诉。
1: 找得着，等等，进来。这东西啊，我都问过，
0: 不干什么，
1: 人家给你出去证明，你有证明吗？你有东西吗？
0: 你不用管那么多，吕先生，按照你的这个意思和想法，想让4S店或者厂家赔给你，我觉得不太可能，你就直接起诉。
1: 赔给我？我没打算让他给我赔新车，知道吗？
0: 我就想让给你把车修好了。
1: 因为我不撞车，我不怎么知道他的车有质量问题
0: 啊？不，我们不管你想干什么，就是你的前提分析结果是什么，总之你的目标定了。让
1: 他
0: 赔钱，
1: 让他把车给我修好，把气囊给我换了。
0: 啊，对呀，他现在不是不管吗？那起诉，直接起诉。
2: 这个如果你不走法律程序，他不会达到你的这个诉求的，他不会满足你的诉求的。如果你不走这个法律程序、司法途径的话，
1: 我现在我想走程序，走程序你得有最基本，你得有个。证据吧，对不对？
2: 不用，你的证据是你自己搜集的，你不用替他拿证据。
0: 你是不是觉得起诉我必须得有对方那个公章，对方必须得给我公章才起诉？那他要不给你公章，那这个事卡死你了，你就卡在这儿吧，一辈子啊。
1: 他出的报告里面一个公章也没有，一个提到这个截图的名字都没有。
2: 他不给你出报告，不给你出
0: 不重要
2: 任何的手续，你也可以起诉他。
0: 不重要，不需要章。
1: 你说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吧。反正我问过，律师说你要是有的话最好。
0: 啊，没有也没关系，
2: 对
0: 啊，没有也没关系。我给你补律师的后半句话。
1: 你补律师的后半句话，你是律师吗？
0: 我不是律师，
1: 对不对？
0: 但是你不照样来投、
1: 啊、
0: 来给我们这求助来了吗？对吧？那我要说什么话你都不信，那我们这个聊天都没有必要。哎呀，吕先生啊，我聊这么多，其实收音机前的粉丝也好，我们那个观众朋友们也好，都非常清楚啊，你的诉求是什么。但是呢，你在达成这个诉求之前，你是希望对于4S店或者是品牌，能够让他们至少引起重视，或者说不是那么特别舒服。但是这个不一定能够如你所愿啊，把你的车修好也好啊，是赔钱也好。哎，
1: 不需要他赔钱，我也不要老钱。
0: 那你就更好说了，你这个诉求啊就更好说了。
1: 我不需要他赔钱，你车有质量问题，你给我处理这质量问题。
0: 你拿出证据来就给你处理，对吧？有质量问题拿出证据来，拿证据吧，你就证明他有质量问题，你让他处理。
2: 因为你看你这个车也买了。

0: 很多年了，它也不存在举证倒置。这个你要是
1: 多年，多少年的，不就是五年吗？
2: 五年你出保了呀？
0: 对，
1: 他是终身质保的，奇瑞捷途是。
2: 奇瑞捷途这台车是终身质保是吗？
1: 对。
2: 终身质保，你现在不是质量问题，你现在不是追尾事故造成的吗？你现在要证明追尾事故没有。
1: 我不追尾事故，我怎么知道气囊有质量问题？
2: 你现在追尾了，你也不知道气囊有问题，这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象。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法律都得干什么？叫自刎呗。
2: 什么？我听不太清。不行，你就打打官司吧，吕先生。
1: 法律都得叫自刎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
2: 咬文嚼字是吗？当然了，法律当然得咬文嚼字了。
1: 啊、
2: 你以为呢？法律很严肃的。
1: 啊、我要是不撞车，我怎么知道是气囊有问题啊？
2: 你撞了车，现在也不知道气囊有问题。
1: 对对，
2: 你虽然撞了车，气囊没有弹出来，你也不能认定气囊有问题。
1: 我什么也不说了，就你冲你这一点，我什么也不说了。
2: 对，
1: 你的说法，你的想法，你的观点和我的想法和我的观点不一样。你可以问问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他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
2: 我的想法都已经刷在公屏上了，都让我把电话挂了吧。你自己看一看公屏。
0: 就是、您有您的诉求，我们支持您用法律的武器捍卫您的这个权利，就是你可以去起诉他，没有任何问题。
2: 我不去，我就要公章，这是吕先生目前的想法，是吧？
1: 我不是不去，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盖完公章，他给我盖了公章，我立马就去嘛。
2: 你不盖公章，你也可以去。
0: 他不盖公章，你也可以起诉他，这个是你的权利。
2: 嗯，
0: 不会因为他的公章限制你任何实行自己权利的这个能力，明白吗？
2: 嗯、
0: 他盖不盖公章，有没有这个报告，你都可以起诉他。
1: 啊，我没说不起诉啊。
2: 那就去吧。
1: 啊。
2: 要么你再想想。
1: 我怎么想啊？想什么就行。
2: 不是你起诉不起诉，你再想想啊，对吧？你不是说你自己要起诉吗？
1: 我起诉和不起诉，我想这什么？我要想这的话，他们能给我解决问题吗？现在他们不解决这问题。
2: 起诉啊，不直接起诉，他不解决问题，那不废话，直接起诉。
1: 现在他们不解决。
2: 对，起诉他。
1: 啊，那别得了吗？
2: 啊，去吧。
1: 啊，现在他们不解决。
2: 啊，对呀、啊，起诉等着你起诉呢，你就去吧。
0: 你不起诉，他肯定不解决呀、
2: 啊。
0: 嗯。
1: 啊，那就那么着吧。
2: 嗯，那我们连线先到这儿。你要不要再听一听他们对于这个安全气囊的解释啊？
1: 听什么、啊？有专家吗？他们
2: 4S 店对于他们这份报告的解释。
1: 可以啊。
2: 嗯
1: 嗯，
2: 好，那我们先看一看天气方面的变化啊。一会儿我们尝试来连线一下4S 店。
0: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今天是有雷阵雨转阴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有北风3到5级。
2: 嗯，承德中雨转阴，11到23度。
0: 张家口呢是阴，11到25度，北风3到5级。
2: 秦皇岛中雨转雷阵雨，16到21度，东南风3到5级。
0: 唐山呢是雷阵雨，17到23度，东北风3到5级。
2: 廊坊雷阵雨转阴，18到28度，东北风3到5级。
0: 保定呢是雷阵雨转阴，17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2: 沧州雷阵雨18到34度，东北风3到5级。
0: 衡水呢是雷阵雨19到33度，东北风3到5级。
2: 邢台雷阵雨19到31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呢是雷阵雨20到38度，有南风4到5级。
2: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
0: 天津呢是中雨转雷阵雨，19到29度，东风3到5级。
2: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12到33度。
0: 郑州呢是多云转晴，22到36度。
2: 济南雷阵雨19到36度，南风3到5级。
0: 省会这个时段 PM2.5 的指数呢是29， PM10 的指数呢是89，空气质量呢是良。
2: 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抖音直播间可以收看啊，992特报团同名搜索。气象台在16点22分，省气象台发布了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个小时，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中西部地区将受冰雹天气影响，请注意防范。
0: 嗯，我们再来关注啊，有位网名叫顺其自然的朋友，他说我呢就是车辆安全技术状况鉴定方面的工作人员。
2: 哎，业内人士。
0: 他说做这样的鉴定呢，鉴定单位一般是不受理个人委托啊，只受理办案单位的委托。
2: 嗯，
0: 所以说想要鉴定车辆气囊质量有没有问题，应该进入到诉讼程序才可以委托鉴定。
2: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跟吕先生所说到的，你直接诉讼到法律层面之后呢，在法律的主张之下，会选一个法律会指定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
0: 嗯，
2: 这个第三方鉴定机构于双方而言，它都是正规的、理性的，不这正规的，对吧？就是双方都必须要认可的。所以呢，无论这个结果报告出来是什么，双方都必须要认，你就不用自己非得让他盖个章之后你自己再去鉴定了。
0: 对，大家也可以在帮个忙互动体上来说一说啊。

0: 就是你觉得吕先生要提起诉讼的话，需不需要啊？对方在这个所谓的质量报告上盖上他们的公章啊，他才能够提起诉讼啊？您认为是啊还是不是？可以发到帮个忙妹的互动帖上。
1: 哎，要公章还是不要公章？哎，大家把这两个观点发送到我们的帮个忙妹互动帖，或者是抖音直播间992特报团。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7: 产品质量
6: 汽车三包食品。
8: 这也太难了吧。
6: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0: 看有人说，他说这个事儿的关键呢是吕先生没有商业险，只有一个交强险，而且呢这起事故他是全责啊，所以说他得找一个替他担责的。他说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应该告汽车制造厂商啊，为什么刹车刹不住？他后面就调侃的说，为什么
1: 就是说你可以怨他安全气囊没有弹出这一点，你也可以怨刹车没刹住，就是你要是这么找理由的话，万万千千很多个，
0: 你也可以找他刹车失灵的原因嘛，就是也可以说这个刹车有问题有故障。
1: 哎呀，我觉得这位朋友刚才我们当你是调侃哈。还有朋友提到的说不可以给他修车，但是气囊必须换掉啊，你也可以讲一讲对吧，你这么想的理由是什么。
0: 还有人说这个气囊的作用呢是减少伤害，他说这么严重的事故啊都没有弹开，车辆呢是应该有问题的啊。这是王涛，他是认为这气囊没弹开，跟车主的观点一样，认为这车肯定有质量问题
1: 啊。这个有这种观念的话呢，我们尝试来连线一下 4S店，你看这个不争气的有没有人接听。
0: 没事，我们再给这个李先生打打，昨天打通了，然后说呢找一找这个售后经理的电话。
1: 但是他这边是只有李先生的电话吗？吕先生你好，车主。你只有他这一个人的联系方式是吗？
2: 对。
0: 你昨天要了这个售后经理的电话，他没给是吗？
2: 不是昨天要的，原来
0: 昨天他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那个经理不是直接给你通话了吗？你问他电话了吗？
2: 没问他电话，给就是你找他要电话他也不会给你，那你说你直接给这个直接这个负责人联系就行，他负责我这一块，李军负责这一块，你找李军就可以。
0: 我们再尝试给这个李先生打打电话，我们把这个电话直接接进来，看看他这电话是什么状态，因为他没有这个售后经理的，只有这一个售后的工作人员的。昨天我们也打了这个李先生电话了，他说呢把这个事儿跟售后经理沟通一下。昨天下午节目之后应该是给当事人吕先生回的电话。
1: 李经理你好。
3: 喂，你好。
1: 哎，我992，昨天我们连过线。
3: 哦，我昨天我联系我们那个技术总监了，然后他救援去了，后来回来我让他给你打回去了。没打通。
1: 没有关系，我们现在给他打，或者他现在在店里头吗？你让他来接
3: 一下
1: 电话。
3: 我看
1: 一下
3: 在呢没有啊。
0: 在的话你叫一下他，方便的话接一下电话。
1: 我们就是想问问他这个厂家给的这个报告是什么样子的，到底当时是如何跟车主来解释的，车主可能有听不明白或者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地方啊，我们一块儿来关注一下。
3: 好嘞好嘞，没问题，咱这该配合配合，这没事。
1: 对，车主也跟你们说了他的诉求了，是想要换车是吗？还是想要把你们把车收回去？
3: 他没具体说。现在他意思好像是修了他还不愿修了不愿修，反正是那意思。
4: 他意思连前面车得赔了吧？
3: 哎，咋的？
4: 这不错了。
3: 是咱们那个
1: 992。
4: 您说。
1: 技术总监怎么称呼啊？
4: 那免贵姓贾，西北贾。
1: 贾经理。对于他这台车，就是到底安全气囊该不该弹出，当时的这个数据你们应该也给到了车主了对吧？我们想了解一下车。
4: 我们厂家检测了。
1: 他是不符合哪一点弹出的要求，所以没有弹出来呀。
4: 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 主要是你看车主的质疑是说我速度也挺快是吧，我撞的也挺狠，为什么他没有弹出来，而且我前面那个车追尾了他都弹出来了，我的车没弹出来。
4: 对吧，分析结论这不有吗？事故发生时气囊控制器工作正常。将控制记录的加速度数据带入到算法逻辑后，经分析均未达到点火条件。故气囊不会点引爆啊。
1: 他的这个点火条件是什么情况之下才能达到啊？
4: 他这里面具体也没说是达到多少速度。但是他给的这个线形图上就是它的撞击力度不够那个达到的这个点火条件。
1: 你们这个跟厂家沟通过吗？你比如说点火条件应该在什么，它不够是因为它的条件在多少？
4: 厂家没分析这个，厂家说这个结论如果不行让他找三方鉴定。
1: 厂家就是给出这个报告来之后具体也没有说它应该在什么条件之下能够开启，它的当时撞击的条件是什么，这些都没有讲是吗？
4: 没说，还有个曲线图，就有图片，你有那种曲线图，曲线图上面有。
1: 这个曲线图呢？
4: 上面没数字呀。
1: 这个曲
4: 线跟那个曲线图，人家就是一个相当于把这个分析出来，在一个公式带出来的都是达不到的引爆条件。人家算出来推出来都是达不到。
1: 厂家应该知道他这个引爆条件是什么吧？ 你看是这样的啊，贾经理啊，
4: 您说
1: 啊，你本身是负责技术的，所以说在技术方面发言的话呢，相对于你们店里其他人更容易信服。
4: 我挂电话了，你先等会儿。
1: 嗯。
4: 啊。啊，那。
1: 所以呢，可以跟。可以跟厂家详细来沟通一下，就是让你们的车主呢也明白明白，你比如说他的起爆条件应该到什么程度，速度也好，力度也好，对吧，我们通俗的解释和理解是什么样子的，那车主这台车他当时在撞击的过程当中条件是如何的，这个差距有多大，所以他没有弹出来，可以深入浅出的给车主来讲一讲。
4: 你们这么什么
1: 嗯
4: 啊，
1: 你说呢，贾经理？
4: 要撞击速度。
1: 嗯。
4: 我问一下，咨询一下厂家行吗？
1: 对，你这个事情应该提早做，就是前头在车主不认可的时候呢，你就咨询一下厂家，然后咨询完了之后呢，可以告诉车主，你比如说车主对于这个问题还是不认可，你也可以反映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因为节目当中也是有专家老师的，我们可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至少把这个问题聊明白，告知给车主。哪怕车主那个时候不认可，那他可以采取他任何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对吧？这都是可以的。
4: 这不现在他客户也不认可吗？这不是给他说让他找一个三方鉴定吗？
1: 你这不是你数据吗？你给人解释清楚吗？对吧，你就说你看应该是什么样的条件，你这个达不到，你是因为你的条件是什么，差距在哪里，
4: 这个东西不敢说速度一定多少，你速度达到，假如说速度达到80-90，你踩不踩刹车，你点不点刹车，
1: 嗯，
4: 这个刹车有关系，你要点刹车他各种不报啊，
1: 嗯，
4: 他当时有可能这个速度一直踹着刹车呢，
1: 对，
4: 撞击碰撞加速度没那么大呀，
1: 对，
4: 给他说这些了他不认呢，
1: 哦，
4: 啊，他现在问题是车不都出在没保险上面了吗，
2: 他保险也就
1: 没
2: 关系，
1: 咱也不说他是因为没保险哈、啊，或者是有什么，但是他这个疑问，我觉得给作为你们这个品牌和厂家也好，给他解释清楚是有这个义务的，对吧？
4: 啊，是，对对，我们给厂家要一下，看那个撞击力度、
1: 嗯，
4: 但是他这个东西他没给我们数据里面没写这个加速度多少，要是说有显示速，但是曲线图上没有，
1: 对，
4: 我们也看了没有。
1: 问一下厂家这一点，我觉得要的话不难，对吧？这又不是什么核心机密，就是他当时发生事故的时候，他的数据是多少，说给车主听，哪怕就是都说了，车主说我就是不认，那该采取其他形式，那是车主的自由，对吧？
4: 对对对。
1: 嗯，你说呢，吕先生？
2: 对，你当时可没跟我说啊，踩刹车怎么怎么着。咱说实话，哥们儿，别昧着良心说话。
1: 你想说什么呀？
2: 只是跟我说什么？
1: 嗯，
2: 这个当时说你撞击力度不够啊、那个震动不够啊、撞击条件不对，那么跟我说的。
1: 贾经理这边就是，贾经理这边可以做的工作更进一步，就更加细致一点。您把你的工作做到位了，至于说你的客户接受不接受，那是他的问题。对吧，但是该解释的要解释，好吧，
4: 我给厂家要一下他这个当时碰撞速度，看看有吗，看看他气囊里头能记录下来吗，
1: 对对，要一下，到时候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这个专家老师，我们共同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安全
4: 这个图里面没有，我看看能给他要一下吗，他
1: 可以，
4: 他是说没有，那都没办法了，
1: 可以，
4: 我给他要一下看他有吗，
1: 可以，那你这边再做做功课、做做工作跟厂家那边、行吧，
4: 我联系厂家，对，我联系厂家看看他能提供到这些吗，
1: 好，到时候连线
4: 的
1: 时候到时候连线的时候呢，我们也请到专家老师，我们共同在节目当中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会谈，好吧，
4: 也可以，我给厂家要、我积极现在给厂家要、他看看他能知道他我这是多少速度，
1: 可以
4: 撞击力度是多少，也多少嘛、
1: 车主给你们提他的诉求是什么了吗，
4: 没跟我说，跟前台说了，
1: 跟前台说的是吧，那你知道吗，
4: 人都是不认可、现在是不知道是怎么着，人都是现在对这个条件说不认可，
1: 那我们就先把撞击条件弄明白了之后，对吧，如果还有其他的分歧，那么各自来想自己的办法，好吧，
4: 那好好
1: 另外啊，你看我们这粉丝朋友们一直说车主一直想要一个公章，这件事情啊，大家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有一个正理性的判断，这件事情的核心不在公章上，吕先生，这是他的一个申请，他认为权益的，这是他的一个抓手。但是这件事情我们想闹明白的话，公章不是关键，因为所有的数据报告是从厂家拿出来的，是从4S店口中说出来的，他就具有这个相应的 官方数据的权威性。所以说啊，这个数据当然是相对于这个品牌的厂家来说，他们的权威性这一点上，如果说他们要作假的话，那这个后果是更加无可估量的。所以车主跟着要公章，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要公章，这个没有意义。我们就说这么多，那贾经理也跟厂家保持联系，如果有结果的话，我们及时沟通，好吧？
4: 啊，我们问一下啊，行，我们咨询厂家了，行。
1: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看看明天的时候会不会有结论，好吧？
4: 啊，行。
1: 嗯。
0: 嗯，确实我们看了他这个报告了，是吧？这报告上面是没有关于他当时撞击的力度啊、速度的这个相应的详细描述的。
1: 嗯
0: 嗯，看看贾经理这边能不能从厂家要到吧。
1: 嗯，贾经理，你看刚才车主不也说了，说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其实说了呀，就以吕先生他的这个人的情绪和认知判断来讲的话，不一定能接受。你看刚才这个贾经理他说的是什么，就是在你高速的情况之下，你如果有刹车这个动作，其实基本上已经在降低安全气囊弹出的这个条件了。也就是说你在急速的高速的情况之下撞到了一个非常刚性的这个物体之上，它才有可能会弹出来。
0: 还有人提到了，他说当然不认了，他说那按售后经理的意思是说撞击的时候啊不刹车撞才能开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不踩刹车也不可能。
1: 这个事儿上就特别能显示出一个人的认知来。
0: 嗯，
1: 有人跟就在节目当中说啊，我非得照着那个撞击点撞才能弹开吗？如果你撞车是为了想看看安全气囊弹开，那么你真得那么撞。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撞车是想看安全气囊弹出来呀。我们所有发生的交通事故撞车都是迫不得已呀，采取了制动等等各种方法，惊慌失措之下发生的。没有一个人撞车说我就想看看安全气囊弹出来的那一刻的精彩。对吧，你不要抬这种杠。
0: 还有听众提到了，他说一个是软撞一个是硬撞啊，他说车主撞击的时候前面两个车应该都是滑行的状态。
1: 对
0: 哦，
1: 对。嗯，我们还有一组广告啊，今天就到这儿。广告完了之后呢是九九二晚高峰，那关于今天节目的更多内容我们将会在明天进行进一步的呈现。
0: 嗯，接下来陪伴大家是九九二晚高峰，再见。
1: 再见。
5: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设计。

0: 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2: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3: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精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4: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5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河北交通广播九点晚高峰，风雨无阻的来到大家的身边。刚才呢，我跟莫阳俩人从办公楼走到直播间的这个路上啊，打着伞，全身也都湿透了。外边狂风暴雨的，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省会市区呢，目前环路的西向东，从红旗大街附近一直到中华大街缓慢通行，还有市区弯道也开始堵车。西二环转到南二环拐弯的位置，现在堵车严重。还有南二环西向东，从友谊大街一直到中华大街也是堵车当中。风雨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除了关注市区路况，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降雨天气有没有对高速的路况产生影响，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先来关注一起事故，是在京津高速银川方向窦峪站附近616公里处，那影响到青岛方向车辆也是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星河赵村南宫星河宁晋东站还有宁晋站银川方向目前也是关闭的。那刚才呢，主持人也讲到了有降雨情况，石家庄辖区包括呢在保定、唐山、秦皇岛、邢台在西北部地区是有降雨的。受到降雨影响，站口也是暂时的管控了2个依危车辆或者是货车上道。那其中呢，跟大家再次讲一下青银的石泰段、秀林站、景田西还有石家庄西站3个站口上道口呢是双向关闭的。唐津高速呢，目前是唐山东、唐岗、唐山南还有田庄、唐山方向管控所有车辆上。

0: 沿线站口是管控所有车辆上道。 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信息，我们可以在绿泡泡平台搜索一下河北高速公路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也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我们也继续再来关注天气的变化。这场雨什么时候会停？明天还会不会有降水的情况？我们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眼下呢，一轮雷雨过程正在展开。那石家庄的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冰雹天气。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我省西北部一带，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8到10级，个别地点可达11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强对流呢，破坏力非常强，一旦在户外遇到了，要及时找到安全的地点进行躲避。 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和承德两地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呢还有雷雨。5号夜间到6号，降水范围再次扩大到全省，以雷阵雨或阵雨为主。中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2: 那降水影响下，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比如邢台，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呢将会回落到28度，6号仅有23度，体感上的舒适度会得到大幅的提升。好了，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气象主播，您那儿下雨了吗？雨晴和路况怎么样？这位天下无双说，现在雨下的太大了，大家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刚才我跟莫阳呢，如果不是非要上节目要卡着这个时间来上节目，我们根本不会在这个雨天 在大雨当中来出行的。刚才呢，我在来直播间的路上呢，也看到路边有很多的外卖小哥啊，也都找到了避雨的地方了。大家呢，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啊，先找安全的地方来避雨。一般强对流天气它强度大，但是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一会儿呢，这个雨就会小一些，再继续上路出发。
1: 那这会儿呢，瞬时的降水量非常的大，部分的路段开始出现了一些积水。如果您在路上看到积水的路段，也可以随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分享，或者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个字，找到九九二晚高峰的打卡墙，在打卡墙上来进行留言互动。有朋友反映说，南二环火车站附近现在雨下的非常大，雨刷已经开到了最大档位，但是呢还是看不太清楚。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这会儿呢不要着急，上路啊。如果说有安全的地方躲避的话，等雨势小一点，大家再上路行驶。
2: 小胖子说，我今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我准备现在先不回去了。您这选择是明智的啊，一会儿雨小了之后再继续上路。 回家，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哪个路段，雨晴怎么样，路况怎么样，都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或者是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参与九点晚高峰的互动留言帖的评论，就有机会获得九点晚高峰节目组送给您的一组鱼鳞巾，一共10条，给您包邮到家。今天我们的打卡小题目也和下雨天有关，请问形成降雨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什么？A. 大风 ，B. 空气当中水汽遇冷凝结成小水滴 ，C. 高温天气。这三个选项里边，您觉得什么是降雨的必要条件呢？ 您赶紧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另外呢，您在微信里边发送好运两个字，也可以进入到好运帖。好运帖是干什么用的呢？猜数字可以赢奖金。今天18点钟的奖金是500元。如果有人中的话呢，奖金一人猜中，一人独得500元；多人猜中，多人平分。如果呢没有人猜中，将会自动累加到下一个时段。单时段的最高奖金累计到5000元。具体玩法，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的三位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参与本活动。 感谢吉利银河M7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赞助支持。吉利银河M7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 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 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下班了，下班了，
4: 下班
5: 了！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6: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5: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6: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继续一路有爱相伴。雨都说啊，感觉桥西这片刚才还有小冰雹呢，我觉得我的车顶上是啪啦啪啦响，那就估计是掉小冰雹了。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您那儿下冰雹了没有？
7: 确实是啊，有朋友说一有这儿呢就已经下冰雹了，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视频，但是没说是地点是哪儿啊，能看到这个冰雹挺小的，大概有个这个小时候玩那个玻璃弹珠这么大，不是说特别的大。但是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这会儿在外面避雨的话，停车尽量选择商场的这个地下停车场，要稍微安全一些。如果在户外停车的话，尽量远离树木和广告牌。
2: 小兰的语音说：“
8: 大的呀，都快看不清路了。”
2: 哦，车上小朋友帮着家长来报的路况，说雨下的大的呀，都快看不清路了。灰灰。
9: 92这雨下太大了。
7: 灰灰还给我们发了个视频啊，他雨刮器已经开到最大了，但是现在呢这个视线基本上是看不清楚的，前方的能见度特别的差，也再次提示大家啊，别着急往家走呢。如果说你这会儿上路行驶，这个一是路上堵车，再一个呢现在雨真的下得太大了，都不太安全啊。还有朋友说都在躲冰雹呢。
2: 还有听众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说，他目前的位置在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南二环附近，说这块阴云密布，风雨交加，雨天路滑，能见度非常低，大家一定要注意慢行，安全第一，实在不行的咱就把车停到安全的位置。您的雨刮器开到了几档？目前还能不能看清前方的路，也帮助我们传递您那儿最新的雨情和路况。
7: 同时呢也提示一下大家，今天的晚高峰来的要稍微早一些，目前路面上的主干道基本上都已经出现了开始拥堵的点位了。那么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行驶，我们要特别提示您，咱们千万别着急，现在呢各条主干道的车流都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堵车的距离呢都不长，但是呢大家千万别着急，我们把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一定要保持好。
2: 张听众，
10: 因为下的特别大啊，刚才下了小，现在呼啦呼啦的开始下来，大雨开下来，正定
2: 啊，它在正定哗啦哗啦开始下来。李小斌，
11: 实际时间也就五分钟左右吧，可能还不到五分钟就停了。
2: 哦，他那下得快，然后挺大，但持续时间五分钟，哪儿？
11: 我刚才在新华区北新街上走，大概得有半个小时以前吧。完了之后就下冰雹了，下的有刚开始花生豆那么大，后来感觉像核桃那么大
2: 啊，那么大，
11: 就怕把我这车给砸坏了，车顶和前风挡全是玻璃
2: 啊。没事吧？他说尽管这个有冰雹，但是持续的时间不长啊。听他这语音里边没说车辆有损伤的，大家注意啊，有冰雹天气的时候，尽量咱们把车停到一些室内的停车位里面，耐心的等待强对流天气过去之后再继续上路通行。
7: 还有朋友刚才说，不是说这个桥西有冰雹吗？还有朋友在天山大街说，天山大街这儿刚才也开始下冰雹了。
2: 还有听众呢，不是在石家庄市区，他在邯郸的，说邯郸目前没下雨，邯郸现在还是特别热的大太阳呢，现在邯郸现在室外差不多36度，特别热啊，他还希望快点下雨呢。那也是啊，前两天太热了，希望来场大雨给我们降降温，但是这雨啊您别下得太任性了，一下子影响到大家下班回家的路途了。
7: 还有一个朋友说，我好奇，我想咨询大家个问题，下冰雹的时候到底是开车的时候砸车砸得重，还是停车的时候砸得重？
2: 你不开，把车停，你把车停到
7: 你停一个有顶
2: 不着雨的
7: 啊，有顶的地方，那肯定是这最安全了啊。
2: 会有防护啊。马宁说，新华区北二环和西三庄街附近刚才雨下得挺大，4点多的时候还确实下了一阵冰雹，而且现在路面比较滑，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星儿像花一样美丽说，在西三环雨大了已经看不清路了，它的雨刷已经开到最快档了，都已经看不清，像这种情况没有办法保证行车安全，咱就

0: 赶快从三环上下来，找个安全的地方咱躲躲雨，等到这个路面上的这个降雨的情况、视线的情况好转之后，咱继续开车再回家。
1: 还有龙发来的视频，我们能从您这视频当中看出来能见度确实非常差，而且呢我看您这个侧边的车窗玻璃能看出来这儿积水了，您能发一下您具体位置在哪儿啊？这个积水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也提示大家注意绕行。
0: 还有听众在邢台百乡说，我是邢台百乡的，我们这雨下的还不是很大，但是天一下子黑了下来，我觉得一会儿要憋着大雨呢，我赶快回家早退。哎，你早退别让领导知道，可能也能理解吧，特殊天气啊，早点回去。

0: 下雨的天空，雷声轰隆隆啊！不知道您这是强对流天气过去了没有？我们看我们单位窗外的这个雨好像还没停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下您所在的具体位置，还有目前的雨情路况怎么样？有位听众朋友说，他4点多路过了玉华路，说路过了河北广播电视台的门口，当时雨就开始下大了，然后后来越下越大。我现在呢是在菜市场里面找个地方躲雨呢。您这个办法也是特别好的啊，就是强对流天气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咱就别勉强的再继续上路通行了。一方面自己会淋湿了，另外一方面出行也不是不安全的。
1: 同时呢，我们再来听一下大家通过语音播报的路况，来听一下邓听众的语音。
2: 九九，107辽村桥这里，一到桥这里不能走了，别的车别的过来了，这里不能走了。
0: 哦，是不是断交了啊？桥下是不是有积水啊？大家在那个附近街道桥走的时候，一看啊，它那块有交警的管控，或者是有一些排水处的工作人员给你摆放了栅栏或者提示标志，就代表桥下的积水过深，无法再过车了，不要冒险的涉水通行。
1: 再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语音。
3: 二环西沿玉山路这边没有下雨啊，
0: 玉泉路那边没下，哎，这是一阵一阵的吗？就是有没有这玉泉路那边的朋友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大概它没下雨的这个范围有多远啊？
1: 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的在给我们发最新的信息啊。好多朋友说，现在呢越往西走，路这个雨越大，我在南二环辅路这个主路啊，我都上不去。那这会儿其实你上去的话啊，主路上也不好走，南二环主路现在全线都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而且个别点位这个车还有点走不动了，就基本上呢没有什么这个太绿的这个路段啊。大家呢现在在高架桥上行驶的时候，我们也特别注意啊，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一定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
0: 继续来听杜先生给我们传递的语音信息，还有一些发语音的朋友，别着急，我们一个一个听。
4: 鲁军，
0: 您好。
4: 环路建设大街这下着冰雹。
0: 环路建设大街
4: 砸砸响。
0: 哦，确实有冰雹啊，砸的砸砸响。82。
5: 92，目前在新乐。
0: 新
5: 的小雨。
0: 小雨。哦。
5: 新的你的广播是往台湾走。
0: 嘿。
5: 走还
0: 是不走，我们也没法判断这个雨会持续多长时间，要不然你就走着看吧，这个路上行车视线能保障的安全的前提之下，就一路往石家庄开，估摸着一会儿是不是雨能稍微小一些。还有这个一更，他说
3: 二环西沿玉山路这边没有下雨。
0: 就是说玉山路没下雨的。还有这位但行好事，还有杜听众的语音有没有听？
1: 杜听众听过了。
0: 就杜听众听过了。
1: 82是不是没有听？
0: 82刚才我放过了，然后再来听周晴。
6: 92，和平路上由东向西走到平安大街这边。

0: 当主任，对，可以，有积水了啊，
1: 嗯，有水了，
0: 说非常严重。
2: 嗯，那大家呢这会儿呢如果说看到积水的路段也可以及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来跟我们分享。还有朋友呢刚才也在问胜利大街的地道桥这儿现在有没有积水呢，如果有的话啊也帮忙回复一下。再次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这个天突然黑了啊，记得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有没有打开。
1: 再来听周周也传递的信息。
3: 高架桥从东华大街上的桥一路往西二环走，桥面上
1: 有水。啊，有水。嗯，刚才那是在和平路高架桥平安大街，这是从和平路高架桥中华大街往西二环走，这块有水。张听众，
4: 咱能不能提醒这个各位司机啊，别打双闪好不好？把路灯开开就行了吧。你打双闪，你转弯都不知道往哪走。
1: 是这样的，您这个也是有误区的啊。现在呢，很多的车辆，您如果打着双闪的状态之下，您再打转向灯，它是有一个切换的一个过程。如果您的车不带有这样的切换灯光的功能，您要打转向灯的时候，一定要把双闪灯关闭。但是目前基本上上市的车，您打着双闪再打转向灯的时候，它是有个切换的。强冬日天气可以开双闪灯啊，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您的那个车型，打着双闪再打转向灯，是不是就自动切换成单向的转向灯了？还有王先生。
5: 正定正定，狂风暴雨，狂风暴雨，
1: 正定也下起来了。刚才说正定还没怎么下的，现在正定也大了。还有简单哥，
6: 这就是我想问一下路况。
1: 问路况。
6: 我现在是在和平路高架桥上，我要去海洋冷库。
1: 海洋冷。
6: 然后待会儿我会选到西二环。
1: 嗯。
6: 然后我想问一下西二环桥底下。现在积水深吗？
1: 嗯，
6: 我要深的话，我得绕路。
1: 现在是这样，您要去的海洋冷库在建设大街上呢，是不是在建设大街南二环外边的那是海洋冷库？您在和平路西二环，您是要顺着和平路西向东，一直到建设大街平安大街，然后建设大街这么从市区往过走吗？还是您怎样的一个行驶路线？如果和平路西二环附近现在去海洋冷库，沿途有没有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
2: 嗯，但是呢，也提示您一下，如果说您要从和平路转西二环再往南走的话，现在呢，匝道上都已经开始排上车了，而且呢，现在西二环这一段向南通行，从新华路一直到过了和平路这一段堵车的距离都是比较长的，而且刚才有位朋友也反映了和平路西二环桥下的这个地道桥现在也开始有积水了。
1: 嗯，目前你走西二环转南二环，然后再往你的海洋暖这个冷库走，比你走和平路高架桥，然后平安大街下来，然后再转建设大街这么走的一个路线稍微好一些，因为和平路西向东在平安大街那个下桥口已经是彻底下不来了，堵的距离非常长。你要是走西二环南二环，会比走和平路平安大街下高架桥更顺畅一些。
2: 嗯，还有朋友反映说在京港高速由南向北转新源，就是个匝道上最左侧车道上有积水，大家转弯的时候要慢一点。
1: 稍后呢，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下班路又恰逢了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最新的雨情天气变化情况，您可以继续发送微信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打卡两字进入到我们的下班互动打卡帖，给我们传递最新的雨情路况。在您回家路上，我们还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第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首先提示您，河北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石家庄市也特别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局地还有冰雹，阵风的最大风力可以达到9级左右。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内容，稍后呢您还会听到河北高考两天大范围降雨伴强对流天气，另外初夏美景如约而至，石家庄两处大片花海盛放，金鸡菊、天人菊争相打卡，露营热潮持续升温，石家庄累计售出了百万顶帐篷，休闲消费迎来了新的变化，方便上班族和学生，石家庄出入境开展暑期的夜间办证服务，延时到晚上八点可以免预约进行办理。另外高考的安检将会再升级，智能眼镜严禁被带入高考考场，一经携带直接判定全科作弊。另外赛场圆梦，学业进阶，马龙傅园慧一众体育名将顺利拟录取北京体育大学的博士学位。九点晚高峰网络热搜点击关注，近30万压岁钱被母亲花掉仅剩40元，法院依法宣判要求母亲返还孩子22万元。车企配置盲目内卷，车载马桶、电磁炉扎堆上车，多图改装暗藏行车安全隐患。还有国货实力扬帆出海，国产电动两轮车、三轮车出口火爆，海外售价直接翻了好几倍。马斯克布局中文 AI， 面向全球高薪招聘中文导师，深耕普通话与各地方言的训练。稍后欢迎您锁定收听九点二晚高峰。
7: 992严选旅游季，甘青大环线限时。

0: 青海湖湛蓝透亮，茶卡盐湖倒映整片天空，翡翠湖颜值直接拉满，
1: 鸣沙山月牙泉沙水相依，莫高窟藏着千年佛韵，塔尔寺艺术三绝超惊艳。
0: 德令哈满是文艺氛围感，大柴旦梦幻又出片，湖泊、盐湖、沙漠、佛窟、丹霞、草原，西北顶流六种风景一趟全拿下。
1: 跟我们走，全程住甄选高端舒适酒店，睡得超安心，特意安排六大特色餐，一口吃遍西北地道美味，还有独家藏族篝火晚会、文家牧场下午茶、敦煌万人演唱会，游玩体验直接拉满。
0: 今日咨询专属福利，免费送茶卡盐湖旅拍，名额真的有限，首慢直接无，首轮名额早已秒光，紧急加开少量余位，赶紧冲吧！
1: 去旅游就找瀛台翠，咨询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1: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1: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1: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1: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1: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0: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4: 去哪儿报名？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5: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6: 是客人，孰不可忍？
7: 怎么了？
6: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7: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8: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7: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8: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9: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0: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1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雨情和路况。之前有朋友在和平路西二环想往南二环上走，张听众给你传来了一段语音。
12: 和平路越往西走雨越小。
11: 哦，越往西越小。
12: 前这边的天已经开始透亮了。
11: 嘿，然后有点雨过天晴的意思了。另外他提醒啊，和平路甘大桥现在转西二环互通的这个出口位置最右侧车道这块水挺深的，好多车在这不敢走，还有一些车啊在加塞呢。大家呢这个如果是前方啊他有行车的这个危险，他那个车道没法走了，人家这个算是合理的两车道变一个车道，这个时候互相两车道的车多些礼让，您人家那个车道过不去车了，往你这个车道并个道，大家互相之间礼让一下啊。
13: 同时呢还有朋友雨下听风，他说在玉祥街和三环路口这个位置红绿灯坏了，现在呢已经开始堵车了，能绕行的绕行一下，下雨天的时候呢红绿灯容易出现故障，大家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路口我们也互相让一下，互相避让一下，别一股脑的都往前挤。
11: 磊落不凡在建华大街丰收路的路口说，这个方向四个方向也都堵到一块了，堵到马路中间，大家多些礼让。小瑞呢是在玉华路体育大街说，觉得这块天都亮起来了，好像那个狂风暴雨那一阵强度的天气就过去了。还有其他听众朋友传递的语言，我们继续来听一下，一会儿天就变了啊，凉色。
14: 晋州开始下雨了。
11: 晋州也开始下
14: 了。下雨了。
11: 收到。
15: 992，路前那边已经不下雨了。
11: 路前停了。
15: 路上有积水。哎、
11: 有水。张。
16: 我刚才路过东三环和南三环这个匝道的。
11: 东南三环。
16: 风太大了，刮倒了两棵树。
11: 哟。
16: 就是那个树到路边的。
11: 嗯。
16: 两棵树。
11: 东三环转南三环有树木倾倒的情况，还有魂牵梦萦。
17: 玉华路由西向东去南宫南大街100米出吧。
11: 嗯。
17: 路南有一棵树倒了。
11: 这有树倒了，玉华路西向东南宫南大街。好嘞，大家强对的天气除了要避雨避冰雹，这个倾倒的树木和大风也得加小心，要不然这个树倒了砸到人砸到车还是挺危险的。
13: 那目前呢汇总一下大家发来的情况，现在西边的雨已经逐渐渐小了，那么这片云呢正在往东南侧飘啊。有朋友说栾城区的西营村天黑如墨，狂风大作啊，大家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再来听这位听众语音。
18: 这个啊，时光街淮安路这边已经不下了。
11: 哎，你看西边
18: 过去了，
11: 时光街淮安路西边已经停下来了啊。
19: 傍晚5:30。

0: 北三环有西向东高营大街下口这有积水啊，积水还挺深，最右侧车道积水挺深，大伙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1: 还能过车吗？最右侧车道水比较深，是不是靠内侧车道还能够过这个路口啊？有没有断交啊？大家在北三环高营大街出口的时候也帮忙确认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嗯，还有奥罗拉说在天宁路，说这儿风特别大，能不开车先别开车了，现在呢路面上也有积水。
1: 此外还有听众朋友在高速上给我们传递的情况，说之前的京港高速邢台段往石家庄走也阴天刮大风的，但是在高速上行车也要注意安全。还有位王听众是在省道039省道晋深路的这一段，说这块也开始掉雨点，天阴沉得很，特别黑，如果强度流天气在路上通行的话，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和路况的变化，一旦有最新的情况也请随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
2: 嗯，还有朋友提醒了，说在红星街和联盟路的交叉口一直到农机街这个位置，现在路面上积水比较严重，大家尽量绕行。
1: 嗯，另外廊坊的朋友说廊坊这儿雨已经停了啊，如果您在廊坊行车的话，这个雨过天晴之后路上的积水情况和路况怎么样，也都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嗯，在刚刚开始的晚高峰，一场大雨突袭了省会石家庄，那目前省会市区有哪些主要的积水路段，省会市区的主要道路交通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宋俊。宋俊你好。
3: 孟阳你好，现在呢我在石家庄的淮安路和城角街的交叉口，那刚才呀这个雨下得非常大，这个几乎就是感觉是用这个盆往下泼水那种感觉啊，所以说像这种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呢，给这个晚高峰的通行其实是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尤其是对咱们这个排水系统啊，短时的这种雨涌入到这个马路上以后啊，现在我看到在淮安路跟城角街交叉口呢，这个路段是有积水出现的，而且在这个马路边附近我看到这个积水最深的地方呢，是已经把路边停着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已经整个轱辘都已经没掉了，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因为刚刚这场雨刚结束，正好赶上很多人下班，如果大家时间允许的话呢，可以在单位稍等一下，等这个水退去一些以后呢再说，因为目前这个路上呢确实交通情况稍显复杂。但是我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整体来说呢除了有积水以外，交通也并不是特别的拥堵，可能确实有很多人呢也是待在了单位想等一等再回去。不过啊现在这个外边的这种体感呢是非常的凉的，跟上午的这种非常炎热的感觉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说也提醒大伙儿，如果再晚一些出门的话呢，可以备上一个长袖的外套。另外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可能稍晚些时候呢这场雨其实并没有完全结束，可能还会有降雨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大家一定提前备好雨具，趁着这个如果一会儿雨不是特别大，路上交通相对好走的时候呢，大家也及时的往家里赶。这是目前我这边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孙俊给我们在现场带来的报道。另外有听众朋友刚上车准备要回家，看着外边雨是停了，但是担心呢这个地道桥会不会有积水，有听众就在问体育大街过玉华路那个地下有没有积水，能不能过车，如果您最新在那通行帮忙确认一下，截至目前还没有这块断交的这个消息。还有其他听众朋友，您走了哪块的地道桥，一旦现场呢有警示标志，就证明有工作人员和排水处的工作人员在现场设置了排水的紧急作业标志，这个时候地道桥就不能够再通车了。
2: 嗯，还有朋友呢也在继续的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有一位朋友他说在淮安路西向东维明大街桥下，就是维明大街的这个地道桥的这个位置，现在呢已经有积水了，大家呢尽量是绕行避开这个路段。
1: 嗯，还有位听众朋友5799的朋友专门给我们打来了9692热线电话，说刚刚啊在雨中他要特别表扬一下在友谊大街玉华路交口执勤的交警，说刚才那一阵强度流天气雨下的老大了，但是在强度流风雨当中交警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当中，在这个路口跑前跑后的指挥交通，特别希望通过92的电波感谢一下在现场执勤的这位交警。不光这位交警在岗上，彰化警官也正忙着呢，今天稍后的连线环节彰化警官说也没有办法接听电话，大家呢针对于车驾管业务和交通出行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会进行登记汇总，争取在明天的连线环节再请彰化警官帮助大家来解答。
2: 嗯，我们再来听一下绿色光芒发来的语音路况。
4: 报告路况，复兴大街昌宁路这大口这儿上段堵车了，我们不走了。
1: 还有位听众朋友说，刚才的他的一个经历，说刚才不光雨大，风也好大，我打着伞，伞都被吹得就剩个骨架了，还好及时跑上了车。刚才我是来上班的这个时候，走到这个直播楼的这个楼下的时候，一阵大风。

0: 因为在楼底下嘛，那阵风特别大，我那个伞已经吹歪了，还有我那手这个抓着伞的顶部啊，然后就保证了脑袋，用莫言的话说，只保证了头没湿，剩下浑身差不多全都湿透了啊、嗯。大家在刚刚的这个出行路上，是不是也有这样尴尬的一幕？
1: 对，刚才就是打伞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头发不湿就行了。然后我们俩来的时候都说，就是很短一段嘛，从办公楼走到直播楼就这么短，然后俩人都是湿着来的，
0: 差不多50米吧，不到啊，就是几乎除了这个脑袋下半身全都湿哒哒的。还有这位听众朋友，刚听着的鱼，
2: 西二环环路这道桥没有积水，
0: 没积水。西二环环路，
2: 后门路这儿也没有积水。
0: 好。
2: 都有那种环路工人在那
0: 工作。看来西二环沿线的环安路、和平路这两个地道桥都没有水啊，大家放心走。还有，但行好事。
2: 于大街玉华路这条桥没有积水啊，
0: 没水。刚才那个问题，于大街玉华路的放心走啊，没有水。其实现在省会市区啊，它一旦有强对流天气的时候，排水作业的相关工作人员都会在各个地道桥，他们都会值守。我们的记者也曾经采访报道过，他是按照不同的地道桥、不同的工作人员来负责不同地道桥的这个排水作业。一旦有强对流天气的这个预警的信息，就会有值守人员在这些地道桥附近来关注着这个排水的情况，一旦导致无法通行了，都会及时的来预警和提示的。放心啊，刚才大家问的几个地道桥都是可以通车的。还有我本善良，
3: 79292到报雨晴，
0: 请讲。
3: 友谊大街从玉华路以北一直到淮安路，各个路口都有很深的积水，
0: 有水比较深，
3: 车已经被堵得不行了。
0: 友谊大街尽量别走，因为友谊大街沿线它部分的路段呢，它还是有这个地铁施工的，地铁施工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一些它的这个排水的这个效果，但它尽量选择相邻的其他路线来通行。
1: 同时呢，大家也在跟我们持续更新下雨的情况，有朋友说我在方北这一块雨已经停了，那么现在呢最西边啊，像鹿泉还有时光街环路的位置，大家发来的整个市区的西边有的地方呢已经开始出太阳了，那么到了市区中部的位置也是开始渐渐的雨势变小，很多朋友反映呢，在东侧啊或者东南角的位置还是有现在的风特别的大。刚才有朋友说我在北国那儿看到了一起事故，视线不好啊，大家如果说您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雨太大的话，一定注意开慢点。刚才看到就一个车跟一个这个三轮发生了刮蹭。
0: 风雨当中，河北交通广播继续一路有爱相伴。

风雨当中，我们的广播节目一直在他的身边给您带来最新的雨情和路况。有位听众朋友说，我听到了体育大街过玉华路那个地道桥可以过，没有积水。然后呢，还有听众朋友在关注着稍后18点钟的

0: 猜数次赢奖金的环节。如果您现在呢担心外边这个路上不好走，可以在办公室里面，在单位休息休息，参与一下我们的猜数次赢奖金的环节。怎么参与呢？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点开链接进入到好运帖，任意的评论三位阿拉伯数字，就有机会获得稍后18点钟的500元的现金奖励。如果一人猜中，一人独得奖金；多人猜中，多人平分；没有人猜中呢，累积到下个时段，在工作日的上午8点和下午的18点，每天有2轮的开奖时间。本活动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祝各位听友稍后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来关注路况信息，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从5月25号已经开始上线试运营，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平台会同步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您有啥问题都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来进行提问。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
0: 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送考两个字，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者加入到送考公益车队当中，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的9点半，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在省会石家庄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02的微信视频号也将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的关注与参与。同时呢，本次活动也要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的爱心支持。
1: 此时此刻雨下的怎么样了？目前市区有哪些积水的路段？我们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前方记者一农。一农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呢，我现在的位置是建通街和塔南路的交口，我这边呢是出现了积水严重的情况，尤其是在塔南路上啊，已经是一个断交的状态了。从建通街再往塔南路往西行驶，这一段呢是无法行驶的，因为水呢已经是没过整个轮胎了。在现场呢也看到了，有一辆银灰色的大众车呢是在这个水的中央呢是趴了窝，无法行驶。而它后方呢现在还有车辆正在贸然的往前行驶啊。再往远处的前方还有一个白色的小轿车也是在这里一动不动。所以也提示大家，位置是在建通街和塔南路交口，然后从建通街然后沿着这个就往塔南路拐往西行驶，这一段呢是无法行驶的。积水的深度呢已经没过一个轮胎了。那在建通街上的情况也不是很乐观，机动车道上可以正常行驶，但是非机动车道上是水已经是没过了整个马路牙子了，没有办法行驶了。然而机动车呢也只能是靠近路中央来进行勉强的一个通过。不过好在呢，现场呢也看到了环卫工人正在对积水进行这个疏通，而雨呢也已经停了，相信这段积水呢很快就会下去的。目前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感谢一农在现场带来的报道。我们再来综合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平台传递的雨情和路况。若雪说工农路现在是有积水，建议大家绕行。小辉是在南二环的主路西向东红旗大街，说这块的积水啊右侧车道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能绕还是绕行其他路线。
1: 还有小辉说南二环主路由西向东在红旗大街的正上方，所以右侧的车道积水比较严重，大家注意绕行。
0: 这是说在北二环高营大街出口往东200米左侧车道有一棵树被吹倒了，走北二环高营大街附近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有树木倾倒的情况。
1: 猫头鹰说刚刚我从新城大街从北向南到了北二环，真的要表扬一下在新城大街上的司机们都非常的守规矩，大家呢都开着雾灯打着双闪，因为刚才雨真的很大，雨刮器打到最大都看不清路，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啊抢行，大家都非常的规矩。
0: 这个时候就考验大家这个在路上文明行驶的这个驾驶习惯了，如果您是文明驾驶的好司机，在路上开的就更加安全一些。齐先生说在乐泰附近呢现在路面上中山路还有他走到了顺着中山路康乐街一直走到了太华街走到桥西了，说呢目前的好多电动车由于非机动车道都是水，他们只能跑到机动车道上来行驶了，大家机动车啊也多一些的理解啊，因为那个非机动车道都是水嘛，人电动车过不去，在这个时候需要大家注意一下，注意礼让。
1: 还有小颖说在鹿泉的大寨路机务段桥下这儿啊现在是积水已经断交了，大家呢千万别再往这儿走了，尽量是避开这个路， 路段。
0: 好消息是雨已经停了，但是坏消息是部分路段呢还是由于之前的这个雨量瞬时间的降雨量比较大，还是有些积水没有来得及及时排出。再来听叶子传递的语音。
3: 行行啊，我有个疑问，这个车窗户外面的雾怎么保证它不起呢？
0: 车窗户外面，其实你开了这个除雾的这个功能之后啊，它吹着您的车的前挡风玻璃的时候，它那个外面那个雾它也能除去的，它的这个除雾功能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些作用的。然后呢，您如果是侧窗玻璃，您吹着前挡风玻璃的那个除雾的空调的那个风，它也会吹到那个侧风，只要您多开一会儿，它那除雾功能一般来说都会除去的啊。
1: 还有朋友呢，悠悠星他说在顺利大街南向北华兴路到建盛路之间这段有积水，只能靠最左侧的车道行驶，有两辆车在那儿已经趴窝了，现在呢环卫工人正在进行处理，可能是会有这个抽水的作业。那么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碰到积水的路段，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积水的深度的话，您不要贸然的下水，如果说一定要下水的话，我们尽量往道路的中间来进行走，因为是两侧比较低，中间比较高。
0: 另外呢，这样下雨天气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空调除雾的事儿，之前呢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听友大家都展开过讨论啊。首先提示您，冷风除雾它的速度会快一些，但持续时间不长，一旦你那个空调您觉得温度太低了，在这个冷风吹得有点冷了，您稍微一关，它那雾一下子猛的就迅速的恢复，而且会更严重。而暖风除雾呢，就是稍微你温度高一点的这个风它来除雾的话呢，它的持续效果会长，但是它在刚开始暖风除雾的时候它有一阵会突然的加重，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气或者是湿度比较大的天气当中，如果大家要除雾的话，您在上车的一瞬间就没有车没有开动的状态的时候，就打开 AC 打开空调的除雾功能，把空调的那个风调到您适合的温度，因为这个天如果您再开特别低的这个风的话，它容易吹感冒了，吹得太冷，把这个风调到一个适合的温度，开一会儿空调的这个除雾，然后您再继续上路通行，免得您在路上开着开着有雾了之后您再开除雾，有的时候您那个风的这个温度如果稍微的暖和一点的话，它那个雾不会瞬间的散去，它相反它会先加重一下，然后那个雾才会一点一点的散去，一定要上车之后先开除雾，而且开除雾的时候一定要按上空调的 AC 键。
1: 我们再来听一下八两发来的语音，他说现在路面上开始有事故了。
4: 九九二道路况啊，迎新门隧道北向南方向最右侧车道有一辆那个大客车，应该是那个单方故障，现在在隧道里边开光站了。
0: 坏了，
4: 这个走最右侧车道的朋友要注意啊，像大客车在隧道里边开双闸，这就是
0: 可能非常难。坏了，另外呢，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隧道里边都是实线，前方有车有故障这个情况呢，大家可以在临近故障车的时候，您再压实线变道。你别说，哎呦，前面有个车，它坏了，一下子堵了一溜车，你别打老远你就开始变道，这一个这个时候一旦被抓拍呢，它对您是有处罚的，咱在临近事故车的时候才可以变道啊。
1: 还有兔发来的语音，他说又有树木倒伏的情况。
5: 昌宁路由西向东走，好多树都倒了，大家注意开车。
0: 看来刚才那阵风确实挺大，我说我那伞就吹歪了，刚才有人说把这个伞上面那个雨棚伞上那个
1: 盆就剩骨架了，
0: 对，就剩个骨架拿到车里了。然后再来听听小镯子刚才传递的语音说的是啥。
6: 这个有个尾号 5MP 的哈佛的车
0: 咋了，
6: 就打开个双闪，这个行车灯也不开，雾灯也不开，然后变个道也不知道切换，这边路还在那啪啪变道，
0: 那您那个它是双闪灯，它变道的时候它那双闪灯不切换成转向灯吗？它是不是没打转向灯啊？所以说呢大家注意啊，在这雨天的时候那个雾灯就是目前没必要开，但是您行车灯至少要开开啊，然后注意不要开远光灯，这是一点。然后等那个大家都对于这个双闪灯认为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不要开双闪灯，但其实很多的车型啊，它现在您开着双闪的时候，如果您再打转向灯的话，它会自动切换成转向灯的模式了。
1: 大家呢这会儿在路上啊，有朋友说别着急别着急，这雨都停了啊，大家开慢点吧。行啊，这个其实我刚看了一下，这会儿呢反而路面上的车，就是尤其是高架桥上的车流没有刚才那么密集了，刚才一股脑的大家可能都挤到桥上去了，
0: 因为刚才可能是这些车已经在路上了，碰到这下雨天，然后他走也不是停也不是，只能在路上硬着头皮往前走。而现在的这一波就是刚才在路上这波车可能都已经到目的地了，然后大家也都听劝，也都先在这个单位啊，在这个出发地啊先等一等，等一会儿这个路上的这个流量 胀啊消化好，路上积水都排干净了，咱继续开车回家，到时候开车也踏实，是吧？
1: 还有呢，刚才我们提示到大家啊，说这个和平路上是比较繁忙的，现在和平路依旧是比较忙碌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你要往西二环这个位置走，现在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友谊北大街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和平路上想要往西二环转的朋友，大家别着急，目前匝道上都已经排满了车辆，在包括在友谊大街想要上和平路的车也都在等着呢。如果说您还没走到这儿的话，我们不建议您选择桥上来通行了。
0: 来听听十二的雨。
7: 有的客人比较老，在那个等上灯的时候，他那个双闪不会熄。
0: 哦，车型老的打着双闪，他就有那个转向灯，你打的话，他还是双闪的状态，这个后车没有办法判断您是左转右转。如果您的这个车啊是老的车型，不具备这个功能，那你就要转向的时候就关了双闪，然后再打转向灯啊，然后向原
7: 由西向东的方向，
0: 那个方向再听前面一条啊，西向东的方向是哪个路上？
7: 992北三环中华大街下来以后，路中间有一个托盘，木托盘。
0: 哦，就是那种货车，他们那个上面有货的时候，他那个插车他方便插货物，底下有个木托盘，但是这个木托盘现在是掉到了北三环东向西中华大街下口这儿，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注意查看一下。还有张庆正，
8: 陆丰大街博水公园的停车场附近
0: 啊，博水公园
8: 和堵的有三棵树倒了。
0: 在博水公园的停车场这儿也有树倒了，还有玉户
9: 992报告路况，和平路东向西跟西二环交叉口这儿压车严重，压车的原因是桥上有积水。
0: 然后大家说和平路西二环，就是和平路转到西二环北向南那个匝道那块，它那块也有水，那块可能车过的也比较费劲。而且刚才有听众说雨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和平路那桥上都是水，大家注意安全吧。现在雨好歹是停了啊，一会儿在路上多些耐心。
1: 还有朋友说到啊，说石家庄南口这儿一下高速，复兴大街最左侧这儿也有一棵树倒了，大家注意安全。也收到了很多大家发来的照片啊，树木倒伏的情况比较多。如果方便的话，大家把位置具体的路口也给我们附上。那么我们刚才收到了有一位朋友发到公里街这个位置也是有一棵树倒了，但是您没说哪个具体的方向，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倒伏的树木也可以及时通过微信来和我们分享。

0: 大家要体谅一下，雨天的时候呢，行车互相之间多一些的礼让。我们也关注这一轮大家发来的信息，有听众想问一下，石通路的女子监狱附近那个地道桥有没有积水？截至目前呢，刚才有听众说石通路上有水，但是没有断交，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就女子监狱那块有个地道桥，那块那个桥能不能过车？还有这一轮的这位听众的语音，
1: 复兴大街与昌明路这个路口可能下雨，红绿灯故障了。
0: 坏了，
1: 每一个灯是7-8秒的时间。
0: 哦，太短了，
1: 直行也直行不过来，左转也左转不过去。
0: 嗯，那咱们就别着急了，就那个7-8秒的时间，一个一个车过吧。这个情况我们向交管局指挥中心反映，看能不能远程把这个信号灯恢复一下。
2: 还有朋友说呢，我想问一下，说石头路惠明路的交叉口西向东怎么一动不动啊？这会儿呢，大家如果说您要走石头路的话，基本上现在双向都特别的繁忙。刚才有位朋友反映说，在大寨路上有一段地道桥的位置是断交了，过不去。
0: 哦，那个过不。这就是女子监狱那个地道桥。
2: 女子监狱那个地道桥，所以说呢，现在石同路和大寨路交叉口以东的部分双向现在都是一动不动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回市区更远的这一边呢，在它的西侧石同路上，现在也是排了很长的队。大家呢，如果你还没走到这一段的话，绕一下啊，我们别从这儿走了，目前可能一时半会儿不太好过去。
0: 如果是石同路呢，要进出市区的话呢，您走那个顺同大街，就是走玉泉路。南二环西沿玉泉路，然后往西边，然后绕到顺同大街，然后呢，也就是原来的上庄大街南边这一节，现在叫顺同大街了。从顺同大街这块绕同冶那块，这么来绕过去啊，南北双向进出市区，咱们这么绕一下，免得在石东路上堵的时间太长。按照目前大家反映的情况，那应该是女子监狱那个地道桥应该有水，过不去车了。
2: 还有六喜说，在北三环西向东往复兴大街拐的匝道，还是桥上这儿入口的这儿水特别多，大家走的时候一定注意慢点啊，尤其是这个水深的地方溅起来水花很大，也影响后方的视线。
0: 幸福的燕子，
3: 中山路文明街西二环北二环已安全到家，路上有少量积水，
0: 少量积水，
3: 现在太阳也出来了。
0: 而且听到声音一下子特别温柔，特别平和啊！中山路文明大街，看来这个中山路上有少量积水，但是没有影响到通行啊，他已经顺利到家了。还有这位。
4: 石通路从信息内城这一块，就是那个女子监狱这一块，
0: 那这道桥过
4: 断交，但是
0: 哦，
4: 行车道不能走了，已经积水特别严重了，可以走那个自行车那个。
0: 哦，就是他。更低的那个坡，就是机动车道那块低的那个行车道那个过不去，你得走两边的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个稍微高一点的那个能过车啊。
2: 小伟也帮我们确认了，说女子监狱这儿确实过不了车了，有水，但是两边绕的话，因为它的这个路面宽度受影响，
0: 而且它可得跟非机动车抢那个一个这个通行的这个车道。
2: 就别着急了，在这儿大家别着急啊，慢慢走。还有朋友在问淮安路文明大街交口这儿有没有积水，这儿的地道桥也有积水，刚才大家反映水还是比较深的，能绕的话尽量还是绕一下。
0: 还有这位，
5: 这个大寨路那个地道桥和石通路女子监狱那个地道桥不是一个地道桥，
0: 不是一个。
5: 大寨路是在村里边呢。
0: 哦，不是一个地道桥，那大寨路那个地道桥能不能过呀？刚才女子监狱那个地道桥说得走旁边高一点的非机动车道那个桥体。还有王雪。
6: 翟营大街塔北路交口。
0: 翟营大街塔北路。
6: 塔北路由
0: 东西。
6: 东向西。有一块积水量比较大。
0: 哦，就一块水量大，但应该没断交啊。翟营大街塔北路这儿也有水，但是没有断交。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都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语音信息，还有简单哥的语音。
7: 这边报个路况，这个建设大街与昌明路交叉口的红绿灯，四个方向的红绿灯全都不亮了，而且全都不能用了。
0: 就是下雨之后啊，有部分的这个信号灯啊，它的那个电路系统啊，它有一个漏电保护的一个系统，它会自动的断电啊。就是这种情况呢，只能这个交警到现场来去恢复一下。在信号灯有故障的这些路口，刚才还有一个路口呢，说它的绿灯只有几秒钟的时间，过不去几辆车。如果您发现这个信号灯是有故障的，路过这个路口，互相之间多一些的礼让，谨慎通过。
2: 再来听一下木子飞的语音。
8: 你看今天这个天啊，下班天这家伙谁挺身的，对咱们石家庄的交警们点赞啊，这家伙都站在水中，然后为
0: 在水中执勤的
8: 交通做贡献啊。
0: 嗯，
8: 说真是太不容易了，交警。
0: 是呢，刚才有位交警在我们的这个听众传来的视频里边显示，正是强对流天气最为严重的时候，狂风，然后呢还有天气特别的阴沉，这位交警是在这个路口跑来跑去的，来帮忙疏导交通，还在帮忙扶摔倒的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骑行的人员。大家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通行的时候，互相之间多一些的礼让，这样我们才能够平安到家。
2: 嗯，还有罗宾说，在南三环和玉祥街口这个红绿灯现在呢一直是黄灯闪烁的一个状态，交通比较复杂，也提醒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咱们注意啊，不要这个互相拥挤着往前走。个别的路口呢，现在是红绿灯出现了故障。还有朋友反映，建设大街苍宁路的信号灯现在也全都是黄闪的状态。但是呢，西三环是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大家别着急。遇到黄闪，慢慢往前走就可以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也继续来关注18点钟的开奖，稍后马上来为大家请出今天的抽出今天的数字。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

酱，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我们来为大家整体梳理一下目前省会石家庄的通行路况。首先要提示大家关注到的就是石桐路，目前呢进出市区的双向都是车流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尤其是返回市区的方向，现在呢石桐路上的车流非常的密集，我们是不建议大家选择石桐路来通行，尽量呢还是避开石桐路。再来关注一下南二环，南二环的整体的拥堵路段是集中在了火车站以东的部位，现在呢想要向西行驶，排队的车流也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那据大家反映呢，石桐路在南二环桥下的位置部分路段也有积水的出现，导致车辆的拥堵。同时中华大街在火车站附近的南北双向车流也是非常密集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淮安路，淮安路整体的拥堵路段是集中到了平安大街至体育大街的路段向东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在万达门前向西走也是车流比较密集的。而同样在东西向的主干道闹中，现在和平路尤其的繁忙，除了老堵点在平安大街下桥口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后方车辆排队到了中华大街之外，现在呢和平路向西通行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说您要从和平路转向西二环，目前要做较长时间的等待，后方车辆排队的队尾已经接近了太华街的桥上。而在北二环上有一处比较明显的堵点是在胜利西街的桥上，现在呢向东通行要稍作排队，到了运河桥的桥上也需要再堵一会儿。再来看一下南北向的主干道，主要来关注一下东二环。东二环呢现在向南通行的朋友在和平路的桥上要稍作排队，再往前走呢到了淮安路桥上，这个位置也是排起了长队。整体来说呢向南边走要好走一些，向北走的话有两个堵车的路段，一个是到了环路桥上，一个是到了和平路桥上，目前都是比较堵的一个状态。反而今天的西二环上整体来说要相对好走一些，只有一个堵点是在环路桥上的向南通行的状态，西二环主路上大家需要稍作等候。那么除此之外呢，大家在路上遇到了其他的堵车的路段也可以继续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分享。
2: 所以现在石桐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呢确认说石桐路大寨路路口的女子监狱还有大寨路路口的这个地道桥没有断交，但是有积水，是影响通行的，比较堵车，建议大家呢稍后您再选择石桐路来出行。刚呢初级已经给大家摇出了今天18点钟92及时好运的幸运数字，18点钟的三位数字大家来核对一下，从上午的8点01分到18点钟之间，只要你在好运帖里面评论了这三位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第一位数字是9，第一位数字是9，第二位数字是4，第二位数字是4，第三位数字是0，第三位数字是0。如果中奖的朋友，请您在3小时的时间段当中，通过我们的公告当中联系方式，联系92帮帮团的帮主胖丫确认领奖。联系的方法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字详细查看。本活动要感谢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
1: 还有朋友问啊，说我没有找到好运帖的评论数字在哪里，大家发送好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需要打开即时新闻的客户端才能够在评论区进行评论，才能参加。那么本时段的幸运数字940，如果您中奖了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的帮主胖丫，如果没中奖的朋友现在也可以继续在好运帖上来进行留言，来参与明天上午8点钟的第一次开奖。
2: 此外我们92晚高峰下班互动留言帖，我们有一份奖品是由爱山城给您提供的鱼鳞巾一组，擦玻璃不留水痕，特别好用，像这样的下雨天之后您可以来擦擦自己的后视镜，哎，一擦之后不留水痕，特别的清晰。大家呢如果想要中奖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留言互动。刚才关于下雨天的一个趣味知识您答对了吗？形成降雨天气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什么？三个选项里边挑一个， A 大风， B 空气当中水汽遇冷凝结成小水滴， C 高温天气。有听众就说了，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不会选的时候选那个最长的选项，这样的答对的几率中多一些。没错啊，这个下雨天这个必不可少的气象条件，降雨的核心的过程就是水汽上升的过程当中遇冷凝结产生降雨，必 不可少的环节，这应该选第二个选项，选 B， 您答对了吗？稍后呢，我们的互动帖会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也欢迎您继续参与到九点二晚高峰的互动当中。
1: 稍后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0: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3: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3: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0: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3: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0: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3: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0: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3: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下班了，下班了，
11: 下班
10: 了。
12: 结束一天的忙碌，堵在路上也别 emo。
13: 河北交通广播992晚高峰，
12: 热点资讯、暖心故事轮番上线，
13: 让每一分钟的等待都变得有滋有味。
2: 我们也来关注目前石通路上积水的最新情况。有听众说，现在最新的情况，交警已经展开了管制措施，不让机动车过了。
14: 主持人晚高峰好，到的路况，石通路进市区方向，这是高铁桥下边这儿积水太大了，交警管控。
2: 哦，有管控了，
14: 能绕行的别过来了。温馨提示，温馨提示，
2: 谢谢旭晓。那旁边那个非机动车道那边车还能过吗？有听众说刚才机动车道那块水深过不去车，但是有些机动车呢是跑到非机动车道那块还勉强能够过啊。您说的交通管控是两边车道都不让进了，还是什么样的情况？石通路现在进市区方向不建议您走，这块特别堵，如果堵到这的话咱遵从一下交警的指挥。
1: 嗯，还有呢，我们打卡墙上也有朋友从这儿过了，说3环啊，从石通路下来，辅路上全都是积水，而且红旗大街新石南路路口的积水还有点深，红旗大街新石北路的红绿灯这儿也不工作了，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反正注意点吧，不太好走。
2: 嗯，还有这位想问一下，塘沽大街南向北丰收路那个附近的地道墙能过吗？截至目前没有说那块积水无法通行的。如果您最新通行了塘沽大街丰收路附近的地道墙，确认一下。我们也来听一下这波听众的语音。
15: 和平路东往西高架桥上车辆已经缓行到彩华街附近了。
2: 嗯，刚刚有听众说，那个就连和平路桥上它都有水，那因为刚才这个短时间的降雨量特别大啊，它排不出去，在高架桥上都有特别深的水。还有这位说，
16: 我问一下路况，那个北三环高架街在

0: 是不是就剩一个车道比较能过车，一下子北三环高运大街这就堵住了。帮忙确认一下啊，北三环高运大街现在堵住了，这会什么样的原因？嗯，
1: 还有朋友呢是在红旗大街汇华路这儿，他说我车在这儿路边的车位停着呢，水位呢现在已经快和我的底盘齐平了，
0: 别开了，
1: 我不打算开了，
0: 对对对，
1: 等会儿再说吧。
0: 也别开车门，要不那水哗一下就进车里了啊。然后重联，
2: 我给平台现在是雨夹冰雹
0: 哟，石家庄雨过天晴了。他说邢台现在是刚刚开始下冰雹啊。还是这位
2: 和北斗路交叉口这儿积水，
0: 北斗路交叉口，什么和北斗路交叉口，来听一下你的语音前面是不是还有一条，
2: 北斗路最东头这个高速口这儿
0: 啊，
2: 好多大车在停着，特别堵
0: 哦，而且还有积水。北斗路最东头啊，但是走北斗路的时候加小心。还有木子飞，我还以为木子李呢，那您是不是就要李飞？
1: 木子飞的刚听过了
0: 啊，听过了 啊，
1: 听过了。
0: 那下一个，
1: 还有朋友确认了一件事，说石桐路女子监狱这儿这个地道桥主路不能过，辅路的自行车道现在是可以过车，但是非常非常的堵。
0: 嗯，好嘞，就明白这个现在石桐路上就最新的情况了。又有一波语音，我们来这一波。哎，这位旭晓刚才就是说石东路那积水的，
1: 对对对，
0: 来再听一下新的吗？
1: 嗯，我来听一下。王斌这位朋友的是不是没听啊？
0: 好嘞，嗯。
3: 992992，这个二环远南二环西向东方向，再到桥上，再到这个红旗大街这儿，这个右侧有个护栏撬开了，也影响了主路的车辆行驶安全。
1: 嗯，护栏开了，是有倒伏的情况是吗？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也注意一下。旭晓帮我们补充了一下石桐路地道桥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
4: 桥下是一点点放开，最好别过，积水特别深，有交警正在着排水。桥两边非机动车道，交警引导这个机动车有序通行。
0: 嗯，然后他在现场给我们传来照片了，可以看到啊，这桥底下确实一片水，大家谨慎一些吧，就走那非机动车道那边，就是稍微高点那个桥，然后有至少有工程车在现场，然后这个图片里面看到有三位交警在这疏导着这个车辆，就是让车过的时候啊，别离得太近，因为前车它激起的水花，后车它一下子就可能一个那个水花过来，就一下子没过它的这个排气孔，就是让车啊，就是控制彼此的这个距离，依次的来通过，大家路过这的时候遵从一下交警的指挥。
1: 嗯，还有龙说红旗大街环安路交叉口西北角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辆车在辅路上趴窝了，现在呢水都已经淹到公交站台上边，公交站台的这个沿都已经看不着了，那这个积水还是非常深的啊。
0: 嗯，还有程小程
5: 992报个路况，
0: 请讲。
5: 南三环由东向西行驶，刘营雨里这个位置，
0: 嗯，
5: 大堵车，导航上显示1.8公里，需要走20多分钟。
0: 南三环，它现在这块堵住的原因是不是下到那块有情况啊？下不去了。如果您在南三环流云雨底这附近，帮忙确认一下。还有汉兴，您发了好长的语音啊，我们先听第一个长的。
6: 行，那报一下路况啊，石桐路与大寨路交叉口，那边往市区方向走。一过这红绿灯路口以后，往市区走，只有最中间的车道可以过车，边上的水很深，
0: 有水。
6: 我刚刚从那过去，再慢慢那么驶回来，只能从中间那个最里边的车道来过，最外边车都不能过。
0: 嗯，看来看石桐路这两个桥底下都是有水的啊，大家走石桐路的时候加小心。继续来听一下这位网名叫不渡。
7: 南三环西向东，那个107这边已经堵死了。
0: 哎，刚才说南三环东向西也堵，现在西向东107这块也堵住了。南三环现在看来它是三环上还行，但是您一下口这块它稍微的压力就大起来了。这位的听众，
8: 南过大街丰收路地道桥没有积水，可以走。
0: 好，明确了一个啊，南过大街丰收路那个附近的地道桥可以走，
8: 但是南过大街跟那个首钢公园那一块
0: 啊，
8: 积水特别严重。
0: 哦，就是那地道桥没水，但是那个塘沽大街那个首钢遗址公园那个附近那块稍微有点压力大啊，现在那块改成公园了，在那个附近原来老钢厂那个附近塘沽大街上有点水，您注意慢点开。嗯，
1: 还有张听众说南三环在308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有积水的啊，没说断没断交，应该是还可以通行。今天其实大家总结的大部分的有积水的路段啊，就是慢一点你都能通过，个别的地点现在是有断交的情况，那大家呢走在路上，我们这会儿已经 经陆陆续续的开始收到很多朋友发来的雨过天晴的照片了。正经的朋友也说现在雨停了，空气挺好的。
0: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继续给您出下一道我们的互动题目。接下来的一道题目是日常的雷阵雨多发生在哪个季节的哪个时段，给您三个选项，您听听雷阵雨多发于哪个时段。 A 冬季的清晨， B 夏季的午后， C 深秋的夜晚。雷阵雨多发在哪个，这三个选项呢，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已经给您刷新题目了。还好这阵的强烈的天气已经过去了，石家庄已经雨过天晴了。

0: 一路有爱相伴的河北交通广播，有听众朋友帮忙确认了北三环高新大街堵车的原因，确实他那块有积水，他说右侧有积水，只剩下左边三个车道可以过。北三环东向西高新大街左边三个车道这块挤着过的话呢，对于北三环上下来的车流就有影响了，导致目前北三环东向西高新大街有点堵车，您过了积水路段上了高新大街就能够稍微好走一些了。
1: 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视频，他说这是南三环107的情况，
0: 刚才说那堵着了，
1: 对，跟开船似的啊，这个水都已经到了这个绿色的这个护栏的这个边这个位置了。我们看着确实是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路上的车倒是都往前走着呢，
0: 就是没断交，但是水比较深，
1: 水比较深，真的像在开船一样啊。那大家也注意，我们一看这就是副驾驶上的朋友拍的。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赶紧这个往家走的时候都稍微注意一点，虽然雨特别大啊，这个天气也是比较难遇的。天气，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咱们千万别忙着拍视频或者拍照片了。
0: 另外呢，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雨天涉水通行的一个安全的小技巧，您要这个低档匀速的来通过涉水路段，不要猛踩油门，不要猛加速，也不要猛刹车。一旦在这个积水路段，您燃油车熄火之后，就不能够再二次启动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的这个涉水通行的一些小窍门、小技巧。
1: 还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发这个车牌认领了啊！一会儿可能这个水退过去以后，大家可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牌有没有掉落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有的话，您可以把您丢失的车牌或者说您捡到的车牌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整理，看有没有认领一下啊。这会儿还没有，目前没有，等水退过去大家就知道了自己有没有丢车牌。
0: 这时候也给大家提个醒，如果您过了涉水路段之后，一定到安全的位置检查一下自己的车牌，由于那个水的来回的冲刷力特别大，很容易就把这个车牌给冲掉了啊。到达家之后看一下这个前后车牌是否还在，然后您稍微的晃一晃啊，看这个螺丝是否固封螺丝还拧得比较紧，如果呢需要再进一步加固的话，咱再换上新的固封螺丝再重新加固一下。
1: 稍后接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又到一年摘镜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镜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镜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3: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4: 喏，就在那儿呢。
3: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5: 全国六六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6: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8: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11: 992晚高峰专属陪伴，精准路况指引方向，动听旋律舒缓疲惫，
12: 资讯故事全配齐，堵车时光也有趣。
0: 现在雨过天晴，大家都说出太阳了，但是部分路段的积水还没有排去，同时呢晚高峰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如果您路过了一些拥堵

0: 路段多些耐心，就是说体育大街玉华路怎么这么堵，现在体育大街玉华路南北东西这四个方向只有西向东没堵到体育大街这个口，但是堵到了民心河那边，就建华大街那个路口，现在后方就排着队呢。剩下这个体育大街和玉华路口这个其他的这三个方向都堵到了这个高架桥上了，大家在这体育大街玉华路多些耐心。这块这个地道桥它的通行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交通流量压力还是挺大的。
1: 还有齐先生说，刚才路过和平医院的时候，看到辅路上有一位不知道是环卫还是排水处的工作人员，挺年轻的，穿着红色马甲在那儿跪着掏下水道口的这个叶子呢，要为他点赞。我们几个路过的车辆走到这儿的时候呢，也都特意放慢了速度。那么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这会儿有个别地点的路面积水还是比较深的，大家呢在开车路过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车速放匀速一点，开慢一点啊，以免把这个水花溅起，路边还有其他的行人。
0: 此外，此时此刻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多路记者已经来到了省会市区的一些积水较深的路段，给您带来的视频直播。如果你想看视频直播的话呢，点开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头像，然后有一个正直播的一个小红点，直接进入到视频号的直播界面就可以看到了。现在看到这个地道桥的积水呢，有个小伙儿骑着共享的那种电动自行车，然后翘着脚勉强的过这个积水路段啊。后面有一个刚放学的中学生模样的一个学生，也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在这块涉水通行，应该是压了三分之二的电动自行车的轱辘这个深度了。稍后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看看这些积水较深的路段都有哪些，还有我们的听众传递的最新的语音信息，来听这位说。
2: 西三环红旗大街这应该是封路了。
0: 哦，有管控了。之前说西南三环这块，包括南三环107国道那块积水都比较深。
2: 封路了。
0: 嗯，
2: 导航刚显示前面是个封路的标志。
0: 西三环红旗大街现在过不去了啊，还有季女士。
3: 然后就是南三环和玉祥街那个下口很堵，建议大家再往前走，从原市也就是平安大街那个口下来，现在一路上坡很好走。
0: 好，谢谢你。南三环玉祥街那儿堵，大家从南三环平安大街这儿下。另外它前面还有一条，金女士，
3: 南三环由西向东再出现南二环栾城的那个牌子的时候，就建议大家走最左侧车道，因为右边三条车道全是水，需要缓行，大概缓行到南城那个下口。
0: 看来南三环是积水还是比较深的，特别是外侧车道这个水比较深。
1: 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南三环玉祥街交叉口现在它的红绿灯四个方向它是不亮的，所以说呢大家从这儿走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好多朋友都反映啊已经堵在这儿了。那么我们把这个情况呢也反映给交管指挥中心，大家呢走这儿的时候已经堵在这儿的朋友千万别着急。
0: 还有这位网名叫做身上有阳光，现在雨过天晴了，确实太阳出来了，但是路上还有水吗？来听听他怎么说。
4: 路况报个路况，
0: 请讲。
4: 然后大概北三环从
0: 北三环
4: 大街下口这个位置有点积水，下了两三个车道。
0: 哦，
4: 所以这儿占了右侧三个车道，那好多车下去的时候都抄着水过一下。
0: 哦，
4: 然后如果你要是直行的话，得走左边两个车道。
0: 行，北三环高新大街这个附近，大家出口的时候也是靠右侧有水，靠中间路中间靠左边这个水稍微的浅一些啊。还有这位阿四，听听他的语音。
5: 主持人，
0: 您好。
5: 西二环新市北路桥下面，桥下。五路的主路，停着两辆出租车，在这儿躺着休息呢。
0: 嘿，
5: 这堵得特别严重，这两个出租车就在这桥下边停着，
0: 有点不像话啊！西二环新市北路附近，这两个出租车司机啊，理解您可能是辛苦了，或者说路上路况不好，您想歇歇，但您不能停到西二环的主路上啊！大家在附近有没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或图片，证明他们在现场有这个违停的情况？我们迅速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如果听到我们的节目，有这个出租车司机，他们同公司的，有那个队长手台喊他们一声，让他们别停到西二环这个主路上了啊！
1: 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特别可爱，他说我是今天骑车回家，非机动车的积水实在是太严重，都过马路牙子了，然后我就停车去掏下水道了，足足掏了四大袋子，才勉强降了一点点水位，也为你点赞。
0: 你也是为这个排水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还有小江，
6: 能不能派个交警过来指挥一下交通啊？
0: 您哪儿啊？
6: 堵半天了都。
0: 堵哪儿了？天哪！
6: 四个方向全部瘫痪。
0: 四个方向。
1: 他是不是在南三环？
0: 在前面。
6: 南三环玉祥街
0: 真是
6: 十字路口整个瘫痪了，
0: 这块是信号灯坏了，这个已经向辖区的交警反映了，您多些耐心。刚才有听众说啊，您别走南三环玉祥街那个口了，你走南三环平安大街那个口，那块还稍微好走一点。还有这个，再问听后面听这个小龙啊，
7: 上庄
0: 上庄
7: 跟那个
0: 跟哪儿？
7: 上庄国山朗逸酒店门口。水挺深，
0: 上庄
7: 是走中间勉强能过。
0: 咱这锁定了半天的位置，报了一个酒店的名儿，人家不知道那个酒店，这是上庄哪儿啊？说朗逸酒店这个附近水比较深，但是能过车啊，就是水较深，还没有断交的一个程度。嗯，再次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信息。还有个听众说，我前面有个车刹车蹬不亮，这个大下雨天的，这个制动距离也拉长了，挺危险。提醒他一下，我们放大一下您发来的图片啊，我们看能不能看清车牌 GA1V。
1: 1A1
0: 对，数字1就是数字1嘛，然后1EV16 GA1EV16 啊，因为字母里边后边那个没有 I 这个字母，它肯定是数字1啊， GA1EV16 一个白色的现代车。
1: 嗯，还有小梅发来了，
0: 哎，这个刹车灯亮着呢，这是刹车，这是行车灯还是刹车灯？
1: 提醒的是这辆车吗？
0: 我再看一下，你检查是不是高位刹车灯不亮，是这辆车啊。这个我看着它左右，这是行车灯亮还是刹车灯亮啊？这位听众朋友苏听众，您看您刚才发了这个白色现代车，我们看着刹车灯是亮着的，但是那个你没有高位刹车灯，高位刹车灯没有亮啊。
1: 嗯，还有小梅说，在滦武路和新开大街交叉口这儿有两车在红绿灯下边这个口这儿相撞了，估计是左转和右转的车啊，怼一块了，大家别着急啊，虽然这会儿天已经逐渐放晴了，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大家过路口的时候都小心一些。
0: 哎，还有这位在我车上往西边开，给我们拍了一个从乌云的这个云朵的缝隙里面露出阳光的这个照片，特别好看。
8: 傍晚6:30，
9: 992半点导航。
0: 无论雨天还是晴天，9:00继续陪在大家的身边，继续给您的出行提供服务。如果稍后您看到最新路况、最新的雨情还有积水的情况，继续呢给我们发送信息啊。宋听众说确认了，就是高位刹车灯不亮，那确实它底下两个低位刹车灯亮的啊，中间那个高位刹车灯确实有不亮的这个情况，我们刚才也在广播里面提醒他的这个车牌了。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说怎么留言，包括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稍后呢将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送给您的是爱生城提供的鱼鳞金一组，一共是10条，给您包邮到家。刚才在我们的互动连帖上也跟您说了，这个雷阵雨一般出现在什么季节的什么时间，您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互动连帖上留言评论，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给您的奖品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情况。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省会石家庄，明天不下雨了，但是阴转多云，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也降下来了，只有26度。
0: 承德雷阵雨转多云，9度到22度，一下子下雨之后凉快了不少。
1: 张家口阴转多云，10度到23度，西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转多云，12到23度，东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2度到25度。
0: 廊坊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西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5度到26度。
0: 沧州阴转多云，16到27度，东北风3到5级。
1: 衡水多云，17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0: 邢台阴转多云，18到27度。
1: 邯郸多云，19度到31度，东风3到5级。
0: 首都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
1: 天津阴，18度到28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12到29度。
1: 河南郑州多云转阴，22度到34度。
0: 山东济南晴转多云，17到30度，有北风3到5级。
1: 石家庄市本时段的 PM2.5 指数46， PM10 的指数97，空气质量良。
0: 大家发送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生城。今天爱生城呢有一款商品特别适合大家夏天的时候使用，这气温啊一天比一天的高，除了夏天的燥热难耐，晚上睡觉也成了一件难事，这个时候房间里要是没有风就会浑身都是汗，如果吹空调的话呢，很多人长时间吹空调啊又觉得这个身体受不了。今天在我们爱生城有一款荣仕达品牌的空气循环扇，而且是遥控语音款的。它和传统的电风扇相比呢，传统电风扇只能吹一条线，不会转弯，不会绕，就如果吹着人还容易直吹，然后长时间吹得脑壳疼。这一款空气循环扇呢，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的无死角循环，而且非常的智能，还支持了香薰这样的功能，让家里360度满屋飘香。爱生城的夏日清爽特价空气循环扇遥控语音款仅需129块钱，颜色有两款供你选择，有玫瑰金色的和深灰色两款颜色。
1: 而且呢，这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内置了 AI 芯片，智能 AI 语音声控，不需要联网，也不用装 APP 啊，精准的响应指令，老人小孩也可以无障碍的操控，只要呼叫小荣小荣就可以轻松享受温柔的凉爽风。那么大家呢发送3个数字6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进入爱商城购买首页的这款夏日清爽特惠福利价仅需129元的空气循环扇了，
0: 而且有1年的质保，您可以放心使用，吹起来像夏天的 的晚风拂面，清爽又舒服。低噪音设计，而且呢，语音遥控两种模式都能用。您可以躺在床上啊，如果找不着遥控了，直接喊它一下，哎，让它这个上下摆头啊，左右摇头，然后或者说呢停啊，风力加大，都可以躺在床上来操作这样的一款空气循环扇。在微信平台回复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挑选心仪的商品。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出去旅游呢，也可以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组团的甘青大环线，这是限时重新返场的一个旅行线路。之前呢，很多人去了这个甘青大环线的旅行团之后啊，都说十分的好。河北交通广播邀你一键解锁大西北绝美风光，这条甘青大环线限时返场，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有十大核心景点一次全打卡，绝不留遗憾。有莫高窟的千年壁画、鸣沙山的月牙泉、沙水相依，有这样的自然美景，还有青海湖的高原蓝湖、茶卡盐湖的天空之镜，还有大茶淡的翡翠湖、梦幻斑斓、塔尔寺藏地艺术，还有德令哈生命树同款取景地、嘉峪关的雄关城楼、张掖的七彩丹霞地貌，还有网红的 U 型公路的非常美丽的景色、人文瑰宝、商漠奇景、盐湖秘境、高原圣湖，一条线路把大西北的震撼与温柔全部拿捏，全程没有隐含消费，全程没有隐形消费，精华景点一个不落。一共是8天7晚的行程，机票、住宿、美食、门票全包，一价全含，零自费。首团刚开就已经秒空了，这一次呢又限时加团返场，余位不多，手慢无。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拨打抢位热线400-888-7998，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直接锁定名额。另外还有新疆伊犁南北疆全景、西藏拉萨林芝、羊卓英素、双希尔顿高端定制游也在火热抢位当中，抢位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
1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10: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1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5: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晚高峰，你可以随时呼叫主播，
18: 我们在这里。
9: 车友互动加精准指引，陪你轻松度过晚高峰。
19: 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8: 我们来了。
20: 广大听友在线支招，你的难题我们一起帮你解决。
0: 我们先来产生一下我们的92晚高峰下班互动留言帖上今天的幸运听众。在我们的留言帖上抽中的这位听众用户编号是6803770，电话号码是188，尾号是7733。请您抓紧时间返回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就能够确认领奖了。
1: 同时呢，我们也再次提示您要回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以及您的这个计时的 ID， 才可以来领取我们今天的奖品。 品。今天呢已经是6月3号了，马上就要到高考的时间了，有很多家长呢都在担心孩子分数不高，家长怎么做才属于真帮忙呢？如何才能认真做规划？玉琪老师也特别提醒大家，中低分数段的孩子要优先选择好就业的专业，同时谋划考研、保研、申研的路径，既要毕业能力足，又要未来有上升空间。樱桃教育专注升学，每年帮几百个险些认输的孩子重新找方向，规划师团队全职为主，大学老师为辅，且懂得企业要什么，大学考什么，更懂得家长的焦虑和孩子的不甘。别让中低分数定义孩子的一生，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朱莉两个字，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
0: 另外呢，刚刚听到了河北交通广播严选旅游季的甘青大环线的旅行线路，很多朋友都十分感兴趣，想要报名，想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打一个电话详细了解，号码是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甘青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这次行程的具体的海报，详细了解这次行程的情况。为了让大家更加的了解这一次的旅行线路，特别为您有请到瀛台翠金牌旅游策划师秦振丽老师。秦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瀛台翠的秦振丽，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地方聊聊我们的甘青。
0: 这一次呢我们这个甘青大环线啊现在又限时返场了，是因为上一次的这个报名特别的火爆吗？为什么又加团了呢？
2: 对，我们这个6月首轮的这个团期都已经报完了，都已经秒光了，应大家的这个要求的话，能重新紧急返场，那么增加的这些团期那么非常的这个就是有限，因此大家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那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那接下来也请秦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的甘青大环线之所以这么受欢迎，而且里面说呢这个囊括了甘肃和青海的多个经典的旅行线路，那我们这一次的旅行线路会去到哪些知名的景点，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这次旅游线路的话呢囊括了甘青的所有的知名的这个景点，比如说有这个张掖的七彩丹霞，还有嘉峪关，有莫高窟，有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这个翡翠湖、生命树小镇，以及我们的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寺等等都有。那么包括了湖泊、草原、沙漠、戈壁、丹霞以及佛窟等等，那么整个这个就是人文呐、还有自然的景点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
1: 我们都知道大西北的这个风貌是非常丰富的，跟着我们这次的线路走，不用纠结选哪个。那么我们也想问一下大家啊，就是替大家问一下，6到8月份走这个甘青大环线的话，它的景色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好的，那么6到8月的话呢也是甘青最舒服的时候，也是最漂亮的时候。像这青海湖的话呢，它难得像这个宝石一样的这个湖水，再加上岸边的油菜花刚刚正开，那个就是绽放，那么金色的花海、蓝色的湖水以及远处雪山上的这个积雪，那么都可以说是美得非常纯净的。像这个茶卡盐湖的这个天宫一号，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它的湖面的话呢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一样，把蓝天白云呢都倒映在其中，人走在上面呢就像是天上一样的一种感觉。那么敦煌的莫高窟在6月份的时候没有7、8月份人这么多，门票呢也很好订，人不挤，而且大家可以静静的慢慢的看每一帧壁画。温度的话呢在6月份也是20度左右，那么20多度不冷不热，刚刚合适，然后刚刚适合出行。所以说的话6月份去这个甘青真正做到了人美人少景美价格好。
1: 我们都知道啊，这些景点大家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大家也都听说过。那么我们这次走的这个线去到的这些地方，它到底有什么特色？我们到了能怎么玩？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首先的话呢，像这个敦煌，我们就可以去到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看看沙漠和这个清泉共存的这个奇观，可以去骑骆驼，然后爬这个沙山，那么也可以看到敦煌的莫高窟，还有这个大才旦的这个翡翠湖。那么它的这个湖水的话呢，可以说是碧绿的，然后蓝的、黄的几种颜色相间其中，就像散落着人家的宝石一样，所以说一拍都是大片。那么德令哈的话呢，也是诗人海子笔下的这个雨水中的一座荒凉的这个城市，那么它 在这个近期的胡歌的新剧《生命树》里面也是一个取景点，特别有文艺的这种感觉。像茶卡盐湖的话呢，也是我们赠送旅拍的一个地方，那么有专业的摄影师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这个旅拍，然后呢出这个绝美的这个照片，而且还会航拍，从高处往下面拍出一张张非常精美的大片。那么这个青海呢，作为中国最大的内陆湖，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它海水也是非常湛蓝湛蓝的，蓝得让人那个沁人心脾的这种感觉。那么像这个西宁的塔尔寺，那么参观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圣地，看这个壁画、堆绣、酥油花等等这些艺术三绝，也是淋漓尽致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嗯，大家出去旅行啊，最担心就拍不出能出片的这个照片啊，拍不出美照来。那茶卡盐湖的旅拍是我们这一次的团费当中免费赠送的这个项目吗？
2: 对的，我们这个电台高端定制团的话呢，给大家特意赠送了茶卡盐湖的这个旅拍和航拍，那么让大家呢能够留住最美的这个景色，最美的这个回忆，还有这个文家的这个文家牧场的这个下午茶也给大家安排了，大家就在草原上面喝着下午茶，感受当地民族的这种就是风情，还有我们的藏族的这个民间歌舞晚宴也是给大家赠送的，然后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还可以和藏族人们同歌同乐，然后一起参与其中。因此的话呢，大家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吧。
0: 400-888-7998，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获取行程海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吃住也是大家关心的旅行当中的要点。那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吃住安排的如何？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我们全程的酒店的话呢，都是甄选的高端的舒适的这些酒店，那么都是我们的旅游规划师实地考察过的，根据自身的这个体验然后总结出来的这些酒店。那么在旅途当中的话呢，可以说让大家白天游览了之后，晚上回到酒店可以睡个好觉，好好的这个休息。在吃的方面，我们特意安排了六大特色餐，比如说有这个敦煌的烤全羊，还有这个大漠风情宴，以及青海的牦牛土火锅，以及藏王歌舞宴，还有敦煌的这个驴肉黄面，以及茶卡的这个茶卡扛锅羊肉，那么都是非常地道的这个西北美味。大家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看着歌舞表演，那么说可以说那种气氛、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
1: 嗯，我们的路线啊讲得很清楚了，我们也来回答几位听友的问题。首先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青海湖和茶卡盐湖都是在高原上，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会有高原反应吗？我们去玩的话会不会不适应？
2: 那么青海湖的海拔呢，大概是在3196米左右，茶卡盐湖的海拔呢，大概是在3100米左右。那么我们是从兰州海拔1500米的地方一路玩过去，那么我们给这个身体有足够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海拔慢慢升高的这个过程，因此的话呢，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反应。那么它和这个西藏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如果说大家在旅途当中有任何这个就是轻微的不适的话，即使告诉这个导游和这个领队，都会给你们做出最好的、最及时的这个应急的这个措施。那么他们在平时的话呢，每天也会提醒大家不要做剧烈运动，不要这个就是好好的睡觉，然后呢要多喝水，给大家这个提前的这个就是预防各种反应吧。
1: 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想啊，六月份这边河北这边是已经比较热了，如果走甘青县的话，那边的温度怎么样？我们需要带什么样的衣服呢？
2: 好，六月份的甘青的话呢，天气白天在20多度左右，那么大家里面可以穿一件长袖，或者是穿一件短袖，加一件薄的外套就可以了。但是呢，在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说的话呢，如果说大家要去看日出、看日落的话，还是需要加一件冲锋衣，或者是说这个薄的羽绒服。那么另外，因为它中午太阳出来紫外线非常的这个强，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太阳镜，还有我们的这个遮阳帽以及防晒霜等等都是需要准备的。我们每个团出发之前的话呢，领队都会给大家发一份这个行李清单，非常详细，大家照着旅游清单来收拾行李，准备衣物就可以了。
0: 那另外还有听众在关心啊，甘青大环线这么多的景点，那出行的交通安排的会时间很紧张吗？会不会都是在大巴车上度过的？具体这次的行程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那么整条线路的话呢，这个旅游的交通工具都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妥帖的。首先我们是双飞的这个安排，那么旅就是减少了大巴车的这个旅途的这个疲劳。另外我们在陆地上的话呢，在省内的话呢，也给大家安排了2+1的航空头等舱的座椅的这个大巴，能够让大家这个就是坐在座位上非常舒服。它一排的话呢只有3个位置，而且每个座位上的话呢都有这个 USB 插口。都可以充电，它的靠背的话呢，可以放到135度，让大家斜靠着游览整个这个甘青。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带着老人小孩出行去甘青的话，对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团是非常划算、非常舒服的。
0: 此外呢，针对于莫高窟景区啊，有听众朋友知道那块的景区的门票是需要预约的，而且呢，作为散客几乎是很难约到的。那咱报旅行团的话，会不会抢不到这个莫高窟景区的这个门票呢？
2: 确实是真实的。那么在这个旅游旺季的时候，莫高窟的这个门票真的是一票难求，非常难抢。但是的话呢，大家只要跟着我们银台翠的高端定制团走，跟着我们的电台高端定制团走，那么就不用担心这个问题。我们都会提前为大家实名制的这个预约，这个预约好各个景区的这个门票，不用大家每天守着手机守着电脑在地方抢票，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只需你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就可以。
1: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费用的问题，大家很怕跟团游的时候会有隐形的消费、那么咱们这个是不是一价全含，还有其他的需要交费的项目吗？
2: 对的，我们的这个行程的话呢都是一价全含，我们的这个就是团费包括了往返的这个飞机票，还有2+1的头等舱的大巴车，以及我们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酒店，以及我们所有景区的这个门票，还有6大特色餐，以及茶卡盐湖旅拍，还有这个翡翠湖的这个航拍、篝火晚会等等，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呢。那么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隐形消费。那么六月份上旬的这个团期都已经爆满了，那么现在呢只剩下六月份中旬和这个下旬的少量团期，因此的话呢大家这个就是先到先得。那么提前拨打电话的话呢还会赠送你茶卡盐湖的这个就是旅游的这个体验，因此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
1: 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合适，而且还赠送旅拍和下午茶，非常的值。那现在除了甘青线可以走的话，还有其他的线路推荐吗？
2: 好的，那么我们这个银台翠高端定制团的话呢，这个线路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我们有新疆的线路，比如说有伊犁的草原，有喀拉斯的这个喀拉斯那个就是喀拉斯湖，还有这个喀什古城。那不管是北疆还是南疆，你想要的行程我们都有。像西藏线路的话呢，我们可以去的布达拉宫、羊卓雍措，还有这个雅鲁藏布大峡谷，给大家圆一个西藏的一个梦。然后如果说想出国的话，像越南、老挝都会给大家一种异国风情的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不同的体验。那么你只需要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都有专业的客服给你提供你最想要的行程，那么会为你量身定造你最想去的地方、最想要的行程。
0: 除了六月份的团期啊，有听众说他需要七月份才能够出去旅游，现在六月能预定七月份的这个旅游行程吗？
2: 对的，我们现在六月份的话呢就可以预定七月份的这个就是行程了，因为七月份暑假旺季来了，那么出行的人员呢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带着小孩出行的，所以说的话呢经常那些门票确实特别不好订。那么大家现在拨打热线电话的话，现在订下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提前的实名制的给大家预约各种这个门票，不管你是想去甘青、新藏、新疆或者是说西藏，那么都会给你做的妥妥帖帖的，都会让你的这个旅行的话呢无忧，然后呢安安心心的、放放心心的去出行。
1: 那最后呢也想请秦老师来给我们总结一下啊，我们这个时间如果是出去玩的话，走甘青线有哪些我们不容得错过的这样的一些特点，总结一下这条行程为什么特别值得在六月份跟我们一起出发。
2: 对，像我们这个河北的朋友的话呢，在这个六月份的时候去甘青，那么这个六月份这个时候是这个夏天，也是最适合的时间，那么温度呢不高不低，刚刚合适。像青海湖的话呢，这个时间点也是蓝得非常的这个纯粹，茶卡盐湖的话呢也是倒映在天地之间，那莫高窟的这个壁画也是穿越千年而来，那么现在的话呢人少景美价格好，正是去甘青最好的时间，那么它也是限时返场，余价全无， 一价全含，名额有限，手慢就没有了，因此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8887998。
0: 感谢秦老师的精彩分享，听众朋友们，选对一条旅行线路，跟一个靠谱的团队即刻出发。想为热线4008887998，4008887998，或者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甘青”两个字，获取行程海报，锁定属于您的专属名额。去旅游就找银台岁，我们在旅途当中等您。也谢谢秦老师的分享，再见。
2: 好的。

0: 有裴女士在石家庄的西二环工农路附近捡到了郭义成一位先生的 C 驾驶本，显示户籍是石家庄赵县户籍。如果您认识赵县户籍的郭义成，看他是哪年出生了？
1: 03年
0: 出生的，还是年轻小伙呢啊！请您抓紧时间联系裴女士，或者拨打河北交通广播的电话96992，和裴女士的电话是15231198986。你要记不住，直接打我们的电话96992联系取回就行了。
1: 还有呢，大家刚才非常关注的南三环玉祥街路口的红绿灯坏了。有朋友说，哎呀，赶紧让个交警过来指挥一下吧。前边堵着的朋友跟我们反馈，交警是在现场的，但是呢
0: 车太多，
1: 对，车太多。再一个呢，南三环还有玉祥街这儿很大片的积水，而且南三环西三环西向东这儿也是堵车的，非常的不好走。还有朋友说，我已经在前边了，四个方向真的非常非常堵，看见交警在现场了，希望这块赶紧恢复畅通吧。
0: 还有这位网名叫中央空调王洪强的听友说，南三环的辅路西向东过了玉祥街100米左右，还有一棵树倒了，还倒到了机动车道上。这棵树对于南三环玉祥街附近的通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我们最后还要关注一则寻人启事。潘先生刚刚来电寻找自己的爷爷潘大山，老人今年78岁，身高1米7，体型偏瘦，在6月2号，也就是昨天上午9点多，在横井县和镐梅路交口附近走失，骑了一辆蓝色的电动车。现在呢，电动车应该没电了。老人患有小脑萎缩，不太爱和人说话，上身穿了一个横格的蓝色短袖，下身穿黑色裤子。希望有见到的朋友联系家属潘先生，15931411233，15931411233，或者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992。
0: 另外，听众朋友传递了西二环新石中路附近这块躲在高架桥上睡觉的两位出租车司机的这个视频。您在下雨天，您这个如果想休息，您到附近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去休息，一下子堵住了西二环辅路刚才的车辆通行。这个视频呢，我们也收到了，将会转给交警。第一个这个出租车 GADT6512， 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下一个车 是 D0 还是 DD 啊？后边四位是5002的这个出租车。这两个出租车司机啊，您以后再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您不能在西二环的桥下辅路的机动车道上这样来停车啊，您这属于违停。
1: 还有呢，刚才我们播放了一则失物招领，捡到了郭义成的驾驶本。然后呢，裴女士刚又给我们发了照片，说不光驾驶本，她的身份证也在里边放着呢，
0: 丢了一套
1: 啊，就是有效证件都丢了。如果有谁认识郭义成的话，请让他拨打96992来联系我们。哎，我们已经对接上了，刚刚呢经过胜利南警务站的赵警官帮忙寻找，现在已经联系上这位失主了。
0: 好嘞，那就这个物归原主了，这个丢证件的这个小伙儿也能联系到捡他证件的这个热心的市民，抓紧时间去领取就行了。还有部分路段呢现在依然很堵车啊，如果您现在还没有下班的话，您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雪峰是在家的楼顶上拍到楼下这块拥堵的情况，新石中路石通路交口现在也是信号灯故障，导致这个路口几个方向卡住了，在路口全都堵住，不能往前通行了。
1: 那么我们今天的九点晚高峰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是夜色来了。
0: 对，今天那个听众没有确认领奖，那榆林街我们明天送2份啊，明天送2份，再见了。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每天这个时间我们都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即时好运的这个中奖信息啊。今天是6月3号，18点开奖的号码是940。本时段呢只有一个人中奖，所以独得500块钱，这位朋友叫启凡。那明天呢要重新开始抽奖了，8点继续冲啊，500块钱现金再呼唤你。那中奖的朋友可以联系到参与铁中预留的领奖电话，或者是直接联系帮帮团群内的帮主胖丫。那你也可以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九九二开奖，或者首页中间图片找到九九二即时好运，点击查看就可以查看到摇奖过程以及结果。啦啦啦啦没有参加过的朋友也不着急啊，没有中过的朋友也不着急啊，只要你参加，好运有一天可能就会眷顾到你。我们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是500块钱。如果没有人中呢，就自动累加，最高是5000块钱等你拿。具体玩法就是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好运”，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万9千8起。
5: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爱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6: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Initialize sequence now。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2: 沧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5: 月色来了。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arlos Moon is coming。 哎呀，今天嗓子又不如昨天好了，昨天晚上吃了点辣的。昨天朋友说就一块吃个饭吧，我想好久没出门了，去吃一个吧。我感觉他们针对我，非带我去吃小龙虾。你说你点了小龙虾了，我能不吃俩吗？啊，我能就在那儿吃拍黄瓜吗？但是我这人呢也比较惜命啊，对自己确实也比较好，我不想再失声了，所以我就问豆包，我说嗓子前段时间失声了，最近刚好有点咳嗽，但是嗓子也不疼了，能吃点辣吗？豆包说建议别吃，但是我还是吃了俩。我不乖，朋友们，我认错。安静的大猫，您就是月色来了的那个月色老师吗？如假包换啊！河北交通广播每天晚上19点的月色来了，欢迎大家来，一起聊聊天。温暖幸福的方说，月姐你好，今天下雨不能在车上听，然后我就在这儿听吧。买个收音机呢？你是？确实下雨了，大家伙今天下班的时候被堵住了吗？有朋友可能是在下雨前出门的啊，开着开着车突然下雨了，好多积水路段，包括有朋友发送过来的什么淮安路这个维明大街呀，什么鹿泉一号线的这个施工那边啊，啊就积水特别严重，就整个车下去吧，它就剩一半了，剩一半头了。真的，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虽然我们现在语气比较轻松啊，建议大家，如果是一旦下雨，咱们可以等一等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咱们等一等，安全第一啊。除此之外呢，如果你看到有一些这个有雨的路段，你不要贸然前行，因为你不知道它底下水多深，你到中间你也不能停，对吧？你熄火之后，你这完了，你再开不出来。是不是？所以大家伙不要冒雨前行，一定要注意安全第一。对，雨真大，是吧？我们每天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各位一起聊一聊。大家伙发现了吗？就是每次高考的时候都下雨。听说这次这个雨的进行过程要进行到周六。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季节吧，当然我觉得下雨

除了出行不太方便，雨生财。提前祝各位考生妙笔生花，圆梦金像。我们互动话题最近也跟考试有关系啊，就是人啊，这个知道的知识最多的时候啊，最聪明的时候，可能就是高考之前。那时候大家所有的知识都在脑子里，而可能毕完业之后，书也扔了，或者是书也卖了啊，这知识有时候也慢慢还给老师了啊。所以这段时间咱回想一下，当年咱知识储备最丰富的时候，是吧？前两天给大家出题，让大家仿写句子。今天朋友们啊，咱也不能说我光给你们出题啊，有好多朋友特别想为难一下子我。今天大家伙，你给我出道题难倒我。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给我出题，可以是真正意义上的题目啊，什么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生物，等等都可以啊。如果是不是这种类型的啊，还有生活方面的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扰你很多年的一些谜题，你解决不了的，你过来问我。河北交通广播今天互动话题，出一道题目啊，这个题目不限题材。来难倒我。

0: 最近这个天气特别奇怪啊！你看我今天来了，好多同事问我：“哎呦，你冷吗？”他们问我的原因是因为今天我穿了短裤。然后我说我今天中午出来的时候不冷啊。而且最近发现总是有这样的气象状态，就是上午挺热的啊，晴空万里的，下午突然下雹子了。所以大家伙还是要注意，是吧？出门携带雨具。然后接下来几天呢，挺不凉快的，不是挺不暖和的。还是穿长裤啊，穿长裤。我每天我都出来帮你们踩雷。Angelina, baby, please. CA 说沧丰路中华大街这里为什么这么堵呢？ Yeah, 因为刚才下雨了，又是晚高峰嘛，然后有些地方也有积水，所以堵车比较严重啊。慢慢开车，慢慢开车，千万别着急。我们先来关注两个寻人启事。潘大山78岁，1.7米，体型偏瘦。6月2号上午9点多，在横井县与镐梅路交口处附近走失，骑着一辆蓝色电动车，应该是没有电了。老人小脑萎缩，看起来呆呆的，不爱说话，穿横格蓝短袖上衣黑裤子。请见到类似特征的老人联系潘先生，电话是15931411233，或者联系96992。还有一位马永珍70岁，1.57米，短发，前额是白发，中等体型。今天下午1点多在光华路与电厂街交口走失，出门遛弯可能迷路了，因为母亲小脑萎缩，有时候会糊涂，能正常沟通，穿白花无袖背心，黑白格八分裤，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布袋子。有见到的联系王女士，18032112430，或者是96992。因为刚刚也下了这个暴雨啊，所以呢在路上行走应该也是比较危险，所以大家伙如果有见到类似特征的老人，赶紧联系我们，直接记住我们的电话是96992。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3: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4: 小李，你这桌子上都是些什么呀？
5: 老板，最近眼睛又累又难受，这些啊都是我用来保护眼睛的。
4: 眼睛不舒服，用好视力直接贴眼皮上，只要15分钟，眼睛就像沐浴在泉水中，清凉滋润，别提多舒服了。
6: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7: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6: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9: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8: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992爱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来，今天互动话题啊，平时我总是出一些问题提问大家，是吧？今天把选择权、出题权交给大家，哎，您给我来出道题，来难倒我。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有朋友问说，那下雪的时候为什么不打雷呀？这个事儿困扰我很久了。这个事儿困扰了你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想办法去解决过吗？

0: 短裤无袖。
1: 你这是什么点儿啊？你今天要不然你就千万别买彩票了。吃饭说了，说在生物进化史上到底是先有鸡还有先有蛋，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思考了。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主观的行为啊，就是我认为是先有鸡，因为鸡它至少是一个生命啊，它是由其他的生命去演化而成的，它可能原来有其他的这个长得跟鸡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慢慢进化成鸡了。蛋你这东西就很难通过陨石直接变成蛋吧，所以有了鸡之后，然后这个鸡后来就是下了蛋。这位说，月姐晚上好，给你出一道初中生物题，题目是人一天为什么吃三顿饭。他这真有这道题吗？人一天吃三顿饭应该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发育和健康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人是吃两顿饭的，后来就是说，就是大家伙就是有钱了，他就能吃上三顿饭了。风说，有月姐在，谁还用豆包啊？啊，确实是，所以虽然说就是月姐有时候这个问题回复的也不够准确，但是问题是月姐能一直免费呀，是吧？豆包不是说现在有收费版本了吗？这位说，有一个人住在平房里，他特别喜欢粉色，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涂上粉色，请问他家里的楼梯是什么颜色的？这个问题我也问问大家伙吧，因为我知道答案，刚才他已经给我这个就是公布答案了。水滴石穿，我想出个问题，月姐你回答我，我出什么题能难倒你？那你很难难倒我。困扰我很久的问题，天天在减肥，就是减不下去。我问一下，能解题吗？你吃的多吗？你稍微得控制一下的。原来吃12、12分饱，现在吃7分饱就可以了。啊，然后去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啊，然后做做有氧啥的，你肯定能瘦。你肯定这个人你不自律，你知道吧？点滴，月姐，人一共有多少根眼睫毛？你数过吗？是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毕竟有时候眼睫毛还会掉。对，眼睫毛会掉，但是眼睫毛还会再长，它也是可再生的。但是我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的一点是，我的下睫毛跟上睫毛一样长。你们懂什么意思吗？就是基本上上睫毛是比下睫毛长的。然后当时有一个化妆师嘛，就说：“哎呦，你下睫毛挺长啊，跟上睫毛一样长。”我心想，不会是因为我上睫毛短显的吧？我睫毛就相对比较稀啊，所以我这个睫毛大概只有100多根。接受相伴说，月姐那一加一为啥偏偏等于2呢？那我在这里偏偏为什么喜欢你呢？一加一有时候也等于3，什么时候等于3？算错的时候等于3，真是一个陈年老梗。这位小杰说了，错了，现有的蛋，这个蛋是自然形成的，然后破壳长成了鸡。我说了，我个人认为嘛，刚才那所有的东西你加上个人认为，是不是就合理多了？重新说，月姐，月姐出去捡冰雹呗。你看我像有病吗？注意安全啊！如果是真的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咱们在屋里等一等，别着急。在雨中，你一定要记住安全第一。

0: 们关注一个寻车牌的消息，王先生车牌丢了，车牌号是 GA3HGE18， 鹿泉龙泉花园附近，捡到的朋友联系王先生15116595 或者是96992。每次一到这种就是下雨的季节，就经常会有丢车牌的，咱们在雨季完全来临之前啊，去把这个车牌给紧固一下的啊，因为那个压力跟冲击力有可能啊就丢了啊，有可能找不着就会很麻烦。今天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让大家伙出道题难倒我，各种类型的，上到天文下到地理，生活中的话题您都可以随便出，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文字语音互动留言。熊熊说，那月姐为什么遇见红灯的概率永远比绿灯还要高啊？因为遇见绿灯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崩溃的情绪，每次遇到红灯说哎呀怎么又是红灯啊，遇到绿灯你就顺顺当当过去了呀，是吧？人永远会这个对挫折对困难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strong, oh yeah。老喜，肉夹馍为啥叫肉夹馍？分明是馍夹肉，卷凉皮儿明明是凉皮儿卷别的食物。肉夹馍，馍夹肉。我觉得肉夹馍好听，你觉得？卷凉皮儿，你要叫凉皮卷儿，倒是也还行。最初设计，那你就比如说为什么狗是狗叫狗猫叫猫呢，就是最初有人给它命名了，就是就流传下来了吧，没有什么道理倒是。这位说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被子要叠四折，这样头和脚的位置不就捂到一块了吗？我脚不脏，他们说脚如果保护好的话比脸其实干净，在袜子里待着呢。而且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悖论啊，因为我这个人不叠被的。大伟分享路况，
1: 992992，长安区联合路前山大街到珠峰大街这边水深半米，没有人管。
0: 我们赶紧给反映给相关部门啊，因为路上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有时候顾及不到，我们反映给特殊情况，把这个特殊情况反映给相关部门啊，大家伙行驶到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提前注意。看的时候我就想问问空腹能不能吃饭呀，要不您试试别吃了。明哥说复兴大街以西东园东路有树倒在路上，过往车辆注意，有关部门也及时处理一下吧。后来我们也反映到啊，东说又开始乌云压顶了，不会我下班的时候开始下吧。
2: 晚上7:30，
3: 992半点导航。
0: 来，今天发送666可以买到什么？买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这个我用过，确实是很好，优于其他的任何洁面乳。而且现在到夏天了，有没有发现自己一出门一趟满脸油满脸汗啊，或者是你这个混着自己的防晒呀妆容啊尘土啊糊满脸，这种时候就闷一天堵住毛孔，洗完脸之后呢你发现哎有点紧绷，有点拔干，要不然有些洗面奶假滑油腻啊。我们今天这个明星产品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朋友们，皂基加氨基酸啊，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一般的粉底啊口红啊都能卸除，平时拿来呢可以卸除日常的防晒，属于懒人福音了啊。这个平时呢我们买是官网500多块钱，今天150毫升，正装只需要199，买两支更优惠，只需要299，可以跟朋友一起拼着买，把我们发送666这个页面转发给大家一块买更划算啊，男女通用，男士女士都可以用起来。蚂蚁素源正品保证，第一你买这种东西要看大牌不大牌，第二要看它是不是正品，第三要看它的价格，这三个完全符合，不用任何考虑，闭眼入就行。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购买。还有很多朋友在关心我啊，说月姐你这多放点广告，你少说两句。没有那么多广告，你们多说点语音吧，不然。这位朋友 PR，
4: 月色，我想问一下，我小时候学了一个。叫冰当，一个口一个冰念冰，一个口一个当念当， 为什么现在找不着那个当字了呢？只有铃铛的那个当了呢？这是为什么？一个口一个当，那个当字呢？
0: 你别说，只有你在认真提问。只有你在认真提问问题啊！但是这个东西我没法给你信口胡说，一会儿下来我看一下，好吧？我看一下我的输入法有没有那个当，如果真没有，我再跟你说。李小雷说：“提个问题，我叫什么呀？你是不是叫李小雷呀？”就是大家微信里如果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就是你们都是从事什么行业？因为有些行业是需要用自己真实姓名命名自己的这个微信号的。雨露玉滴说了，我是一名初三学生，这是我的作业，月色姐姐能帮我看一下的吗？哦，这是一个数学题呀、啊、你这个字儿写的不是太整齐啊，你先去规整一下吧，这个题咱们之后再说。小角色说月姐男朋友生气了怎么哄啊，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不会自己哄自己的男朋友呢？振龙，月姐，你怎么知道我今天发票抽奖中了一个800、一个50啊？是不是经常听月姐节目，给我加了幸运 buff 呀？你说我今天运气怎么那么好呀？你老说这些干啥呀？我给你发一个我的付款码行吗？是吧？850我也不多要，你给我300总行吧？王洪涛说了，我媳妇让我洗衣服的时候，那一个袜子要分开洗，那裤袜应该怎么洗呢？裤袜我觉得不直接贴身穿吧，应该当袜子洗，我觉得。再也不改名了。说这道题能帮我看一下吗？我真是不帮你看啊，你这个图片是反着的，我得把头完全折过来才能看见。如图所示，强电场水。再说吧，这个是，这是个物理题还是数学题呀、啊？这位陈伟，
5: 九二报个路况，在徐大街跟环路交口、辅路交口这块有一个井盖是开着的，就从徐大街，南行往西转的位置，有一个井盖开着的。经过的车辆注意躲避，没有任何的那个标志警示。
0: 好，我们也反映给相关部门啊，您一定也要注意安全。还有 SE 他说了，说月姐，我今天捡到一个车牌，如果有人找可以给我打电话，您把您这个捡到的车牌的那个具体的车牌号码告诉我们，我们这样方便寻找失主啊。他位置是在翠屏山路和三环交叉口捡到的车牌，您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包括这个车牌号码告诉我们，谢谢您啊。大苹果说石家庄好像下冰雹了，是，幸好下冰雹的时候我没有在外边，好多朋友正好赶上下冰雹了，浑身都湿透了。我心想，我可不能浑身湿透了，浑身湿透我在直播间冻一下午，冻一晚上，冻一个小时，我第二天我又失声了。洪涛说了，月姐，请问二郎神是怎么做眼保健操的？分着做吧，做3遍，一只眼做1遍。这样比别人还能多保护2倍双眼。荆州小商品说出几种能听992广播的设备，收音机、手机、电脑除外。啊，你家电视不能听广播吗？打开电视听广播，这不是咱口号吗？是吧，您家洗衣机不能听广播呀，你赶紧去问一下卖给你洗衣机的人。陆阳说了，月姐，明天的好运数字是多少啊？327吧。会有很多朋友跟着我走吗？327。哎，这样吧，咱们也把游戏玩起来，对吧？咱每天晚上18点不是开奖吗？然后每天咱们说了今天的开奖信息，我给大家预测一下第二天的，好不好？我预测第二天的，你们跟着我走，中了之后谁中了之后跟我分，好吗？不中的咱就不算。但这种情况下分的人是不是太多了？我能分一块8毛吗？而 你别管我说的对不对，我说没说。河北交通广播啊，马上要高考了，对吧？咱们也让自己大脑灵活起来。今天让大家出道题来难倒我，各种类型的题目都可以。河北交通广播啊，直接发送文字语音都可以，互动留言啊，各种类型都可以啊，尽量发送语音吧啊，我这嗓子我还能歇会儿。

0: 刚才有朋友问啊，说怎么可以听广播？梅朵说，月姐小汽车也可以听广播。这个车上是有这个媒体的嘛，对吧？荆州小商品发来了，这是对讲机吗？对讲机也可以听广播吗？大家伙可以架在一个计时，可以下载蜻蜓，随时随地听广播啊。W 说了，说月姐老公是谁呀？你问哪个阶段的吧，姐。出个题难倒我啊！我希望咱们还是多探讨一些这学术问题。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1: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2: 去哪儿报名？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3: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4: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谁？
2: 月色。
5: 是
2: 你让我想把你
5: 听，为你写一首情歌。是谁？
2: 月色。
5: 是
2: 你让我的世界
5: 从那刻变成粉红色。是谁？
2: 月色。
5: 是
2: 你让我
5: 的心我从此都只要你悲哀。是谁？
2: 月色。

0: 刚有朋友说这个他中奖了嘛，抽奖抽中了，然后我说那你这个给我扫码吧，我说我弄一个付款码。然后人到无品他说了，人到无求他说不应该给他一个收款码吗？那付款码的话你是不是还得给他钱啊？我有点闹不清楚哪个码是他给我转账的呀，我问一下。风中落叶，月姐嗓子终于好了啊！嗓子确实本来今天应该好，但是昨天出了点事儿，今天是一般了。响叮当，
1: 石通路上为什么堵车？堵了一个多小时了，一半了。
0: 好多朋友在问哪个地方为什么堵车，因为下雨的晚高峰它就是堵车呀。啊，还有一些地方积水，大家别着急。S，
2: 舅舅啊，我想问一下，淮安路从自东向西刚过了这个桥西汽车园这块儿，怎么这么堵啊？在这个桥下这块儿怎么那么堵啊？
0: 大家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观察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事故，如果没有事故就是纯车比较多有可能晚高峰顺后了，刚才下暴雨嘛，好多人没有出门啊，没有出发往回走啊，所以车可能聚集到这块了。然后我刚听说这外边又天开始黑了，我现在已经开始恐慌了，朋友们。小熊猫说严重谴责这辆车啊，1627开车极其不讲素质，过水坑不减速也不避让行人，见行人满身都是水也不道歉，还下来说他开车打电话呢没看见人，问我什么意思啊，我说道歉他也不道歉上车就走。请问开车可以打电话吗？这是理由吗？他开车打电话并且不避让行人，双重违规吧。你给他举报了，都有监控呢。第一，开车确实不能打手持电话。第二，你途经行人必须要避让一下啊，这是法律跟道德，他是双重违规。咱们也给大家伙提个醒，就是开车的朋友是吧，咱虽然说下雨天也影响咱们的行进过程行进速度啊，但是这个时候你像行人啊骑电动车的朋友肯定是更焦虑更难过一点，那咱们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慢慢开车啊，慢慢开车。Fish 说石桐路堵车是因为依山花园门口都是水，只有一条车道。那有朋友知道就是积水嘛而且晚高峰呢延后了然后呢有些路段呢不太好行进，有些路段呢堵住了，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大家伙不要着急慢慢开因为这样的天气确实会到家会晚一点但是这是晚可以，但是咱要平安的到。今天只给大家最后一点点的时间给我出题，好吧，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朋友们，出道题难倒我，可以是学术探讨类的问题，也可以是各种类型的问题，生活中的难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情感上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问啊，随时问，我啥也知道。

看有朋友这个写诗了，我就说下雨的时候阴天的时候人情绪是容易放大的、这位毛乖说邯郸市区现在超级凉快，他说我写了首诗下雨阿毛邯郸骤

0: 暴雨肆意泼，闷暑霎时被雨挪，霹雳轰隆惊巷陌，银蛇划破半边锣。你这挺好的，但是你第三句不用押韵啊，所以你这人文化功底确实挺强的。我们今天是欢迎大家伙给我出题啊，就各种类型的生活的困扰、情感的问题，上至天文地理啊，这种学术性的情况，咱都可以随意来探讨。好吧，法喜说月色好瘦，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胖子。我曾经是个胖子，这不是都能调整吗？这位说，给你出一道抖音上经常出的题吧，四个人四天喝四桶水，八个人八天喝多少桶？我不是特别会算数学题，但是凭直觉的话，是不是16桶？啊，我没有过程啊，我觉得是16桶。而且这到底是学术题还是脑筋急转弯？陆小白，掌柜的，你觉得你应该是谁？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我是谁不重要，在这个时间送给大家快乐才重要。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Feel the beat it's coming
0: strong oh yeah clap your hands come along。刚才不是有朋友问说肉夹馍明明是馍夹肉为什么叫肉夹馍啊？刚刚好给我们解释了，我觉得他解释的很有道理啊。
2: 月色月色，我替你解释一下那个肉夹馍那个事儿。肉夹馍不是肉夹的馍，它的全称应该叫肉夹鱼馍，也就是说肉在馍里边夹的。
0: 道理，你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而且你一定语文学的特别好。这个夹鱼它完全就是不同的意思。我问一下，你语文当时得几分？考几分？哎，这位朋友啊，说SO 说上午大家帮问85×85和84×86谁大？你不能用计算器。我觉得85×85大吧，是吧？你说不能用计算器，你没说不能用百度吧？这位说《西游记》里面七个蜘蛛精分别就叫啥呀？七个蜘蛛精分别都叫啥？我们推测一下啊，这个世界上啊有蜘蛛精，这个世界上还有七个的是葫芦娃。你们有没有发现葫芦娃跟蜘蛛精没有同时出现过？所以蜘蛛精也许就是葫芦娃。所以这七个蜘蛛精叫火娃、水娃、大力娃。这位小博士，
3: 月姐，你发现没有，每年的高考以前从7月份就开始下雨，现在改
0: 是所有朋友都发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下雨的时候正好是高考，或者说为什么每次高考都会赶上下雨。你像我高考，我就不说是多少年之前了，得20多年了是吧，当时我20多年前我就高考啥的，就是我们是在当时考英语最后一科下午的时候突然开始狂风大作，我觉得雨生财，雨是好征兆啊，所以祝各位考生胆大心细啊，祝各位考生能够妙笔生花，心情很好。说了，说高考下雨，据说是真龙降世、啊。这玩意儿咱说不准，反正这玩意儿咱不能说啊，这玩意儿咱也不是说特别认可啊，但是下雨，风调雨顺。微微说，月姐你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别吃辣，你坚持住。豆包也是这么说的。张宇说，那辣不知道能不能吃，但是烤肉千万不能跟那仨人一块吃，那仨人缺一不可，少一个我第二天都不会说成那样。大山说55×25、46×24想想就知道谁大。你看有人小脑袋瓜就是聪明。还有 有金属说，红孩儿叫什么呀？牛胜英。这个我原来真查过。你知道小青叫什么吗？就是《新白娘子传奇》白素贞嘛，小白，然后小青，小青的原名叫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给大家留个引子吧，明天告诉大家，好吧？还有猪八戒拿的那个工具叫什么？那这些消息，我跟你说，我正事儿没学会，我这些东西我一箩筐。行了，感谢大家了啊！今天也希望大家伙在没有下雨的时候能够顺利到家，我们在路上呢也一定注意安全。刚才我好像咳嗽一下，我声音好像劈了。我们最后帮助一个朋友啊，有一个失物招领，丁先生在石家庄红旗大街捡到一个 U 盘，姓名是朱慧敏。失主听到广播之后联系96992，或者联系丁先生153-8329-9003，或者联系96992。也感谢大家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路况啊。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和渤海海域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呢，还会伴有8到10级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3到14度，其他地区15到21度。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明天夜间到5号，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5号夜间到6号，全省多云转阴，中南部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今天下班的时候啊，晚高峰这个阶段，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可以说啊，这个影响了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很多地方也产生了积水。此时此刻呢，还有朋友们啊，在路上如果行驶的话，有哪个地方拥堵，或者是哪个地方因为积水暂时无法通行，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后台啊，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马上就要到高考了，在2026年高考之际，河北交通广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石家庄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推出了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送考，就可以免费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的公益队伍，让我们一起用爱为梦想助力，为青春护航。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连续22年的爱心支持。6月4号上午9:30，爱心送考出发仪式将会于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隆重举行。992微信视频号也将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参与。同时，本活动也感谢爱尔眼科医院爱心支持。此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朋友们求助的信息。潘大山78岁，身高1.7米，体型偏瘦。6月2号上午9点多呢，在横井县与镐梅路交口附近走失，骑着一辆蓝色电动车，应该是没电了。老人呢有这个小脑萎缩，看起来呆呆的，不爱与人说话，穿横格蓝短袖上衣、黑色裤子。行路上有见到类似特征的老人，联系家属潘先生，电话是15931411233，或者给我们打电话96992。另外啊，寻找马永珍，老人70岁，身高1.57米，短发，前额呢是白发，中等体型。今天下午1点多啊，在光华路与电厂街交口。

0: 走失，出门遛弯可能是迷路了，因为母亲相当萎缩，有时候会糊涂，但是呢老人能正常沟通，穿白花的无袖背心，黑白格八分裤，手里拎着一个红色布袋子。有见到类似特征的老人啊，联系家属王女士，电话是18032112430，18032112430。另外，来自石家庄轨道交通的消息，6月1号到10月7号，石家庄地铁全线网延长运营服务时间30分钟，即1、2、3号线各始发站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到22点30分。石家庄地铁运营服务时间呢，就由6点30分到22点调整为6点30分到22点30分。其实啊，我们马上就要通过高考了，除了高考之外啊，还有一个重点，那就是我们要选专业。距离高考越来越近，做家长的心里也是越来越乱，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选哪些专业，去北方还是去南方，哪儿好就业呢？6月13号，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举行，这是为河北考生家庭打造的升学导航系统。清华、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知名院校专家亲临现场，从大学适应到就业趋势一站讲透，帮您告别焦虑，让孩子从考得好到报得好，更要发展得好。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613抢稀缺名额。其实除了我们的孩子爱心送考和志愿填报之外啊，最重要的还是要调整好心态。高考即将来临，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漫画高考，如何让孩子在考前和考试的过程当中调整好心态呢？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九九二教育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釉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4: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5: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起航。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5: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4: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5: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4: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5: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4: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5: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6: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7: 分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4: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精华同济等专家到场，七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7: 去哪儿报名？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8: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10: 天下能够克服钻研专业知识。
11: 妈，我考上了。
9: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2: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9: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3: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4: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5: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6: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跟高考息息相关的话题。其实到最后了啊，不想再跟孩子们说，哎，怎么复习呀？啊，怎么这个做题呀？等等啊，这些其实到最后这个阶段，已经说不说没有太大的用处了。而最后我们拼的是什么呢？啊，不是说拼的这个知识点了，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用3年甚至12年的时间做好了积淀。那我们接下来啊，要拼的是什么？是心态。那如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来迎接高考呢？今天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河北省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河北交通广播992教育专家团的成员童建强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童老师您好。
17: 大家晚上好。
0: 说到这个高考，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因为大部分都是家长啊，每一位家长可能都会经历过高考。在高考之前啊，我相信那应该是我们人生当中难得的啊，这个特别紧张的时刻之一。所以说到这个紧张的时刻啊，童老师，您作为这个心理专家老师这么多年了，一般我们这个成年人或者是青少年压力大、过度紧张的时候会出现哪些问题呢？
17: 在我工作室里常见到几种吧。你比如说脑袋空了，说我整个是白的了，跟一张白纸一样。还有就是比较多汗啊，心跳过快加速啊，就是拉肚子，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你比如说头痛了呀，或者某个躯体部位疼啊，甚至发抖，抖得写不了字，这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0: 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挺紧张的啊，就是脑袋空白，因为你要这个上了高考考场的话，孩子太过于紧张了，这大脑一下空白了，这可就麻烦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还是啊，一定要关注孩子的状态，尤其是当孩子向你反馈，哎呀，我最近有一点紧张，或者是我有一点异常啊，反正我临近高考的时候压力大到就是每天吃每一顿饭啊，这个早饭一般还好，一般吃午饭吃晚饭的时候捧起来这饭碗先哭一下，哎，怎么办呀然后再继续吃。所以您看啊，就是我们都会经历过这种啊心理紧张这么一个状态，但实际上啊 别让孩子太过于担忧。为什么？童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17: 我其实这个现象呢也很常见。你比如说昨天在我的工作室里，我就接到一个孩子，他真的就像咱们刚才形容的一样，他说老师，我的脑袋成了一张白纸了。但是他不是所有的科目他都是一张白纸了，他就集中在某一科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就数学，其实这个孩子的数学成绩还特别好。那他真的就忘了吗？其实不是，就是因为压力太大了而已造成的。那我们用了恰当的方式干预以后，他很快就缓解了这个现象。那么我想从几个方面说，我们首先需要正确认知。第一个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很多人会追求零压力，我们家长也希望孩子没有压力上考场。我们孩子个人可能更希望没有压力。其实这是我经常会说，这是一个伪概念，或者叫错误的概念，它是不对的。当我们过度追求这个所谓零压力的时候，反而会使我们焦虑，因为我们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零压力。并且零压力对于我们发挥它不好。只有需要一定的压力的时候才更有助于我们发挥，因为我们人当有一定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分泌叫肾上腺素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反而会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快，神经变得敏感，头脑变得清晰，它反而有利于我们高考正常的发挥。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不要说，哎，我怎么看着别人同学没有压力，我有压力啊？那压力是你看不出来的，人家没有告诉你，干嘛人家要告诉你我也很压力很大呀，对不对？那好，我们大家就知道我们要保持一个正常的值就好了。另外呢，第二个就是说压力呢呈现一个倒 U 型，所以刚才也说了，不要追求所谓的零压力，它是不对的。它是一个倒 U 型的，当我们压力适中的时候有利于我们发挥。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要问了，多少算适中？那么我经常给他们一个数值，就是150%到200%。当然可能还是比较抽象，那我举几个小点啊说明一下。比如说我看见发卷子的时候，那我的心跳加快，这是正常的。我的手出微微的汗也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其实很正常，也正是恰恰有利于你发挥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的150%到200%的时候。所以它是很好的一个。
0: 就是说我们孩子比如说在面对这些重要的时刻的时候，适当的这种压力啊焦虑啊，它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挥。
17: 是的。
0: 但是啊，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过度焦虑了。童老师，您看您作为这个心理专家老师这么多年，遇到过无数的案例，您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吗？就是孩子在极度焦虑或者紧张的时刻，他会呈现出哪些表现？
17: 昨天呢有一个孩子就说，老师我出了问题了。我特别紧张，我这几天不知道我如何学习了，并且睡眠也不太好。我跟这个孩子讲了一个问题，我说我特别喜欢古静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高考也罢中考也罢，我们没有被把他没必要把他说神秘化，把他妖魔化，他就多么多么难，多么多 多么如何，对吧？那好，他只是你人生当中若干次考试的之一而已。我们不要给他附加太多的东西。那么我告诉那个孩子，那你当下要做什么？当下就是根据我们每一次出的问题，我们去分析插漏补缺攻坚克难。这个时候才是我们当下要做的，而不是关注在所谓的那个高考身上，我们给他强化很多很多味的东西，这是其实不对的。它就是你人生当中若干次考试的之一而已。
0: 所以我们的家长啊，就是当孩子面临这种考试的时候，不要给孩子再灌输那种压力大的特别话了。哎呀，这个决定你命运啊，你一定要这个就是好好的准备啊，不要放弃啊等等这些。其实孩子他心里知道高考有多重要，你说他能不知道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们说这个家校设公寓啊，反正是从我们河北交通广播来说，爱心送考护考啊，这个发动了各个的就是可以说是交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公安啊，甚至是还有我们一些这个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啊，全力给孩子备战。单从我们这么一个部门一个机构，你就看出来他为高考做了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包括后续我们还有这个高招大会等等啊，都是为了孩子来助力。而我们的家长呢，你不用再强调重要性了，孩子一定知道。而是我们要现在怎么做呢？不是说给他就传递一些负面的，因为我曾经遇到过有的家长说，哎，你紧张吗？你千万别紧张啊，这没什么可紧张的，孩子没什么紧张的，他在这不停的说反而挺紧张。是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啊，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您可以重点的来关注一下，就是给孩子传递这个正向的、积极的这么一种状态。当然，童老师啊，您有没有遇到过因为这个紧张、焦虑，确实是没有办法进行考试的同学呢？
17: 遇到过，所以你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呈现一张白纸的这个同学，你如果不给他处理这个，让他带着这个考试，那肯定他考不好的。所以我用了我自己的方法去帮他处理，处理完了以后，他那个白纸就开始显字了，也就是他没有。

0: 用对我来说，不是深呼吸对你来说不管用，是你做错了。你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深呼吸，大口呼吸，这么突然吸一下，
1: 嗯，
0: 那其实这不叫深呼吸，他这样并且是会引起你很不舒服来。我们大口这样吸气的时候，对吧？那是真正的深呼吸，或者说正确的深呼吸应该怎么做？
1: 嗯，
0: 他就要这个呼和吸越慢越长越均匀越好。也就是说，你在呼和吸的时候，你要有意识地控制那个气一丝一丝从鼻子嘴里进去，而不是大口的。
1: 嗯，
0: 最标准的是什么呀？我几乎自己感觉不到我肚子的起伏，这是比较标准的深呼吸。所以几个字，你的呼和吸越慢越长越均匀越好。这是在任何条件下，因为它不需要别的，你坐那就可以，在任何场地任何条件下你都可以做的。并且如果你深呼吸做好了，它可以快速的缓解我们的紧张。
1: 对，而且这个啊，它不会受到我们地点或者是时间的一个限制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一些比如说放松的方式，你要是借助一些器具啊，或者说这个需要一些动作呀，我们在这个考场上的时候还不方便操作呢。但是呼吸这个何时何地都可以，非常简单。
0: 是的。
1: 刚才呢，这个童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啊。现在呢，如果您在河北交通广播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您可以这个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童老师他在这边做的演示大家都能够看到。所以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感谢这个童童老师送出的爱心，也感谢牛牛赞了我们的直播啊。大家不用送礼物，您可以帮我们做的是什么呢？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让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了啊。也谢谢这个朋友们的点赞啊，谢谢这个韩彩霞，谢谢徐健啊，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帮我们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让更多的人呢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童老师呢也会在稍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如何面对考试的时候缓解自己紧张焦虑的状态这个话题。那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不要走开啊，我们继续跟您探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5: 是客人，孰不客人？
6: 怎么了？
5: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6: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7: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6: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7: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三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8: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9: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0: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9: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刚刚在放广告的时候啊，这个我跟童老师聊，我说您遇到过这个最严重的案例啊，就孩子考试紧张这种案例是什么？童老师跟我讲了一下，我听触目惊心，说孩子就是浑身抖，进不了考场啊。他已经不是说什么躯体化症状或者我心理。

状态了，就是孩子他已经变成一个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的这么一种状态了。董老师说一点，好在那孩子当时及时反应出来了啊，然后快速的找这个心理咨询师进行干预，最后这个正常的考试。我还问他，我说这孩子最后复读了吗？董老师说没有啊，就是

0: 那还有哪些呢，童老师？
1: 冥想是个很好的方法，尤其冥想它适合在就考前的任何时间，任何时间，你比如说这几天是比较好的一个时段，当然它受地域的限制啊，你可能需要一个安静的场所，但是呢，这个冥想它有助于我们给身体赋能，通过一个想象，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大脑得到一个好的休息，我们身体可以得到体能得到一个恢复，可能我们有的家长呢练过瑜伽啊，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瑜伽最后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想象，其实有点类似。啊，在深呼吸的基础上，我们比如说，你比如说今天孩子回去了，他说，我可累了，对吧？那不好，你不妨把这个小方法教给他，让他在屋里静静的待着。你可以下载一个什么，比如说鸟叫的，只有这个声不嘈杂，只有一个鸟叫的声音，或者只有流水的一个音乐，轻轻的声音给他放着。好，那么放着的同时，让他做一个想象，啊，想象什么？想象一片比较那个温这个柔软的草地，或者是想象一个白色的沙滩都可以，就是创造自己在想象里创造一个让我能放松下来的环境，因为草地啊沙滩啊是非常容易让我们这个放松下来的，那么甚至在想象中他可以用沙子把他自己轻轻地埋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想着我和这个大地沙子都在有一个能量的转换，我包括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更具体的例子，我躺在一片草地上，金色的阳光笼罩着我，非常的舒适，我的身体在不断的吸收着这种太阳的能量，它把我身体的疲惫，我的所有的不适，我甚至我不良的情绪都从我的脑袋我的身体排出去，当然你可以想象的很奇特，不用受限制，说老师那个东西怎么出去啊，对吧，你可以想象极的，它可以从你的眼睛鼻子等等的任何地方毛孔出去，你想象的越充分的时候，你的放松感越好。在我的工作室里，我用这个非常多，甚至很多不管是孩子啊，成人做完这个想象以后，他就会说，老师我真的得到了极大的放松，甚至有的孩子你要不动他会快速的进入睡眠状态，因为他可以达到一个极大的放松所以就是想象一片草地，在草地上可以躺着也可以坐着，对吧，我和这个太阳有一个能量的交换，它把我的不良的情绪，什么我身体的这些什么废物杂质，甚至这个不好的能量，它都统统的排出去了，你可以想象的很奇特，不用受现实的限制，老师我没有这功能，不需要，你就是在那个画面里，你就是一个仙家，你就可以做到这些东西，它能让我们达到一个深度的放松。
0: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特别深有感触，因为我可能就是没有说能像童老师这样，就比如说闭上眼睛凭空的这个想象出来啊。我曾经为什么我非常认可这种方法呢，是因为在有一次圣诞节的时候啊，我把这个家里都布置成这个圣诞的这种装饰，然后呢我打开了这个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啊，就是哔哩哔哩，就是 B 站上面它会有很多那种背景音，然后有画面有音乐还有背景音，有那种壁炉火在里面这种刺啦刺啦烧的声音，然后放着这个悠扬的音乐，外边可能车水马龙，偶尔有一声这种就是汽车的声音，当时我把那个背景啊投屏到，用投影仪投屏到我们家那个幕布上，把所有的灯都关了，然后在那个环境下，我感觉我好像真的处在了这个欧洲的一个郊外的这么的一个这个小木屋里边啊，特别的温暖。所以你看啊，我们如果想象不到，你可以给自己营造一些这种场景，有这种雨声啊，就刚才下大暴雨，在路上走的朋友可能比较头疼啊，因为堵车积水，但是在家里天突然黑了，然后外边哗啦哗啦下着雨，您在家里特别安静的坐着休息，喝一杯清茶，泡一杯咖啡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同学们可以想象，不一定是草地啊，不一定是这个阳光，童老师呢只是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1: 是的，
0: 你就想象最让你舒服的这么一种状态啊，想象一下啊，这是一种啊冥想，还有哪些呢，童老师，您再给我们分享几个。
1: 我接着亚琪说，我刚才那个在我工作室给一个孩子做学法指导，高考前的学法指导啊，这不是正好赶上下雨吗，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老师我现在特别兴奋，我心想，好多人在觉得下雨的时候他是感觉可能压抑啊等等的啊，但那个孩子他就跟我说，老师我感觉特别兴奋。

0: 喜欢下雨、
1: 对，所以他看了外边以后，因为我今天带着他做了一部分数学题，他就觉得哎，我这会儿脑袋挺灵光，挺好玩。 好，那我们再分享其他的小方法。
0: 好、
1: 就是呐喊也适合我们在高考前这一段时间，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说我回家我觉得我现在压力有点大怎么办、那好，如你可能说我没有专业的知识我没法帮他，不是啊，你可以带孩子到一个不扰民的地方，湖边那个河边、对吧，尤其是能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因为可能就太暴露了孩子可能不太愿意、对吧，能比较隐蔽的地方让孩子喊，大声的喊，喊什么都行，但不允许出现否定自己的东西，大声的喊、这里边也有几个要点。第一呢，就是不能出现否定自己的语言。我不行啊，我高考不成了呀，我很笨呐，不允许出现这样负性的语言。
0: 别在这种地方大喊，哎，我最近烦死了。这是给自己就是不断的强调一些负面的情绪啊。
1: 第二就是必须要达到一定的时长。按我的经验来说，就是10到15分钟是比较好的。我们不能像爬山一样，我们嚎两嗓子就没事了，是不可以的。这样不管用。很多人说啊，老师我也喊两句都不管用。为什么我说10到15分钟是比较合适的时间？因为随着这个呐喊，我们体内的不良情绪会被激发出来。才能真正达到一个宣泄的目的。所以时长必须要有。可能孩子会哭。允许，因为这是他情绪的一个释放。家长不用着急去安抚孩子，你不能这样，这样不好呀。他就是要达到一个释放的目的。哭就哭吧，你静静的去看着孩子。所以第三，我们一定要保护嗓子，因为使劲喊的时候容易嗓子出点问题，所以我们有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带点水。我们喝点水。不是连续的喊啊，但是累计时间要达到10到15分钟，我觉得效果更好。我也自己也带着孩子们去过，有的孩子说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喊，家长又说我不好控制，那我会跟着他们去。我会去告诉他。所以要点是什么？第一，越大声越好。第二，不允许出现否定自己的语言。你可以有其他的，对吧？第三，允许孩子负面的情绪流露出来，甚至哭。因为这样他才能真正达到一个释放的目的。有一个孩子在这个喊过以后，他就觉得他自己就能感到我身上好像有这个不好的东西流出来了。他就觉得很舒服。
0: 对，就是我们其实压抑的这个情绪需要一个宣泄或者是释放啊。我们成年人也是，有的人呢，比如说辛苦工作之后啊，我就想这个大餐啊，饱餐一顿啊，这个尝尝美食，然后就是在这种吃的过程当中宣泄我的这种压力。还有的朋友呢，我喜欢去运动啊，我酣畅淋漓的跟朋友打打羽毛球，打打乒乓球，打个网球，我觉得我的压力就缓解了。我们的孩子们也是啊，但是因为临近高考了，我们不建议他再去这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暴饮暴食，因为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这种啊，就是呐喊可以找一个啊比较僻静的地方，不影响他人，让孩子把自己积压的情绪宣泄出去，你会发现哎有一定的效果。而且我们今天讲的啊，这些非常简单的，不是说你必须得去这个花钱呢，或者是这个等等这些，就是大家在家啊甚至都可以来进行操作 的啊。这一点分享给您。好，我们刚才讲了几个啊，深呼吸一个啊，冥想呐喊，还有哪些呢？童老师您再给我们说一个吧。
1: 还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就是给身体设置一个开关。你比如说我刚才说到那个孩子，他说我脑袋像白纸一样了，怎么办呀？好，那好，就是在让他把他带到，用专业的方法他把他带到比较放松的状态下。让他在方便的位置上设置一个开关，经常我会让他们在耳朵，因为这个地方容易操作也没有大动作，耳朵虎口的位置去设置一个开关，他就想象着那个地方有一个跟按钮一样的东西，他把它拨到这边，拨到那边，就有呈现一个不一样的状态。这个很神奇。我在我工作室里经常会用这个，并且真的会有非常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个孩子当他把那个开关拨到这边的时候，他还觉得挺好玩，他来回试了几次，他说老师我往回一拨，哎，我那张白纸又出现了，就好像把我大脑覆盖了似的。我拨到这边，我那些知识点又蹦出来了，我又会了。 他就挺好玩，他就在里边频繁的操作啊，但是这是允许的啊，这是允许的，让他感受这种切换。
0: 嗯，
1: 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方法，但是需要在比较放松的情况下。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他们有人说，老师我不会你的专业方法，那我告诉你深呼吸。
0: 嗯，
1: 深呼吸5到10次，一呼一吸是一次啊。
0: 嗯，
1: 深呼吸5到10次都可以达到这种状态。
0: 嗯，
1: 那么你就在想象里边，你耳朵唇上或者是你的虎口上有一个开关。
0: 哦，
1: 啊，你把它一打开，那个不好不良的东西，你就像瞎探能看到它出来。嗯，对吧？关上的时候，哎，我就成为另外一种状态了。
0: 对，我为什么笑啊？是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跟童老师，因为我们合作了很多年啊。第一次我们记着我做咱们做高考直播的时候呢，童老师在讲，包括提前跟我沟通，他说，哎，有几个方法，雅琪，一会儿咱们可以跟考生们分享一下啊。就是你用完了之后，你就缓解紧张。比如说你按这个虎口这个穴位啊，然后童老师当时说完了一下，然后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按这穴位管用吗？童老师说不管用啊。他说其实你按这个地方他也没有说就一定会缓解你的焦虑，而是呢作为专业的这个心理专家或者是老师等等，他给你植入了这么一个概念，你紧张的时候按一按虎口啊，你就会觉得放松，其实还不如按太阳穴呢。但是因为我们在考场上不好操作，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就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这种概念，可能比如说你没有见过某个事物啊，别人第一次告诉你的时候说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你从此就坚定的认为啊这个东西是干这个用的。
1: 嗯，是的。
0: 嗯，啊，甚至是很多的时候，我记着很久很久之前我好像听过一个故事，说一开始人们是不敢吃西红柿这种这个农作物的啊。
1: 嗯，
0: 说吃了会中毒，然后结果呢有一个人他打破了这个常规，尝了之后你看现在才有这么多跟西红柿有关的美食啊。嗯，所以我们的这个家长朋友啊，你回去你也可以告诉孩子，哎，你比如说在考场上特别紧张特别焦虑，因为我们真的会答着答着过程当中突然遇到一道不会的题，毕竟是高考啊，孩子可能特别紧张的情况下啊。嗯，深呼吸这方法可以试试，然后呢设定一个身体开关，你比如说摁一摁这个虎口啊，或者有同学喜欢这个哎掰一掰这个手指啊等等啊，去缓解一下自己的焦虑压力啊，这个都可以啊。
1: 嗯，
0: 那最后童老师您再给我们做一下总结吧，关于这几个方法。
1: 嗯，我先顺着雅琪的话说，我想到了一个点。
0: 嗯，
1: 就是比如说我想提醒同学们什么啊。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通常认为这个高考题，尤其数学物理这类的题，它应该是从易到难的一个逐渐递进的过程，对吧？
0: 嗯，
1: 但可能偶然间你第三题第四题不会了。
0: 嗯，
1: 有的同学一下子就着急了。
0: 对，
1: 其实没有必要。
0: 嗯，
1: 那个题呢它可能简单，
0: 嗯，
1: 但是恰恰出在了你不擅长的位置或模块上，那个公式你不记得。
0: 嗯，
1: 对你来说就成难的了。事实上它可能难度不大，如果你记得那个公式它难度不大。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这因为这个出了这种现象我们就开始着急，哎呀我这次数学或者我这次发挥不行了怎么怎么着。
0: 嗯，
1: 你要快速的跳过去，不要在那一个题上耗太多的时间。
0: 嗯，
1: 它真的可能就是恰恰出在你不会的那个模块上了。
0: 嗯嗯，
1: 啊，并不一定代表这个题它难。
0: 嗯，
1: 我但是在我工作之中，我或者说我们孩子考试的时候，我见过好多这样的现象，就看某一道题，觉得他前面就应该简单，我就应该会。
0: 嗯，
1: 不一定，可能真的恰恰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式把你给卡住了。所以不管我们成绩差一点好一点，孩子都是这样。
0: 嗯，
1: 这个第三题第四题这种题我做不上的时候，我先不要慌。
0: 嗯，
1: 我跳过他去，我去做其他的，未必5、6、7、8他就对你来说是难的。
0: 对
1: 啊，所以这个还是特别常见，但是特别干扰孩子信心的一个现象，所以我想在这儿也提一下。
0: 嗯，当然，以上我们说的啊，是如何缓解我们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的一些小技巧和小方法。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发现啊，更多的孩子他是在什么呢？他是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心态出现了一些急速的变化，你孩子要是一直一帆风顺啊，那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孩子他尤其是第一科考语文呀，我感觉我好像作文跑题了，其实有时候可能没有啊，但是他越想越慌，越慌越想，他完全都没有心思准备下一科了。那我们作为考试尤其是第一场考试之后心态如何调整呢？这样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不要走开，我们放广告的时候呢也 可以跟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来进行讨论。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教育两个字，扫描二维码啊，就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也欢迎大家点点关注，因为今后呢，我们主要是请到专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都会进行视频直播的啊，跟孩子的这个教育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聊的心理啊，高报，还有我们明天要跟大家聊的这个升学政策等等啊。那家长如果您觉得有用可以的话，您可以给我们点一个我们的关注啊。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还好及时刹住了，
4: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5: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6: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3: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4: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5: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7: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8: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8: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7: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8: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8: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7: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8: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9: 又到一年摘杏季，15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12: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992教育时间栏目啊！我们今天，哎呀，在视频直播间跟大家聊得非常的开心啊！这个我们广播端的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发这个留言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或者是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当中发送“教育”两个字啊，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谢谢豆姐啊，给我们的点赞。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童建强老师跟我们聊一聊啊，第一场考试之后。哎，心态该怎么来进行调整，童老师？
1: 通常会出现几种情况吧。你比如说考好了，那当然可喜可贺。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就好了。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出现了问题啊，在这儿也说，我们最好不要过度主动的去判断我这次发挥的好不好。我甚至有些，我跟我周围身边的孩子们说，我说有时候可能你们没有能力去评估你发挥的好不好。你过度主观的时候，反而影响了。你觉得我发挥好了，那当然是好了。你可能其实你发挥的并不错，分还可以，但是你觉得哎呀，这回我发挥不好了。 影响了你后边的情绪，其实不要做，在考期间不要做这种啊。那么如果我这个第一场我觉得失利了怎么办？那你就要总结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哎出了问题了，那我怎么办？那你要总结一下，是不是把握上策略上有了问题？
0: 嗯，
1: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叫舍得，
0: 嗯，
1: 这里边有巨大的智慧，对吧？因为我们除了某些这个高手大大的学霸，我们可能能完成整张卷子拿一个高分之外，我们很多人是不可能的。尤其像你比如说数学的最后一道题，物理的最后一道题，我们可能很多人是完不成的。
0: 嗯，
1: 但是呢，有人有恰恰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要完成卷子。我经常跟他们说，你要完成的是得分，不是卷子。
0: 对。
1: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学会舍得，
0: 嗯，
1: 把我实在不会的，我要舍掉它。把剩出来的时间呢留在我的会的上面，我保证它准确拿到最高的分。
0: 嗯
1: 啊，所以一定要记住我的策略是不是有了问题。舍得，你比如说对于通常数学考一百咱们说一百一一百一吧，
0: 嗯，
1: 那可能你要拿下最后一道大题来，那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最后一道大题它一定是拉档的题嘛，对吗？好，它一定是很难的。那你要说我要死抠那个题，可能你花30到40分钟时间你未必做得出来，你就是乱写上去了，你可能也不对。那么我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我放到前边，我会的题上，然后我保证它对，我保证它去做对，对吧？下边一个嘛就是马虎。
0: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啊，舍得的问题，尤其是数学，我特别有感触。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孩子啊，他着急，他写这个题的时候他还想着下一题，哎呀我有没有时间呀、啊、他算的时候就特别的马虎。
1: 是的、
0: 啊、
1: 是的，
0: 一马虎你就会发现他这个数就容易错，你题都会做，你最后数算错了，也还是高考啊，你说你这分丢的冤不冤啊？所以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哪些呢董老师？
1: 所以刚才我们俩都用到了马虎这个词，
0: 嗯，
1: 但是呢我对马虎这个词是不接纳的，或者是不太认同的。
0: 为什么呢？
1: 因为马虎一定意味着你可能是基础训练不过关、计算能力不过关。我们很多人用马虎给自己打了个马虎眼，
0: 嗯，
1: 最后把自己给蒙了。因为他在各种考试上，大小考试上，大家都会出现这个问题，他都会用一个词，我马虎了，去遮盖。
0: 我们总是得给自己的失败找一个借口、
1: 对、那恰恰你所谓马虎的地方，可能是真的是你下次的需要攻克的地方、下次的得分点和提分点呀、而我们恰恰用马虎麻痹了自己，所以我是不认同的。那么一定马，当我们觉得马虎的时候，我们想一定要想一想，是不是我的基础能力不过关、我的基础计算能力不过关。
0: 对，
1: 千万不要仅仅停留在马虎这个字上而不去深挖。
0: 这是一点啊，就是一定要把这个马虎这个伪概念就是丢掉。另外还有哪些您觉得哎在考场上其实孩子们也可以要牢记或者是要遵循的一些原则呢？
1: 我们无论觉得这张卷子你觉得它简单还是难、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甚至尤其我们觉得难的时候，我们更要坚持到最后。啊，我特别
0: 难还能难过2003年的孩子们吗？因为2003年发生了一些意外啊，这个高考它启用了备用卷、就是很多孩子考完数学之后整个人都懵了啊，说我的天哪，我成绩有这么差吗？所以你放心，肯定难不过2003年啊。
1: 我们喜欢那个篮球的朋友，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查一下，有一个叫麦迪时刻。为什么我要提这样一个？就是在最后的36秒里边，他干了什么？他拿下了13分。所以一战封王嘛，就是最后就被。那个36秒被称为麦迪时刻。我们想象在激烈的对抗里边，他能拿下13分，并且反超一两分反超，对吧？那好，那我也想送给我们每一个参加考试的人，你不要觉得就剩1分钟了，就剩5分钟了，我怎么着了？认认真真的坚持到最后1分钟，或许恰恰就是最后的10秒，你检查出你答案错来了，你改了它了，可能得3分5分。
0: 你别小看这个高考的分数啊，因为一分它可能代表好多个位次出去
1: 了
0: 啊。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石家庄二中啊，也有一个这个可以说是都被改编成这个电影拍摄的0.7秒的绝杀，最后0.7秒，随着这个投篮啊，比分逆转。所以你看啊，就是即便到最后那一刻，它还是会有变化的。所以我们的同学们啊，不到这个最后一刻。千万不要轻言放弃，而且其实整个高考它也是一个行进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很多孩子前面考不好，后边都有点摆烂了，这可不行啊。
1: 所以就说我们必须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当你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想想那个什么叫麦迪时刻，最后的36秒，在激烈对抗的时候，他能拿下13分，对吧？那可能真的就是以前改命的一个，对吧？那么也说，可能我们往后考的是前边考的是大科，后边考的是4个小科，对吧？尤其可能会出现我们同学比较擅长的科目。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下午啊，最后一科了，我还挺擅长，放松了。其实非常不认可这种方法，
0: 就是放松了也不行。
1: 对，你真的可能在放松的时候，你真的就紧张不起来了。你紧张不起来的时候，你想再发挥。
0: 你不能泄那个劲儿。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
0: 说到这儿啊，其实最后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话呢，想提示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因为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肯定是家长啊。这个孩子们，你不要在这个我们这视频上浪费时间了。你要是去复习啊，更多的是家长其实看着孩子，这种焦虑紧张状态也挺揪心。您最后有哪些话给到我们高三的家长？
1: 就是当我们看着孩子出来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们不要问，也不要过度的安慰，也不要过度的安慰。其实你的安慰我觉得意义不大，那说我不处理吗？也处理，我们轻轻的抱抱孩子就可以了。你抱他的时候就让他感觉到你的理解和支持，你感受到他的情绪了，他高兴的不高兴的情绪你感受到了，你接住他了，而不是我要赶加速用语言我赶紧消除。可能因为他很紧张，或者说他觉得我发挥失误了，他现在情绪很低落，你用什么语言其实都很苍白，而我们家长恰恰容易犯这个错误。我赶紧极力想安抚孩子的情绪，不要，我觉得你抱抱孩子就可以了啊。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我就是孩子走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不高兴了，对吧？他让班主任老师抱了抱他，他说爸爸抱抱我吧，我就抱了他抱他。其实你已经能看出来了，因为他平时成绩很好，他要发挥好了，他至于吗？他至于那种情绪吗？你能已经感觉不出来，出来了就不要问了。那么我是抱了抱他。在抱着他的时候，我就看跟他同考场的同学，因为那几个孩子我很熟悉，他们几个水平差不多，我看一个哎打了脑袋出来了，看一个阴沉着脸出来了，我就拍了拍我家丫头，我说丫头看看他们，他看了看，他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也知道他们水平是差不多的，可能大家这今年的题难了，大家发挥的都不是特别理想，
0: 对，
1: 他就一下子释放了，拉着我的手就走了。
0: 对，
1: 所以不要非说我就得急用语言去，
0: 不要什么呢，考完试之后在考场附近逗留太久啊，你会发现有些人说的某些话一句话就打乱了你的心态了。你觉得你作文写的不好，哎，你突然旁边一考说，哎呀今年作文太简单了 你这么一听你心里是不是难受啊？就那会儿就不要再交流了。哎，你这个题做出来了没有？我那个题做，不要交流了啊！高考考完之后，你也不用再讲这个卷子了。你其他的考完了之后，你可以复盘。高考完了之后，你不要再复盘了。我这个哪个题我到底该不该错？不需要了啊！你就准备好，调整好心态，赶紧的去做下一科。
1: 是的
0: 啊，还有哪些呢？
1: 我们家长呢也做好后勤部长，因为高考期间。我们孩子肯定是紧张，这是正常的嘛，对吧？但是紧张的时候，我们肠胃就容易出问题。肠胃容易叫那个，他好像有专业的名词，什么肠胃
0: 应激综合症。
1: 所以我们家长呢要做好后勤部长，尽可能的在家里做饭吃饭。不要说我现在我给孩子赶紧补点吃没吃过东西，不需要，现在孩子还能缺营养吗？不需要啊，不要吃没有吃过的东西，不要喝一天没有喝过的东西。另外呢，因为夏天天气热，炎热了，如果实在不能在家里吃饭，我们也不要在随便地摊上吃点。
0: 对
1: 啊，我们一定要保证这种安全。
0: 然后最后呢，其实童老师之前呢也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提示过啊，就是咱们中考高考的家长，你一定要记住啊，要列一个物品清单。
1: 对， 对，因为跟亚奇我们一块合作做了几次这种直播节目，
0: 对
1: 吧？每一次，有交警，送考的，每一次有丢了准考证的，每一次都有丢了这个身份证的。那么其实你本来咱们说面对这个考试，家长孩子都紧张，对吧？你在走错了考场的也有吧？咱们记着，我记得咱们有一年的，咱们就有个孩子走错考场
0: 了。对，交警立刻骑着摩托车把孩子送过去了。
1: 那你说那孩子他啥心态吧？他在那儿估计也忐忑的不行了，对吧？所以我们学校一定会跟孩子说一个清单，我们孩子要把这个清单打出来。你出门之前一定拿着清单让家长复核你的物品，考试物品。
0: 对，就是大家一定要了解，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这种集团校啊。你有人说，哎，23中考好，我就去长征街那23中了。结果一看，23中圣何校区完了，你再赶过去，倒是离得不远啊。但是你一定要分清楚了，你这个考场具体在哪儿啊？
1: 是的，是的。另外从考场出来以后，这是大家往往忽略的一个。从考场出来以后，家长要再复核一遍孩子的东西，准考证、身份证，因为有孩子一着急就忘了给拿了。当然现在好在就是说那个好像是身份证不是那个准考证可以多打几份，对吧？那还好点，但是我们家长要复核，就是把这些无谓的失位给他减到零，不要因为这个去影响家长孩子的情绪。
0: 我记着我原来是在27上的，我们老师特别认真，特别用心啊。他把我们所有考生的考这个准考证都收起来了啊。他说那个我固定的时间点在这等你们，怕我们每个人丢了，然后再给我们发下去啊。反正那会儿老师也是挺辛苦的，但是我更建议的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做好这个事情。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啊。最后，童老师，您有哪些话想要跟我们家长分享的呢？
1: 相信的力量。只要孩子你相信自己能考好，你就可以考好。家长相信孩子可以考好，他也一定可以考好。相信的力量。
0: 哎呀，相信的力量。反正每一年高考的时候我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无论我们是否踏进过校园，或者说我们是存在社会当中的哪一个行业，在高考的那几天我们真的是用尽全力啊，所有人大家齐心协力的去托举这一批孩子在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啊，最重要的时刻之一啊，全力的去托举他们。所以同学们啊，带着这份信仰，带着这份力量啊，勇敢的前行吧，加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您也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的视频号，今后我们只要专家老师来到现场，我们都会跟大家视频直播分享。再一次感谢来自于河北省家庭教育委员会的童建强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再见。
1: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992教育时间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我们跟您分享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政策啊，明天我们就为大家来答疑了，所以明天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2: 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6769-9666。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3: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3: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4: 遥你品味须单曲。
5: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6: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7: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8: 各层值班护士，
7: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6: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9: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10: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篇著名的祭文，它是祭文中不可多得的千古绝唱，堪称古代抒情散文中的不朽名篇，它就是袁枚写给妹妹的祭妹文。袁枚是我国清代时期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有一个妹妹名叫袁姬，兄妹二人从小形影不离，相互扶持，感情深厚。然而意外却突然造访，妹妹袁姬不幸离世，这给袁枚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袁枚在悲痛中提笔写下了一篇祭妹文，这是他对袁姬的怀念，也是他对兄妹情深的永恒纪念。他的文字充满了痛苦和悔恨，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锋利的剑刺入他的心扉。他以最深的痛写出了最真的情，字字珠玑，句句血泪，在家常琐事的诉说中灌注着诚挚真情。那么妹妹袁姬究竟遭遇了怎样的不幸？哥哥袁枚在这篇祭妹文中是如何悼念亡妹的？他为何将妹妹的人生悲剧归咎于自己的过错呢？重庆大学万万路副教授带我们重温寄寓在家书中的力量与温暖，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七集《回首故园兄妹情》。
12: 这是清乾隆32年，也就是1767年，一个肃杀的冬日，在南京的阳山上又多了一座新坟。阳山的广阔无垠，冬日的北风呼啸，让这座新坟显得格外荒凉。坟前伫立着一位中年男子，他神情悲痛，脸上的泪痕若隐若现。 北风吹得他须发飞扬，手中的信笺哗哗作响。他低下头，想要开始读那封信。那是他写给已经安息在坟茔中的妹妹的最后一封信。这位中年男子叫袁枚，墓中安息着的是他的三妹袁姬。袁枚是谁呢？袁枚的身上有很多的标签。首先，他是一位诗人，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从小读过他所写的《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作为一个诗人，他是诗学杏林派的代表。可是诗人这个标签又远远不足以涵盖袁枚所有的特点。袁枚从小就聪慧过人，活泼自由，因此他特别排斥那些陈腐的八股文。但是当他长大之后，必须要承担起家庭的重任，要养活一家人的时候，他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又捡起了八股文，于一片陈腐之中脱颖而出，二十出头就连中举人进士。当他如愿进入翰林院，进入庶长馆进行学习的时候，他又因为需要学习满文，而满文的繁琐复杂让他排斥，而考试不合格。因为满文考试的不及格，使得他在毕业分配的时候不能够留京任官，只能够去到地方上做知县。在知县的任上，他一方面爱护百姓，政绩斐然，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满于自己这样的才华只能做一个普通的芝麻官，而必须要对那些才华不如自己的大官摧眉折腰。因此几年之后，他就毅然辞官归园田居。可是袁枚的归隐和其他人的归隐又有所不同。一般人归隐之后会过着自然自由，但是却往往清贫的生活。可袁枚不一样，他把日子过得非常的精彩。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下了江南三大园林之一的随园，也就是前任江宁织造随鹤德的园子，并将随鹤德的随园改成了随意的随园。他以随作为造园宗旨，对这个园子进行了一大番的改造，将它打造成了一个人间胜景。打造完了之后，他不愿意单独的据为己有，他将所有围墙推倒，任人来看四时花。他靠着自己的影响力，召集了大量的文人墨客前来浏览随园。这些人的诗文流传出去，又招来了更多的游人。游人一来，这经济来源就来了。袁枚说，你要进来游览，你总得吃点东西吧。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袁枚给他们请到了江南名厨，食单都是袁枚亲自锁定。他所写下的食单，也就是我们今天都依然在饮食著作上面非常有名的随园食单。游人想在这里多住几天，那没问题，袁枚将一部分房子作为民宿给大家提供住宿，你只要出租金就好了。如果你觉得物质的粮食还不足以满足你，你还需要精神食粮的话，袁枚有大量的刊刻书籍，包括他自己的诗文刊刻出售。与此同时，袁枚还抛弃世俗的陈规，大量的招收弟子。所以通过以上种种，我们可以看到袁枚的人生是很难用一个传统的那些标签去定义的。他既入世又出世，既在乎又不在乎，既天真又不当真。他把儒家和道家圆融于一体，既可以勉力为之，将自己在这世间安顿下来，同时他又可以泰然处之，一笑而过。可是对于袁枚这样一个善于打破陈规的人， 如果那些他丝毫不在乎而要去打破的陈规却束缚住了他最深爱最在乎的人，那对他来说将是特别遗憾特别痛心的。而袁枚此刻正在祭祀的这位妹妹便是如此。袁枚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的家里兄弟姐妹一共五人，袁枚是唯一的男孩，他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妹妹。在众姐妹之中啊，三妹袁姬素文是最为出色的一个。袁枚形容她最是风华志，还兼窈窕姿。袁姬皮肤白皙，身材高挑，容貌端丽，这是她的窈窕姿。同时呢，她又聪慧过人，酷爱读书，还兼善诗文，是远近闻名的才女，这是她的风华志。那就是这样一个内外兼修、才貌双全的妹妹，却不到40岁就去世了。
11: 袁枚和妹妹袁姬从小朝夕相处，共同度过了无数欢乐时光。袁姬聪明乖巧，善解人意，对哥哥总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袁枚则以妹妹为傲，欣赏她的人格魅力和聪明才智，两人感情深厚，形影不离。妹妹的突然离世令袁枚悲痛欲绝。那么袁枚的妹妹袁姬究竟有着怎样的离奇遭遇？她为何在不到40岁时就突然离世了呢？
12: 袁枚低下头读起了手中的那封信。如以一念之真，玉人匹离，指孤微脱落。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有坚贞的信念，可是却夫妻分离，最后孤苦无依。对于妹妹的不幸遭遇，袁枚已经不想再多说什么，她仅仅用这一句话概括，可这一句话却隐藏着深深的悲痛。袁姬的不幸离世与她的婚姻有密切的关系，那她的婚姻又是怎样的呢？这得先从袁枚和袁姬的父亲说起。他们的父亲叫袁斌，从他们记事开始，父亲就长期在外奔波，到各地去给人做幕僚。袁斌在早年的时候在衡阳知县高清的手下做过幕僚，主宾二人情感颇为深厚。后来袁斌去了其他地方做幕僚，有一天他听说高清去世了，而在高清的任上出现了亏空府库的事情。这被倒查起来，尽管高清去世了，但他的家人需要负责，因此他的妻儿就被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对于这一件事情，袁斌是很清楚的。当他在给高清做幕僚的时候，他就发现高清的上司挥霍，而使得高清不得不挪用公款去供他挥霍。他曾经劝过高清，可是高清自己也没有办法，于是他提醒高清，你一定要留下证据，以免今后追查起来你自己需要负责任。这件事情只有高清和袁斌两个人知道。现在高清死了，袁斌是唯一的知情人，他责无旁贷，千里奔赴，去到高家，帮助高家的人找出了证据，还了高清一个清白。高清的妻儿获救，那高家为了报答袁斌啊，就对他说，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是无以为报，我们听说你家刚生了一个女儿，也就是他的三女儿袁姬，这个女儿才刚刚出生，还没有定亲，我们高家高八的妻子也怀孕了，马上就要生孩子了，如果她生下来是一个男孩的话，我们就希望您把您的女儿嫁到我们高家，以此来作为我们对您的回报。为 为什么这可以说是高家对袁家的回报呢？因为相对来说，高家的门第、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等方面都要比袁家高，所以让袁家的女儿嫁到高家，这对他们来说算得上是一种报恩。袁斌想了想，同意了。没过多久，高八的妻子果然生了一个男孩，于是高家就送来了一个金锁作为定亲的礼物，锁定了这门亲事。此后袁斌又四处奔波，去到各个地方做幕僚，他和高家也就失去了联系。而袁姬呢，他在家里和哥哥袁枚一起快乐地成长。作为袁家唯一的男孩，袁枚的成长环境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在他身边养育他、陪伴他的几乎清一色的都是女性。由于父亲常年在外，他的养育是由祖母和母亲来承担的，而他的教育，尤其是启蒙的教育啊，是由他守寡在家的姑母来担任的，而陪伴他一起长大的则是家里的姐姐妹妹们。袁家的这些女性每一个都是诗书不离手的知识女性，尤其是袁枚的母亲。在袁枚后来回忆母亲的文章中，他写道，说我的母亲其实每天非常的忙碌，因为父亲常年不在家，因此整个家庭的重担都压在母亲的身上。她既要侍奉自己的婆婆，又要照顾年幼的孩子们，而且守寡在家的小姑子也需要她去照管，因此她的日常生活是非常的忙碌。但即便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但袁枚的母亲却总是在自己的手边放着一卷唐诗，她稍有闲暇一坐下来的时候，就将这卷唐诗拿起来吟额以自语。这卷唐诗成为了母亲超脱眼前那琐屑而苟且的生活的利器。除了母亲，家里的祖母、姑母还有姐妹们也都酷爱读书，有的甚至是颇有才华。那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就养成了袁枚能够欣赏女性之美，能够赞叹女性的才华这样一种性格。而妹妹袁姬也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家庭的熏陶再加上她自己本身的聪明伶俐，她也饱读诗书，而且才华是远近闻名。兄妹两个因为年龄相仿，常常在一起读书，一起写诗作文，感情是最为深厚的。可是兄妹两个尽管总是一起读书，但由于天性的不同，使得他们俩尽管读同样的书，但所获得的也是不同的。袁枚天性是活泼自由，讨厌束缚，讨厌沉浮，因此当他去读那些圣贤书的时候，他总是带着一种批判的反思的精神。当袁枚还没有进入私塾进行正式的学习的时候，他在家里啊，就由他的姑母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教了他一些基础的文史知识。有一次姑母给他讲到传统的二十四孝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叫郭巨埋儿，说的是东汉有一个孝子叫郭巨，他非常的孝顺，对他

儿子却犯愁了。我的家并不富裕，我把好东西都给了母亲，可是老人家最喜欢把一些食物，好吃的珍贵的食物给小孩子吃，那这样我的母亲就会吃到更少的好东西了，这对母亲来说就是供养不足啊。所以思来想去，他想要挖一个坑把这孩子给埋了。但他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因此当他一锄头挖下去，居然挖出了一罐黄金，这是上天对这位孝子的赏赐。从此以后，郭巨名声大振，被推举为了不起的孝子。可是袁枚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他总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会是这样呢？这个时候他的姑母就顺势对他进行教育，他拿出了自己所写的一首批判郭巨埋儿的诗念给袁枚听。这首诗是这样写的：孝子虚传郭巨名，承欢不辨重和轻，无端枉杀娇儿命，有时徒伤老母亲。说这郭巨的孝子之名简直就是徒有虚名，他怎么能称得上是孝子呢？他连轻重都不分，是食物重要还是人命重要啊？这一点轻重他都分不清楚。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样无端端地被他杀害了，而不知情的老母亲却由此被他陷入一个无情无义的境地，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孝子呢？这样腐朽陈腐的落后的孝道，我们还怎么能去遵循它？这上天还有没有眼睛？这样应该遭天谴的事情居然还赐给他黄金，这事儿说得过去吗？袁枚14岁就写下了他的名篇《郭巨论》。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不能养何生儿，既生儿何杀儿，以恶名对母，而以孝自明，大罪也。你把那些坏的罪名，杀孩子的原因的罪名，全都推到了你母亲的身上，而自己撇得干净，给了自己一个伟大光明的孝子的名声，这不仅不是孝，这甚至是大罪。可是妹妹袁姬却不一样，她在读了这些圣贤书之后，她是不加批判的一味接受，而且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在她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知道了自己已经许配给了高家做儿媳妇。也许她也曾经憧憬过自己未来的丈夫是什么样的，憧憬过自己未来的婚姻和爱情是什么样的，也有过美好的愿望。但在更多的时候，他是对自己的要求，怎样能够做一个贤妻良母，怎样能够侍奉好公婆，做一个好儿媳。他把那些对女性的要求，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全部一股脑的融入了自己的内心，成为自己的行事标准。乾隆7年，袁姬22岁，她怀着一颗少女美好而单纯的心，等待着自己的新郎。可是很久没有联系过的高家高八突然出现了，这位未来的公公对袁家的人说：我的儿子生了重病，就快要死了，请你们把我们当年的婚约当作儿戏，就这样算了吧，请三姑娘另择贤婿。这样一个消息就像深水炸弹一样，把袁冰炸得不知所措。而事情的当事人呢，袁姬捧着她的订婚的金锁，日夜哭泣，不吃不睡，搞得他的父亲也跟着他一起日夜哭泣，不吃不睡。那这袁姬什么意思呢？我已经许配给了高家，我就是高家的人了，我的一辈子就被这金锁已经锁定了，

他得了重病，这是天命。如果他有幸没有死，那我就嫁过去照顾他；如果他不幸死了，那我就为他守寡。反正这辈子都已经是定了。这个消息传到了高家，高家人可以说是既震惊又欢喜。欢喜的是，我们高家何其有幸得到了这么贞烈的一个儿媳妇儿。可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她嫁到我们高家来，会被我们毁了吧？他们的良心不安呐。又过了一段时间，高八去世了，他的侄子来到了袁家，告诉袁家人，其实我叔叔对你们有所隐瞒，我这个堂弟啊，他不是得了重病，而是有禽兽刑。我的叔叔气得半死，把他打成了重伤，几乎就要死掉了。可是这个孩子命大，他没有死，他又活过来了。但他的禽兽刑一点都没有悔改。你们袁家的姑娘是这么好的一个姑娘，你不能嫁过来自找苦受啊。所以请你们考虑一下我们之前的提议，把我们的婚约解除了，让三姑娘嫁到更好的人家去吧。我们家当初跟你们指腹为婚是为了报答您，可是现在我们的孩子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不能以怨报德吧。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袁家当然也应该顺势而为，解除和高家的婚约，不能看着自家好端端的女儿去往火坑里跳啊。再加上从礼法上说，这个时候解除婚约是一点儿都不违背礼法的。可是这当事人袁姬却是闻如不闻，听到了像没有听到一样，还是坚持嫁到了高家。

0: 晚上9:30。
1: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2: 帅哥，吃点什么？
3: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1: 有时候选择很难。
4: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5: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1: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6: 115B，立即撤离。
4: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6: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1: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8: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9: 一篇祭妹文表达了怎样的兄妹情？袁枚为何说妹妹的不幸遭遇竟是自己造成的？敬请关注《千古家书》第七集《回首故园兄妹情》。
10: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袁家当然也应该顺势而为，解除和高家的婚约，不能看着自家好端端的女儿去往火坑里跳啊。再加上从礼法上说，这个时候解除婚约是一点儿都不违背礼法的。可是这当事人袁姬却是闻如不闻，听到了像没有听到一样，还是坚持嫁到了高家。袁姬嫁到高家以后，发现自己的丈夫不仅长相猥琐，而且性情暴力，所作所为都是非人所为。可是袁姬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她认为这是天命，她只能更加努力地去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儿、好母亲。丈夫看见诗书就来气，那袁姬那么酷爱读书的人自此不再读书，不再写诗。丈夫看见她做针线活也生气，那她就从此不再做针线活。丈夫赌博输了钱，没钱去偿还，要求她拿出自己的嫁妆去抵债。袁姬如果不同意，她就打她、骂她，甚至是用烧红的铁去烙她。婆婆看不下去了，出来阻拦，而她的丈夫却将自己的母亲牙齿给打折了。这种种禽兽之行，袁姬依然忍气吞声。她用那些妇德，那些荒唐的妇德，要求自己忍受、忍受、再忍受。直到有一天，她的丈夫输了太多的钱，实在还不上了，想要把袁姬给卖了去抵债。这个时候袁姬才偷偷地逃出了高家，躲进了一个尼姑庵，同时向她的父亲袁斌报信。袁斌听到消息之后火冒三丈，立刻赶往高家，他报官打官司，判他们离婚。袁姬这才从火坑中被拯救出来，她回到了袁家，和父亲母亲以及哥哥袁枚同住。此刻袁枚站在妹妹的坟前，信才读了一句，而往事这一幕又一幕的痛苦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不断地翻腾。他可以忍住，将这许许多多的不堪仅用一句话就带过，可他却无法忍住对造成妹妹悲剧的原因去进行谴责。他说， 虽命之所存，天时为之，然而泪汝至此者，未尝非予之过也。妹妹呀，你总说那是天命，可是我要说，这与其说是命，不如说是我的责任。
9: 在祭妹文中，袁枚在家常琐事的诉说中灌注着诚挚的兄妹之情，从朝夕相处同桌蟋蟀，到比肩并坐相伴读书，从几长拽衣不放悲声，到衣锦归家称事而笑，从轻信一言远游他乡，到痛悔自责伤心悲痛，字字凄楚，句句动人，让人睹之神伤，闻之心动。那么袁枚明明对王妹的感情如此之深，却又为何觉得妹妹一生的不幸遭遇和自己有着重要的关系？这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10: 因为从小自己跟着老师读书的时候，妹妹总是喜欢来跟着旁听，妹妹和自己坐在一起听那些圣贤之道，尤其喜欢听那些古人节义之事，那些忠义贞洁的义士烈女，在妹妹的心中留下了最深的烙印。包括像郭巨埋儿这样愚忠愚孝愚节的事情，也被袁姬所全盘接受，成为自己的人生准则，去亲身实践。袁枚大叹一声：“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坚贞若是。你要是没有读过那些诗书，没有学过圣贤之文，没有知道那些贞洁之事，也许你就不会那么坚贞，非要嫁到高家去，开启你一生的悲剧。”当然袁枚这个话说的有点太过绝对了，在那样一个时代，有多少大字不识一个的女性，由于受到流行的传统的贞洁观念的影响，而戕害了自己美好的青春，甚至是生命。但是旷达如袁枚，别人的喜怒哀乐也许他可以一笑而过，可对于自己最深爱的人，最亲的亲人，他无法放下，无法看淡。因此对于妹妹的悲剧，他特别的痛心，他无法放下，他试图去找到一个原因，而他最能够找到的一个似乎是直接责任人的，便是自己。如果我不带你读那些书，或者我带你读那些书的时候，将我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也传递给你，那你的人生一定会比现在幸福得多了。在没有高家的时候，你也曾经是那样的快乐过。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吗？春天的时候，我们一起赏花斗草，踏青野炊。夏日炎炎，昆虫活跃，我去捉蟋蟀，你提着一个小笼子跟在我的旁边，时不时的还把自己的袖子挽起来，露出手臂，想要助哥哥一臂之力。秋天，我们骑着竹马打仗，把邻居那个小子给追得连连求饶，气喘吁吁。下雪的冬天是我们的最爱，我们把雪团成雪球，玩打雪仗，把对方都打成雪人了。院子里长久地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语，就算小手冻僵了也没关系，我们互相捧起手心，哈气取暖。读到这里，被大风吹干的泪痕又再度被温热的泪水打湿。妹妹嫁到高家不到五年的时间，但却是五年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回到袁家之后，那个机敏活泼的袁姬再也看不见了。她 他常常一人独坐，暗自垂泪。他以寡妇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他戒婚吃斋，在家修行。他穿素色的衣服，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听音乐，甚至连生病了都不去医治。高家原来的婆婆还在，袁姬时不时的都托人替她给婆婆送去一些食物、衣服。尽管她已经和高家离婚，但她仍然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是高家的媳妇。在娘家，袁姬也总是以那些规矩、那些要求来严格的要求自己。幸好这一次，她所面对的是自己充满爱的家人。家里的母亲还健在，袁姬就以侍奉老母亲为自己的责任。回到娘家之后的袁姬，过着虽然寡淡，但却是平静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她收到了前夫去世的消息。袁梅没有想到，妹妹竟然仍然将这个禽兽不如的人当作自己的丈夫。她垂泪哀悼，很快袁姬自己也病倒了。袁梅请来医生为她医治，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过段时间慢慢就好了。这个时候袁梅正好有要事要去扬州，她相信了医生的话，独自一人去了扬州。后来袁姬病重，可她担心哥哥牵挂自己，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情而耽误了哥哥的正事儿，因此她阻止家人去扬州报信。直到她的病情已经重到了弥留之际，她的母亲问她：“你希望哥哥回来吗？”他用最后的一口气说：“希望。”可是血脉手足之间却仿佛有心灵感应一样，就在前一天的晚上，袁梅梦见妹妹来向自己做临终的诀别。醒来之后，袁梅心急如焚，她立刻收拾行李飞舟渡江往家里赶，可她还是晚了一步。鱼以喂食还家，而如以沉食弃绝。四肢犹温，一目未明，盖由人死待鱼也。没有等到我回来，你连眼睛都不忍闭上。你还有多少话想要对我说？还有多少的嘱托放心不下？可我竟回来晚了，早知道这一次分别就是永别，我一定不去扬州，就算要去，那也一定把心中的话向你说完，把家中的事和你商量好了再去。天乎人乎，而竟已乎。信读到这里，袁梅已经悲痛得几乎要站不住了。一阵猛烈的北风吹来，让人忍不住打了一个趔趄。坟前烧的纸快要燃尽了，信也读到了尾声，一起烧了吧。转瞬之间，这封信就化作了灰烬，被北风吹起来，在空中飞舞，像蝴蝶一样，那么清灵，那么曼妙，就像妹妹小时候。死亡对于妹妹来说，也许也像蝴蝶，终于得到了解脱和超越。我终究是失去了我最亲密的手足，呜呼，哀哉。
7: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1: 爸爸， 你怎么闯红灯了？
12: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13: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11: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2: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11: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2: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11: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7: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8: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14: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叫起床困难户，他们大多是上学和上班一族，夜里不睡，早上不起，每天早晨都要跟自己艰难斗争一番，不停地给自己定下再睡几分钟的闹铃。那么怎么改变赖床的习惯呢？曾国藩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方法。曾国藩的生活习惯呢，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曾国藩年谱说，公每日为明而起，抚明而食，凡十余年如一日。也就是每天呢，天不亮就起床，天刚放亮就吃早饭，几十年如一日。那么根据家书和日记，我们分析曾国藩的生活呢，大约是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6点左右吃早饭。这个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节奏比起来确实太早。曾国藩为什么起床这么早呢？曾国藩在家书当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早起能振刷精神。也就是早起啊，它能提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创建湘军的过程当中，曾国藩给父亲写信，其中说，营中吃饭宜早，此一定不义之理，系早起能振刷精神之故。军营吃饭一定要早，为什么呢？因为早起啊能够提振精神，让人一整天都精力充沛。确实有句话呢叫万事开头难，还有一句话叫良好的开始就代表了成功的一半。那么起床就是我们一天当中第一件事儿，如果这第一件事儿你失败了，那么你这一整天呢可能就被一种挫折感所笼罩，很难提起精神来。相反，如果你做到了早起，神清气爽的开始新的一天，那么这一天呢可能就过得很充实很愉快。不过虽然是早起的提倡者，曾国藩自己呢也一度是起床困难户。曾国藩家呀有早起的习惯，所以在老家生活的时候呢他很少睡懒觉。但是28岁那年他中了进士，来到北京当官，就开始起床困难。因为他到北京啊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呢叫翰林院检讨，这是一个很清闲的工作，他不用坐班，半个月到单位去一次就可以了。平时呢就是在家里头自己做研究，而且研究任务呢也很清闲。曾国藩寒窗苦读20多年，终于中了进士，所以到了北京呢他就开始放松自我管理。天天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每天就是串门喝酒听戏聊天，天天在这混日子。虚岁30岁那年，曾国藩决定要改变自己，不能再这样混下去，要是再混下去啊，自己整个人就废掉了。那么怎么改变自己呢？从哪儿做起呢？首先要早起。那么曾国藩是怎么做到早起的呢？第一，要有决心，要把起床这个事儿当成大事儿，要重视。早起它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个人要改变自己，早起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那么一个人要彻底改变自己呢，你的人生想要发生重大的变化呢，应该有一种仪式性的东西。仪式性的东西啊，对人生是很重要的，能够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和兴奋度，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自我暗示。所以曾国藩把早起作为一种硬性要求，记入自己的修身12条日课当中，发誓一定要做到。 第二，要强迫自己改变习惯，不能顺其自然。他给弟弟曾国荃写信，说有些事儿啊，你必须强迫自己做到，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从曾国藩养成早起习惯的过程看呢，他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早起，也有反复。但是他强迫自己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渐渐形成了规律，晚起的时间越来越少，不习惯早起，但一定要强迫自己天不亮就起床，因为这就叫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细节。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那个到时候就能早起的人一定是个不容小觑的人。曾国藩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7岁中了进士，然后呢成为翰林院的官员。考中进士之后，曾国藩回过头来一看，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什么现象呢？那就是曾国藩的那些同学当中啊，那些聪明人都早早成了秀才，但是最后呢科举都没有成功，连举人也没出一个，只有曾国藩这个最笨的学生最后科举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笨人成功了而聪明人没有成功呢？曾国藩也经常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啊，他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正是因为他笨，笨是他的劣势也是他的优势，他是一个善于化劣势为优势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笨拙的人他不懂得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道硬钻过去，所以呢他做事不留死角。曾国藩能够打通科举这条路，靠的完全是笨功夫。他父亲的教学方法非常简单，就是要求他不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这种笨拙的学习方式在曾国藩身上呢就培养起了超乎常人的勤奋吃苦和踏实精神，也打下了非常扎实的知识基础。所以现在有一个理论叫一万小时理论，你要想成为任何一个行业的精英，都要花至少1万小时的时间，只有过了这个门槛你才能登堂入室。曾国藩考秀才考了7次，举人和进士呢却考得很顺利，就是因为他基础打得牢，开了窍之后呢就能一顺百顺。相反，他那些有小聪明的同学，他不愿意下笨功夫，遇到困难呢他就绕着走，很多知识点没有掌握好，基础呢打得松松垮垮，结果就走不远。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虽然自己笨，但是呢走通了99%的人走不通的科举之路。所以说科举过程呢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上拙，崇尚笨拙。咱们现代人呢一般是上巧，办事呢越巧妙越少费气力，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智拙能胜天下之智巧，也就是说笨拙能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你要是急功近利早晚得出问题。曾国藩的这个人生哲学也就是上拙，决定了他的一生。所以曾国藩一生啊用9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做笨人用笨人做笨事。做笨人就是他既然笨，那么曾国藩就充分发挥笨的长处，他一生做事从来不绕弯子不走捷径，总是按最笨的方法最踏实的方法去做。涓滴积累水滴石穿，用笨人是指曾国藩创建湘军呢他用人不用聪明的人，他说军营宜用少心窍之人，也就是带兵打仗呢要用心眼实的人，心眼少的人。因为心眼实心眼少的人呢到了战场上他不说假话，他不怕死，关键时候他能够顶得住。至于做笨事，是指湘军打仗呢有6个字，结硬寨打呆仗，就是用最笨的方法去打仗。比如湘军攻城来到一座城池之下呢， 先挖两道深沟，哎，非常宽非常深的沟，里面的这道深沟用来防止城里的人往外突围，外面的这道沟用来防止外面的人来救援。然后呢，湘军就在两道深沟中间安营扎寨等着，等什么呢？等城里人把粮食吃光。

0: 湘军再发动总攻。这种攻城方法呀，虽然看起来很笨呢，但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攻城军队的伤亡，成功的把握更大。所以呢，这个叫打呆仗。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0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铜铃传》。
7: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乌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大婚，来了不少人呐。哎呦，这些人那可都是武林当中有头有脸的人，那一个个可以说是武林的大腕。他为啥来这么多人呢？他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孔秀孔春芳是佟林的徒弟。这个佟林现在在江湖上这个名可大了去了，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大伙都七言八语议论纷纷佟林通海川，说这么个年轻人一下身双胸阵张得紧，威特雷春五小闹斧打掉单刀拐，地坛大战二侠掌打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铁面罗汉法禅的徒弟陆金蛟贺豹都让他给打了。然后呢，就是杭州擂呗，咔就起来了，双月分双剑，掌打法禅，就这两个举动就在这江湖上那就是名声远播呀。啊，杭州擂，佟林起了大名了，所以都想看看佟林。哎，他徒弟成婚的，咱们去，这是一方面原因。还有一方面原因，什么呢？就是孔秀他爹。孔秀他爹谁呀？老老门的掌门呢，孔妙长啊。孔妙长还了得吗？人缘好，人情又棒，人家儿子成婚那得来捧，这是一方面来的人多。还有一方面，这很主要，谁呢？就是女方的这边，女方这边啊，这孔秀这媳妇儿孟香女，她爹那在江湖上号称为火神爷，专门打火玩火的。说玩火自焚，人家这儿一点儿烧不着自己，专烧别人。火剑客孟太多，孟太多有个弟弟水神爷，玩水的叫孟太长。这哥俩呀在江湖上那是交集的广啊，人情世故礼尚往来。哎，拢这么一帮人，人家女儿成婚那必须得随点人情份子，直接就来了。就冲这个，还有东峡的朋友，所以整个镖局子

给孔秀办这场婚事，那是格外的热闹，人山人海哇！那这里边人一多了，他就起事儿了。谁来了？东夷夏茂、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老剑客范统来了，丐帮的帮主。他这儿一来，化敌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也来了。这甘雨跟这饭桶剑客两个人平常有点过节啊，饭桶来了我也来，两个人就在这场面上见了面了。先不能操家伙打，反正总而言之都有点面子啊，先坐下练武术的坐下，那是海阔天空的谈呐，啊，张家长李家短，鸭子上了山，黄河水要干，反总而言之吧，武林当中的轶事啊，啊，奇谈怪论呢、啊，这谈谈就谈到武学这儿，谈完就叫比划，那咱就比试比试吧，是不是？哎，就跟那猜拳似的，咱们画两下。所以呀、啊，这里边不光有喜庆的味道，还有点火药味儿。这时候化敌无形隐逸侠甘雨站起来了、各位，我听说丐帮帮主范老剑客武功盖世，打狗棒一压当行 啊， 我倒想领教领教您的打狗拳法和打狗棒术，你看这不挑事儿了吗？是不是？原来有点这个梁子，武林当中哎，那叫解了梁子了，就在这儿咱比划比划吧，要把这个梁子把它解开，实际能解开吗？梁子越画越深呢、啊、丑口越来越重、啊、范丹也就是饭桶剑客能在乎你这个吗？砰就站起来了，呀哈、怎么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吧，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打狗拳法。嗯，往这儿一立，甘雨往前唰一飘身，嗖，砰，这就到了切近的扎背板啊。往日那点梁子那点恨全出来了，就以这以武会友切磋武学的这个名儿，就想把你置于败地，让你威风扫地，你这个架还拉不了。东侠一看，哎，这是面带微笑想杀人呐、啊！哎呀，两位两位啊啊！你看今天咱们大喜日子是吧？哪天咱们再以武会友吧？今天就算了吧。不行，那必须得来，啊，这不热闹吗？那热闹咱们就得比划比划。你看看，别人还拦不住。东侠话说完了，北侠也说：“这不行。”范统说：“我必须要跟你甘雨较量较量，就因为当年不有那么点仇口吗？今天想在这儿解决了。”俩人插招换式，上下飞腾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就打上了。大伙一看不行，怎么的？这不是以武会友切磋武学，这家是玩真的，是猛砸猛剁猛砍猛搂，是招招狠毒啊！这要这么打呀，非出事儿不可。哎呦，他这个，哎，我这，大伙想劝想拉，可是两个人的身法太快，就在这么个光景，眼见要出事儿的时候，就在那门外嗖窜进来一个东西，说怎么窜进来一个东西啊，一头驴，哎，这毛驴四个小白蹄儿，除了那四个小白蹄儿以外，这驴最大的特点是没有驴毛，肉乎乎的身子，但是它绝对是头驴。就见这头驴蹭窜起来呀、啊，就在饭桶和这红利红炳南的两人中间呢、啊，这驴可太热闹了，
来了一套驴拳呐，这脑袋噼里啪嚓就晃，来回的拨打，就把这饭桶和这干女两人给分开了。哎，干女一扯身，哎，一看这驴，干女乐了，那边饭桶一站身，干什么？老头一看这头驴，嗨，认识。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外有人说话：万朵桃花一树开，武林本来是一家，大不见小不见，就让所有的一切过去吧。说完这句话，这人出现了，这驴先进来的给拉了架，哎，把两个人打斗给分开了。来的这位一看，大伙没吓一跳，不认识的真吓一跳，认识的一看，他老人家来了，来了个小孩，这个身材也不高啊，不过这脸呢蜡黄蜡黄的，黄的吓人呢，穿这么一个土黄布的一个小袍，这人长得像小孩一样。谁呢？此人乃是乾坤八大剑云龙九县周巡的掌门弟子黄面童子苗吉庆。苗吉庆也来参加孔秀的婚礼来了，到门口这儿里边他看住了，哎呦，这不是饭桶剑客和这画的无形隐逸侠两个人在这打得不可开交吗？啊，这两个人怎么事儿？这是，这可危险了，不行，赶紧去把他们拉开。啪，这么一掌，这猫轮噌窜进来了。这猫轮可了不得啊，这猫轮啊叫什么呢？叫一字莫邪赖麒麟呢。这是黄面童子苗吉庆的座下计，在这个乾坤八大剑云龙九县周巡那可在武林界是大名鼎鼎，威风远震呢。他这个徒弟苗吉庆啊，跟他学艺整整40年，这小老头已经60多岁了。苗吉庆他们家住在苗家庄，父亲也是个练武术的，生下苗吉庆这孩子就病病歪歪的，想把这孩子扔了。正巧周巡走到这儿说，这样吧，这孩子你就交给我吧，我教他武术。就这样，苗吉庆跟周巡练了40年功夫，练的是童子功啊。苗吉庆本身他得了一种病，黄病，这种病呢让周巡给治好了。那么今天呢，苗吉庆也来参加孔秀的这个盛大婚礼，到门口一看，里边俩高人打起来了啊，一个画地无形隐逸侠，一个是丐帮的帮主，所以他一拍这一字莫邪赖麒麟，把他给我拉开。那也就这猫轮进来，叮当叮当叮当一顿撅子，连刨带咬带蹬带踹，把俩人给分开了。然后苗吉庆进来，我说你们两个也真行啊，都什么年岁了啊，都什么年岁了，这什么身份呢？都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说打开就打起来，说你们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呢？哎呦，俩人得尊重苗吉庆，苗吉庆的辈分在那儿，大伙过来见礼。行了，别打了，就给苗吉庆搭座，赶紧给苗吉庆引荐雍亲王胤禛。苗吉庆要行其大礼，胤禛一把手拦住。这样呢，群雄大吃大喝啊，高谈阔论，有的谈半截就走了，天头渐渐就黑了。前大厅众人等那是推杯换盏，喝着热热闹闹，结婚的日子吗？后边孔秀和孟香女入洞房，这洞房真火了，怎么的？砰，这段书啊叫三放火。谁放的火呀？韩宝吴志广。说韩宝吴志广怎么三放火呢？
丛林传这书里头第一次韩宝吴志广放火，是火烧山东东仓朝富林，把老侯家给点着了。丛林不到东峡他们家去吗？行了，俩小弟琢磨给你点把火吧，呼，把老侯家给烧了。二次放火，火烧金融镖局。三次放火是孔秀大婚。两个人怎么来的？这盗宝二贼在这个太湖中山岛，丛林掌打孟恩孟少伯。韩宝吴志广跑得快呀，唰跑出太湖啊。哥俩一琢磨上哪儿去呀？ 这丛林掌打了咱们两个师哥，这仇就报不了。咱师父到的擂台上也没想到被这丛林迎风高探长给打吐了血。这丛林啊，俩人越想越生气，突然遇到个人，嘿，正在这个小酒馆喝酒呢，碰上这人了。韩宝吴志广站起来了，哎呦，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这个人呢比韩宝吴志广年岁大那么几岁，身材很高，长了个长过脸儿，青须须的胡须啊，上下一身黄缎武术着装，背后背杆枪。此人隆重目光，哦，谁啊？哦，哎呦，这不是二位贤弟吗？大哥你怎么在这儿？认识。此人呢姓陆，叫陆小春。这陆小春是云南昭通人啊，和这韩宝吴志广呢就很有交往。因为韩宝吴志广也是云南的，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的。那么这个陆小春是昭通府的人，在云南的时候两下就有往来，没想到在杭州这儿碰上了。陆小春说，我呀到杭州这儿来玩儿，好像这儿有事儿，这目光来回转，所以我想找个地方住下。哎呦，没想到碰着两位贤弟。韩宝吴志广可知道啊，陆小春有把枪啊，他后边背的这个陆家的枪法呀，那在天下可是有一号啊。哎，今天在这碰上了，那就赶紧一起吃喝吧。上哪儿去呢？哥仨坐一起一合计，陆小春就跟韩宝吴志广说了，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两位贤弟混了就得了。好，韩宝吴志广两个人想了半天，哎，韩宝一想有地方了，离杭州不远啊，有个乔家庄。乔家庄我有个盟叔叫乔玄龄，人送外号叫三尺夺命钉，百步追魂道，他是个在家火炬道。咱上这儿去吧。就这样哥仨收拾收拾就跑到乔家庄来了。乔家庄可有个人物啊，你就听人家这外号，三尺短命钉，长三尺来高，不过这人已经四十多岁了，百步追魂道，在他面前百步之内你甭想活。这人叫乔玄龄，是在家的火炬道。火炬道啊，哎，就可以娶媳妇儿。他有一个女儿叫乔翠花。这乔玄龄正在屋里坐着，外边家人报说来了三个小伙儿，有一个叫韩宝的要见你。哎呦，乔玄龄站起来了，谁？说话怎么这动静？这三尺短命钉啊，这鼻子是啪啪的，哎，小鼻子头一说话有点兜不住风，浪浪似的。谁来啊？叫韩宝。哎呦，想起来了，我可从大哥的儿子来呢。往起一站，这位三尺来高挺溜圆个脑袋，梳个剪子股小辫儿，穿这么一个道袍，就是八卦仙衣，
前边绣了千坎干阵，蓄力混队，后边修伤生度。

0: 庄主嘛，叫韩忠韩殿远呐、啊。这韩忠跟这乔玄林磕头多少年了，所以两家这个交情也非常好。韩宝进来，哎呦，叔，孩子给您见礼了，跪倒磕头啊！铁子们，孩子，让叔看看你长，哎呦，长这么高，你家好家伙，他个矮，他三尺嘛。三尺短命钉子，哎呀，真高！你爹挺好的，我爹身体非常好。那好，进来吧，进来吧。来，告诉杀牛宰羊穷的驴，大门燕燕，我蒙直来的。哎，这位是谁呀、啊？他叫吴志广，跟我磕头的。那这个呢？这个叫陆银陆小春，陆银陆小春过来，给乔大侠见礼了。哎呀，不用问了，嘿嘿，都是一伙的，是不是？来，坐下坐下坐下，这就喝上了。我说你们来干什么来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乔玄龄得问问呢。问韩宝你干什么？哎呀，师叔，我们呐一肚子委屈呀、啊，苦啊！你嚎啥呀？有啥话就说呗，别嚎，怎么了，乔叔？我们受了气，有人欺负我们。哎呀，嘿嘿，真敢说呀！你爹大名鼎鼎，穿山过流柳尾猫，韩忠韩殿远，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庄主爷之一。谁不知道你父亲大名？谁还敢欺负你呀？事情是这么回事，然后是这么回事。韩宝就把这个铜林下山。掌打雷春打贺豹，我们小哥俩气不过，要为我的哥报仇，我们进皇宫盗宝，给他栽了赃。结果我师父来了，我盗宝这事儿我师父还不知道呢。结果我师父，哎，在杭州擂上被这铜铃给打了。我们现在呀都没地方去呀、啊，是国家通缉的要犯。我们前两天躲在太湖，没想到这个铜林到那儿就把这孟恩孟少伯给打了，所以我们没办法来投靠叔叔您。原来如同
1: 要哈怎么意思叔？
0: 没事孩子，这常言说得好，没有三把神扇不敢倒反细细，没有万万肚子不敢吃连头疼，没两下子我也不敢姓乔。对呀、啊、我人送外号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还有个外号叫乔不见，就一瞪眼睛你就看不见。别人不敢惹这铜林铜海川，我敢惹这铜林铜海川。孩子，你们就在这儿好好待着啊，我那乔家庄铜墙铁壁，放他铜铃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你就住在这儿吧。另外那个孩子你是使什么呢？
2: 我是使枪的，
0: 就这陆小春使枪的。使枪的，哎呀，我特别喜欢使枪，你给我练练我看看。陆小春啊把这枪啪在后边可就摘下来了。哎，大枪掌中一抖啊，哎，枪一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枪。乔玄龄一看，你看，还行。练完了，就见这陆小春一收这枪，是霸王脱枪往这儿一站，请您指点。
2: 哎，不用指点，一看我就知道。我听一个人你认识不？
0: 请讲当面。你是云南的对不对？有一个人姓李，叫李月李光辉，还有一个人叫鳌头狮子陆滚，你认识吗？
2: 陆爷陆小春点点头。
0: 前辈，那陆滚呐、啊、是我的家父啊。你是陆滚的儿子啊，怪不得你这枪法这么好呢。哎，好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
2: 你这枪法虽好。

0: 我还有点毛病，我呢懂得枪，日后呢我点拨点拨你，你看看这瞧不见呢，这枪还挺内行。他就告诉这韩宝庄，你们就在这儿待着，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同理你不用害怕。晚间的时候，韩宝庄啊一琢磨，咱们呢进城，怎么的到镖局子看看去，佟林他们干什么呢？另外来讲，要逮着，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缠弦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把镖局可点着了。就来了，偏巧孔秀大婚，哥俩在房上啪飞身行，几个纵跃在这房脊坡上往下观瞧。行了，你不大婚吗？我让你发昏，点火给你点着了，这就给这镖局子孔秀大婚之日放了一把熊熊大火呀！扑着火这儿一着，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那了不得啦！有人放火了，抓呀！有放火贼，哗！这人可就出来了。你敢韩宝吴志广一看这些人出来之后，一扭身，嗖，砰，扎到西方坡。就在这么节骨眼上，众群侠已然出来，天灵侠王峰、地灵侠黄峰，还有佟林，一看这西方坡上有人影，这就尾随而至，是猛追啊。韩宝吴志广一看大事不好，是撒腿就跑，是够奔城北的乔家庄，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佟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0: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这韩宝物质广，在孔秀孔春芳的大婚之夜，给放了把火呀。两个人是撒腿就跑，结果呀，被袁绍普、还有阮和阮弼、还有天灵侠王凤看见了。海川一看有贺宁出现，扎到西风坡，在那儿呢，追。扎背绑月是腾空爷，这身子海川就飘到房上，天灵侠更是如此，在空中大背悠过去。好家伙，俩小子撒腿就跑啊！海川对这地带地形不熟，结果追了几下，把两个人追没了。但是呢，袁绍普还有天灵侠王凤始终跟着这道影下来了。韩宝物质广跑哪儿去了？跑到乔家庄里了，呼带喘的有打那庄墙翻进来。天灵侠，你就听这外号，就天盘武功特别的高。他一想，这两小子是谁？我到底看看啊，为什么在孔秀的大婚之夜给点了把火？所以在后边跟随。韩宝物质广进到院中，就在这时有人说话：“谁？怎么的？这乔老道干什么的？”“哎呦，叔，是我。你们那深更半夜干什么去了？”“这老乔干嘛呢？”“老乔在后院啊，正在那儿仗剑执法，掐诀念咒。嘿嘿，他有这毛病，一到半夜子时的时候，参星拜斗啊，手里头拿一个剑啊，烧上香，开始掐诀念咒，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哎，天天这个，哎，呼风唤雨要。那结果这韩宝物质广跳身形进来，老乔看见了，你们两个干啥去呢？哎呦，说我们两个呀，我们两个，这得说实话了。上镖局子了，前去探道看看那佟麟、佟海川在没在那儿。我们想杀了他。哎呀，满将军韩宝物质广啊！哎，别的别说，他的别讲，对不对？咱们倒不怕什么佟麟、佟海川。这说句良心话，乔叔我在江湖上也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但是可但是，哎，要是能不惹事儿，尽量别惹。但事儿出来呢，咱们还不怕，你说对不对？所以请后边那朋友现身吧。哟，把韩宝物质广吓一跳，领不丁的这位乔爷用手一指，说：“后边那朋友现身吧。”谁呀？这是俩人回头，进来的正是袁绍普，还有天灵侠王凤，后边还跟着阮和阮弼。这伙人追着韩宝物质广追到这儿来。王凤一想，那既然已经让人家发现了，那就得出来，又在墙上跳起来，哎，来到了乔九龄的面前，一抱拳，在下天灵侠王凤，给这位英雄见礼。哎呀，久仰久仰啊，来吧，咱们请着前厅吧啊。有什么大事小情的啊，牛头马面的事儿，咱们都上前边去说去。就把大伙儿啊让到前头听。嘿，这乔九龄倒是很大方。韩宝物质广一看，三尺短命钉， 都不在乎，那我们也不怕，挺起胸膛。这就到了大厅了，这儿坐下。天灵侠王凤啊，早就听说过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的乔九龄，瞧不见啊，这位哎瞪眼瞧，因为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这鼻子，一个小揪揪，一说话像没鼻子似的。在下王凤九目乔大侠之名，姓会，哪里哪里。哎，知道他们两个谁吗？天灵侠王凤拢住目光，这二位是一个叫韩脑，一个叫吴志广。哟，王侠可没风往上一挑啊，这盗宝二贼呀、啊，佟林的仇人呐、啊。你先慢一会儿啊，我把这事情跟你说了。韩脑吴志广，对不对？师哥被佟林打了，这两个人进皇宫盗宝，目的呢是给他师哥报仇。这个佟林呢，仰仗的有点邪术，欺负我们武林当中的人。我这俩孩子，韩脑这是我侄子，明白不？他的事儿我不能不管。我现在就敞开这大门说话吧。你可以现在就回去告诉佟林，韩脑吴志广就在我乔家庄。你就让他来，我就在这儿等。他有本领，就在这儿把俩孩子抓走；没本领，那就讲说不起。这天灵侠被这老乔这几句话给弄出火来了。这两个盗宝之贼呀，国家的重犯呐，你敢窝藏罪犯，啊？你真是胆大包天。不是，这火上来了，这个练武的他说到顶到这儿之后，他就不顾别的了。国家的罪犯今天我必须抓走，放火之贼。那行，那你就凭本领。好，拉家伙。这练武术的说翻脸就翻脸的，这就来到天井当院。这时候就见那乔九龄一摆手，让那陆小春过来了。这陆小春啊，在边上站着。来了，陆少爷，这回该你大展身手的时刻了，是不是？方才我不教你几招吗？你都可以用上陆家的枪。那么这个场面是再明白不过了。天灵侠拉出宝剑，这时徐元过来了。前辈，闪在一旁，由我来。徐元往前一幽身，来刀切近，掌中的刀这么一横啊。这时那陆小春过来，大枪啪，掌中一擎，八步流人杰在一边前边这么突一转，嘿，这小子有点杀气。老乔说的非常明白，把我们打败了，韩宝吴志广你就抓走，打不败人就得放在这儿。一切事儿由我乔九龄前来顶着啊，放心吧。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陆小春大枪摆开，上下翻飞。那么徐元呢，这刀是左锋右膛，两个人打了大概有20兆面，万没想到这个陆人陆小春这个枪由于它长也快也急，一枪就扎在徐元的大腿上，噗的枪给拧进去了。随后枪往回这么一拽，腿抬起来，汤就这么一脚，哎呦，把徐元呢战败在当场。少府一看，提着宝剑往前一近身，两个人插招换式，也就20来个照面，也被陆小春给战败在当场。哎呀，这乔不见乔九龄点点头，嘿嘿，太好了，哎，这行啊，我说那个是不是？我陆小春，你这两下子真不错，嗯，我还没看走眼。哎呀，行，继续。天灵侠就纵身过来了，你是什么人？他一看这陆小春这个枪法十分的诡异， 而且特别速度极快，它长了七尺微枪啊，你拿这宝剑才三尺来长，你贴身近战进不进去，你必须得有极速的技巧。陆一路小春啊没有说话，你废话少讲，机枪。说完这句话，啪，大枪往前一扎，天灵侠悠神过来，用宝剑砸他的寸关尺，两人抽身撤步，大战在当场。即便天灵侠也是被这杆枪忙活的满身是汗。哎呦，这陆小春的功夫可真不错呀。那么就在陆小春大战天灵侠的时候，那位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说不上

0: 用的什么东西，就见他用这手指头这么一弹，在他手上一道寒光，还没等天庭侠明白怎么事儿呢，啊嚏一个喷嚏，就觉得这眼前嗡一下子帅冒金光，大脑啊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这么一瞪眼珠的时候，砰，这枪给扎上，正扎到那腿肚子上，噗的一声，天灵侠啪横到那儿，玄少仆哥俩一看，完了，后边软和软臂啊，俩人一想，行了，不能打了，这都躺着都走不了啊，枪啊扎到腿上了，所以这个远和啊一飘身干嘛，跑回镖局子送信儿去，哎，扔扔扔扔扔扔，跑到镖局子，这镖局子现在乱套了，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啊、怎么事儿啊，放把火这小哪儿去了，天灵侠哪儿去了，玄少府呢，不，大伙远和跑回来了，怎么了？远和就把那所见所闻追到乔家庄这事儿和盘托出。东侠一听，找他去。这时东方已然露出鱼肚白，天头大亮，那大伙得吃点饭呢。吃完饭之后，上马追风的赶到乔家庄。这一路上，佟林就问东侠说，这乔家庄怎么事儿？哎，东侠一捋胡子，还穿在这个江湖上有一怪人，这个人叫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是个邪派武术。他身上啊净一些消黄消事，也碰上还就没好。可咱们跟他没有什么过节啊，原来这个盗宝的二贼跑到那儿去了，又出来个陆小春，几个人打成一起，连成一片，跟咱们对抗。这里头啊，咱们要加小心，因为这个姓乔的不好惹。来到乔家庄，这个乔家庄是个大庄子，大概有2000多户，大部分都姓乔。这位三尺短命钉吗？是这庄主，家里的宅子很阔呀，门口有把门的。昨天折腾到半宿，闹了一夜，抓住好几个，都在院里绑着呢，连天灵侠都在那绑着呢，啊。然后东侠等人下了马了，告诉王里通禀一声，说外边有东侠拜见乔庄主。把门的跑到里边一禀报，这乔九龄啊出来了，哎呀，说怎么又乔九龄、乔玄龄，他这名也多，一会儿乔玄龄，一会儿乔九龄，他姓乔，乔玄龄，字九龄，瞧不见，瞧冒烟儿，瞧瞪眼儿，都他在门口那就开唱，他好唱，他这没鼻子，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那个马拉红，谁呀？呵，这声音传出来，东侠听都觉得有意思，在下侯廷侯振远拜见乔庄主。哎呀，哪里哪里，说门口站一个三尺短命钉，佟林眨着眼睛一看，这位这个也太矮了，一身道袍，脸上有几个麻子，溜圆的眼睛瞪得跟黄豆一样。哎呦，原来是东侠呀，昨夜登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啊，嘿嘿，哎呦，这些英雄好汉来到这儿，里边请吧。这就来到客厅，一进来呀，东侠这心里可就不是滋味儿。怎么说不是滋味儿呢？一看这个庄局这边膀子呢，宣少普还有天灵侠身上带了伤啊，被绑在庄局之上，东侠这心呢可就有点不舒服，火就上来了，二侠客火也上来了。哎呀，你个姓乔的啊， 你真瞧不起人呐、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啊？你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把我人扎傻了，还绑到这儿了？佟林呐、啊，这脾气腾就上来了，来到屋坐下，直截了当就问，开门见山：我们哪方面得罪了乔爷？这人是你扎伤的，这是在你家。嘿嘿嘿，
1: 几位，窃喜雷霆之怒，罢去虎狼之威，灭去心头火，你高照佛前灯。
0: 咱把这话呀说清楚讲明白吧，咱们这里边有仇口，韩宝之广你们知道吗？就是黄公道宝的这二小，那是我的盟侄，听说被佟林赶尽杀绝呀，所以我是愤愤不平啊，就因为我愤愤不平啊，我就想碰碰你们呢。你佟林不是很厉害吗？什么别开天机另创一家，你甄东侠不是好朋友吗？现在韩宝之广就在我的家中，来呀、啊、蒙侄请出来。韩宝之广出来了，不但出来了，后边跟着陆银陆小春也出来了，掌中大枪往这儿一站，佟林就要往起站，伸手东侠一挥手慢，看见没？这姓乔的继续说：我呀跟你们说明白，韩毛这王就在这儿，你们如果要是能把我姓乔的打卖，你们就把这人抓走，不用你们抓，我亲自把他们绑上，你看怎么样？佟林佟海川这手嘎嘎转的都出汗了，转的急呀，恨不得上前把这姓乔的咔嚓就撕开。东侠一点头，好，既然如此，那就请到当任。就这样，东侠一飘身就出来了。他这儿一出来呀、啊，后边三尺短命钉嗖也到了当场，紧接着韩宝、吴志广还有这陆银、陆小春等人也都来到天井当院，站在房檐下。两边是拉开了阵势，就看那陆小春大枪一横，倒的切记我打头一阵，掌中枪啊，七尺长啊，八步流人节，啪那么一转，那一尺二寸长的枪苗子直抖。二侠纵身行，倒的切记和这个陆小春打在一起。你别看二侠这么高的功夫，这陆小春这个枪上一枪下一枪虚点一枪不用忙，二郎单枪赶太阳，前三枪金龙虎口，后跟着劲爆枪，吕布加戟正中央，金毛狮子滚战场，铁扫帚打扫堂，燕子穿梭一来一往，要问此枪名何路，话当场日行千里观音堂，哒哒哒哒哒哒，这一枪二侠是久战不下。东侠在边上看的，哎呀，他觉得这个陆小春这个枪法很奇怪呀、啊，与中原地带的枪法不同。他替自己的二弟捏了把汗呢，因为二侠掌中这绝呀、啊、是短家伙，你得想办法贴进去。可恰恰陆小春的枪不让你二侠近身，始终跟你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时候边上站着金雕铁掌李渊一纵身上来了，大战陆小春接替了二侠。那么就在这当中，李渊打了能有四十多个照面，地灵侠黄蜂掌中滚烫刀拿在手中，倒着剑进，嗨啪悠身形往前近身，搂头盖脑就是一刀，嗨啪，这刀往下一劈，他用枪往上这么一架，搬枪头现枪转，啪，这枪转就进来。紧接着我们这位黄蜂用刀旁外这么一挂，就在这时，那边上不站着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刀，谁也没注意到这小子手里边有个动作。这小子可是玩猫腻的，手指头一动，啪，一道黄烟线出去了，就是一道黄烟呢。啊，好。
1: 好家伙，英雄爷栽在当场。陆小春这个枪啊，啪，顺势就进去了，砰，扎上。哎呦，东侠大喊一声：“不好，有暗器伤人。”说这三尺短命钉在边上，暗下无常。这小子暗中发暗器，你这受得了吗？就在这么个光景，由墙外飞进了一个人。这个人也在30来岁，跟这陆小春的年纪差不多，头戴六柄英雄丑口壮帽，正经门高挑3斤赤狐叶，在他的左边带着王口大小粉中团，配着英雄手正剑银花。那是英雄带花不采花，采花不带花，英雄带花若采花，是必备乱刀杀。上身穿白缎的绑身铐，走金边纳金线，丝鸾大的扎腰，左边镖囊，右边百宝囊。这个镖囊里头带了3只独钢镖，百宝囊里头装的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温龙狮子。108盘寸盘骨头柳，又嘎着我直筒手腕，骑马刀裆滚裤，脚下蹬一双抓地虎快靴。掌中一杆长枪，是大喊一声：“陆小春，你拿命来！”大枪一横啊，啪，这么一抖，所有人目光集在此人身上。就见陆小春啊，一看这位跳进来，哎，他这个，他就感觉事儿不好，想跑。那你来得及吗？就见这位啊，一飘身到了陆小春切近，不由分说这杆枪上下翻飞，这是枪对枪，两边的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后边来的这位啊，比陆小春可猛。一开始啊，陆小春被镇住了，怎么镇住了？来势汹汹啊。另外他一看到这个人呐、啊，这个心就翻个，就感觉到有愧似的，啊，不敢抬头，不敢正视。这两个人的枪杀在一起，翻江搅海。后来这陆小春就一咬牙，哎，站的也是死，躺的也是死，我何必躺着呢？行了，李世军，哦，后边来这个年轻人叫李世军。我跟你玩命啦！两个人杀在一起，站在一处，佟林在边上看得清清楚楚，拢住目光啊。海川心里想啊，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我师父告诉我这么番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天下武功各具一方，各有其长处。无论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它各有千秋，特别是枪，这个大枪是很有讲究的，大枪为百兵刃之祖，那么宝剑为百兵刃之帅，刀呢，刀为百兵刃之母。你看这个兵刃当中，这个枪是排在第一的啊，他是百兵刃之祖啊。他师父告诉佟林，在云南昭通有一家李家枪法，这个李家枪是独步天下，在武林当中有一定的地位。这个李家枪是以快速惊人，就特别快，而且呢还让你近身不了，你说想贴近他，他不让你靠前，始终跟你拉开一段距离。那么今天两个人这儿一杀一拼，东侠就告诉佟林，海川呐、啊，看见没？这两个人，啊、哦，这两个人使的是李家枪法，有一位高人，此人叫李岳，李光辉。李光辉想当年一杆神枪大战七魔，血染黑松林，那在江湖上是有名的英雄，后来销声匿迹了。那么这两个人是李光辉的什么人呢？搂住目光看呢、啊、就在这么光景啊， 两人已经杀了150多个照面，两。

0: 人都是鼻挖鬓角见汗。佟林呢看出来什么呢？这个李世军有玩命的意思。另外陆小春打打的这眼睛往边上溜，那意思要跑。佟林这目光跟着陆小春的时候，突然他发现那个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又要玩故事，这小子手就抬起来了，叫暗下无常。佟林一想，行了，我先把你一摁住再说。欲知详情，下集再讲。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2、1，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

0: 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1: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
2: 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
1: 哈哈，我也得分了。
3: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4: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5: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第二天还没等王允吃早饭呢，吕布找来了，气势汹汹闯进司徒府，干什么呀？找王允算账。王大人真是岂有此理，你不是把你的女儿已经许配给我吕布了吗？为什么你又把她嫁于相国呢？
8: 司徒一听装了糊涂了，温侯你再说。

0: 翁侯，你在说些什么呀？
1: 哎，
0: 哪有这种事情啊？是我昨天早朝见到了老相国，给了我的儿子吕布了吗？我说是啊。他说我要看看我的儿媳。好啊，我就把他请到了府下，叫出貂蝉，他一见说你把貂蝉给我吧，我把他带回府中，选一吉日与他们夫妻完婚也就是了。他这么给带走的。什么？我把女儿嫁与相国？你这话从何说起呀？如果没有此事还则罢了，若有此事，哼，老夫就和你父子拼了。这个吕布没词儿了。可真是，我也没问问，我来得太莽撞了，岳父大人息怒。但小婿看来，吕布赶快出司徒府回到董卓这儿来了。进门一问相国何在，有人告诉他说相国昨天晚上纳了一个美妾，现在还没起呢。哼，吕布当时就火了，大踏步就奔内宅来了。他闯进内宅一看，貂蝉坐在那儿正梳头呢，董卓果然没起。貂蝉从这镜子里看见吕布来了，他立刻眉峰紧锁，装出了个愁苦的样子，眼含着热泪。吕布一看这哪受得了，他一撩帘子就进了屋了。他想要问问貂蝉，还没等说话，董卓打里边出来了。
2: 哎，我儿奉先为何来得这样早啊？
0: 他这一问，貂蝉站起来回避了。其实貂蝉没走，他站在那个影屏后边看着吕布。他看着吕布，指了指自己的心，指指吕布，又指了一指老贼，那意思我已经身许将军，可是叫这老贼给霸占。吕布全明白了，他强按着怒火在这站着。董卓还一个劲儿地跟他说话，说了半天呢，他一句都没听进去，只是那么哼哈地答应。董卓纳闷，怎么了这人，两个眼睛直勾勾的，你在看什么呀？董卓一回头，貂蝉在那儿站着呢。哈哈，都
2: 小奴才窥探我之外机，是何理也？滚了出去！
0: 吕布气哼哼地一跺脚，啪把帘子一甩走了。从这天起，董卓就算把吕布给看上了，他让他一步都不要离开他，董卓走哪儿把吕布带哪儿。只有这样啊，这老贼心里头才踏实点儿。吕布甭管在哪儿坐着站着，俩眼总是直的。那怎么回事？他心里头想念貂蝉，他巴不得想抓个空跟貂蝉见个面，说两句话啊，可就是没这机会。哎，忽然这天老贼董卓早朝，早朝已毕呀，他就跟皇帝呀在那说上话了。哎，吕布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呀，他急忙一抽身，他就溜出来了，来到午门外，上了马跑回了相府。回到相府这儿，他把这个马往门前这么一拴，手提着画戟直奔后堂啊。来到后堂，看见一个丫鬟，我来问你，你可看见貂蝉小姐？这丫鬟一听啊，哦，貂蝉小姐正在后花园凤仪亭赏花呢。
2: 哦，多谢。
0: 把丫鬟吓一跳，怎么回事？嚯，吕温侯干嘛这么客气？吕布提着戟就奔花园来了。等走到凤仪亭前一看，果然貂蝉呢正站在凤仪亭前手扶栏杆那儿看花呢。貂蝉听见脚步声，轻轻地扭向回头一看，吕布来了。貂蝉心说，来得好啊，我借此机会正好离间老贼与吕布。吕布一看见貂蝉呐，嘣儿那眼睛又直了。哎呀，貂蝉真是太美了，不亚如月宫仙子降世临凡呐。他几步走在凤仪亭前，砰把大戟往那儿这么一戳，

0: 然后掸了掸战袍上的尘土，这功夫貂蝉轻轻飘飘的由打那台阶上下来，走路就像风摆荷花一样。他走到吕布的跟前，没等说话，眼泪下来了，说：“将军呐，我貂蝉虽然不是王司徒亲生之女，可是司徒待我如亲生啊。他给我择婿而许，就是给我找一个好丈夫。自从我见到将军之后，我平生大愿已足，可是没有想到董太师起下不良之心，霸占了妾身，妾是恨不及死啊。我真有上吊的心呢，可是为什么没死呢？我还想要见将军你一面，故此我是忍辱偷生。今日幸会将军，我愿已足了。今生今世虽然不能侍奉将军你，可是我今天愿意死于军前，以明妾志，让你看看我对你的一片真心。说着，貂蝉一转身就要往那荷花池里头跳。跳了没有？要往里头跳，这不是有个要字吗？把吕布给吓坏了，他赶忙拦腰一把，就把貂蝉给抱住了。吕布也哭了啊，他这眼泪也挺方便，呵，吕布见着的呢。哎呀，小姐，千万不能如此啊，怎么能行短见呢？奉献深知小姐赤心痴情啊，我是恨不能与小姐共浴。貂蝉抓着吕布的手，一边哭着一边说呀，我今生不能与君为妻，相期于来世啊。哼，来生来世我也得嫁你。吕布听这会儿的心都要碎了。哎，小姐何出此言？我吕奉先今生若不能娶你为妻，非英雄也。吕布急了。貂蝉一听这句话呀，转悲为喜了，那就请将军你救一救我吧。吕布一听，哎，不瞒小姐说呀，我这是偷着来的，我还得赶快回去呢，时间一久啊，怕老贼生疑。貂蝉一听生气了，哦，我在闺中久仰将军大名啊，知道你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虎牢关前三英战你吕布，你都面无惧色，想不到你怕老贼董卓怕得这样，这么说我这辈子就算完了。哎呀，小姐何必这么说呢，我有苦衷啊。貂蝉听到这儿生气了，你有什么苦衷？你要说你怕老贼，就干脆说怕他，你这么怕他，我一点希望没有了，干脆我还死得了。他还要跳荷花池，吕布就不让他跳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微微依依，哭哭啼啼。正在这功夫啊，老贼董卓回来了。董卓在朝里头和皇上说着说着话，他一回头啊，吕布没了，有麻烦。他赶忙吩咐备车，坐车回的府门，一看吕布马在那儿拴着呢，他直接跑进了后堂，一问丫鬟，丫鬟说温侯在花园找貂蝉小姐去了。什么？呵，董卓脑门子直蹦火星，他就来到花园门这儿了。吕布与貂蝉正在凤仪亭上是依依偎偎，情意绵绵呐，气得董卓大叫一声，他就把那方天画戟抄起来。吕布一看不好，董卓来了，他赶忙跑下凤仪亭，就往花园门外闯。董卓在后边就追，董卓肉的深沉呢，他哪追得上吕布啊？眼看着吕布就要跑出花园去了，董卓气得直哆嗦呀， 该死的奴才，我看你往哪里走。他来了个杀手戟，这方天戟带着一股劲风就奔吕布来了。吕布听见了，他一回身，轻轻地把左臂这么一嚷，腾，就把这戟给磕出去了，嗖，哒啦啦啦啦啦，画戟落地了。吕布是夺门而去，董卓苦追不舍，我非把这奴才捉住不可。他也跑出花园来，刚到这花园门口这儿，见外边进了一人，正好和董卓撞了个满怀，噔噔，这下子把董卓给撞的，噔噔噔，噗噗，往那一坐，地下砸一坑。董卓鼓弄了半天也没站起来，怎么回事啊？他让那身肉给坠住了，可把撞他这人给吓坏了。这人是谁呀？李儒。哎呀，老相国，我不知道是您呐，这是怎么会说的？要知道我天胆也不敢，罪过罪过。董卓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连累带气，他一个劲儿的喘。李儒光顾了作揖了，你倒是把董卓搀起来呀、啊！他这才明白过味儿来。哎呀，主公，赶快把董卓给扶起来，掸了掸他身上的尘土，听董卓嘴里头一个劲儿的骂：“该死的奴才，岂杀老夫！”哎呀，主公，您这是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气大伤身，快快快！说着，李儒扶着。把董卓给扶进了厅堂，叫他坐下。其实李儒知道，他听见风声了，说是为了一个美女貂蝉，父子要反目了，他特为这个事儿来的。刚才一到花园这儿，他看吕布一阵风似的从他跟前过去了，他光顾回头看吕布了，一头把董卓给撞趴下了。他这时候才问主公：“您到底是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为什么知出打戟，戟头放仙，这还了得吗？”
1: 嘿嘿，李儒啊，你快坐下，让我好好跟你说说。我都叫这畜生吕布快把我气死了，这畜生多次戏我爱姬，岂有此理。
0: 董卓就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跟李儒说。李儒听完了之后摇了摇头：“哎，
1: 主公，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0: 什么什么？”董卓一听，这反倒我的不对了。你是哪头的？
1: 哦，
0: 你是吕布的朋友，你向着他，你也跑这来诚心气我。我，他真要把李儒给杀喽。李儒知道，您别着急呀、啊，容我慢慢向您回禀。我为什么说您不对？主公，您忘了，忘了楚庄王绝缨之会。李儒说：“这个庄王绝缨会是怎么回事？”远在东周列国时期呀、啊，楚国的庄王打了个胜仗，他在宫中大宴文武。同时让自己身边一个爱姬，就是心爱的姬妾，也就是漂亮的妃子吧，给文武满酒。他这个妃子啊，长得非常美。当时在座的有一员武将，此人姓唐，叫唐角。按着他这个官职啊，不够资格参加这个宴会，可是楚庄王也让他来了，他特别高兴。尤其呀、啊、他看这位爱妃一给满酒，哎呀，这位唐角将军就动了心了。他觉得庄王这个妃子长得太好看了。就在这时啊，这个妃子过来给他斟酒来了。忽然殿外起了一阵大风，呜，一下子把屋里的灯都给刮灭了。这位唐角将军多喝了几杯， 这么一激动，抬手啊就扯了这个妃子一把。当时这个妃子没言语，可是呢伸手把唐角将军的盔缨给撅掉了。然后他跑到了楚庄王的身边，他告诉庄王说有人调戏他，您赶快将其治罪。当时啊把这唐角将军吓坏了，直出冷汗呢。同时他也特别后悔，我怎么这么鲁莽办这种事呢。就在这时，楚庄王站起来了，他吩咐不让点灯，同时啊下令在座所有武将都把头上的盔缨撅掉，然后再点灯畅饮。在座的武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纷纷都把盔缨摘下来放在一个金盘子里，这就叫绝缨会。楚庄王啊把这唐角将军给救了。后来有一次庄王和秦国打仗，让人家给包围了，有一员大将破着性命由重围之中把楚庄王给救出来了。庄王问他，你是什么人？此人跪倒磕头啊，说我谢大王在绝缨会上不斩之恩，正是那位唐角将军。今天李儒给董卓说的这绝缨会就是这段故事。李儒告诉董卓呀，说相国，你想称帝，要没有吕布将军辅佐能行吗？你想一想，今日您能够排开銮驾做龙驹凤辇上朝下朝，那不还多亏是吕布吗？您怎么能为了这么一个女子就能跟吕布伤了感情？女子不足一论，吕布是您的心腹猛将啊，望主公深思。董卓看了李儒一眼，心说这话说得对。李儒，那按你这么说该怎么办呢？主公，您好好安慰安慰吕布，然后啊您就把这貂蝉赐给他不就得了吗？他不喜欢这貂蝉吗？您给了他之后，他会呀像唐角一样豁出性命去保着您。您看看，对比一下哪个重要啊，是舍此一女呀，还是舍去江山呢？
1: 这么着吧，李儒啊，我给他十斤黄金，百匹彩缎，你用好言安与他一番。至于貂蝉，让老夫我再想一想。哎，多谢主公。
0: 李儒笑呵呵的走了，董卓就把貂蝉找来了。他沉着脸问貂蝉，你怎么和吕布私通呢？

0: 明明是自家人，你又何必躲我呢？我一想也有道理，我就没有走开。谁知道这狂徒上来就调戏于我，我一看他在我跟前撒野，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就想投莲花池一死。幸亏是贵人赶回，这才救了我，怎么能说我与他私通呢？
1: 你就不必啼哭了，私通也罢，吕布欺负你也罢，这么办吧，我看吕布很喜欢你，你与吕布年岁相当，郎才女貌，我想把你许配给凤仙，岂不强于老夫多矣？董卓说这心里怪难受的，我就把你给出去得了。他这句话可把貂蝉吓坏了，貂蝉一听暗打了个冷战，什么把我给吕布？哎呦，这谁给老贼出的主意啊？哦，刚才李儒来过，准是李儒说的。那么样一来，那我家司徒大人王允的连环计就完了。貂蝉一着急，他急中生智，听了这句话是放声大哭，把董卓给哭糊涂了。哎，美人呐，我这是为你着想啊，也是为了你好啊，你哭些什么呀？这一问，貂蝉更伤心了，她一边哭着一边说呀：“妾已身世贵人，我嫁了你了，怎么能够又下嫁一个家奴呢？我虽然是贵人身边一个小小的姬妾，我也做不出这样无耻的事情。想来这是方才李儒蛊惑贵人你了。李儒是吕布的朋友，他光顾去向着吕布，他就忘了你相国的脸面了。”哎呦，貂蝉这话说得挺厉害，我虽然是个姬妾，可是我你老婆呀，你把你的老婆就给你的儿子呀，你混了你，没这么问他。既然相国如此无情，我貂蝉也不活了。说到这儿，长郎把镇宅宝剑拉出来，他要自刎而亡，可把董卓吓坏。哎呦，慢来慢来慢来！董卓俩手哆哆嗦嗦的把宝剑抢过来了。美人千万不能寻此短见，老夫刚才不过是说了句戏言。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紧跟着董卓说了那么多的好话哟，这貂蝉才不哭了。不哭可是不哭啊，貂蝉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因为吕布常来常往，咱们得找个地儿。董卓一听，干嘛找啊，不是有梅屋城吗？美人呢，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你看如何呀？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4: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5: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 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

0: 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3: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4: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5: 搬起来，这边请。
2: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9: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8: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9: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10: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9: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8: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11: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12: Be worthy of young。
7: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1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4: 貂蝉一想，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因为吕布常来常往，咱们得找个地儿。董卓一听，干嘛找啊？不是有梅屋城吗？美人呢？明日老夫带你去梅屋城小住数日，你看如何呀？哎，貂蝉这才转悲为喜。董卓立即吩咐大摆酒宴，我要与美人痛饮。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李儒就跑来了。他干嘛来这么早啊？李儒这两天是吃不稳睡不安呐。就董卓跟吕布一发生这事情，没有比他再着急的了。他心里最清楚，如果吕布要跟董卓吵起来，他也就跟着完了。您说他能不着急吗？他跑进屋来一看，主公，您起来了。
15: 嗯，罢了。李儒，主公，你来此作甚？
14: 啊？李儒一听，我来此作甚？我来听回话来了。
15: 主公，我是为了貂蝉的事情。
14: 您什么时候把貂蝉赏给吕布？
15: 嗯，岂有此理！奉先系我爱姬，老夫不怪也就是了，怎么能将我之爱妻赐予奉先？那不是乱了伦理了吗？不给。
14: 啊？李儒一听又不给了。哎呀，主公啊，我劝您还是给了吧，不要因为这么一个女子耽误了大事啊。都
15: 大的李儒，你在这胡言乱语些什么？你的老婆怎么不给奉先呢？
14: 他这个，嗨，李儒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这两码事，我的老婆他吕布他也不爱呀、啊。相国洪亮出去，以后再要跟我提起此事，定斩不容。就这么着，把李儒由院里给轰出来了。李儒站在门口叹了口气呀，哎，完了，可惜呀，连董卓带吕布加上我会毁在这么一个妇人的手内。你看那18路诸侯百万雄兵怎么样？ 都没能制服得了董卓和吕布，这可真是司徒妙算脱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徒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我呀，我回家吧。我李儒从此回家闭门不出，弄二两酒一喝，什么事儿也不管了。董卓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董卓是说走就走啊，他骑着皇帝的逍遥马，貂蝉在后边坐着车，大队车仗往外这么一走，文武百官都来相送啊。吕布正站在高处往这边看，貂蝉看见他，啊，吕布那儿看我呢。好，貂蝉吩咐把车帘卷起，卷起车帘，貂蝉往外这么一探身，看了吕布这么一眼，这一眼可了不得呀，情人眼赛佳简呐，这一眼差点把吕布给看得坐在地上。随后貂蝉用这袖子一掩脸面，他就装出来哭的样子，那意思他太难过了，现在我就要和将军你

分离了，不知何日再得相逢。这最可恨的呀，就是那老贼董卓呀。等车仗已经走出老远去了，吕布这才由打那高坡上下来。他望着貂蝉去的方向，轻轻叹了一口气：“哎，啊！”吕温侯何故在此望尘兴叹？吕布一听，这谁呀？他手扶佩剑，转脸这么一看，原来是司徒大人王允。王允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哎呀，司徒，您这是从何处来呀？温侯，近来老夫身有小恙，抱病在家。今天听说相国去梅屋城，我是前来送相国，才看见了将军。将军呐、啊，你不保着相国去梅屋，为何事站在这里长吁短叹？不瞒司徒大人，我正在为恋爱貂蝉而叹。哎呀呀！王允大吃了一惊，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温侯啊，如此说来，相国把貂蝉已经带到了梅屋，正是，哎。王允一跺脚啊，老相国呀，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禽兽之事呢？温侯，此地不是讲话所在，随我到府下一叙。司徒拉着吕布回到府中，备酒款待。喝着酒，吕布就把凤仪亭的事跟王允又说了一遍。其实王司徒早已经知道了，可他听了吕布这番话，还是顿足捶胸，摇头叹气呀、啊！老相国，这个事情做得可太不对了，他霸占了我的女儿，霸占了将军你的妻子，这人们能不议论吗？要是议论起来，其实与相国脸面没有什么，只是老夫与将军你，嗨，我也提不到话下，我也是一块朽木了。只是将军呢，你乃盖世英雄，这好说不好听啊。吕布听到这会儿拍案而起，啪，气杀我也。王司徒吓坏了，赶快站起来给吕布施了个礼。温侯啊，方才我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莽撞了，将军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我也是一时着急说了这么两句话。哎，司徒大人，这与您何干？是老贼实在欺侮太甚呢、啊、我要不是念父子之情啊，我早就杀了他。王司徒听到这会儿摇了摇头，将军此言差矣，请您恕我直言呐、啊，相国对将军如果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够父霸子妻吗？要有父子之情，他能在凤仪亭前用画戟刺将军你吗？再又说了，相国姓董，将军姓吕呀。哎呀呀，吕布一听，司徒大人说的对，多谢大人提醒，我吕布堂堂英雄好汉，怎么能够郁郁久居于人下？我是弑杀老贼，报此夺妻之恨。哎呀，吓得王允站起来就把吕布的嘴给捂住了。将军住口，这话可说不得呀，一旦要传出去，我王允必遭灭门之祸。哎，大人你怕他何来？奉先所说并非戏言，我不是说假话呢，这是真的呀。王允看了看吕布，他心想，吕布这个人反复无常啊，我应该再进一步用话激激他。将军呐、啊，如果将军真心实意服汉室，那你是忠臣青史，传名流芳百世啊。将军若是助董卓，你就成为了反臣是宰之时比遗臭万年。大人言之有理。吕布不住的点头。虽是这样，王允还是不放心，他摇了摇头。

么大的大事，谈何容易，将军。我看这个事情就叫他作为罢论吧。哎呀，吕布差点哭了，心里说这是司徒不信我呀。他一回身，苍啷把宝剑抽出来，照着自己的左臂呀，就是一剑刺下，那血就窜出去了，就刺臂为誓。王允一看这可是真的了，当即撩衣跪倒，汉室得救全在将军。吕布赶忙把司徒扶起来，我听司徒一声令下，酒也不喝，吕布走了。王允呢，连夜就把几个心腹大臣找到了府下，商量这事儿该怎么办，怎么能够把老贼董卓由梅屋诓回京城。有人就说了，这事儿还挺难办呢，董卓疑心很大，去诓他那个人呢，必须得是老贼不生疑，谁去最合适呢？叫李肃，他特别信服李肃，这是一。第二啊，得跟天子奏明此事，然后让天子下一道诏书给吕布，让吕布讨贼。这事情太妙了，王允又跟吕布一说，吕布一听好啊，当初李肃到我的大营里劝我杀死丁建阳，今儿个我让他去诓董卓正合适，他要是不去我就把他宰了。吕布打发人把李肃给找来了，李肃干嘛呢？在家闹情绪呢，因为董卓呀没升他的官儿，他一肚子气，今儿听说老乡找他，高高兴兴来了。一见面吕布就问他，你不是跟我说过董卓是天下第一英雄吗？问的李肃哑口无言。吕布微然一笑，仁兄啊，你认错了人了，逆贼董卓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杀人如麻。今日老贼已经恶贯满盈了，司徒王允大人设下一计，要处死逆贼，我们在午门之内摆下埋伏，可是需要一个人到梅屋。

0: 嗨，不瞒贤弟你说，我早有除逆贼之心，苦志同道合之人呐、啊。仁兄此话可是由衷？哎呀，贤弟，李素站起来一回身，由墙上那走兽壶里头抻出一根凋零剑来，嘎巴一下撅折了。我要是有半句虚言，与兄情同此剑。好，仁兄，明日一早你带着天子的诏书动身去梅屋，贤弟请放宽心吧。第二天李素带上圣旨就奔梅屋城来了。他来到梅屋城这儿，有人给他往里头一通禀。董卓一听，什么？李素前来传旨，叫他入内。你说这老贼多大派头？别人一听说圣旨下得摆香案跪倒迎接，他这可好，把传旨官打外边给叫进来了。李素恭恭敬敬的站到了董卓的跟前，把圣旨往前一献。董卓接着手里看了看，就放在桌子上。李素，天子召老夫回京是何意？主公，天子年幼，他又多病，也没有这样的德政在治理朝纲啊。他这是要受善于主公你呀，让你登基坐殿。董卓就爱听这句话。哦，李素，主公，我来问你，王允可曾说些什么？
1: 王允呐、
0: 啊，嗨嗨，现在王允大人忙着的呢。
1: 董卓一听，他忙些什么？他正忙着给主公您修建寿善台呢。新天子登基得举行个仪式啊，
0: 王允办这事儿。
1: 哦，
0: 董卓点了点头，看来上一次老夫在王允府中吃酒，他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呀。李素下去歇息，明日随老夫还京。
1: 遵旨。
0: 李素退下去了。第二天一早晨，呼，董卓这忙哦，先把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全都找来，让他们率领3000飞熊军看守梅屋城。然后他又告诉貂蝉，美人呐、啊，老夫即将去京登基坐殿，当我面南背北之时，我封你为当朝之贵妃。貂蝉当即跪倒谢恩。貂蝉心里明白，司徒大人这连环计已经成功。老贼呀、啊，你快去吧，到那儿就把你剐了。董卓收拾车仗离开了梅屋，就奔京城来了。文武百官都在城郭这儿接着他呢，只有李儒抱病没露面，一夜无书。第二天一早，老贼带着千名甲士排开銮驾上朝，李素不骑马，手提宝剑扶车而行。他那干儿子吕布手持方天画戟跟在车的后边。等来到了皇宫的北掖门前，就不让这些武士进去了。当时董卓也没想别的，往常也有这种情况，他不能把这1000甲士都带到朝房去。老贼一进北掖门，这嘎吱的一声把城门就关了。董卓坐在车里头啊，探出头来往外学嘛。他学嘛什么呀？他学嘛那寿善台呢。李素跟他说的花里胡哨的，说他寿善台已经修好了，而且是王允领着人修，不是说得举行个仪式吗？董卓一看，这寿善台在哪儿呢？找了半天没找着。他猛这么一抬头啊，就看在金殿的那金阶之下站着好多文武大臣，手里都提了着宝剑，一个个是怒目横眉。王允站在最前边。嗯，老贼有点纳闷，奇怪，每次这些文武见了他，那老远就躬身下拜。今儿个不单没有下拜的意思，而且那眼珠子一个个瞪得滴溜。

0: 服务员，这要干嘛呀？他就问那李素，李先生，这些文武怒气冲冲，持剑而立，去为何来？
1: 李素也对得起他，根本就没搭理他。李素啊，就一个劲儿的催车前进的，快快快点赶车。这时候王允就搭了话了，
0: 列位大人，司徒司徒，逆贼一到，我等还不动手，更待何时？唰，就奔董卓来了。老贼一看不好，这由打车里边就钻出来了。他不能窝在这车里边等死啊！他刚这么一下车，就枪咔响了，这几口宝剑一块往下落呀，像砍柴火似的。
1: 可没把老贼砍死，怎么回事呢？感情他里边穿着软甲呢。像他这样的人物特别怕死，他总琢磨着有人要暗算他，所以呀、啊，他每天这软甲不离身。这软甲呀、啊，就像现在啊这避弹衣似的，所以那宝剑砍上不管用，但是有一剑呢砍的老贼的这右臂上，差点把他的胳膊给他砍断了，这血蹭的一下就窜出来了。董卓大叫一声：“哎呀，好厉害！我儿奉先何在？”这时候想起他干儿子吕布来了。吕布大叫一声：“我奉诏讨贼称！”一抖方天的画戟，几次老贼董卓的咽喉，扑通的一下，他就躺倒在那儿了。这时候李素从旁边跳过来，手起一剑，把董卓的脑袋给割下来了。然后把这颗首级提到了王允的跟前，百官欢呼啊。这时候吕布就提醒王允：“司徒大人，董卓可恶，但是董卓的谋士李儒，他为虎作伥，十恶不赦，请大人应该将李儒生擒活拿。”温侯言之有理。王司徒刚要派人去捉李儒，这时候李儒手下的家将已经把他五花大绑给捆来了。李儒进的北掖门来，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站着这么一看，嘿嘿，完了。他瞅瞅王司徒，看了看吕奉先，又看看董卓的死尸，再打量了打量自己，吾早已料定今日之结果也，我早就想到这场面了，非此不可呀。司徒一听，少废话吧，吩咐把他推上市槽，人头砍下，抄起满门家眷，然后把董卓的死尸沉于市上，给他摆在街头去。这一下万民欢腾啊，老百姓倾尸而出，各家各户一人都没有了，全出来看董卓的尸首，那人是拥挤不动。大家站在董卓尸首旁边，是万人唾骂，有啐他的，有骂他的，咬着牙切着齿，顿着足，吹着胸啊，还有的拿碎砖头瓦块砸这死尸的。就这样也解不了百姓的心头恨，有人就出了个主意。出什么主意？说是咱们把老贼点了人油蜡吧，他就光用这一手，不知害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今儿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个点法呢？这老贼的身躯特意胖大了，他脑袋也掉了，怎么弄不包他，怎么浇油啊，用不着。就在这老贼那肚脐眼那会儿啊，安上一个蜡捻子，点着了烧。董卓老贼的糖油特厚，大概有半尺，就这么烧啊，两天也烧不化。白天看这具死尸的人山人海，晚上啊也不少， 怎么那么多人只当看灯了？司徒大人王允又下一令，让李素到梅屋去，把董卓的老少全家斩尽杀绝，把那儿的粮食绸缎金银全都拉出来。李素在接令的同时啊，吕布吕奉先也跟司徒大人要求说我也去一趟。王司徒就明白了，吕布去是接貂蝉去。那么看守梅屋的李傕、郭汜、樊稠、张济呢，都跑了。他们听说董卓被杀，吓得这几个家伙连夜逃出梅屋，跑到西凉去了。
2: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9: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9: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9: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0: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他们被称为泰山镇山三宝，是乾隆皇帝朝拜泰山时精心挑选的皇家祭品。战乱时期，他们成为了盗贼和其他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1943年，镇山三宝和其他大批文物在一夜之间遭到洗劫，其后数十年间，这起案件一直真相难明，时至今日仍然留下了诸多谜团。那么这起案件究竟是何人所为？被盗的这几件文物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在历代帝王颁赐的众多奇珍异宝中，他们因何能被称作泰山镇山三宝呢？泰山三宝奇案第一集，乾隆献宝。
2: 民国时期，在泰山脚下著名的岱庙之中，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大案，封锁在古物室中的镇山三宝等数百件古物珍宝，一夜之间竟然不翼而飞。这场盗宝大案，由于当时日伪当局对外严密封锁消息，80年来案情一直是真相难明，引发后人的猜测与想象。许多作家艺人呢，都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小说、评书，加以渲染演绎。如著名的评书名家刘兰芳老师便播讲过胡漏平失盗案，但是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对作案时间、作案手段以及被盗古物的去向等都不甚明了，很多细节呢都是出于推测，盗宝奇案的真相仍然是扑朔迷离。不过幸运的是，位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整理日伪档案时，发现了一卷题为伪山东省公署呈报泰安县古物委员会旧存岱庙古物被盗案的卷宗。在这里面呢，收录了泰安县公署刑事判决书等相关的公文。从这些繁复的案卷中，我们可以还原那场惊心动魄、悬念迭生的大案真相。由于这场古物失盗案中最为关键的物品为镇山三宝，我们不妨将这场大案称作泰山三宝奇案。要讲述这场盗宝奇案的经过，还要先从这些宝物的来历讲起。历代帝王到泰山封禅祭祀，都会带来大量的奇珍异宝奉献给神灵，王公贵族呢也都有铸祭的宝器。像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专门向泰山献上一个鼎，这个鼎啊高4尺，以铜银来铸造的，它的形象呢好像一个大瓮，下面呢有3个足，上面镌刻着大篆书的铭文：“登于泰山，万寿无疆，四海凝密，神鼎传方。”《水经注》中呢引述崇祯记的记录，则说在后赵建武13年，也就是公元347年，有一位永贵侯张瑜向泰山神献上了金马一匹。这个金马啊，用黄金铸造，它的高呢2尺，形制精美，可见自汉魏以来，岱庙宝库中啊就藏满了历代所献的宝藏，无不是精工富丽，美不胜收啊。到了清代，历朝皇帝啊都为泰山带来了更多的珍奇异宝，像康熙皇帝他十分的崇敬泰山，他一生之中呢4次来到泰山朝拜，每次朝拜都用2跪6叩大礼，而且他宣称泰山的山脉起自辽东的长白山，拉近了泰山与满洲皇室的距离。在清代宫廷画家所绘的南巡图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康熙大帝巡幸泰山的盛大场景，而在台北新发现的一卷南巡会爱录上呢，也有康熙皇帝供奉母后登山叩拜泰山女神的轶事。所以有的史学家呢，把康熙皇帝的祭泰山和他的祭孝陵、祭淤陵、祭曲阜合称为南巡4大祭，认为这种行为啊展示了清朝 尊崇汉文化的政治姿态。比起祖父康熙皇帝，乾隆皇帝对泰山的热情啊就更高了。康熙皇帝不是来了四次吗？而乾隆皇帝一生来了多少次呢？根据我最新的统计，他是13次，而且有6次他是亲自登上了泰山基底。他前后为泰山啊创作了100多首诗，整修了大量的祠庙，至今在泰山上还能看到众多乾隆皇帝的遗迹。乾隆皇帝每次驾临泰山下的岱庙，都规规矩矩按他祖父康熙定下的规格，以2跪6叩大礼来叩拜泰山神。但是到了他80岁那年最后一次朝拜泰山的时候，为了感谢泰山对他王朝以及皇帝的护佑，特地将叩拜的规格上提了一级，把2跪6叩提升什么呢？提升成了3跪9叩。为此乾隆还专门写诗记述了这一盛典，诗是这样写的：九叩沈谦谢，8旬石罕逢。什么意思呢？我用3跪9叩的大礼来表达我对泰山的由衷感谢，因为泰山的护佑，我才能以80岁的高龄来亲自登祀泰山，这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所以真是石罕逢啊。乾隆皇帝每次来泰山都会带来形形色色的珍宝作为祭品，为此泰山志中专门列了一张班寺加以记述，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在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镇山三宝。这三宝是哪三件宝物呢？在三宝中排名第一的是一对沉香狮子。根据泰山志的记述啊，这对沉香狮子颁赐于乾隆27年，也就是公元1762年。这一年的4月，乾隆皇帝第3次来到泰山，供祀岱庙之后，他又登上了极顶，到各庙拈香叩拜。乾隆每次到泰山，为了表达内心的虔诚，都会颁赐宫中的藏珍作为祭器，永奉在泰山神前。那这一次乾隆皇帝会向泰山奉献什么样的厚礼呢？乾隆想起啊，前不久大臣奉献了一件珍宝，这件珍宝是沉香。据说在天下所有的香料之中啊，以沉香最为神奇。沉香木自古就被视为极其珍贵的木材，而所产的沉香呢，则是用沉香木因为外力受伤自身修复时分泌的一种油脂而形成的。一块沉香需要10几年甚至上100年才能形成，所以沉香因为其出产稀少而被世人视为天下的奇珍，被称作众香之首。沉香除了是一种香料，还是一等上等的雕刻的材料，用沉香雕成的工艺品古朴浑厚，气韵浑成，极具观赏与收藏价值。乾隆皇帝想啊，何不用沉香雕刻一对狮子奉献给泰山神呢？想到这呢，便传谕造办处的雕刻匠人依照图示把沉香狮子雕刻成型。可是沉香狮子的雕制啊，委实不易，因为沉香凝聚了油和木两种特征，雕刻起来呢，它难度远远大于其他的材质，不易奏刀，所以雕工的技术啊，要求非同一般。而且呢，沉香实为有机形成的产物，大小结香度不同，每一块沉香的形态它的硬度也不同，雕刻起来呢难上加难。这会儿手艺精湛的工匠们卯足了劲儿，将一个个凹凸不平的沉香料做成了狮子的卷毛，然后呢将一些每块沉香呢拼接成狮子的形态，最后呢加入必要的雕刻。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却迟疑不下，为什么呢？那就是用什么来做狮子的眼睛。我们常说画龙点睛啊，这个狮子的精气神可全在眼睛上呢。于是直接用沉香木呢觉得过于的沉暗，如果用玻璃料呢又觉着不够庄重。想来想去，工匠们想到了天然的树枝，这个树枝不仅亮度好，而且还有一种水汪汪的清澈感，拿来试装 只见两个狮子啊，就像活了一般，金光四射，灵动非常。就这样，一对生动的沉香狮子诞生了。乾隆来到泰山后呢，便传谕将沉香狮子供奉在岱庙，群臣瞻仰，无不啧啧称奇。乾隆朝泰安知县徐宗干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来称赞：香花飞兮雕弓奇，灵牙爪兮林之泥，藏石兮兮虎尾仪，红须鱼兮绿玻璃，佛力大兮神护持，迅猛兽兮平羌仪。这首诗写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雕弓到处香屑飞溅，一对狮子活灵又活现，张牙舞爪，毛色鲜亮在眼前，装在祭器宝盒内，上面绿玻璃，下铺红毡毯，常得神佛护，驯服猛兽平边关。可知当年颁死之日，这对沉香狮子陈列在大殿的香案之上，铺着红毯，罩着玻璃，下面呢还有金丝楠木制作的底座，更显得双狮熠熠生彩。
1: 和沉香狮子相比，镇山三宝中的第二件宝物温良玉龟更显示了大自然造物的奇妙。它被进献给的场合也更加隆重，是乾隆皇帝六十大寿和其母孝献皇太后八十大寿时进献给泰山的贡品。作为皇帝心爱的宝物，并在特殊时期被选为皇家祭品，肯定非同一般，但它看上去却不太显眼。那么这件玉器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呢？
2: 名列第二的呢是什么呢？是温良玉龟。这个温良玉龟啊，要话说到乾隆35年，也就是公元1770年，这一年是乾隆皇帝的60整寿，又是他母亲孝献皇太后钮钴禄氏的80大寿。为了庆祝母子两大整寿，乾隆想在第二年啊就供奉母后来到泰山朝拜。为了这次泰山朝拜，乾隆给泰山可是做了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从山顶到岱庙无不是焕然一新。眼看着东巡大典就要举行，乾隆想到呢，这次双寿庆典非同寻常，一定要拿出一件重礼来奉献给泰山。那这件宝物的宝贵程度啊，要远远胜于上次的沉香狮子。可是去哪里寻找这样的宝物呢？就在这个时候，侍臣奏报西域和田进献的珍宝到了。说到这和田进玉啊，我们就不能不说起乾隆皇帝的十全武功。而这十全武功中最为得意之笔，就是乾隆33、34年出兵西域平定南疆大小和卓的叛乱。这次战役的结果便是将新疆拿入了清朝的直辖，而且这场战役啊，还对清代的玉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战役之后，玉石之乡和田便进入了清廷的版图，和田之玉呢作为贡品开始大量的运往北京。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仁在《泰山游记》中的说法，当时进贡的和田玉多达20000多方，玉料送到内廷之后，重要者呢要由皇帝亲自决定用途，可见是极其郑重的。却说和田贡使来到殿下，奏称有奇玉奉献，乾隆皇帝呢就命打开封简，看到什么呢？看到是一块3尺多长的大青玉料，质地细腻，结构致密，可是外形上看啊，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乾隆正在迷惑的时候呢，贡使就奏道：“恭请皇上亲手斩服下此玉，辨之不同。”乾隆皇帝啊，便一言用手将玉石抚摸了一过，顿感诧异。原来啊，这块玉上下两节虽然纹理浑然一体，可是手感呢，大相径庭。上部入手生寒，而下部入手呢生温，一玉之中温凉相异。乾隆啊，大家感叹啊，这真是一件奇宝啊！于是就命人将此玉料为泰山神制作一方玉龟。 在玉龟的顶端浮雕有曲线连接的三个圆星，分别代表日月星，下半部呢则是浮雕着海水江崖图，分别代表着河海带。这一组图案啊，象征着尚书舜典中所说的上古祭祀的六宗。图案之下呢，则阴刻着乾隆年制四个字，以铭记献玉的年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这块玉料雕成玉龟呢？这源于周礼的一个制度，说是要以清规礼东方。这里要特别介绍一句啊，在古人的五行观念中呢，五岳对应着五色，而泰山属青色，象征着春天，主管万物发生。大玉龟用青玉来制作，正蕴含着这一层意义。乾隆36年，也就是公元1771年的2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东巡，25日这天，乾隆皇帝的銮驾恭谒戴庙，叩拜礼罢，就派太监呢捧出此玉，恭恭敬敬地敬献到泰山神的神前，从此戴庙有了这一方温良宝玉。上面我说的这段故事有根据吗？有啊，根据什么呢？根据是清代诗人金安清的长诗《乾隆避玉龟》，诗中有这样的句子：“诗臣尺线丈六峰，琳琅一臂凝葱茏，其宽8寸，厚2寸，上凉下温，色泽通。”正是叙说上面的这段情节。这方玉龟为什么有半温半凉的效果呢？古人对此啊做过一个解释，像清代的学者徐寿基《续广博物志》中说：“审之其凉者为玉，温者为玉之假使，知粗而若木，故焦玉而不凉也。”也就是说呢，这块玉石啊，上半是纯玉，下半呢则是杂有石质的朴，石质不同，所以手感也有明显的差异。民国学者刘大同在《古玉变》中呢，则认为温凉的差异是因为玉石形成中有一半呢插入水中，一半呢浮于水面，它受温度不同，所以造成了这个玉啊温凉不同的一个结果。当然这有待于地质学家做进一步的研究了。温凉玉龟献于戴庙后，被珍藏于道长所居的雨花道院中，由道士日夜守护，游客只有后奉香资才允许啊眼观手摸一番。对此老残游记也做过一段描述，说道长把客人带到西院的里间，从桌子上掀起盖着的锦服，露出一块3尺多长6寸多宽的玉龟，还特意介绍说，您用手摸摸，上半冻得炸手，下半截呢一点也不凉，这是我上古传下我们小庙的镇山之宝啊。
1: 乾隆55年，80大寿的乾隆皇帝即将最后一次祭拜泰山，而进行这次祭拜的3年前，他预先向泰山进献2个宝物作为祭品，这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那么这对葫芦瓷瓶又有何珍贵之处？乾隆皇帝隆重献祭这对宝物又有什么故事呢？泰山三宝奇案第一集，乾隆献宝。
2: 说完了前2宝，那第三宝又是什么呢？第三宝啊，是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这个瓷瓶啊是书腰葫芦状，有半圆形的盖儿，盖儿钮呢呈蘑菇形，通体是黄釉，瓶上绘满了青花云纹，造型敦厚古朴，线条呢轻柔浑圆，青花光彩，蓝中泛紫，色调浓厚，为瓷中的极品。在葫芦瓶底啊提着6个大字，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表明呢它是明朝嘉靖时期景德镇官窑的产品。葫芦谐音福禄。

0: 也有一件黄瓷瓶，瓶底上呢也有大明嘉靖年制六个楷字，瓶底的纹饰和岱庙的宝瓶几乎相同，显然是当时出产的同款的瓷瓶。可是故宫所藏这一件呢，只剩了下半截，器型完好的如今只有岱庙这一件。在几年前，一件明嘉靖年间的五彩鱼造纹盖罐以4400多万的港元成交，创下了古代官窑瓷器拍卖的世界纪录。如果照这个标准计算，那么这个黄釉青花的价格啊，有可能比这个盖罐更要多上十几倍，其珍贵程度啊，可想而知。那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把宫内的这双奇宝奉献给泰山呢？在文献档案中都没有清晰的记录，只知道献宝的时间是乾隆52年，也就是1787年。联系乾隆朝的历史啊，可知3年之后，也就是乾隆55年，这一年啊，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乾隆皇帝80大寿，乾隆皇帝即将来泰山亲自祭拜，举行最后一次御祭大典。那么这对黄釉青花葫芦瓶就可以理解为是预先向泰山神奉上的大礼。清代学者钱国祥拜谒岱庙的时候啊，观赏温良玉沉香狮子，称它们为镇山之宝。后人啊又加上这一对黄釉青花葫芦瓶，于是就有了泰山三宝之说。
1: 在历代帝王颁赐的宝物中，乾隆皇帝献给泰山的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瓷瓶，能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足见他们的珍贵程度。那么这三宝来到泰山之后是如何保管的？他们又是被什么人盯上，导致了盗宝大案的发生呢？
0: 那如此珍贵的泰山三宝本应该是严密保管，为什么它又会失窃呢？其实啊，泰山三宝以及其他的珍奇异宝都被收藏在岱庙的宝物库中，由道士和官府双重管理，层层防护。根据民国初年学者张志霖的《泰山游记》记述，在岱庙中有一座库房，藏着历代的祭器、乐器，还有很多的金器、玉器、瓷器、石器以及书画的珍品。这些东西呢，大部分来自皇家，要么来自贵族，多到数不胜数。而且这些东西呢，都有记录册，严格的登记，以传永久。可是啊，虽然是庭院深深，但是呢却难掩珠玉的辉光，无数贪婪的目光都盯上这些价值连城的国之瑰宝，于是在秘库深气之中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盗宝丑剧。自从岱庙入藏宝物，各种盗案便层出不穷。这里既有民盗，也有官盗。这里先讲一个官盗的故事。那是北宋治平3年，公元1066年，有一个姓张的太常博士出任奉符知县，这个奉符县就是今天的泰安市。东岳庙呢建在县城之中，所以县令啊也监管东岳庙的庙务。这个张知县看到每年东岳庙会期间，天下的香客进奉给东岳大帝的奇珍异宝啊数不胜数，便动了心思，借检查庙库之机，把其中的珍品窃入私囊。等他解职的时候呢，居家在东平。一天夜里，只听得门外喧嚷，好像几十个人的声音，只是话音杂乱，不可分辨。到了天明，开门一看，一幕恐怖的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只见他所盗取的各种珍宝啊，全都罗列在大厅。再看那箱子，每一个呢都是封锁如旧。于是他赶快把这些珍宝再次装箱再藏起来，谁知道到了第二天夜里，怪异又重演了一遍，一连数夜都是如此。这个张知县啊开始惊恐万分了，赶快把这些珍宝聚在一起一火焚之。过了3天，他在奉符县钦差的旧事啊被人告发，官府就派人前来缉拿他，最终落了一个锒铛入狱的下场。北宋治平年间这场盗宝案应该是真实存在的。至于深夜的灵异

0: 一事件，大概是世人为了警示那些贪婪的官员而虚构的情节了。这样的盗案，历朝历代都有发生。根据张志仁《泰山游记》的记述，他说庙中啊的不肖道人，往往点首自盗，在前清的时候呢，守土官吏有盘查，每到这个时候，道人呢就提前向核查的官员啊重金行贿，或者呢就把庙中的宝器啊作为献礼。 因此，失落的珍宝啊太多了。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岱庙藏宝为各方所窥伺，更是岌岌可危。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世人的岱庙古物特大盗案，岱庙三宝等古物同时被盗。那么，这起盗宝案是如何发生的？这些宝物又流向了何方？它们是否又能被追回呢？
1: 这些问题，我们下集再讲。清朝乾隆皇帝朝拜泰山之时，先后向泰山献上了三样稀世珍宝：温良玉龟、沉香狮子和黄釉青花葫芦瓶，他们被后人称为泰山三宝。 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时局动荡，珍藏于泰山岱庙的泰山三宝及其他古物珍宝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盗案频发。1943年，岱庙发生文物失窃大案，泰山三宝和其他上百件文物遭到洗劫，下落不明。那么这起盗宝大案究竟是什么人干的呢？泰山三宝奇案第二集。
0: 神秘盗案。上集啊，我们讲到，在泰山岱庙之中，藏有古代帝王御赐泰山的重宝，为不法之徒所窥伺。到了民国年间，由于政局混乱、军阀割据，岱庙藏宝呢岌岌可危。第一场岱庙盗宝案发生在孙良诚主政山东时期，那是民国17年，1928年。 北伐军进入山东，孙良诚呢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下令把岱庙改建成中山公园，下令呢设立中山公园筹备委员会，把历代的祭器啊收归这个会来管理，而且他准备在公园后面修一个大殿，陈设展览，向大众呢售票参观，一期呢从这上面啊赚上一笔。可是陈列馆呢还没建成，便风云突变。 蒋冯内战爆发在即，孙良诚接受上级冯玉祥的命令，急电属下各军撤离山东。不久呢，他就出任西北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在河南通电反蒋，参加了中原大战。就在孙军撤离泰安之际，在岱庙的保护之中，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那是民国18年，1929年5月的一天。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打破了岱庙的宁静，一队荷枪实弹的马步兵闯入了岱庙后院，为首者呢谁呢？是孙部的一个营长，他喝令管事人员啊立即将库房打开。管事呢还想和他争辩，可是呢他看着他手扶着枪匣，杀气腾腾，也不敢多说，只好遵令呢把房门一一打开。这个营长呢就命令士兵在外封锁，自己呢就带着一个马鞭。 走进了库房，过了一阵，只见营长和马鞭啊各拎了一个包袱走出了库门，跨马挥鞭绝尘而去。这个管事见状叫苦不迭啊，赶紧进屋查看，只见在那瓷器架上少了5只大瓷碗。看到这个场景啊，他心中啊一阵窃喜，口中连呼老天保佑啊！为什么丢了瓷器，管事却这么高兴呢？原来啊。 这个营长啊是个大老粗，根本不懂什么文物的价值。进老宝库，只捡大的物件，相中了这几个红釉大海碗。其实这几个海碗啊都是普通的清代的瓷器，根据当时的市价呢，每个碗啊不过是3块大洋。而他旁边摆着的镇三三宝都是价值不菲的珍品。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啊出价400块大洋贿赂地方官。 要求买这个黄釉青花葫芦瓷瓶，幸亏呢被当地人阻止了。这个营长啊，捡大弃小，让这场盗宝案总算是有惊无险。孙良诚撤兵后，继任的省府主席呢是谁呢？

0: 陈调元，他听说岱庙有盗宝的事情发生，赶快派官员孔繁运等人啊赶到岱庙来查验。这次查清岱庙旧存的古物80多箱，大小呢2000多种。查验后啊，将贵重者呢拍摄照片留档，原物呢仍然封存，交给了保管会。陈调元啊也有意把宝物送到济南，可是还没有进行，便反对声一片，只好终止了。陈调元确认后，接任山东省府主席的是韩复榘，他也打上了岱庙古物的主意。民国22年9月，也就是1933年的9月，韩复榘呢就来到了泰安视察，专程来到了岱庙，向当时泰安县长周百煌查问古物的情况。周百煌呢赶快向他呈上了古物的藏宝名录，并命令管事把宝箱一一打开，取出了大玉龟、沉香狮、书坑汉鼎铜炉、窦玉标瓷砖、纪兰金华胆瓶等50多件宝贝，让韩复榘一一的验视。看完之后呢，韩复榘训斥众人说，这么珍贵的古物你们就放置在这个破庙之中，缺乏防范的措施，一旦丢失如何是好啊？那怎么办呢？还是放在我那里安全。所以韩复榘回到济南之后呢，便召开了省府的常会，决议把这批岱庙古物运到济南。韩主席的电令刚下，便舆论哗然，遭到了泰安民众的一致反对。泰安父老上书省府陈情，他们说啊，泰山的古祭器是专门为泰山祭祀而赐予的，与泰山息息相关，而古物陈列岱庙更能吸引游客前来，一旦他们远离泰山，不仅是其历史价值降低，更会导致游客日少，市井萧条。上书最后说，事关古物迁移，由于历史民生攸关，不得不力陈下情，诚请主席鉴核，抚顺舆情，可夫准于留泰陈列，以服历史而自研究，和敬民众，共感无尽。这篇上书啊，很快被申报刊发，一时呢议论纷然。韩复榘见众怒难犯，只好啊暂时打消了宝物运省的想法，岱庙珍宝呢得以安然留存原处。没过几年，77事变爆发了，韩复榘不战而逃，泰安县长呢也出城失踪，泰安城内啊陷入了失管状态，一片混乱。就在这个时候，一支撤退的韩复榘部乘乱进入了岱庙，包围了古物库，长官抓住了管事，强令打开了库房，入内呢洗劫了一番。根据泰安学者王思聪先生从花摘檀丛的技术，先山东主席韩氏部曲强取术士，就是指的这一个道案。这次韩复榘的溃部究竟劫走了多少文物呢？史料上没有详载，可有一个数据啊似乎可以印证，那就是当年陈调元清查岱庙的时候，一共有古物80余箱，可到了日伪清查的时候啊，只填了57箱，有20多箱之差。这20箱古物去哪了呢？没人说得清，很可能啊就是丢失在这次韩复榘部劫宝的事件中了。果真如此的话呢，这次劫宝啊可真是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最重要的镇山三宝这时候还在库中安然无恙。民国26年1937年的12月31日，日军开进了泰安城，这标志着泰山沦陷于敌手。此后日伪在泰安设立了县公署。民国29年1940年7月，伪省长唐养度呢又下令设立泰安道，统治机构啊为道尹公署。在日伪长达8年的黑暗统治中，不仅残酷地奴役泰安人民，而且呢趁机大肆掠夺泰山文物。根据泰山学者王思聪的书中啊这样悲叹，带下京瓷，日军浩劫，损失不知凡几，学校、公寓、庙宇、名胜悉为贼军暴民掠夺拆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岱庙古物盗宝案。
1: 在民国动乱的时局下，岱庙文物屡遭劫难，岌岌可危。1943年，岱庙再次发生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这起案件被盗文物众多，包括泰山三宝在内的上百件珍品均在被盗之列，价值难以估计。和此前几次文物失窃案不同的是，这起特大盗案被发掘之时，岱庙库房门锁竟然完好无损。那么这起诡异的盗窃案究竟是什么人所为？他们又是如何作案的呢？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继续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第二集，神秘盗案。
0: 这个盗宝案的引发是在民国32年1943年的4月11日。这天上午，新上任的泰安县知事张光木按照惯例呢，委派下属教育科长张子玉会同古物保管委员会人员前往岱庙视察。这个古物储存室建在岱庙道院之内，院屋重重，门禁森严，其房门钥匙分别掌握在两个人的手中，外门的钥匙呢由岱庙道士尚世莲保管，内门钥匙呢由古物会秘书石景春掌握，必须两个人同时到场才能打开宝库之门。上午10点，张子玉啊就召集齐了两个人，当场开启房锁，随着吱呀一声，沉重的库门啊被缓缓地打开了。门开之后，众人顿时被屋内的景象惊呆了。只见库室之内一片狼藉，木箱乱堆在地上，再打开箱盖一看呢，只有麻丝棉絮，里边累累装殓的祭器宝物竟然大都不翼而飞，很明显宝库失盗了。张子玉啊马上命人把大门掩好，贴上封条，自己啊一溜烟跑到了县署，向县知事张光木禀报。张知事接报也是大吃一惊，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面呢赶到泰安盗引公署向泰安盗引杜忠报告此事，一面派人呢详细查核失盗的状况。这一次岱庙失盗啊损失惨重，根据道县

含着前面我们所说的温凉玉龟、黄瓷葫芦瓶。除此之外，还有如下物品也在尸墨之列，这里边有雍正皇帝御书的带封赐福福随海宇的灵匾二幅，乾隆皇帝御书的重建泰山神庙碑文绢书一幅，嘉庆绿地猪笼苗五供一份，乾隆仿洋瓷铜对开光龙山水方瓶大小各一对，乾隆皇帝五彩高镜瓶一对，乾隆仿古铜釉描金瓷顶炉一件，嘉庆五彩雕瓷香筒一件，无不是精品珍品。一时之间消息传出，社会上为之哗然，人们纷纷议论猜测盗宝要犯究竟是谁，岱庙珍宝失盗案成为一件特大的新闻。山东省公署接案后命令该管道县严缉案犯，限期破案。侦办人员呢认定经管索阅人及看守夫仪等实有重大嫌疑，命令该县将诸人呢分别拘押严加审讯。被侦办人列为重大怀疑对象的便是岱庙道士尚世莲。这位尚道长名世莲，字志杰，小时候啊家境很穷，11岁的时候呢就进入岱庙拜老道士宋继昌为师，称他为师爷，成为全真龙门华山派第22代弟子。这位宋继昌呢还让他一边上学一边被盗葬，这尚世莲的学问啊提升得很快。从民国17年1928年开始啊，他就负责看护岱庙的古物。泰山古物董事会成立之后被任命为事务员，泰安沦陷期间他一直坚守在岱庙看护国宝。当日军企图盗窃凌英公的铜像、铜鼎以及碧霞祠的铜瓦时，他呢联络泰安的士绅上书为省公署，阻止了这些阴谋，让日伪啊恨之入骨。上述行为呢足以证明尚世莲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道，古物保管委员会正是出于对他的信任才将岱庙库房的外门钥匙交到他的手中。侦缉队呢觉得尚世莲既然钥匙在手，盗窃现场呢又不存在外力的破坏，那么一定是他坚守自盗，于是不由分说一条铁锁把尚道长给锁上，押回警局用老虎凳啊辣椒水啊大型伺候，前后关了20多天，各种招数啊都使尽了，可是尚世莲呢就是拒不承认。他给出理由很简单，贫道无家无业无儿无女，自小呢以庙为活，偷去这些宝物又有何用，再说呢我掌管的只是外门的钥匙，纵然我撕开了外门，里屋我还是进不去啊，除非是我练就了穿壁神功嘛。事实也确实如此，尚世莲啊以庙为家，和大小道士们一同居住在雨花道院，一起吃大锅饭，一起下地干活，常年居住在岱庙之中，没有任何的家产。侦缉队听了呢觉得也是确有些道理，再讯问长里门钥匙的石景春也是同样的回答，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这个时候啊侦缉队有个老手颇有办案的经验，他便细细地排查最后一个进入库房的人。经过这一提醒，尚世莲、石景春两个人呢不约而同就想起了一个人。这是去年11月的一天，岱庙之中啊闯进了一个人，这个人来头不小，提起他在泰安是无人不惧怕，因为他是泰安县的特务头子，当时叫县情报室的主任，名字叫杨安一。这一天他来到岱庙，说是奉上峰之命要入室查验古物，命令两个人立即交出库房钥匙。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两个人呢无可奈何只得应命，但是又怕古物有失，于是呢都在房门口把守。片刻功夫，杨安一便走出了库门，把钥匙呢分别的交还了两个人了，说保管呢很是妥善，又问了一下此处夜间是不是有人值守，听到否定的回答后呢便了一声匆匆离去了。侦缉队

0: 通过对上述情况的分析，认为杨安一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1: 泰山文物失窃大案发生后，伪泰安县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成为新的怀疑目标。然而杨安一进入库房已经是发现文物被盗半年前的事情，仅凭他是最后进入库房的人这一点，很难确定杨安一就是盗窃案的实施者。那么在随后的调查中，警方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而杨安一又是怎样一个人？假如盗窃案真是他策划的，作为特务头目，他的特殊身份又是否会给案件侦破带来麻烦呢？泰山文化学者周颖将继续为您讲述泰山三宝奇案第二集《神秘盗案》。
0: 天知是张光木得到了侦缉队的密报，说是情报室主任杨安一有重大嫌疑，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杨安一虽然是他的下属，可是大有背景。杨安一现年37岁，原籍山东武城县，是道隐杜忠的亲信。泰安沦陷之后，杜忠攀附日本人，被任命为伪泰安县知事，在任上呢为虎作伥，大搞强化治安，镇压残杀抗日力量，深受主子的赏识。所以1940年泰安设道之后，杜忠又被提升为伪泰安道尹。杨安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急忙前来投奔，先是被任命为泰安民众教育馆的指导员。由于他各方奉迎，钻营有术，很快就被提升为县署情报室的主任，负责什么呢？负责调查秘密情报，捕拿反日分子，成为炙手可热的特务头子。被他迫害勒索的人啊，不计其数。其中啊，他曾经以参加八路军为罪名，把一个延章乡的乡民给�抓住了，然后敲诈了大洋350块之后才放人。说到杨安一和他的情报室，泰安人啊都为之谈虎色变。由于他是泰安道尹杜忠的亲信，县知事张光木平时也不敢招惹他。泰山宝物失窃案发后，县知事张光木闻听杨安一有盗窃嫌疑，不敢擅自做主，急忙赶到道尹公署向杜忠请示。杜忠听到禀报非常的吃惊，前几天杨安一还以报告舆情为名前来打探盗案的动静，莫不真是这家伙干的？口中却说呢，杨主任啊一向奉公守法，当不会如此胆大妄为，容我慢慢防查吧。于是呢挥退了张光木，让其另作排查。4月25号这一天，杜忠啊便带着2名勤务兵来到了杨安一家询问情况。杨安一租住的房子在哪呢？在泰城的新民街。这里啊，这个新民街就是今天岱庙前面的那个通天街。杨安一和他的情妇幼子住在一块儿，一家三口。杜忠来到杨安一家，见了杨安一。杨安一呢，坚称啊毫不知情。又过了2天，杜忠又派勤务兵找杨安一，了解涉案人员杨金炳的情况。这下子打草惊蛇了。5月20号，当杜忠再次派勤务兵来到新民街找杨安一时，却发现大门紧闭，一家人啊早已经不知去向。杜忠啊赶快命人打开房门，只见里面一片狼藉，分明是举家逃遁。看到这种情况，杜忠再也不敢公然的庇护了，只好报告伪省长唐养杜、邢文省警察厅，请全省通缉盗宝嫌犯杨安一。随即啊，印有杨安一一家的通缉令贴满了省内的各道各县，失窃古物的照片呢也分发到各地的警察局中。于是一场盗窃犯追捕行动在全省展开。通缉杨安一的命令一下，各地的警察与便衣队不敢怠慢，纷纷出动。因为案由为古物，各处的古董行呢就成为排查的重点。首先就在临沂县的古玩店中查出了一宗玉器，经过照片比对，初步认定就是岱庙

0: 失盗的物品。经过排查，这些古物辗转出自一个名叫杨凤起的人的手中，而这个人呢，是临沂县公署的差役。在密查他的身份，发现不得了，他竟是杨安一的本家兄弟，而且前一段呢，曾来到泰安投奔杨安一，与杨安一同吃同住。过了一段时间，被杨安一举荐到临沂县谋了份差事。这个人啊，公务之余经常在当地的古玩行走动，不时呢出手一些古物。临沂警察局啊，便以县署有事为名骗出了杨凤起，然后突击搜查了他的住所，果然搜出了几件尚未出手的古物。既获实证，当即在县署将杨凤起捆住，一阵痛打。杨凤起吃痛不住，被迫招认了参与戴庙盗宝之事，并供认出主谋正是杨安一。那杨安一现在藏匿在何处呢？根据杨凤起的交代，杨安一在事发之后呢，就逃到禹城县县城东街他的李姓亲戚家。泰安县署啊，当即派出警察所长胡建侯等人赶到禹城，在禹城县公署的协助下，直扑杨安一的藏匿地点，抓获了窝藏逃犯的户主李某。而此前杨安一呢，看到全城警车出动，警笛四起，心知不妙，急忙带着情人孩子再次潜逃到禹城第三区的窦庄。禹城县的李知事就亲自率领着干警又赶到这个地方进行搜捕，没想到赶过去的时候呢，又是人去楼空。这让李知事啊恼怒万分，命令第三区的警备队全体出动按村搜查。民国32年，也就是1943年的6月16日上午11时，从禹城第三区区公所传来了消息，在这个区的周家里武庄发现了男女二人领着一个幼童，正在着急着雇车出逃，形迹可疑。警局连忙下令将他全家扣押，押回县局一审，不是别人，正是通缉令中的杨安一一家。杨安一的落网，标志着这场古物盗窃案出现了重大转机。因事关重大，禹城县李知事啊，当即用电话向委省长唐养度汇报请示，得到指令，杨安一等3名案犯直接解送省署法办。当天14时30分，警署就把杨安一家呢押送到济南贡院城边的日伪省公署，交给了唐养度亲自审问。拥报在7月4日啊，为此发了一个重大的新闻：泰安古物被盗案人赃俱告破获，主犯杨安一已解省成败。却说杨安一被绳捆索绑，押送到日伪省公署大堂，抬头一看，只见高高的公案背后坐着一个鼻架眼镜、留着2撇牛角胡子、一脸阴沉的老官僚。这个人啊，正是唐养度。他的左右呢，一边是警察厅长，一边是记录员，在这个公案之下还侍立着2个手指黑红棍的军警。杨安一一看这阵势啊，惊惧万分啊，只听唐养度用手一拍惊堂木，用阴狠的口气喝道：杨安一啊，你是如何盗窃戴庙古物的？快给我从实交代。那么杨安一是否能如实交代，失窃的戴庙古物能否追回，最终的命运又会如何呢？我们下期再说。
1: 案件破获，伪政府机构大肆鼓吹自己的破案违纪，周莹老师却发现被追回的镇山三宝存在着诸多疑点，甚至怀疑他们中有的可能被人掉了包。那么他这样说的根据又是什么呢？下期节目中将为您讲述悬案未解。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张春九和那个女子为了一本金蛇秘籍争吵起来了，俩人是越吵越凶，谁也不肯让步。程志在旁边心中好笑，你们抢什么抢，那本金蛇秘籍是假的。俩人吵着吵着，张春九的态度忽然软下来了。啊，师妹，你看咱们俩谁跟谁呢？哎，话说清楚了不就结啦？其实啊，我跟那个刘帮主也是好朋友。女子一惊，真的？你看看，你看看，我还能骗你吗？说到这儿，张春九突然往女子身后一指，师妹，你看那是谁？女子下意识地回头一看，就在这转瞬之间，张春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刀刺进了那女子的软肋。女子惨叫一声，怒目圆睁指着张春九，你好狠毒。有道是无毒不丈夫，既然你敢背叛石良派，把秘籍许给旁人，我为什么不能杀你？说着话把刀拔出来，对准他的胸膛又是一刀。这女子倒在血泊之中不动了。程志看得清清楚楚，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他倒不是心疼那个女子，而是想到人心险恶，变化无常，刚才他们还同心协力地对付我呢，这么一会儿又互相残杀，太可怕了。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再看张春九从那个女子怀里把那本金蛇秘籍掏出来，蹲在地下借着月光贪婪地翻着，其中有那么几页粘在一块儿了，翻不开。他用手蘸着唾液一边翻一边看。程志猛然想起来了，这本秘籍不仅是假的，而且这书上还有剧毒啊。想到这儿，他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这下可坏了，把张春九给惊动了。他回头一看，哟，嘿嘿，你小子行啊，这么快就醒过来了，看来你的内功不弱呀。啊，本来呀我不想杀你，可是没辙呀，刚才的事儿你都看见了是不是？那我就只有杀人灭口了。说着话把刀一举就要下手，程志说，慢，我还想问你点事儿，既然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叫我做个明白鬼行不行？啊啊，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实话跟你说，我是浙江衢州石良派的人，和金蛇郎君是死对头，我们已经找了他十几年了，万万没想到他的东西在你小子手里。你是他什么人？金蛇郎君他现在在哪儿？说着话一边往四下看，那意思啊，恐怕金蛇郎君突然出现。你别看程志武功超群，可是江湖上的经验不足，没加思索，金蛇郎君早就死了，你们还找他干什么？胡说，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当然知道，他的尸骨还是我埋的呢。张 春九一听这话放心了。啊，你小子够意思，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不过不是今生而是来世，你就闭眼吧。说着话举刀就砍，程志心头一凉，哎呦，我命休矣。可是突然发现张春九举起来的刀迟迟没有砍下来，他的身子猛烈地摇晃了两下，就好像喝醉了酒似的，钢刀落地，翻身扑倒，手刨脚蹬，五官抽搐，功夫不大就不动了，七窍出血，气绝身亡。程志知道这是药力发作把这小子给毒死了。这时候程志暗运内力，双臂一晃，使了个狮子大摇头，砰的一声把绳子给震断了。那位说了，程志醒了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早点把绳子震断呢？您别忘了，他中了迷魂沙了，这种药可厉害了，能使人四肢无力，昏迷不醒。要不是程志内功精湛，

0: 恐怕一时半刻醒不了。他虽然醒过来了，但是药劲儿还没有完全消了，手脚无力，使不上劲儿啊。刚才张春九一举刀要杀他，程之一急，把最后那点药力排出去了，这才把绳子挣断了。程之急忙站起来，给哑巴解开绳子，进屋舀了一瓢凉水喷到哑巴脸上。时间不长，哑巴也醒了。他站起身来，东瞧瞧西看看，看看地下的死尸，又看看程志，比划了一阵子，然后跑过去照着那个女子的尸体猛踢了两脚，又比划两下子。程志明白了，他是说我倒霉就倒这女的身上了，就是她一扬手我就人事不醒了，这才让人给绑上的。程志和哑巴把这四具尸体给掩埋了，他觉得这大铁盒和这本假秘籍不是什么好东西，也一块扔死人坑里了，把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一切又恢复了平静。通过这件事儿，触动了程志的好奇心。本来他对那本金蛇秘籍的事儿早就忘了，可是现在看张春九这帮人为了这本秘籍竟然花了18年的功夫寻找，甚至不惜自相残杀，可见这本秘籍至关重要。这天晚上，程志从床底下把那个小铁盒找出来了，因为这个铁盒小又放在里边，那帮人没发现。程志打开盒盖，把那本真的金蛇秘籍拿出来，没注意这么一抖了啊，从这书里掉出来一个纸条。程志捡起来一看，上面写着众宝之图，旁边还画了一幅地图，有许多的记号，接着还有两行字儿：得宝之人请赴浙江衢州石梁寻访女子温仪，赠以黄金10万两。程志一琢磨，10万两还挺大方的啊，有那么多没有啊。再往下看，还有两行更小一点的字儿：此时纵集天下珍宝也不如半日聚首，重财宝而轻别离，愚蠢之极，悔甚恨甚。程志看了之后觉得似懂非懂的，但是这会儿呢他也没有心思揣摩这些个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把它给收起来了。接着把那本金蛇秘籍拿出来仔细观看，这本秘籍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程志牢牢地吸引住了，使他爱不释手，欲罢不能。原来这本秘籍分成4大部分：一、金蛇剑谱；二、暗器金蛇锥秘诀；三、金蛇掌；第4部分，也就是最吸引人的部分了，总结了江湖道上那些个尔虞我诈、同道相残的最坑害人的办法。程志看了不觉毛骨悚然呢，这些个方法比起那个女子打的迷魂杀，哎呀，那不知道要狠毒多少倍，太残忍了。程志紧锁双眉，他不想再看了。但是转念一想，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我把这门学问研究透了，还是有利而无弊的，充其量我不使用这些个缺德的方法，可是对手要是用这些缺德的方法我能识破，那也是好事啊。这么一想，他就开始认真地研究金蛇秘籍。不过他在学金蛇剑的时候啊，发现这里边有许多奇特的招数让人不能理解，有的地方呢有说明没有图解，看不懂，还有些个招数 他觉得这个设计根本就不对，没用啊。可是又一想呢，凭金蛇郎君这一代武林英豪，不能无地放矢啊。他猛然想起来了，那个山洞的墙上有很多的壁画啊，那不是武功图吗？是不是跟这金蛇秘籍有关呢？于是他带着哑巴又去了一趟山洞，跟墙上的图形一对照，哎呀，太好了，果然解开了许多谜团。一抬头又看见石壁里的那口宝剑了，七年前他曾经拔过一次，那时候人小力单呢，没能拔出来。这回再试试，双手牢牢握着剑柄，一脚蹬着石墙，用力往外一拉，就听苍啷啷，终于把宝剑拔出来了。刹那间这山洞里打了一道厉闪，这把宝剑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程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哎呀，这可真是一口难得的宝刃呐。仔细再看，这剑身上好像还有一道血痕，发出碧油油的暗光。程志心想，金蛇郎君武功盖世，横行江湖，想当年他不知道用这把剑杀了多少人呢。再一看，这把宝剑跟其他的宝剑是截然不同，怪不得叫金蛇剑呢，感情它整个是一个蛇的形状，蛇尾是剑柄，蛇头是剑身，这条蛇还张着嘴吐着信，吐的这个信呢是剑尖儿。一般的剑嘛就一个尖儿，可是他这把剑是两个尖儿，而且剑尖上还有倒刺儿，似剑非剑，似毛非毛。程志试着捂了一阵子，捂着捂着他突然明白了，哦，原来如此啊，以前他认为那些个没用的招数，现在这么一看不仅有用，而且招数奇特，堪称绝技呀。感情这个金蛇剑的剑招是专门为这柄金蛇剑设计的。程志太高兴了，他非常喜欢这把宝剑，想把它拿走，不然放在这个洞里那不白白浪费了吗？可是又一想，不行，师父说过别人的东西不能乱用，只好又把它放回原处。程志用力往里一插，结果剑身只插进去三分之二，还有一尺多长露在外边，可见自己的功力和金蛇郎君当年相比，那可差得太远了。这天晚上程志说什么也睡不着了，一盘算，师父下山已经两个多月了，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按说该有信儿来了。嘿，这么一想还巧了，第二天真接着师父的信了，信里头告诉他说，我正在闯王的大营里，驻扎在香陵，接着信以后速来军中一会。程志乐坏了，赶紧收拾东西和哑巴告别。哑巴一看程志要走，非常难过。其实程志这心里也不好受，本来嘛人都是有感情的，两个人相处了十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旦离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哑巴一直把他送到华山脚下，俩人是洒泪而别。程志自打上华山以来啊，十年中这是第一次下山，看着什么都觉得新鲜，就像出了笼的小鸟一样，别提多高兴了。一路上穿州过府，不管走到哪儿，到处都是乞丐和饥民，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载道。程志打了个嗨声，唉，天子无福民遭难，朝政腐败，国事日非，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难怪闯王要造反呢，难怪人们这么欢迎闯王呢。 看来改朝换代的日子为期不远了。简短截说，这一天他来到了襄陵闯王的军中，但见军旗招展，甲胄鲜明，刀枪耀眼，人欢马炸，一派勃勃的生机。程志来到辕门，向守门的人说明来意，人家把他打量一番。哦，好，您稍后片刻。说完转身送信儿去了。程志等了好大一会儿，就听见战马嘶鸣，从营盘里来了一队骑兵，还牵着一匹没人骑的战马。为首的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马上跳下来，笑呵呵地来到程志面前。请问您就是袁公子程志吗？哦，不才正是袁程志。对不起，让您久候了，请上马。有人把那匹没人骑的马牵到程志面前，程志认凳上马，跟着他们进了大营。往前走了足有五里地，在一所宅院前站住了。那个军官和程志从马上跳下来，走进大门，穿宅过院，来到上房。程志抬头一看，有一男一女两个头领在此等候。那个男的上中等身材，细腰炸背，看年纪嘛也就是25-26岁，头戴蓝缎软包巾，身穿蓝缎团花袍，大红中衣，青缎官靴，腰扎软带，真是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再看那个女子，周身上下一身红，红绢帕，红衣服，红裤子，红靴子，红斗篷，真好像一朵红云，又像一团烈火。柳叶眉，丹凤眼，元宝耳朵，鼓腮帮，唇似丹珠，面如敷粉，眼角眉梢透着一股勃勃的英气。在他们俩人身后站着八男八女，全是短衣襟小打扮，一个个佩剑悬刀，威风凛凛。这时候报事的赶紧给介绍：启禀二位将军，这位就是廖大侠的高徒袁程志。哦，袁公子，这位是大将军李岩，这位女将军就是红娘子。程志一听惊喜非常，没想到今天见着两个神话中的人物。他听师父说过，李岩是原兵部尚书李经白的儿子，是个举人，因为赈济灾民得罪了县官和那些富豪，结果被诬陷入狱。有个女侠仰慕他的为人，把他给救出来了。因为这女子爱穿红衣服，大伙儿都管她叫红娘子。李岩被逼无奈，就和红娘子结为夫妇，双双投奔了闯王。这李岩熟读兵书，才高八斗，文武双全，深得闯王的重用。举个例子说吧，原来闯王的义军军纪涣散，奸淫烧杀的事儿也时有发生，他们四处流窜，就好像流寇一样，老百姓管他们叫土匪，并不多欢迎他们。但是自从李岩来了之后，他极力地协助闯王整顿军纪，严厉惩处那些个残渣余孽，这么一来军威大振，李岩的名字便不胫而走，妇孺皆知。此刻李岩和红娘子把程志让进上房，热情款待。哈哈，袁公子，闯王得知袁公子来了，非常的高兴，本应亲自给您接风，可是有件特殊的事儿需要他去处理，所以呢委托我们俩来接待袁公子，还请袁公子多多原谅。哦，李将军不必客气，我这次是来找我师父的，不知他老人家现在何处。红娘子一旁插言了：袁公子，老侠客本想在此等你的，可是信发出之后呢，又有点特殊的任务到浙江去了，临行前他说你来了之后让你到浙江去找他。 程志一听十分扫兴，李岩想留程志多住几天，甚至想把他留在军中，都被程志婉言谢绝了。他勉强住了一天，第二天一早就告辞南下了。虽说只有这么一天的时间，但是李岩给程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李岩可真是个了不起的人啊，比我大不了几岁，能文能武，你看那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高雅脱俗。他心里特别的佩服李岩，不自觉的呢也想学着人家那个模样。在路上干脆也买了个软包巾，买了个团花袍，穿戴起来一看，哎呀，还真是那么回事呢，像个高雅的读书人。这一天他来到玉山码头，一打听正好有条大船要到浙江金华，可是人家已经把这船包了，要是上不了这条船，那还得再等两天。程志心里着急呀，赶紧找那个包船的人，此人名叫龙德海，就住在浙江金华府。这一次他是到玉山采购货物，为了运货才包了这只船。程志一看，龙德海五十多岁，秃头顶，圆脸盘，大下巴，一双肉包子眼睛，好像庙里的弥勒佛一样。不过这人挺和善，程志把来意一说，他欣然同意了，把程志让进中仓泡茶款待。读书人，咱俩是有缘分，换个旁人呢，我可不能让他上我这条船。倒不是我小气，实在是世道太乱了，人不人，鬼不鬼，兵不兵，匪不匪，这是什么也分不出来了，你说可怕不可怕？程志一笑，那您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呢？万一我就是个鬼可怎么办呢？
1: 哎，不，你是好人，肯定是好人。
0: 怎么看得出来呢？
1: 嗨，不瞒你说，我会相面。
0: 程志一看这人挺有意思的，反正闲着也没事，跟他唠唠嗑也挺开心的。那好啊，你就先给我相相面吧。龙胖子看看程志，
1: 你看你，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三山得配，五官端正，眉分八彩，二目有神，此乃大富大贵之相。天庭饱满者，主人之富贵。哎，你看你宽宽的前额，平整光滑，这叫前额宽如海，金银堆成山。低阁方圆者，主人之尊贵，当年文王子牙，哎，都跟你这低阁相似。你看他们一个是周八百的始祖，一个是斩将封神的都御史，说明你这小伙子将来不是封侯就是拜相。三山得配是指你那鼻子头和两个颧骨，你看你鼻塞玉柱，颧骨对称，此乃三山，说明你办事一帆风顺，处处有贵人相助。五官端正代表着你的心肝胃脾肾啊，眼正者心正，再加上你的举止动作言谈话语，说明你是个正人君子。程志哈哈大笑，不管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听着心里头挺舒服的。就在这时，船家已经提锚撤跳，刚要开船，忽听岸上有一人高喊一声：船家等一等。程志和龙德海来到船头一看，啊，就是一愣。
2: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3: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九九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程志和龙德海听见喊声，来到船头一看，哎呦，岸上站着个漂亮的小伙子，十八九岁的年纪，头上戴着石青色的软包巾，顶梁门上镶着一块白玉，身穿石青色的长衫，上绣杭州十六景，什么雷锋夕照、苏堤春晓、三潭印月等等等等，粉缎子中衣，足蹬一双石那帮千层底儿青缎软鞋，身上斜背着一个长条包袱，明眸皓齿，杏眼桃腮，这张脸白里透粉，粉里透白，光滑细腻，俊秀异常。程志还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美男子呢，不由得惊讶万分。要不怎么说呢，人都喜欢赏心悦目，长得漂亮啊，第一印象给人就挺好。龙德海也有这个感觉，他喊了一声，小伙子，什么事儿？
4: 我有急事要去衢州，请你行个方便。
0: 龙德海没说话，先给他相了一顿面。是个好人。小伙子，上船吧。还没等船家搭上跳板，这小伙子身形一晃，飘落在船头。俗话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程志新说，嚯，这位轻功可不错，不知他是哪门哪派的传人，从心里往外产生了一种亲热的感觉。可奇怪的是，这小伙子刚刚登上船头，这大船猛然往下沉了一下，就好像压上了一块巨石。程志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小伙子，他的身材挺苗条的，论分量怎么也超不过100斤去，怎么这么沉呢？龙德海倒没注意这些个，抬手往舱里相让，啊，年轻人，请到舱里歇歇吧。也把他让到了中舱，分宾主落座。好，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啊，我是浙江金华人，这条船是我包的。刚才我跟这位先生已经说了，带几个人嘛算不了什么，但是有一个条件，必须是好人。我看你书生气十足，少年老成，也是个正人君子，所以才让你上船。你看我光顾着说话了，我还不知道二位是谁呢。程志说，哦，弟姓袁，双名程志。那小伙子说，我姓温，叫温清。一边说一边不住地打量袁程志，听袁兄的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呢。小弟原籍广州，从小是在陕西长大的，江南嘛，我这还是第一次来。
4: 哦，那袁兄去浙江有何贵干？
0: 哦，我是去探访一个朋友。他们一边聊着天，船一边往前走，品茶谈心，在看着两岸的风景，程志感到非常痛快。就在这个时候，江面上来了两条小船，运桨如飞，从大船的两旁冲过去了。程志突然发现，这个叫温清的脸色一沉，眉梢往上一挑，俩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小船一动不动，直到那两条小船在前边拐弯看不见了，他才收回了目光。程志纳闷啊，温清跟那条小船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么注意呢？这时候该吃午饭了，龙德海特别的热情。哎呀，我说咱们该吃饭了。今儿呢，你们俩都是我的客人，我请客。两位小兄弟，
1: 咱们痛饮几杯。伙计把酒菜摆上，程志一看，鲜鱼、大虾、海螺、河蟹，那是应有尽有。龙德海以主人的身份频频向两位小伙子让酒。哎，来来来，二位小兄弟，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哎，就得及时行乐，要不死了才冤呐。程志一点不客气，一连喝了三盅酒，他觉得嗓子冒烟，心里发烧。哎呦，看来这东西我可受用不了，我还是先吃饭吧。左一碗右一碗，一连吃了三大碗。温清在旁边看着，抿着嘴儿不住的发笑。他就不同了，饭量太小，就吃了一小碗，吃饭的时候呢还总是低着头侧着脸儿，显得特别腼腆。程志心里说，哼，你别笑话我了，我还笑话你呢，男子汉大丈夫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吃的也太少了。功夫不大，仨人酒足饭饱，仆人把酒席撤下去。这天晚上，程志早早就睡下了，可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一会儿想起雅伯伯，一会儿又想起李岩和红娘子，想到金蛇郎君和那个古怪的山洞，又想到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也不知道师父现在在哪儿，到了浙江能不能见到他呢。想着想着，迷迷糊糊还真睡着了。就在他熟睡的时候，猛然间听见有人喊叫，他赶紧在被窝里把衣服穿好，又把随身带的那把匕首握在手里。那位说，怎么把匕首带来呢？常见呢。他师父临走的时候啊，嘱咐过他，说兵荒马乱的，带着长剑太显眼了，所以他就把长剑留在华山上，只带了这把匕首。再看那个温清，听见喊声一掀被子坐起来了，他根本就没脱衣服，拿了把长剑跳到船头上去了。程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手扒舱门往外张望。这时候龙德海也惊醒了，往舱外一看，有四条快船把这个货船给包围了，船头上站着十几条大汉，手里拿着灯笼火把各种兵器，好像凶神恶煞一般。龙德海吓出了一身冷汗呐，坏了坏了，咱们遇上海盗了，他们这是要抢我的货，老天爷哟，这可怎么得了。程志看他那样子，心里头觉得好笑。这时候就听外边有人喊，姓温的，你太不仗义了，我们舍生忘死跟下来的这档子买卖，让你吃横梁子给独吞了，老何家有这么办事的吗？温清好像一点也不害怕，哼，怎么，天下的财天下人发，难道这金子是你们的？你少废话，把那2000两黄金拿出来，咱们平分，各得一半，就算便宜你了。
4: 你想得美，我又不是从你们手上抢来的，为什么跟你们平分？
1: 程志这才明白啊，为什么他一上船大船往下沉了一下呢，感情他背着2000两黄金呢。就听另外一个人说，哎，沙大哥，少跟他废话，既然他不想要那1000两黄金，何苦非要给他呢？把他宰了不就完了吗？
5: 对，他宰了，对对对，宰了他，宰了他。
1: 龙德海一听，抱着头就滚到床下了，
4: 哎呦，救命救命啊，要宰人了。
1: 程志一把把他拉出来，我说龙老板，你别害怕，听错了，没你的事儿，他们不是冲你来的，这是指温公子说的，你干嘛吓成这样啊。
4: 尽管如此，龙德海照样浑身发抖。就在这时候，有两条大汉窜上了大船，一个使刀，一个使枪，向温清扑过来了。温清身子一歪，巧妙地躲开了这两件兵刃，使了个双飞腿，啪啪，把俩家伙踢到水里去了，冷笑一声，哼哼，沙老大，你别叫这些个脓包来现世了，识趣点，赶紧给我滚回去。沙老大哇哇暴叫，一个箭步窜上大船，舞动着泼风大刀，下了毒手。就看他这把刀，刀头三尺三，刀杆三尺三，刀把也有三尺三，混铁打造，足有100多斤。再加上这家伙人高马大，像一头公牛，把大刀使得上下翻飞，呼呼刮风。程志还真有点替温清担心了。再看温清，从容镇定，不慌不忙，闪转腾挪，蹿蹦跳跃，像幽灵一样围着沙老大滴溜溜直转，身法之灵，动作之快，大大出乎程志的意料。沙老大一个没留神，被温清钻了空子，用那柄长剑刺中了他的大腿。沙老大忍痛负伤，跳回小船，猛一回身，打出了3支毒药镖。温清说了声来得好，用长剑打落一只，闪身躲过第2只，又飞起一脚，把第3只踢到水里了。沙老大气急败坏，一扬手又打出了3支毒药镖。温清巧妙地躲过前2只，长剑一挡，就听当的一声，拨开了另外一只。谁知道，这只镖调转方向，唰的一声，直奔程志的面门去了。温清吓了一跳，哎呀，坏了，这回恐怕要误伤人了。程志一直在旁边注视着双方打弹的结果，一看毒药镖奔自己来了，轻舒2指把毒药镖给夹住了，随着一甩手，毒药镖脱手而出。程志喊了一声招，就听打灭了一只火把。温清倒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这个姓袁的有如此绝技呀，相比之下自愧不如。沙老大这才注意到袁承志，心说我的妈呀，一个姓温的已经够难对付了，现在又多了这么一个高手，看来今天晚上这金子是要不回来了。他忍着伤痛，姓温的，我们龙游帮和你石梁派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当家的冲着你们那五位老爷子的面子啊，不想难为你，你可别当我们是好惹的。程志听他提到石梁派，心中一惊，哎，那天去华山抢金蛇秘籍的那个张春九不是也自称是石梁派的吗？就听温清冷笑一声，哼，沙老大，你放明白点儿，按说我应该把你们这帮人斩尽杀绝，但是本少爷有好生之德，放你们一条生路，少说废话，逃命去吧。沙老大知道今天这事儿是难以得手，只好把大刀一挥，喊了一声撤，4条小船一掉头，顺原路逃走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暴平息了，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温清走进中舱，把宝剑放下，冲着龙德海还程志一抱拳，哦，嗯，让二位受惊了，不好意思。龙德海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长出一口气，哎呀我的天哪，阿弥陀佛，老佛爷保佑，这可真是吉人天相，化险为夷啊。温清看看程志 歉意的一笑。啊，元兄，实在对不起，刚才我可不是有意的，险些伤了你，还请你多加原谅。
0: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4: 哎，请问元兄，你这手绝活是跟哪位高人学的？
0: 程志摆了摆手，哎，这算什么绝活啊，只是情急之中偶尔巧合罢了。龙德海在旁边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二位老弟，你们谁也别客气了啊，打了这么半天仗，你们也饿了吧，哎，咱们再喝上几杯，解解乏，压压惊。伙计又把酒宴摆上了，龙德海是开怀畅饮，他觉得货没丢，也没伤着人，化险为夷，这是件值得庆贺的事儿。一高兴啊，就喝多了，结果趴桌子上睡着了。程志把酒杯一推，温兄，咱们也该早点歇着了吧。温清一摆手，不，元兄，我想单独跟你喝几杯，你看外边气爽天高，夜景如画，最容易触景生情了，哎，咱们做一次长谈好吗？程志笑了笑，有什么好谈的，我这笨嘴拙舌的也说不出来什么，要是愿意说的话，那你就说吧，我洗耳恭听。
4: 温清用手托着腮帮子看着天上的明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哼，青天恐怕也管不着呢，月亮什么时候爱出来就出来，不爱出来就不出来。哎，元兄，你说是不是啊？
0: 程志不置可否的一笑。
4: 就在这么个功夫，他突然发现温清收敛了笑容，转身注视着窗外。程志侧耳一听，好像有一只船又追上来了。温清拍案而起，飞身跳出窗外，果然江面上有一只快船逆水飞来，影影绰绰的看见船头上好像有那么五六个人，他顿时明白了，这是沙老大搬来的救兵。温清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三晃两纵来到船尾，从船家手里把舵把子抢过来，把舵往怀里这么一拉，大船突然一掉头，直奔小船撞去。事出意外，那个小船躲闪不及，就听咚的一声撞大船上了。小船上有三个人腾身而起，好像三只海燕飘落在大船上了。另外两个人呢，来不及逃跑，坠落江中。这俩人还不会水，扬着胳膊高喊救命。程志早就来到船头上了，这一切他看得清清楚楚，心里头埋怨温清，说你这人做事也太过分了点吧。程志虽然不知道来的这条小船上的是什么人，但是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他双脚一点船板，腾身而起，使了个燕子三抄水，扑到落水人的面前，探双臂把俩人的头发抓住，丹田较力，一个鹞子翻身把俩人提出了水面，唰飘落到大船上了。这一招干净利索，迅猛神速，既用上了师傅教的浑元功的内力，也用上了木桑道人教给他的轻功术。好，好，太好了。谁叫好啊？头一个是温清，还有跳到大船上的那三个人。本来啊，被程志救上来的这两位呢，也想叫，可满肚子是水， 没叫出来。
1: 程志回头一看，上来的这三个人。

0: 这才出手相救，并非胆敢在前辈面前卖弄粗浅的功夫。瘦老头一看，这小伙子行啊，有那么好的身手，还这么谦虚，嗯，不错。斜眼看了看温青，我说你这个小娃娃怎么越来越大胆了呢？啊，原来是有了这么硬的一个帮手啊。哎，他是你相好的吗？温青满脸通红，你，我尊你一声长辈，你说话给我放尊重点。程志心想，看这样这些个人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我可别卷到他们的是非里去。想到这儿，他说，哦，前辈，在下与这位温兄也是萍水相逢，谈不上什么交情，不过我奉劝各位，有什么事儿好说好商量嘛，不必动刀动枪的伤了和气。温青狠狠瞪了程志一眼，哼，你要是害怕，那你就上岸走你的吧。程志心想，这是什么话呢？这人怎么这样，还真有点蛮不讲理。瘦老头一听这话，心里有底了，知道程志跟温青不是一伙的。好，袁朋友既然跟这位姓温的没什么瓜葛，那好极了，等我们的事儿了了，咱们好好聊聊，咱们可以交一交。程志没说话，做了个揖，退在温青的身后。瘦老头一指温青，你这个娃娃太不讲道理了，我看这都是让你那些爷爷们给你惯坏了。你们家惯你行啊，外人可不吃你这一套。我问你，你只说一句话，金子你给不给？不给，不给，就是不给，谁拿了也不给。瘦老头气得脑袋一不愣，你个小孽障啊，你找死啊你呀、啊！哼，我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说着话啪的一声把桌子拍掉了一个角。温青一撇嘴儿，哼，荣老爷子这两下我早就领教过了，还不是就那点东西吗？怎么在晚辈面前显摆呀？你要真要显摆武功的话，你去显给我爷爷们看呐。你少抬出你那些爷爷们，哼，我看呐，你那些爷爷也是无能之辈，他们要是有本事，也不会叫自己的女儿给人家糟蹋，也就不会有你这个小杂种出事。一听这话，温青的脸色唰一下变了，手中的钢刀当啷一声掉在地上了。程志感到奇怪，心说这个人挺硬气的嘛，而且还有点蛮不讲理，为什么听了这个荣老爷子的话竟会流出眼泪来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开眼界，长知识，尽在九九二早班车。
3: 他来自塞尔维亚，在中国留学工作，为塞中交流做贡献。
4: 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

0: 到中国首都叫北京，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1: 中国与塞尔维亚在基础设施建设、经贸等领域密切合作，互利共赢。
0: 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我们啊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
1: 他希望塞中两国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深化合作。
0: 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
1: 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加强塞中文化交流，播撒铁杆友谊的种子。5月24号到28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近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北京塞尔维亚文化中心主任塔尼亚近日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层互访有助于深化两国的铁杆友谊，希望塞尔维亚和中国之间的各领域合作更加密切，两国关系越来越好。
0: 我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文化中心现在也是有更多的人过来，大家都非常关注武契奇总统访华，而且塞尔维亚和中国的互访也是非常频繁的，对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作用。
1: 塔尼亚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年，会一口流利的中文。他所在的塞尔维亚文化中心坐落在北京798艺术区。谈到和中国的缘分，那还要从塔尼亚的童年说起。
0: 我爸爸对中国非常喜欢，所以我自然而然的，我们孩子们也是对中国非常喜欢。我还没上学之前，我就知道中国首都叫北京。如果在电视上讲中国故事，就会出现一个天安门的图片啊，我那个时候就知道，哎，天安门是中国的北京的一个中心。所以上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学习中文。
1: 1993年8月，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的学生，塔尼亚第一次到中国，在四川成都留学。
0: 来到中国留学啊，公派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国家选择成绩最好的学生派过来，所以我来到中国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高兴。第一次来到中国，我的感觉好像是到了自己家一样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时候，这种感觉一直以来还是存在的。我也觉得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我第一次过来是在四川大学留学，在那里学习，然后也认识了很多的朋友。大学毕业了以后，在塞尔维亚跟中国的企业工作，就是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塞尔维亚，都是做中塞交流的一个工作人员。这个也是让我更加了解中国，更喜欢中国。
1: 不论是留学期间还是工作以后，塔尼亚认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中国人的友好热情、真诚善良让他难忘。
0: 交朋友的时候，交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一个国际的边界，完全是心和心之间的交流。所以我就觉得钢铁友谊并不是一个空话，并不是一个好听的词，而是地道的友谊。比如说有一次我给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讲了，当时我还是个学生，我特别想看到没有看到外国人的农村。他说，嗨，你早说嘛，我带你去到我的姨妈家里去。我们就去了一个山区的一个村，然后我们在那里待了两三天， 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事情。太姨父太姨妈对我特别的热情，好像我也是他们家的孩子。然后他们给我准备了一个煎鸡蛋，因为据说在四川的那个地方最尊贵的客人就会问他要不要吃煎鸡蛋。我一听到了，哇，我特别激动，我马上就联想到了在塞尔维亚传统的事情，就是如果是非常尊贵的客人过来了，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一个苹果，就是代表健康和希望你非常健康非常美丽。通过这个我也觉得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还有有一次我生病的时候，有一个中国朋友过来就带我去看病，中医头一次到，就是你长期住在一个国家，然后能够感受到普通老百姓的那种生活的温度，真的能够感受到这种中国人的热情好客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女儿小的时候，塔尼亚带她到中国生活，孩子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更让她坚持自己的选择。
0: 通过孩子的眼睛就更加了解了中国。我记得有一件事情真的是特别感人的，他第一个月到了幼儿园，因为不会说话嘛，在那里孤单的一个人，然后中午睡觉的时候老师就是在他旁边睡，然后跟他说话。我女儿有一天回家的时候跟我说，杨老师给我说了你别哭了，妈妈今天上班下班回来马上就会过来接你。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肯定听不懂。他说我在心里明白了他说什么。第二天我送他去幼儿园给杨老师讲了这件事情，杨老师说啊，我真的是说了差不多这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孩子的这种真心真的是感受到了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们的热爱和照顾。
1: 鉴于塔尼亚对中国的了解和热爱，2022年8月，塞尔维亚文化部派他到中国担任文化中心主任。2023年2月，文化中心正式开始举办活动，塞尔维亚文化部派来不同的演出团或举办各种展览，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
0: 有音乐队，有一些戏剧演出，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展览论坛，还有很多博物馆带过来他们的一些文物，包括一些照片展。我觉得不同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啊，有一个南斯拉夫博物馆带过来一个叫战争结束了照片展，他们对这种展览特别感兴趣。后来有一些音乐演出过来的几乎都是年轻人，不一样的活动会吸引不同的人，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文化交流都希望会有不同的人对塞尔维亚的不同的文化焦点去感兴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1: 塔尼亚说，文化中心明年还将举办一些关于塞尔维亚传统节日的活动，所有演出包括塞尔维亚语培训班都是免费的。在和中国观众的交流中，他发现大部分观众都知道高个子总统武契奇、网球巨星德约科维奇，但很少有人知道和爱迪生同时代的科学家、电力之父尼古拉·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说，在孝敬父母、热爱祖国方面，塞尔维亚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
0: 有些朋友一看到特斯拉也是塞尔维亚人，他们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认为可能特斯拉就是美国人。我会给他们讲尼古拉·特斯拉这个科学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故事，他的家庭背景等等。所以特斯拉我经常一提到他也会提到孝道，因为除了中国之外，在塞尔维亚也要讲究孝道。 首先如果对自己父母不好，对自己祖国不好，那你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好人。所以这一点，比如说孝道，都是我们的共同点，这个我都会跟我们的观众提出来。
1: 谈到中国和塞尔维亚的合作项目时，就不能不提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之一匈塞铁路，这也是中国铁路技术装备与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对接的首个项目。2025年，匈塞铁路塞尔维亚段全线开通运营。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通车仪式上表示，匈塞铁路项目显著提升了塞尔维亚连接巴尔干地区与欧洲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为塞尔维亚地区平衡发展和国家经济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他还向中国铁路修建者表达感谢。对此，塔尼亚也深有感触。随着首都到边境全线高铁的开通，塞尔维亚百姓的生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高铁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还能让百姓感受到一小时生活圈的便利。
0: 这个匈塞铁路对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因为有些人生活在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的第二大城市，但是他的工作就在贝尔格莱德，在我们的首都。所以原来是没有这个铁路，那么他一般都是要么一天开车差不多2个小时，然后再回去也需要2个小时，因为刚好是高峰但是他现在就不用自己开车了，他直接坐高铁，35分钟准时到了。所以这个给大家提供非常大的方便。另外一个，如果我今天就是觉得有时间想出去逛逛，那我坐这个铁路直接到诺维萨德逛逛，吃点饭，喝点咖啡，然后再回家也是非常好的。所以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旅游方面，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帮助。
1: 斯梅代雷沃钢厂曾是塞尔维亚最大的钢铁生产企业，上世纪末陷入困境。2016年，中国河钢集团收购该厂，成立河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使其半年实现扭亏为盈。塔尼亚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塞尔维亚和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提高了当地的就业率，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双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0: Smederevo 钢厂，它在南斯拉夫时代，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企业。后来就是可能需要解决许多的问题，最后我们国家政府和中国政府协商了以后，Smederevo 钢厂后来跟河钢开始合作的时候，从一个赔钱的企业现在变成一个出口的特别大的企业，也是非常有名的企业。所以这个也是能够说明我们两个国家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都是一个典范。因为这些项目那肯定是对两个国家都是有好处，都是互利的一个合作，对老百姓这些项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铁路、高速公路、桥梁，这些都是对我们老百姓能够日常实用的项目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对我们中塞友谊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比如说山东高速派自己的人在塞尔维亚执行项目的时候，也有塞尔维亚的员工，所以他们每一天都在一起上下班，一起吃饭，交朋友。那这样的话，我们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也会加深。
1: 2024年7月1号，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实施，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双方分别对90%的税目相互取消关税，其中超过60%的税目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即取消。

0: 小关税，双方最终零关税税目的进口额比例都达到 95% 左右。在塔尼亚看来，自由贸易协定极大地推动了两国的经贸往来，方便了两国人民的生产生活。
1: 自由贸易协议生效以后，确实是对塞尔维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特别大的帮助，主要是农产品可能出口到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大的一个竞争力，比如说塞尔维亚的蜂蜜，塞尔维亚的一些水果，不管是新鲜的水果或者是干的，比如说葡萄干，肉类的也是可以出口到中国市场，包括奶制品、奶酪、奶皮等等，质量没有任何问题，价格非常合理的塞尔维亚红葡萄酒，不管任何一个中国朋友品尝的时候都会说这个真的非常棒。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在塞尔维亚非常普遍的，好多人都会购买然后试用，已经完全习惯了。现在大家在塞尔维亚也了解到了中国有非常多特别好的产品，甚至在全球找不到质量那么好的，在中国也能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对两国的贸易额带来一个很大的变化，很大的帮助包括对我们生产这些东西的人也会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帮助。
0: 塔尼亚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造福本国人民，也为世界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1: 中国不但是造福了自己的老百姓，还给世界也带来了很多的福利。一带一路，它是互利的合作，对中国有好处，有帮助，对我们跟中国合作的，不管是塞尔维亚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有帮助的。我们相互学习，相互发展，相互支持。比如说我们建桥、建高速公路，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些项目，不管是在经济方面、在工业方面高科技中国现在发展的都非常好，所以中国愿意跟其他的国家分享自己发展的成果、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觉得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受益。
0: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而在塞尔维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从近年来兴起的中文热就可见一斑。
1: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又是免签，又有直航，然后在塞尔维亚好几个城市，就是名胜古迹路边其中的一个语言也有中文写的，这样更方便了。那中国游客到了塞尔维亚，他没有那种陌生感，再加上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好客和热情是出了名的，有很多我们这里塞尔维亚文化中心的观众过来，他先去塞尔维亚，然后马上就回来给我们汇报，哎，我已经去过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帮助，比如说开出租车的司机怎么跟他们聊天，哎呀，我们特别喜欢中国，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是那种非常热情的沟通。然后有一些朋友都觉得非常奇怪，到了塞尔维亚，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用中文跟他们说，你好，我叫什么什么名字，他们会觉得这么小的小朋友还会说这些话我会给他们讲塞尔维亚和中国，因为大家都相互非常喜欢，然后有这么好的关系。很早以前在我们的中小学，有很多的学校都有这个学习汉语的选修课包括我的两个侄子都是从一年级就选择学习汉语。
0: 展望未来，塔尼亚期待塞中两国在文化、教育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尤其是让年轻人相互了解，让两国的友谊更铁。
1: 我觉得这一次我们乌基奇总统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历史上我相信也会记录下来的一次访问，因为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么好的关系，然后各个领域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我们要加深我们的合作，我们也需要推动文化方面的合作，推动年轻人的交流，教育的合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哪怕你是要推动旅游业，现在出去旅游的最多的还是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那么年轻人相互了解了，我觉得我们未来的合作会更加密切，包括我们两国之间的教育，我觉得这也有很大的一个合作的空间，包括我们的文化领域，我非常希望我们两国在这几个领域合作的更加密切。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赖清德支持率持续崩跌。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成为战争与内斗的制造者。据台湾东森新闻网报道，岛内最新民调显示，与两年前赖清德上台当月的调查相比，不满意赖清德施政表现的民众大幅增加 19.6%。 报道称，两岸关系持续紧张，民生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台湾民众不满情绪的主要来源。民调显示，超六成民众呼吁民进党当局恢复和增加两岸交流。
2: 未来赖清德不应该只想着持续的只满足自己的四成选票，绝大多数的民意，台湾的民众都是支持两岸应该交流对话。
1: 据报道，经交叉分析发现，20至29岁青年群体、政治立场中立者、云林、嘉义、台南民众以及高雄、屏东民众这四大群体，对赖清德的评价大幅度转趋负面。岛内南部农民不满赖当局漠视农民权益，年轻人则表示不会为台独卖命。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这份民调结果反映出台湾社会已明显感受到新的趋势与风向，民进党不能继续在红线边缘游移。
3: 台独不存在，台独问题不存在，那为什么不大大方方的下架台独党纲？
1: 据台媒报道，台湾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于2号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岛内舆论呼吁赖清德当局应该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空军司令部表示，所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2号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于早上8时8分左右在跑道北侧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据台媒报道，台军方人士表示，这项训练科目具有高风险与危险性，很容易造成失事危机。岛内舆论认为，此次事件再次暴露台军在训练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一再追加防务预算，究竟钱花到了哪里？装备又是否真正到位？这不仅是政治责任，更是攸关台军性命的根本问题。呼吁赖当局尽快调查清楚事故原因。据台媒报道，赖清德此前偷偷窜访非洲国家斯威士兰，民进党当局大肆吹嘘，将此行包装成为所谓突破外交封锁的重要成果。然而近日多家媒体披露，赖清德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高达250亿元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挞伐。台湾联合报报道称，斯威士兰已和赖当局签署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在斯威士兰建战略石油储备设施。报道称，有非洲媒体曝光，这些来自岛内纳税人的钱可能转而全都进入斯威士兰王室以及一部分台湾绿色利益团体手中。此外，外媒披露，赖当局3个月内促成了近250亿元新台币的投资计划。岛内分析称，民进党当局外事靠金元，窜访靠偷渡，脸面全丢光，可见导致台湾民众钱财脸面两失的，正是为了谋取政治利益而自甘下跪的民进党。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6月2号，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落幕，两岸媒体人携手走进河南。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封府等地，大家共同感受了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魅力。在宇通集团、中裕巨深实验室、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前沿产业一线，全方位感受了河南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两岸媒体用镜头和笔触，见证了一个真实、生机勃勃的大陆。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日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执法巡查，引发岛内关注。这次海上巡查向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而日飞的挑衅动作又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与菲律宾近日宣布正式启动所谓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中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该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近日，中国大陆海警岱山舰编队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并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然而，赖清德当局却声称所谓赞同日菲，遭舆论痛批卖台无底线。
4: 您觉得日本和菲律宾为什么此时突然单方面宣布所谓划界谈判，而他们的这种行为又为什么是非法和无效的呢？
5: 之所以说它是非法无效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呢，这片海域啊非常的特殊，这片海域大致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按照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呀，中国在该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按照国际海洋法的有关的原则和准则呢，两个国家在海洋划界的时候不可以侵害第三方的海洋权益。另外呢，这个双方也不能以所谓的双边安排为由来擅自的处分涉及第三方海洋权益的有关的海域。所以说呢，这个日菲双方在未经中国同意的前提之下擅自展开所谓的海洋划界，不仅严重的侵犯了中国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有关的海洋权益，而且对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所以啊，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他们炮制的这样一场所谓的海域划界，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海洋事务的安排，而是带有这个非常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政治操弄，就是要把海洋问题与安全问题乃至于与台湾问题进行这样一种串联，在整个地区搅浑水，使得地区原本紧张的一些点位啊，呈现出一种复杂化和扩大化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势。大致上呢，这片海域是从琉球群岛的南部一些岛屿到菲律宾北部巴坦群岛的一些岛屿之间，这样一个区域无论是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缘上来看是非常敏感的，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点位，日菲可谓包藏祸心。
1: 的确是别有居心，而且也是对中方的一个蓄意挑衅。那么魏先生接下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此次依法展开执法巡查活动的海警岱山舰编队，他们的人员配备啊，还有武器装备的相关情况。同时您认为此次执法巡查对外界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6: 为了更好地守护祖国的宝岛，大陆的海警是派出了岱山舰编队。那么岱山舰呢，是大陆海警新式的具备远洋部署能力的这种执法船，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巡逻舰，因为它的这个执法的火力配备是比较完善的。首先我们看它的排水量大概是有5000吨左右，舰长是100多米，那么是采用了这种典型的远洋巡逻船或者是远洋巡逻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那如果说对方的这个海上的闯入者或者说海上的这样的一个挑衅者，它是一个非武装的平台，那么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喊话的方式，那么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舰体针对它进行一个阻挡。如果它继续的进行这个强闯，那么在岱山舰上我们有大功率的水炮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阻止。如果对方是武装船只，本身具备这种武装的挑衅能力，那这个时候岱山舰上所配备的76毫米口径的主炮包括副炮以及能够架设的机枪，那么也可以进行强有力的火力反击，随时应对突发情况。那么岱山舰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本身可以释放小艇，那么采用这种大小结合的方式，针对海上的大的闯入者和小的挑衅者，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和方式能够进行应对。而且呢，它设计有直升机的起降平台，那么可以采用这种低空和水面 执法平台相配合的方式，那么有效地拓展海上执法力量的视野，可以针对海上的情况进行更为全面的掌握，也可以让大的这种巡逻舰和小的巡逻艇以及直升机构成这种立体化多元化的这个兵力，更好地守护我们的海域，更好地去守护我们的岛礁。
4: 但是对此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却在甘当外部势力的帮凶，难怪会引来批评的声浪。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7: 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人说不，也不敢跟日本人叫板，也不敢跟高市长表达抗议。为什么不敢呢？就是因为他现在认为美国已经不可靠，所以他现在把他的台独都压在日本的高市长苗上面。日本的高市长苗还在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所以这些台独的人认为日本高市长苗就是他们的靠山。在这个情形下，他们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真相，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东部海域在四月到六月期间，甚至再往后延一点点的时间，是黑尾鱼、旗鱼、鬼头刀等这些鱼的核心渔场，对于台湾的渔民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南部的渔民或者是宜兰的这些渔民乡亲，这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赖以生计的捕鱼场。但是由于台湾的舆论目前来讲还不关注这件事，而中国大陆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反对，表达了强烈的这个抗议，而且立刻出动海警船去进行执法。民进党当局很害怕这些事实都被台湾的渔民知道。
4: 那么在军事层面，日本和菲律宾还有哪些小动作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正计划为武器出口全面松绑，与此同时，菲律宾积极考虑引进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5V级护卫舰。据台媒报道，眼下日本方面呢正在向多国大肆推销他们的护卫舰，阿-5V级护卫舰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同时，你又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这种军事绑定？
6: 近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和菲律宾的代表进行了勾连。那么，日本的防卫相，也就是防卫大臣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针对双方的防务合作的这种现状，包括呢后续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情况，对外公布了信息。那么日本向菲律宾提供，也就是转移阿-5V级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项目已经落实了，后续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的状态。为什么说这对于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冲击呢？因为这型护卫舰虽然排水量不大，但是呢它的火力还是比较强的，配备有76毫米口径的舰炮，有阿斯洛克的火箭助飞鱼雷，而且呢有密集阵近防速射炮，还携带有反舰导弹。日本海上自卫队针对战舰的维护和保养能力其实呢是比较强的，水平也比较高，所以这些战舰即使是处于退役的状态，那么菲律宾海军接收之后，那一旦在南海进行部署，针对一些岛礁、岛屿，甚至包括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海域进行冲击，或者说呢在海上制造一些武装摩擦，那么对此呢我们还是要保持警惕和关注。所以我们看日本呢，它通过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的强化，包括转让一些具有进攻性能力的这样的一些海上作战平台，就是试图把南海的水给它搅浑，是要破坏目前的秩序，试图呢在南海的周边植入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这不仅仅是破坏地区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会针对原本就复杂和敏感的一些问题，那么它也会带来这种负面的影响。对此呢要保持警惕和关注，还要有足够强的防守反击的能力。
4: 的确如此。那么谈到刚才的日菲军事勾连议题，据台媒报道，近日呢菲律宾总统访问日本，而双方谈论的议题呢主要就集中在了安全合作领域。那这么紧密的合作，您认为他们双方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盘算？
5: 菲律宾搅局南海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不断的拉拢域外大国介入，乃至深度介入南海局势。他拉拢的域外大国当中有美国、有澳大利亚，当然还有日本。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菲律宾方面呢经过他们的分析和盘算，发现日本与其他的域外大国有所不同。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不同的一点就是日本像菲律宾一样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所以 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呢，其实展开这种深层的所谓的安全合作，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借力的过程。菲律宾希望能够深度的去拉拢日本，并且呢，在一些具体外交表态上，包括具体行为上，都展示出了一个向日本靠拢的一个姿态，有的时候甚至会比较肉麻。比如在刚才谈到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那么菲律宾防长就比较肉麻地提出说，日本是世界上的模范公民。另外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菲律宾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和拓展自身的军事能力。菲律宾虽然一直在南海展开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挑衅呢，但是它的军事实力是非常弱的，特别是海空军，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罐头海军和罐头空军，所以他面对与日本的合作的时候啊，希望能够引入日本更多的他们口中先进的军事装备。就像魏老师刚才谈到的，即便在日本是老舰，旧舰是二手舰，但是在菲律宾看来仍然是比较先进的武器系统和平台。菲律宾妄图通过引入这样的一些武器系统，引入这样的一些军事培训，包括通过与日本展开常态化经常性的这样一些军事的演习演训，不断地提升他自身的海上态势感知能力、海上监视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从日本角度来看呢，日本更看重的是菲律宾这样一个战略的点位，他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服务于日本近些年来防卫政策的变化，还有海洋战略的具体的调整。从防卫政策角度来看，这个新安保三文件通过之后呢，日本一直啊妄图要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并且既然强调所谓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另外从海洋角度来看，无论是第三期还是第四期海洋基本计划，日本他妄图要做所谓能够引领世界的海洋模范国家。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它的具体的指标就是要不断地去拉拢一些印太的海洋伙伴，特别是第一岛链的有关的区域，要这控制一些点位，在那里能够实现常态化或半常态化的军事存在。
4: 虽然现在菲律宾呢是加紧与日本进行军事勾连，做了深入的绑定，但是他们的做法呢却引发了国内菲律宾民众的强烈反对。那赖先生，您认为大家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7: 日本的高市早苗他认为他们的自民党现在的声望正高，他们在国会里面占有绝大多数的地位，因此他们要修改宪法，把日本从和平的非战国家转变成为可以对外武力、可以对外买卖军事武器的一个发动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把它称之为新型的军国主义，所以要彻底终结日本二战之后的和平年代。那当然这就引起了日本很多民众的不满，日本很多的民众都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强烈的抗议，认为不应该去改变日本的和平主义的政策，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不应该去修改宪法，更何况修改宪法不是当今之要务。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的民众不断地在这个呼喊的情形下，高市早苗在推动修宪的这个部分其实已经碰到的一些障碍。反观菲律宾，马克思的任期到2028年，但是他眼看的他如果2028年他的所属意的候选人或是政党输掉了这个选举，他自己本身很有可能会面临非常的高的政治风险。目前为止看起来他们的政争演练的非常的激烈，但是马克思另外用的一个手段就是大搞民粹主义。可是我们看到在菲律宾的国内有更多的人他们站出来，他们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走向军国主义、扩张主义、军事挑衅主义。跟日本勾三搭是获得了几艘船的小利，但是却让菲律宾受到更大的伤害。
4: 日非私意，海域划界，行径非法，蓄意挑衅，双边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动荡，中国海警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向各界传递出何种信号？破坏区域和平稳定，日非还有哪些图谋？本期海峡两岸，台岛以东划界谈判，日非黑手必被斩断。确实民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很清楚日非呢是打着防务安全的旗号，实则呢是在破坏地区稳定。相关内容我们再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媒报道，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 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而菲律宾防长则声称，

0: 要所谓与台湾地区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相关人士认为，这些行为正在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1: 赖清德当局却在恶意炒作说，大陆是在进行认知作战，而且呢还派出了舰船进行监视。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赖先生您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就倒打一桩，就说采用他们所谓的认知作战，说大陆的海警去挑衅台湾，到台湾的东部去进行执法。我们的海警船到东部去，中国的海警船到东部，其实是针对于日本，针对于菲律宾。而民进党当局可以混淆是非黑白，您就可以知道他很害怕台湾的渔民知道，今天当日本跟菲律宾在联合阴谋勾结，要把我们的传统海域重划的时候，民进党当局不敢跟日本说不，也不敢对于菲律宾表达不同的意见，只好啊这个默默地吞下来。到最后我们的渔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候，他就反过来指责我们的渔民不守法。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常常用的手段。所以大陆目前的执法其实就是为了保护大陆的渔民，同时也保护台湾渔民的合法权益，也是捍卫我们的海疆、我们的主权、我们的海域的一个合法的权利。
1: 菲律宾防长所提到的要与台湾地区呢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您认为具体会体现在哪些方面？而这样的一种紧密关系又会给地区局势造成哪些危害？
3: 菲律宾防长对外表示，要和台湾地区建立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认为首先呢，可能会进行这种私下的这种情报的共享，比如说针对大陆海警的动向，针对大陆海空力量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巡逻，不排除台湾地区的军方和情报机构可能会和非方的这种相关的机构进行秘密的勾连，那么去进行情报的共享，去进行情报的互换。很多的这个合作可能是上不了台面，只能是在私下的状态进行或者说进行这种秘密的这样的一个合作。那除此之外呢，针对双方在相关海域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巡逻情况，可能也会相互之间有一个联络的机制。至于说菲律宾军方是否敢派出相关的海空力量进入到中国台湾地区周边的海空区域，我认为呢他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呢，有的时候菲律宾方面抛出一些涉台的议题，可能主要是想起到牵制的作用，或者说呢喊一喊口号而已。那么从菲律宾它整体的国防实力和军事实力来看，那么要介入这样的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那么它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悲惨的下场。
1: 的确如此。那么有分析指出，现在日菲呢不断加紧军事合作，蓄意制造南海、台海以及东海的三海联动趋势，破坏地区安全。那么对于这样的做法，您认为我们又应该拿出怎样的反制措施呢？
4: 从海上维权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去牢牢地把握住海洋维权的节奏，不让这种节奏被有关的势力打乱或者打断。在有关的海域，特别是一些敏感的点位啊，其实我们要建立一种分层响应机制和分级应对机制，特别是针对您刚才提到的三海联动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一要有统一的这样一个步调，另外一个呢可以执行一海一策，特别是针对南海、东海和台湾岛以东相关的海域，要有具体的破局之策。再者，从外交层面呢，我们要采取切实的措施，不断地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要关注到日菲发生勾连，他们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和一个关注的焦点，其实就是南海问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啊，这种具体的动作越来越多。那么在南海问题上呢，我们要与东盟国家能够在直面南海问题的同时，不断地超越南海问题，在这个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同时呢，去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并且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海上低敏感领域问题啊，去拓展有关方面的这个合作，通过合作不断地积累共识，通过共识的积累去搭建一些平台，织密在整个南海包括整个西太海域的海上维权与维稳之网。
1: 日菲不断深化所谓军事安全合作的背后，其实各怀鬼胎。日本想为其军事松绑创造条件，而菲律宾则是想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南海问题，二者组建排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

0: 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赴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

0: 不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

0: 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3: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4: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5: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6: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7: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6: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8: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9: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0: Hello。
11: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0: 加掉什么船？
11: 4800多条，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9: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0: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9: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2: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9: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0: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9: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9: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0: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5: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 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三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5: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三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三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三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5: 韩国方面四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14: 早间的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1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6: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7: 992早高峰。
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点整，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这个时段992出行导航，我们提示朋友们，今天呢，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5和0。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天早高峰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受降雨影响，我国高温范围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退出高温圈。
1: 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多地提醒考生诚信参考。
2: 目前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
1: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全链条排查食品风险。
2: 992酷评：近年来研学市场迎来快速发展，热潮之下，研学形式化、逐利化等问题逐渐显现，甚至衍生出不少隐蔽套路。稍后资深财经观察员邢思佳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04分，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的路上呢，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可以随时拨打。再有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回复3个字早高峰，进入到我们专题的一个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当中，大家一起留言聊天。
1: 对，一大早很多朋友们今天天气特别的凉爽舒适，所以说早早天亮，早早的晴天，起个大早，然后有朋友说，你看北方南方说了，我早高峰打个卡呀，5公里已经快走完成了。
2: 5公里快走，
1: 你好多朋友早起，老金就跟我们说了，打卡已经送孩子上学去了，早一点错峰出行啊。
2: 对对，还有朋友呢是说到了昨天那场雨，哎呀，咱不得不说，昨天那场雨，大家在路上就困住了没有？在家里是什么感受啊？
1: 哎，我就问昨天早晨说那个晴天的朋友，不信我们天气预报的朋友，是不是去洗车了？今儿今天还好吗？
2: 对，还有呢，小静就说了，说昨天下午的雨是真大呀，幸亏早上起来听到咱们992早高峰的主播提醒了，
1: 哎，
2: 把家里的窗户都关好了，哎，特别的好。
1: 没错，因为你看好多朋友说昨天早晨说，哎，各种预警，各种这个天气强对流的预报，然后说一早上出门又没有风又有太阳，觉得没有问题。
2: 对，
1: 我们当时就反复提醒了，不能掉以轻心。你看昨天下午是不是自西向东的这一波强降雨的强对流天气，哎，不知道大家那会儿是在晚高峰的下班路，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单位啊学校里能刚好躲过去啊。
2: 是，而且描述一下你看的这场雨的情形，因为很多朋友昨天都告诉我们说，不仅下了大雨，有的地方还掉了小冰雹， 桥呢，看起来挺吓人。开车的时候在路上自己也是有点哎呀紧张。还有朋友，哎呀妈呀，他想问问大家，
1: 吓我一跳。
2: 他想问问大家，省会的惠民路、中华大街的这个路口积水下去了没有？可以通行了吗？
1: 对，如果说今天早间啊，有一些路口，比如说有影响通行的积水，是出现那种说不敢安全通过了，或者说有这个信号灯受影响的，您啊随时可以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把这个路况消息提醒告诉大家，这样在评论区我们互相啊大家都能看到。
2: 对，我们说一个路上的提醒是，小布他说的地方是在邢台威县朝阳路和中华大街交叉路口的西南角有个电箱给倒了。
1: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很多朋友很关注哈。昨天午后两点，我省中南部大部气温呢在30到35度之间，邯郸临漳最高是35.9度，而北部气温就比较低了，围场最低是13.3度。全省大部开始昨天气温都下降，北部的降幅普遍在8到10度。
2: 近期啊，降雨是比较频繁的。据最新的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就是7号到9号啊，我省降水集中在北部地区，多局地分散性雷阵雨，路面比较湿滑，对考生出行带来不利影响。受到大气环流变化存在不确定性的影响，请考生及家长持续关注临近气象预警信息。降雨区的考生要提前的准备好雨具，合理规划赶考路线，预留出充足的出行时间，确保顺利复考。
1: 对，又来到我们那个永久的话题。为什么每年高考都下雨啊？今年高考的这个雨到底怎么下？下在哪儿？目前看应该大概率会下啊。这样大家就得这两天，尤其考生的这个家长朋友集中关注我们今天6月4号、明天5号、6号，未来这几天我们的每天节目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啊。
2: 是的。
1: 我们先看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5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度，最低气温19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31，属于优。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整体通行状况。过了7点以后，目前来看各主干道都是非常顺畅。另外今天啊，天气呢不冷不热，而且早间的空气质量也非常好，昨天雨后的这个空气啊，所以说很多朋友选择绿色出行啊，骑个自行车呀，或者干脆慢跑、走路或者公共交通，来感受一下这个畅快舒爽的早晨啊。
2: 还有如果您已经出发在路上了，看看路面的情况，积水路段呀，或者受降雨影响的一些这个中间的隔离护栏、信号灯等等这些问题，如果需要大家沟通解决的话，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
1: 有苏子已经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信号灯问题，我们看他说到哪啊。
6: 好，玉华路和时光街的这个红绿灯不亮了，大家过的时候注意一下。
1: 玉华路时光街啊，省会出了西二环之后，目前这个路口我们看了看，倒是不堵车，因为这个点车还比较少哈、稍后这个信号灯的恢复的情况，我们也会及时来跟进一下。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7: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省教育厅近日印发通知，要求义务教育学校严禁以面试、测评、接收简历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通过文化课考试、测试等方式选拔学生，严禁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实验班、快慢班。目前河北全省小麦长势良好，大面积收获将于6月5号左右自南向北陆续展开。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是指河北省户籍居民可以在全省范围内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纳入通办范围符合条件的人口管理业务。据了解，此次纳入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事项范围共包括17项业务，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居民身份证补领、临时身份证申领、居民身份证挂失申报、居民身份证减时登记、居民身份证解除挂失、出国定居注销户口、取得外国国籍注销户口、死亡注销，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新生儿出生登记、军人转业安置、恢复户口、变更更正姓名、户口登记项目副项变更、居民户口簿补领、户口迁移、户籍类证明出具，7项符合规定的3个工作日内办结。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大赛决赛6月10号至7月10号举办，将依次举办绿色能源、空天信息、 医疗大健康、机器人等12项大赛决赛。决赛期间同步举办为期一个月的新场景展示体验活动，重点展示已经落地和正在落地的约700项高价值、小切口和综合性重大场景。自2023年以来，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等网络销售平台面向石家庄区域共销售帐篷 96.3 万顶，线下实体店销售 6.2 万顶，共计 102.5 万顶，年均增长 36.3%。百万顶帐篷撑起的不只是市民家门口的诗与远方，更折射出生态向美、消费提质、生活更好的新气象。
1: 早间7:11了，我们继续来看看听我们的留言吧。我们的听友施建宇给我们说到了一种让人向往的生活，有多向往？我们听听他的语音，大家听听你在不在上班路上是不是也向往啊？
6: 这边5:30到地里边调开地儿，然后把这个看了看菜，然后把这个草拔了拔，又种了一小块孔雀菜，现在回家吃饭，然后正常上班。
1: 我背景音里听到我的声音好心酸啊，我好羡慕他这种田园生活呀。
2: 上着班的你听着人家的整个田园的生活。
1: 是啊，
2: 农夫山泉有点甜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就是你看陶渊明的感觉一下就来了，
2: 是啊，
1: 采菊东篱下那种悠闲的感觉。当然这位朋友说了，他只是起得早，5:30去菜园打理了一下，拔拔草，种种菜，吃完早饭之后还得上班去。
2: 对，我就觉得特别想知道您刚才说种了一下什么，种了点什么菜，
1: 没听清，种了一种什么菜，
2: 特别好奇。然后你打理菜园，你的菜园里都种了点什么？昨天那场大雨对那个菜园有没有什么影响？你看我关心的都是这些事儿。
1: 对，所以说这个有这个菜园打理经验的朋友，或者说您阳台
2: 交流一下哈，
1: 对，平时阳台花盆里种一种，或者家里露台种菜，
2: 对，
1: 喜欢这个种花种草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啊。
2: 对，很多朋友不是说吗，我的基因动了，我的传统基因动了，现在不喜欢去外边去过一些这种就是晚上也不规律的一些生活，特别喜欢在家里种种花、种种菜、种种草。哎，这是挺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哈。
1: 大家回复早高峰，把这个大家自己的花花草草的生活啊，来留到咱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我们让大家都可以在评论区看到。
2: 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省会市区路况呢，还算是通行顺畅的。目前呢，排队压车明显的一个路段出现在和平路的西向东行驶方向，过了北新街之后啊，有一段路是车多的，过了这个匝道口之后再往东边走就顺畅了。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我们来接着说说天气。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地区呢这两天多雷雨天气。受降雨影响，昨天我国的高温范围开始缩减，华北、黄淮多地退出高温圈。在这周末前后，伴随着继续降雨啊，体感会清凉不少。
2: 今天开始至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会持续减少，华北的气温将会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石家庄前天的最高气温呢冲上了38度，今明两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周六呢甚至会跌至20度，这个前后温差会是比较大的。
1: 下跌的除了气温，还有油价啊，这个我们期待。国内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晚24点开启，本轮油价呢预计迎来年内第二次大幅度的下调，国内汽油预计下调每吨540元，柴油每吨520元左右，折算下来92号油每升会下调4.3毛左右，95号油每升下调4.6毛，0号柴油大约下降4.5毛。
2: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呢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开始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当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呢，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呢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
1: 此外呢，广东等多地的教育考试院发布了2026年的高考温馨提醒，其中特别提到考生进入考场安检的时候佩戴或者携带的眼镜需要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然后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都发出了通知，提醒进场之前对考生的眼镜要进行查验。
2: 教育部此前发出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1: 嗯，今年我们要特别给考生们提个醒，为什么？因为他要查验是不是智能眼镜啊，他要每个考生的眼镜逐一检查。
2: 嗯，
1: 所以说现在咱们进场的时间，包括到考场时间，最好提早一点出发，咱们留足充足的时间哈。因为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知道这个高三的孩子很多很多，甚至比如一个考场三十人，可能二十多个小眼镜都得查验这个眼镜的过程，所以说想象着就得排起队来，咱们一定啊多留足一点时间了。
2: 对，也不用过于紧张，毕竟得摘戴一下，也不是时间特别长。
1: 正常的眼镜很快啊。
2: 对，是的，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提醒安全方面，公安部交管。

0: 局昨天披露，近期呢多地接连发生了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这样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农村地区啊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比较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和违法载人的风险高。
1: 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要安全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
0: 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或者私自加座位，不要疲劳驾驶。另外，务工务农的用人单位对乘车的员工和临工，一定要督促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类、快餐类、还有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以及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
0: 本次呢，抽检线上会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875家餐饮外卖单位，共抽检了1307个批次，重点要排查食品添加剂的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的不合格率是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其中自制油炸的肉类、自制糕点以及自制凉菜等食品没有检出不合格。
1: 多家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5月，国内鸡蛋市场迎来爆发式上涨，主产区鸡蛋均价从月初的$3.87飙升至每斤月末到$4.88，单月累计涨幅达到26.1%，同比涨幅突破40%。叠加端午备货热潮与夏季高温减产影响，业内普遍认为，短期鸡蛋涨价态势仍将会延续。
0: 记者从山西临汾壶口瀑布景区了解到，为了提升游客体验，让大家深度领略黄河壶口瀑布的壮美风光，晋陕两岸的壶口瀑布景区文旅联动推出了双向通票的政策，而且已经在6月1号开始实施了。这个双向通票政策明确，景区门票定价是每人80元，游客可以任选在山西或者陕西的任意一侧来购票，凭这张票可以在2天之内在壶口瀑布两省两侧的景区跨区游览，大幅拓宽游览的范围，提升游玩的自由度。
1: 进入到夏季，紫外线逐渐增强了，很多人呢就会找出来去年夏天囤货又没有用完的防晒霜，想着呢继续用一用，但是又担心接着用会伤脸。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存放的防晒霜到底还能不能用呢？
0: 得判断一下。具体怎么判断呢？就是先确认它是否安全。比如如果是没有开封的新的防�晒霜，只要生产日期之后的3年以内没有明显的霜体的异常，比如一看水油分层啊、豆渣样等等，没有这些情况就是正常的，可以放心使用。如果不放心呢，可以取少量的防晒霜啊，涂在一些比如耳后啊这个皮肤上，观察个15分钟，看看有没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啊，红肿啊、刺痛啊、发痒等等。如果都没有，一切正常，是可以接着用。
1: 还有那种摇摇乐的防晒呀，也就是内部有一个小钢珠的那种防晒霜，摇晃的时候啊，可以听到小钢珠的一个声响。那这一类防晒霜正常的时候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需要您用力的摇大概10次左右，然后再使用，因为呢有油层在上方起到封闭的一个作用，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霜体变质的问题嘛。还有呢，就是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存放超过6个月了，可能就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所以就不建议再继续使用了。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宣布，全部48支世界杯的参赛队啊，已经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 C 罗、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等老将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所有的参赛球员当中，最年长和最年轻的球员年龄相差超过25岁。
1: 还有不到10天，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会正式拉开大幕。本次世界杯上，34岁的内马尔、39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等黄金一代球员或将送上谢幕演出，也因此呢，被很多铁杆球迷不舍的会称为是诸神黄昏。这些老将会书写怎样的世界杯故事，值得期待。
0: 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还有不少新星亮相，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期待。比如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的选手之一，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此前他已经代表西班牙出战多场关键的预选赛。
1: 法国球员姆巴佩正值27岁的巅峰期，曾于2018年随法国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两届世界杯当中，他共射入了12球，差4球就追平德国选手克洛泽的16球的历史记录了，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一个荣誉。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是客人，孰不可忍？
4: 怎么了？
3: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4: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5: 全国66爱眼日，全民一起护眼。
4: 只要拨打400-6986-992购买好视力，当场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5: 前6分钟购买，再送一副健康智能手表，外加一整盒蒸汽眼罩，足足3重好礼。400-6986-992，400-6986-992，或在公众号回复好视力下单。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7:22了，我们继续来看微信当中，今天好多听友跟我们反映一个情况，说及时好运啊，回复好运之后打不开那个链接了哈。稍等，马上帮大家来解决一下，因为昨天咱们的及时后台应该是进行了这个地址的更新了。
1: 对，
0: 我们把链接重做一下，大家别着急啊，7:30前后吧，我们马上给您更新帖子。
1: 对，
0: 咱们先来看看大家提醒的路上的情况。橙子、柚子是不是也说到信号灯了？我们听听。
7: 建通街康丰路的红绿灯坏了，昨天下午上班的时候它就坏了，然后现在还是坏的。
0: 信号灯啊，建通街苍峰路口的信号灯，因为昨天有这个降雨，又是昨天晚高峰前后啊，包括今天早间，刚才还有提到的玉华路时光街口信号灯有没有恢复，朋友们走在这儿都可以帮我们来看一下啊。
6: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0: 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走出课堂知行合一。近年来研学市场迎来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在热潮之下，研学形式化、逐利化等问题逐渐显现，甚至衍生出了不少隐蔽的套路，背离了研学育人的初衷。
1: 争议之下，多地呢已经意识到行业规范的紧迫性了，出台相关管理举措，部分地区推出了研学课程标准化建设，要求研学项目呢必须具备完整的教学目标、实践流程、成果评价体系。接下来我们来听资深财经观察员邢思佳的看法。
8: 统一着装，持证出行，名校打卡拍照，展馆走马观花，全程低头玩手机，行程结束一纸证书交差，这不是普通旅游，而是当下饱受争议的研学现状。据中国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分会预测，2026年国内研学市场规模将达2422亿元，同比增长21.1%，千亿赛道持续扩容。但市场火热的背后，还有不少家长的吐槽与失望。综合2025年全国12315平台研学消费投诉舆情汇总显示，价格乱象、虚假宣传、游而不学位居研学投诉前三。自2025年底至今，多地密集出台监管细则，严控收费乱象，杜绝违规加价，严禁学校强制组织，层层补齐地方监管短板。国家级配套新规同步落地，筑牢行业规范底线。全国统一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正式实行，强制公示课程时长、师资资质、收费明细、退费标准，抹平消费信息差。人社部2026版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落地，设立职业化准入门槛，终结行业无证上岗、专业缺失的粗放乱象，推动千亿研学市场迈入标准化、规范化转型阶段。研学本不是新鲜产物，追溯历史，孔子携弟子周游列国讲学，司马迁遍历山河编撰史书，这就是古人最朴素的研学核心，讲究边走边学，知行合一。2016年研学被纳入中小学学习体系后，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目前全国相关企业超3万家，市场年增速保持在20%以上，可体量越做越大，初心却渐渐走偏，游大于学，漫天溢价，乱象频出。我们如果用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今的研学乱象本质是典型的市场三重失灵， 首先是信息严重不对称，研学机构手握课程师资安全的全部信息，家长只能靠宣传海报判断好坏，有商家把普通旅游线路贴上研学标签，价格直接翻番，用最低的成本包装出最高的溢价。其次是焦虑催生价格泡沫。

0: 监管新规是行业破局的关键。从经济学维度来看，研学市场的突围路径清晰，以统一行业标准消除信息差，让家长付费透明，消费安心。同时采用分层发展，理顺供需逻辑，政府筑牢普惠性研学的公益根基，市场聚焦，各色化，精品化，赛道深耕，实现公益属性与商业价值的良性平衡。行业更要彻底跳出营销套路的竞争怪圈，回归核心赛道，以优质课程、实景体验和育人价值立足市场。从古时候的周游游学到如今的行走课堂，研学的内核始终是知行合一。相信随着各项新规落地生根，这场行业洗牌终将让研学变回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课堂。
1: 早间的7:27了，我们继续和大家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啊，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过了淮安路之后往南二环走，这个主路上目前有一段比较明显压力哈，差不多在桥面上应该是过了新石中路那个位置，您看看是不是前方有事故等特殊原因。
2: 还有新生活在我们的即时客户端的留言下说呢，中华大街惠民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昨天因为下雨之后啊，到现在还没有启用呢，看看能不能赶紧来启用啊，稍后可能会堵车了。
1: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家长朋友们来关注一下高考啊，专为河北家庭准备的权威升学指南来了。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主办的2026学业规划与职业赋能发展大会，联合像清华呀、港中深、同济、河北科大等省内外名校，在石家庄富力洲际酒店重磅开启。
2: 现场呢会有7场干货报告，从京津冀产业集群到长三角、大湾区就业机遇，从 AI 时代专业选择到志愿填报实战推演，您的困惑一次理清，顶级专家和真实数据，机会很难得。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您回复613啊，这三个数字613来抢稀缺名额。
1: 咱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通行的提示。那最近这段时间，马上明天后天就是周末了，接下来就是端午长假，大家可能会长途高速的自驾出行。关注高速的实时路况，大家可以关注省交通运输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的官方直播间，每天的下午2点到5点，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啊，也就是省交通运输厅的官号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这多个平台都能同步看直播，非常的方便。查高速路况啊，找找充电桩、应急提醒、规划线路等等，有啥问题直播间都能问。
2: 非常方便的一个找到的路径呢，就是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路况，回复路况扫码关注就可以提前预约了，每天下午2点到5点。
1: 咱们再看王女士提醒一个路况，就是刚才说到玉祥街啊，省会玉祥街桥上这儿，说到的方向，我们再提醒一下，是北向南方向，从苍峰路到苍盛路这一段路上啊，有几个隔离锥桶，大家走在这儿留意一下，我们也会及时跟交管部门来反馈，进行一个清澈啊，如果是可以清澈的话。好的，稍后7: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陪伴大家，第一时间和您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稍后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
3: 早晨7:30，
4: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我们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5: 各位早上好，早晨7:30呢，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现在来看，早高峰的热度还没有完全上来。环线方面呢，先来关注西二环，南行方向呢是在淮安路，上桥口和下桥口距离离得较近，这段呢车辆会入会出，桥上是有排队的。如需下桥的话，请提前避让外侧本身在辅路直行的机动车辆。那南二环主路西行方向呢是在玉祥街高架桥下，这段也需要您轻踩刹车。高架部分呢，和平路沿线西行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前方的建河桥，桥上也是有断断续续的排队。包括对城的淮安路呢，中段体育大街到长大街之间，桥上也是有100米左右的缓急。南北穿行的话，现在西半府的友谊大街，从中山路到后方的玉华路，这段是有地铁施工围挡，整体车道较窄，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那目前全省各高速呢，整体运转非常平稳， 没有关闭的站口和长距离的拥堵，各辖区均是运转正常的，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您都可以放心来选择。

0: 哥，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哈。这两天的强对流天气出现的会比较频繁。今天的中午到前半夜，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还有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以及衡水北部，自西向东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局地呢可能会达到10级以上，雷雨时会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
2: 所以说这个预警预报临近的信息，大家一定要重视啊。最近这段时间，可能这个天气这种突发的短时强降水比较多，大家养成个习惯，就是每天出门前，别管是不是晴天，是不是有风，咱们都提前把家中门窗都关好。另外，最好随车呀、随身啊带好雨具。
1: 还有降雨方面的提醒呢，明天晚上到6号，后天也是周六了，到周末了嘛，中南部地区还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还有暴雨。
2: 好的，那另外今天早间刚才朋友们问到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关于咱们即时好运帖可不可以来参与？我们把后台地址给您进行了更新。现在大家啊，回一下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咱们老的路径微信回“好运”就可以链接到咱们新的这个即时好运的即时好运的留言帖当中，参与今天早8点的摇奖了。
1: 对，还有呢，随时来下载即时新闻这个手机客户端，也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2: 具体玩法也很简单，您直接回复“好运”之后，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今天早8点开奖500元幸运红包等待大家。本活动我们特别感谢由吉利银河 M7 的赞助支持，也希望各位听友们继续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3: 挖皇宫悬空千年，扁鹊庙药香袅袅，从邢窑白瓷到歙县梯田，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一部行走的历史长卷。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
6: 22年初心坚守，22载逐梦同行。
7: 2026高考季，龙印第22届爱心送考即将温暖启航。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送考”，申请送考服务或加入送考队伍。
7: 6月4号上午9点半，石家庄新华汽车园集结出发，邀您共同见证。
6: 本活动由板城酒业独家冠名支持。
7: 本活动感谢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爱心支持。
6: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和平西路713号，全新汽车生活地标，80多个热门品牌齐聚一堂，选车就像逛花园。
7: 6000个智能停车位，彩虹立体路网，告别拥堵，看车更轻松。
6: 买车、上牌、保养、维修，一站式全搞定。
7: 石家庄新华汽车园，省心购车就现在。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2: 早间的7:36了，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哈。可以现在朋友们发这个好运两个字啊，打开咱们的即时新闻的即时好运专区留言，参与咱们早八点的抽奖了啊。
1: 对，重新更新了之后呢，大家可以顺利的去留言了，赶紧去啊，留三个数字，八点钟之前留言都是有效的。
2: 对，这个是对新朋友们，这是从微信链路来的朋友。其实老朋友，如果您手机有即时 APP， 直接打开就能找到我们交通992的专区，包括咱们交通992里面的权威资讯板块啊，您点开之后第一条就是咱们的早高峰的互动专区了。
1: 还有呢，直接在这个应用市场来搜寻哈，即时新闻也可以直接下载手机客户端。
2: 我们看一下咱们的早高峰的留言帖上面大家的留言。昨天啊，就是刚才啊，有朋友说到这个新生活提醒的中华大街惠民路的那个红绿灯的问题，有不少朋友也走到这儿了，说哎，确实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时候还不堵车，但是现在这儿因为没有信号灯，受些影响了。
1: 对，还有个信号灯的问题是不复相遇看到的建设大街圆明路这信号灯，我看了一下，这是个丁字路口，再往东边走就是这个长安公园的西门了，所以说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要格外的留意，是个丁字路口的信号灯是故障问题。
2: 咱们再来看一下整体上省会市区此时此刻的通行，目前压力比较大的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西二环啊，北向南主路现在是过了玉华路到一直到西南二环转弯都有压力之外，其他各主干道的流量相对常规一些，就是整体上就是淮安路和平路的中段有压车缓行，像北二环包括东二环双向目前通行还是比较有序的。
1: 听友出租车看到一个路况是在省会的淮安路中华大街桥上啊，东向西行驶方向内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
2: 哎，这是刚刚发生不久的啊。
1: 是的，
2: 还有一个地方和平路高墙看到和平路西向东中华大街上口这儿有一辆黄色的车啊，应该是后胎车胎没气儿了，后边有些堵车，它可能是需要停车在这儿进行一个维修哈，等于在这儿需要这个等待救援这个清澈了。
1: 对，还有多位朋友看到玉华路时光街这个信号灯还是不亮着呢，大家要特别留意，从这儿过的时候互相避让，目前来看的路况还是不错的。
4: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2: 每到六月初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高考啊，这今年高考倒计时还有三天哈，广大考生们都是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时候其实也一些不法分子啊会受到利益的驱动伺机而动，每年这个时候散布一些高考相关的虚假信息或者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1: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出一些提示啊，就在近日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报道。
8: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9: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9: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8: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0: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8: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11: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8: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1: 接下来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电信和互联网服务基础电信企业网上营业厅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在信息透明方面呢，应醒目民事业务的资费标准、服务内容、适用范围、使用规则，还有优惠政策、在网期限、退订方式以及违约责任、限制性条件等重点事项，不得使用零元、免费、不限量、永久等易引发误解的表述。
2: 好的，早间的7:45，我们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最新的通信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15分钟过去了，路上的流量有一个相对的上升。不过环线方面呢，目前来看，东二环和北二环整体表现还是平稳的。来关注南二环，东平方向呢，建通街转金利街到前方的建设大街、师范大学下桥口这段桥上是有压车。那西二环主路南行方向呢，从淮安路上了桥到前方的西南二环转弯处，流量相对集中，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减速。高架部分和平路沿线东行方向建议从中华大街下桥走辅路，可以避开桥上长征街这段常态化环境。那对称的淮安路呢，西行方向压力相对突出，从建华大街上了桥就要放慢车速，一直到前方的南长街，受主辅路交汇影响，整体桥上都是有排队的，没有上桥的话可以酌情选择桥下辅路。 南北车前的话呢，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北行方向是在中山路和淮安路交口，南北双向有排队，包括平行的富强大街，一路往北走进市区，过了东港路到前方的淮安路，这段临近外国语学院，来往车辆较多。建华大街的北行方向是在淮安路交口，这路与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积飞混行。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热度也在逐步上升，大伙可以抓紧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上上签这位朋友告诉我们说，看到了东二环啊，北向南。

0: 行驶方向和平路桥上最内侧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事故，大家注意避让。
1: 另外，杜先生啊，包括熊英等多位朋友这会儿也在给我们反馈一个情况，就是关于即时新闻今天早间我们的这个链接哈。首先我们经过紧急的这个恢复调整之后，现在好运帖大家回复关键词好运在微信打开那个链接应该是陆续啊可以正常了。如果还没有打开的朋友，您把微信啊退出一下，然后再进来之后从公众号回关键词试一试。还有就是我们的早高峰的留言专区现在也能够打开了啊。
0: 是的。感谢大家的关注，持续的关注啊。还有呢，就是其实你要下载，直接下载一个即时新闻这个手机客户端，你就不会受到影响哈，随时都可以打开。
1: 微信继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早高峰留言打卡专区来留言了，说一下路上的情况的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试一试啊。目前我们在评论区等待着大家。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又到一年摘杏季，十五载淮安桥爱尔眼科万人摘杏正式开启，专家亲临淮安桥爱尔眼科全光速两眼定制近视手术，高考生摘杏专属补贴，领取电话6769-9666。
5: 分儿出了，志愿不会填 ，AI 专业怕踩坑，怎么办？
2: 来6月13号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遇见未来智选人生大会，清华同济等专家到场，7场讲座， AI 专业就业趋势，志愿填报一次讲透。
5: 去哪儿报名？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13，
6: 从考得好到发展更好，就这一天。
7: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好，早间的7:49，我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啊，今天早间大家最常用的两个关键词啊，早高峰啊，或者回好运，在我们的这个编辑孙俪的持续的更新之下，给大家做了新的链接，大家可以来使用了。现在离咱们早8点的抽奖时间还有10分钟多一点，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没有关系，过了8点您留下的数字可以参与。今天晚高峰我们6点还有一次抽奖啊。
0: 还有想和我们在线聊天的朋友，可以回复早高峰3个字哈，咱们可以进入到早高峰的互动帖的大家庭当中来留言，我们也都看到大家的留言了。
1: 那我们就说一说啊，这个千年古梨树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提醒一下，说提醒一下 GA 尾号6M2斯柯达车主，您的车啊俩刹车灯都不亮，突然减速后车不知道，抓紧时间维修一下啊。行驶在哪段路呢这位朋友？
0: 这是车尾号是6M2的斯柯达车主啊。还有一位朋友说打卡，我是承德的，这是6677，他说早上好，今天是我生日啊，祝我生日快乐，祝您生日快乐啊，
1: 开开心心的一天。今天天气也不错，很多朋友都在我们评论区打卡，普遍反映说今天早上这个天啊，适合大家晨练，适合大家绿色出行。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梳理新闻吧。今天我们一直聊，除了快高考了之外，还有就是球迷朋友迎接的世界杯快到来了。
8: 还有不到10天，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这届世界杯绝对称得上是史无前例。不仅是历史上首次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3个国家联合举办，更是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的超级世界杯。根据国际足联最新公布的数据，全部1248名球员名单已经确定。最值得关注的是梅西、C 罗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他们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赛场，书写传奇。同时357名有过世界杯经验的老将将与891名初登大舞台的新星同台竞技，年龄跨度超过25岁。为了适应规模的扩大，今年的赛制有了颠覆性的调整，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每组4名，小组前2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共同组成32强淘汰赛，总场次从64场激增至104场。这意味着小组赛每一分钟都至关重要，悬念将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这一届世界杯也被称为诸神黄昏。内马尔、梅西、C 罗这些陪伴各位整个青春的黄金一代，或许将送上他们的世界杯谢幕演出，

0: 39岁的梅西能否卫冕完成前无古人的壮举？41岁的 C 罗能否冲击6届世界杯持续进球的伟业？内马尔又能否弥补过往的伤病遗憾？这些悬念都将在接下来的39天的赛程中一一揭晓。当然，新星同样值得期待，比如年仅18岁的西班牙天才亚马尔，以及正值27岁巅峰期建制历史射手纪录的法国球星佩巴姆。当然，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如何观赛。由于北美与中国存在12小时的时差，主要比赛大多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这里呢，帮大家画几个重点。6月12号凌晨3点，揭幕战墨西哥对阵南非正式打响。6月17号上午9点，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迎来首秀。6月18号凌晨1点 ，C 罗带队出征迎来葡萄牙首秀。7月20号凌晨3点，我们将共同见证冠军的诞生。CCTV5 将全程直播全部104场精彩对决，大家可以全程免费观看。最后做个小调查吧，不知道有多少听友朋友有看世界杯的习惯，今年您最看好哪支黑马球队能够杀出重围呢？欢迎在早高峰评论区参与互动留言。
1: 哎呀，这世界杯一到来，球迷朋友们今年有点纠结了。为什么今年这比赛全是要么半夜，要么凌晨，要么早晨？怎么看球啊？球迷朋友们，您在这个即时新闻评论区给我们支支招，是干脆就熬夜看愣熬，还是说干脆就不看了？
2: 你看刚才小庆说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时候，我就默默搜了一下时差，就是看了。
1: 小庆给我们说了，这不是具体的几个时间，
2: 是因为我马上不能反应过来。你看啊，大部分就比如说东部纽约东部时间是差12个小时跟着我们，所以呢，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您就是在往届世界杯里边，您选择是在家里熬夜看球，您会不会因为第二天上班今天还是要熬夜的？还有就是您是不是敢在家看球，这敢是带双引号的啊。
1: 这老公是球迷媳妇儿能不能接受啊？
2: 对，
1: 这半夜看球邻居受不受得了啊？
2: 哎，对，或者说自己家孩子要上学，可是跟着你看球，你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问题？我们挑挑事儿吧。
1: 对，微信当中回早高峰，您来我们即时新闻专区，我们互相评论区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解决。因为今年你看小迅帮大家梳理这个时间啊，都是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
2: 哎，
1: 早晨6点，上午9点，上午9点，那上班以后看吗？
2: 这摸鱼吗？
1: 对，
2: 不能明着说呀，这个。
1: 这样，早上6点的比赛，我们早高峰里到时候给大家广播直播啊，我们给您随时解说比分，这还好。你说凌晨3点那怎么熬？
2: 对，
1: 太难了。
2: 其实这个吧，我就特别愿意问问卓凡，因为他喜欢看斯诺克更多一些。有的比赛是不是就是在晚上凌晨的
1: 时候？这么说吧，因为英国的比赛跟咱时差8个小时，
2: 还好是吗？
1: 还好，你是晚上0点或者是9点10点这个前半夜。但这个12小时时差，也就是你得
2: 正好对过，
1: 全是在后半夜，这个不太好熬了。
2: 那如果第二天上班，您会选择在一些这个比赛的时候继续熬夜守着看这场球，第二天哈气连天的克服着去上班，还是说哎呀算了，这场球我就不看了？您会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心情？还有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儿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这个看球的夜熬还是不
2: 熬，
1: 是个问题。您怎么选？在微信回早高峰，我们评论区大家来投个票啊。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今天给大家继续分享咱们的商城好物的之前，要跟大家隆重的告知一下，为什么很多朋友前两天就开始问啊，说恨不得6.1活动的时候就问什么时候开始6.18，都期待着商城的6.18。
2: 对对，
1: 来了，今天就来了啊，
2: 来了，他来了，他带着好的优惠折扣来了。在6.18期间呢，我们也是全场99爱商城啊满额就降的活动，单笔订单满198元就会打一个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会打一个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就会打一个88折，非常的合适。不止这些，您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抽奖的活动，6到8折的优惠券都等着您来抽取，超值专区直接就抵用了，优惠是折上折的啊。
1: 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去跟之前啊您在商城里购物车加购的商品对比一下，
2: 是的，
1: 会发现我们没有玩那些一般电商的套路，先给你提前涨个价，涨到原价然后假装打个折，完全没有。您会发现我们您收藏加购的那个优惠价就不变，在之前的优惠价基础上咱没有套路，618期间这几天就是折上再打折、啊、
2: 哎，对，所以看看您购物车里想要买的一些心仪的好物，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便宜了？你赶紧下单吧，别都挤到这个正日子时候。
1: 我前两天收藏那1399的戴森，今天我查了查，
2: 怎么样？
1: 他因为这个客单价相对高啊，1000多，然后你觉得多少买着？哎呀，其实1399戴森已经很优惠了。
2: 对，
1: 我看了看，今天因为我符合满618打8.8折，也就是说可以再打个8.8折，折后1200出头。那就赶紧下手吧。
2: 这账都算得这么清楚。 了。
1: 对，
2: 那我们就跟着卓凡买一波吧。
1: 对，会买的朋友跟着咱的主持人们的分享啊。
2: 对，
1: 今天咱们先给大家说说我们戴森的这款吸尘器特别受欢迎，那就吹风机。嗨，为什么说到吸尘器？
2: 因为你还想买个吸尘器。
1: 对，因为一提到最好的吸尘器和吹风机，
2: 一
1: 定想到戴森。所有的品牌都在模仿它的外观，
2: 对，
1: 模仿它的技术，然后想当它的平替。为什么？你就想当平替那些品牌，别去看，直接买原版，它就是好的，
2: 最好的。它其中也是搭载了一个高速的数码马达，还有一个大风力快速干发、直筒无叶、马达下置的一个问题，让我们这个整个吹起头发来的效率更高。特别是早上起来要出门的朋友特着急，你用戴森的吹风机吹一吹，哎，就马上能够起到很高效吹干那个时间的作用。
1: 包括对里边的多个这个喷嘴，不同方式适合做直发的、卷发造型的，都给都给您配好了哈。
2: 对，
1: 中国红的颜色，还有那个戴森经典那个紫红配色，包括适合男士的蓝色、黑色、白色、铜金等等，都给您安排上。
2: 对，一共有六种规格哈，也都是带数字款的，等等都可以去选择。大家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数字666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爱商城的首页了。现在只需要1399元下单，还可以享受一个618的一个折扣，1231。
3: 360万，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什么是药品的不良反应？
4: 药品的不良反应是指合格药品在正常的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药品不良反应是药品固有特性所引起的，任何药品都有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根据药品不良反应与药理作用的关系，药品不良反应应分为三类：A 型反应、B 型反应和 C 型反应。 A 型反应是由药物的药理作用增强所致，通常包括副作用、毒性作用、后遗效应、继发效应等。 B 型反应是与正常药理作用完全无关的一种异常反应，包括特异性遗传素质反应、药物过敏反应等。C 型反应是指 A 型和 B 型反应之外的异常反应，发病机理有些与致癌、致畸以及长期用药后心血管疾患、纤溶系统变化等有关，有些机理不清，尚在探讨之中。提醒大家的是，药品不良反应不作为医疗事故、医疗诉讼和处理药品质量事故的依据。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八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1: 早上好，我是春子。
0: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咱们赶快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昨天我省展开一轮降水过程，那未来几天呢，省内还会有降雨的身影。今天白天，石家庄东南部、衡水中南部、邢台中东部、邯郸中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到9级，个别地点10级以上的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今天夜间，保定、沧州、石家庄、衡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